0: 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是2026年8月4号周二，欢迎收听哈佛日线直播节目。提醒朋友们，我们这档节目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8点到9点在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直播中您可以拨打日线电话8080-9393参与节目，把您遇到的住房公积金相关的问题难题反映给上线单位的嘉宾，他们或在节目当中为您答疑释惑，或下线以后调查落实解决。您还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参与节目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一是每天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徐州哈佛日线视频号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二还可以通过徐州哈佛日线的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反映问题。另外呢，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也会受理市民反映的问题，并且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把本周其他的上线单位向您做一下介绍。明天周三安排的是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上线，本周四是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线，本周五8月7号安排的是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徐州站上线。朋友们，您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当天的哈佛日线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
1: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0: 好，今天的马上就办继续关注到的是邳州市相关的问题。有一位微友反映说，我是邳州市土山镇街南村625号的居民，2018年由政府牵头统一实施自来水惠民工程，整条街道的居民都已安装自来水并且正常的使用，由于工作人员当时的疏漏，唯独我家没有安装自来水，主管道修治距离我家200米处，当时呢由镇里统一收取每户150元，我家也缴纳了，多年来呢，多次反映都没有解决，希望能够重视，早日让我家吃上自来水。昨天我们把问题也转给了邳州市人民政府，我们将连线的是邳州市土山镇人大主席李伟。啊，李主席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对于我们这位沈女士反映的她家自来水不能够正常使用、没有安装的问题，咱们了解的情况是怎样的？
2: 是这样。2018年啊，这个我们就是统一的，就是进行这个自来水安装嘛。然后呢，就是反映的这个沈女士这一户啊，这个他们当时候就是周边的左邻右舍，当时候就是及时包装，并且这个安装完毕。这一户这个，就当时候这个了解这个时任的村干部，因为当时候是走这个。村里面就是统一嘛，安排到村里面嘛。
0: 嗯。
2: 然后走访是当时候呢是这一户、啊，当时在经营那个关公，经营那个酒店，然后采用的是这种自备井，就是在家里自己打井，采用的是自备井。然后呢，他们就是不愿意安装。
0: 就是这一户不愿意安装，是吧？
2: 对对对，
0: 嗯，那我们这位听众反映的是，他当时也缴纳了150元，这个是矛盾吗？
2: 这个缴纳了150元，然后我们这边就是通过查证嘛，
0: 嗯，
2: 当时候就是村里面通知的服务的这个工作人员，
0: 嗯，
2: 这一户呢，这个并没有这个缴纳这150元，
0: 嗯，哦，就是当时他没有缴纳150元，啊。
2: 对，然后呢，我们让这个村里面这个让这个户里面提供他这个150元的那个缴纳票据嘛，
0: 嗯，
2: 他也弄不出来。
0: 嗯，就是当时他自己由于是啊、有这个自压井， 所以就是没有正常的接受我们政府的惠民的这个自来水工程啊，也没有缴纳150元，就是反映的情况是不属实的，是吧？
2: 对。
0: 嗯，好的，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听众的电话，听一听啊，他有什么话要说，好吧？啊，你好，陈女士。
3: 啊，你好。
0: 嗯，我们刚才土山镇人大主席李伟说，您当时没有缴纳150元。
3: 不可能，因为这个钱我缴纳了两次，是村里魏晓来缴的，然后是我婆婆给的150元，因为我们家是住在街道，不可能说他是整条街道统一收取，没有发票。然后我问了左邻右舍，我问了我对门的对门的叔叔，我说你当时收不收发票？他说没有，因为他们家当年也是随时时候没有自来水，他是多年以后反应之后才有的自来水。现在你告诉我说我没有交150元。请问我的150元去哪里了？
0: 嗯，
2: 你
3: 对不对？我不可能，我
0: 这样啊，沈女士情绪不要激动啊，沈女士情绪不要激动啊，因为我们是来解决您啊、这个用水的问题的，是，这是我们刚才李伟主席调查的，说2018年的时候是由于你们家里面可能是有自压井，所以不愿意安装，也没有缴纳150元、嗯，看来对这个问题有分歧，是吧？啊，
3: 对，
0: 嗯，好，那现在就是我想问一下这个李主席，如果说我们现在居民的话想安装自来水，而且我们这位居民也讲，他是多年来多次的反映都石沉大海，没有人落实，没有人解决，是不是这样？
2: 他现在是他是这种情况，他是2026年6月28号先这个到村里面反映这个事情。
0: 嗯，
2: 然后紧接着我们这个，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自来水啊，现在我们邳州市就是整体的承包给这个粤海水务公司了。
0: 嗯，
2: 然后我们就这个他到村里反映以后，然后村里就是和这个粤海水务公司啊对接，然后去这个现场查看。
0: 嗯。
2: 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候这个粤海水务啊，就是告知啊，就是因为他们当时候他们的周边就是这一户的周边就是怎么说，他就是门面房嘛，门面房，然后就是都是就是盖的门挨门，墙挨墙，就是盖满了。如果就是接这个自来水的话，就是需要从就是大概110米处就是接入的这个直管网。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可能就是就近去接了，不具备就近接的条件，就必须就是给他接到这个110米远的那个直管网上面去。
0: 嗯。
2: 但是呢，粤海水务那边呢的说法是，就是他们承担这个材料费用，但是你这个破坏这个路基以及路面的恢复，是由护理承担。
0: 嗯，大概是这个多少钱啊？
2: 大概他们粤海初步的预算是大概是10000元左右。
0: 10000元左右啊。
2: 对，然后护理呢不愿意承担。
0: 嗯，这是你们目前落实的一个结果吗？
2: 这是当时候的情况，但是呢，鉴于他这种情况呢，在这以后啊。以后这个村里面，包括镇里面，包括水利站，也都去了，就是按照就是协调这个粤海公司嘛，然后一块儿把这个事情给他做好。
0: 嗯，
2: 这期间只是就是我们安排就是水利站、粤海公司以及村里面就是去了，已经不下于4-5次了。每一次这个上面也我这边也有记录，就是也考虑到这个说实话接这个给他们接这个自来水，护理承担这个10000多块钱嘛，10000多块钱确实高。后来呢，我们就是镇里面，在大概是7月下旬的时候嘛，在7月下旬的时候，然后我们呢就该想和这个粤海公司一块想办法。确实这个，我们想办法。
0: 简单一点啊，李主席啊。因为我们今天节目还有市民在反映其他的问题啊，这个你们想出办法没有啊？目前是有什么计划打算？也给沈女士包括关心的市民做一个介绍，好吧？
2: 简单一点，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决定，就是我们来替这个

0: 这就是沈女士这边啊，就是来承担这个路面开挖以及这个恢复的。
1: 大概这个工作什么时间能够进行啊？
0: 这一块的工作昨天早上就去了，我们这个水利站的同志带着粤海的同志，然后带着这个施工队伍嘛去，就是要给他们放线准备施工了嘛。结果呢，就是周边的住户，就是说，就是不同意，就是这个管道就是从他们门口走进行一个开挖。然后今天我们现在应该马上吧，应该马上这个工作人员又去，就是把施工的也带过去，然后逐户的做工作，就是从人家门口开挖嘛，把这个工作做下来，就给他接通就可以了。
1: 好的，这是目前我们土山镇为我们沈女士通上自来水所做的工作啊。由于时间的缘故呢，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就连线到这里啊。我们大家也听到了，我们这个镇级的政府在为您解决这个实事，也非常感谢李伟主席接受我们的连线啊。好，我们请沈女士再来耐心的等待一下。好，就这样，再见。
2: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1: 马上就办。继续关注到的是一位微友反映说，我是邳州的，家里有两个盲童孩子，说护理补贴也申请了，两个孩子才几岁，不知道这个政府能够给资助帮助孩子看看眼睛吗？昨天我们也把这个问题呢转给了邳州市人民政府，我们将连线的是邳州市民政局社会救助股的吴峰。吴主任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1: 对于我们这位邳州的这个市民家里的这种状况，咱们有没有实地的了解情况是怎样的？
3: 以这个情况啊，昨天我们进行了这个一系列的了解。目前呢，宋建梅女士呢，她家里面有两个孩子，确实呢是一级的视力残疾。宋建梅的家庭呢，目前已经享受呢我们这个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以及医保内的重残待遇，也就是说呢，在这两个民政部门的待遇的情况下呢，每个月大概能领到呢3200多块钱的这个救助资金，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说在享受这两项救助的同时，这个宋女士的家庭呢，已经纳入了我们这个医保系统。如果说看病就医呢，会进行二次救助，二次救助的比例呢，大概会达到80%左右。这个呢会根据用药的不同，然后它的报销比例呢会有所这个变化。然后根据目前这个宋女士家庭的情况呢，如果说这个在这个看病就医的过程中仍然产生的这个医疗开支较大的情况下，然后我们昨天呢与宋建梅女士取得联系，就是可以到我们属地镇再次申请一个叫临时救助。
1: 好啊。这个我们看来对于我们这个家庭宋女士的两个孩子也有了一些这个了解，并且也告知她了，是吧？啊，我们来回访一下宋女士。宋女士您好。
4: 你好，你好。
1: 刚才就您的反映的问题啊，不客气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4: 还有一个小问题，
1: 您说。
4: 我想，因为我们家孩子除了视力还有智力，还有那个叫孤独症，就是评估到了。现在目前我最近隔完两个月才给两个孩子去康复这个孤独症的这个机构去康复言语，因为还不会说话嘛，6岁多了。现在呢就是我们接到从7月应该是中旬这样左右吧，现在就是医保这边呢目前是报销比例比以前降低了，因为之前上一个月我们去康复一节课大概花5块钱这样子，因为报销之后，但是7月份中旬开始呢，现在就一节课增加到了40，就是他们机构那边康复机构呢价格也增了，然后医保这个呢报销的比例呢又反而降低了，所以这个拉的间距这一块我们就承担了一节课大概要40块钱。这个费用有点个就是艰难，像这样的政策就是你看我们家两个孩子像
1: 这
4: 一块。
1: 宋女士， 咱们长话短说啊，您刚才反映的是关于这个政府相关的补贴，包括能不能看眼睛，刚才您又讲到了孩子一些新的问题啊，可能还存在其他方面的这个健康方面的问题啊。

0: 这个问题呢，我们今天依然要把这个问题转给披头士医保局、披头士残联来去及时的去落实。我们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救助的方式，还有没有更多的能够给您帮助。刚才我们的吴主任也做了介绍，我们属地不知道刚才你们没有留下是属地是属于哪个镇还是办事处？
1: 嗯，残联那边已经就是跟我们对我们这边关照就是还可以啊。
0: 那医保呢是有相关的医保政策的，他们要按照相关的政策来进行这个报销啊，或者是相关的一些处理啊。我们节目以外的时间再来把这个问题转过去啊。好，我今天节目时间的缘故，我们就和吴主任和您连线到这里，就这样再见。稍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派、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4: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2: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力荐护农在行动，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5: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2: 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5: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2: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5: 金盛未来新七里 TU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
2: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新沂，心旷神怡。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哈佛热线，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张凤军，带领归集管理处副处长全蕊，提取贷款管理处副处长福光磊，稽查大队副大队长严思正，全山管理部副主任胡苏等，就大家所关心的涉及到住房公积金相关的问题，接受我们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好，热线电话8080-9393，以及我们新巨浪徐州哈佛热线视频的直播都在进行当中。有问题，欢迎朋友们及时的交流和沟通。首先请张凤军副主任代表咱们上线单位向听众致以问候。
6: 广大听众们，大家上午好。

0: 我是徐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张凤军。首先，我代表市公积金中心全体干部职工，对长期以来关心我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工作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祝愿，祝愿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今天很高兴和我的同事一起走进航空热线直播间，现场接受大家的咨询、这个建议和服务。下面呢，欢迎大家拨打航空热线专线电话，我们将竭诚做好政策咨询、解读和服务工作。谢谢。
1: 嗯，好，我们的视频直播上有三位朋友留下的这个三个问题，我们分别来给做一下回应。第一个问题是，租房子能够提取公积金吗？什么流程？好，张主任。我们请付光磊副处长。
2: 租房提取住房公积金的要求呢，是个人名下在徐州市没有住宅，办理的时候呢，只需要提供个人的身份证，一类银行卡，就可以办理。办理的时候呢，可以到我们住房公积金中心的各个窗口的这个前台办理，也可以呢使用这个住房公积金APP 以及苏福办在线上进行申请。
1: 副市长，我们市县区的这个职工的住房公积金都是可以的是吧？
2: 对，全市包括各个县区都是一样的办理流程。
1: 还有一位微友问，新政策落地以后，邳州市安置房可以提取公积金进行装修吗？
2: 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呢，现在这个政策还没有开通。今年的7月31日，这个国务院已经审议通过了这个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改的草案。就是这个修改草案提到这个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只要这个就是修改后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出台之后，我们呢就会执行，并且呢会出台相应的这个政策实施细则。
1: 就是目前还是不行的啊，这个所以市民来去注意啊。我们刚才副处长也做了一个回应介绍啊。还有一位微友继续问，是离职的怎么来提取公积金？
2: 从单位离职并且没有再就业，也没有再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从单位离职并且住房公积金封存满6个月之后，可以持个人的身份证、一类银行卡、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办理的渠道呢，也是可以到全市住房公积金网点的前台办理，或者到线上使用这个住房公积金 APP、苏福办等这些等程序，在线上进行申请都是可以的。
1: 好，这三位朋友如果说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上继续的留言，也可以拨打电话80809393来进行交流啊。我们来接听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我吗？
1: 是你电话，请讲。
3: 是的，是这样的，我这边呢，因为父母嘛，现在是今年4月份退休。但是我在查他公积金的时候，其实账户状态是提取交户，但他并没有做这个操作，因为他这个情况比较特殊，是几年前呢，公司相当于就是那种劝，就是不是劝退，就是裁员嘛，也正常是协商离职的。然后，但是他现在的这个状态就显示是提取销户。
1: 哦，是
3: 这个钱本人没有领，对。
1: 大概是什么时间销户的？您能知道吗？
3: 他有那个起缴年月和缴滞年月，19年。然后单位的名称就是封存专户，包括他个人的账号和公司账号这边都有，因为那个 APP 上都能查到嘛。但这笔钱他是没法拿到，想问一下怎么解决？
1: 好的啊，我们依然请副处长。
2: 如果是提取销户这个状态，有可能是已经办理了退休提取， 或者其他的这个相互提取，这个具体情况呢得由您持您父亲的这个相关的身份证包括退休证到这个缴存地的住房公积金网点去查询当时办理销户提取的资料核对一下。
3: 这个当时查过了，就说是公司提取的。
2: 公司提取的，就是他所在的单位给他办理的提取。
3: 对，
2: 是哪一年提取？
3: 对对，
2: 是哪一年提取？
3: 这边他们没法查到，就是 APP 上只显示缴存到2019年6月份，因为他离职也很多年了，但是退休是今年4月份才退休的。
2: 您是不是已经到前台查询过了吗？工作人员给您答复是哪一天提取的？
3: 他这个问题就显示是就是公司提走了，就这个意思，倒没说是哪一年，因为详细情况他没跟我说。
2: 详细情况就是工作人员没有告诉您。
3: 对对，而且他办退休的时候这个情况，人家就说像他这种离职的流程其实正常，也是可以去追溯这个问题的。反正现在问题他这个钱没有，就是被别人领走了。
1: 这位听众，我想问一下，您父亲办理退休的时候就这个问题有没有问到你们单位这个父亲所在的这个退休单位啊？
3: 说真的，他们文化程度也很低，然后对于这一块真的不是很懂。是我们之前突然想到了，就是他曾经也交过公积金，虽然很少，
1: 就是没有同单位交流过这个事情，是吧？
3: 对对对，而且他离职很多年了，但是到今年
1: 才退休嘛。不是今年四月份才退休吗？
3: 对对对，
1: 退休的时候才发现父亲的这个住房公积金被这个集体给销户，而且给提走了，是吧？
3: 对，因为
1: 就是
3: 对，因为我们也知道 APP 上能查，但是他的状态就是提取销户。然后的话，
1: 你刚才做了介绍啊，这个不要重复了。刚才包括我们副处长也给您做了交流，想了解一下大概什么时间提取的。可能你到柜面办理的时候，人没有具体的告诉你，是吧？
3: 对对，昨天我也打了12345帮他问了，
1: 好，您既然拨打了我们杭州热线的话，就其他就不要再讲了。副处长，这个问题该怎么办？来给市民这个说一下，这个指一条路，或者该接下来该怎么办啊？
2: 如果我们这个市民对他个人的提取有异议，是可以持个人的身份证件，到我们的这个就到缴存地的住房公积金管理部去进行查询。去调出当时的提取材料进行核对。当时就是我不知道您是到的哪个管理部的柜面去办理的这个查询。
3: 他去的是那种退休的那种大厅，服务大厅。
2: 退休服务大厅。
1: 您是到的社保中心吗？还是到我们这个要到我们住房公积金下属的这些，包括我们其他路口啊，包括我们这个几个营业的场所去来去查询啊。
3: 因为不止我父亲，还有我母亲，他们当时在一个工厂，就那个恰康集团嘛。那我让他去线下去查完以后有什么问题，那我怎么去联系？就正常拿公积金的那个电话就可以，是吧？我再来反馈这个事儿。
1: 我们请张主任来给您交流一下今天我们的代表领导啊。
0: 这位女士你好。你刚才反映的问题一个这个你父母退休公积金已经提取销户了。正常情况下就是单位是不可以为这个职工提取的。既然你说这种情况呢，这个你把留下你的电话，让我们安排我们的业务处室这个负责人专门对就你这问题进一步落实和这个核实情况之后呢再和你沟通。
3: 好的。
0: 具体商量看怎么解决，好不好？
3: 好嘞，那留我的电话是吧？
1: 好，电话已经导播记下来了，保持您电话畅通，好吗？
3: 好的。
1: 因为呢是您父亲的这个工作住房公积金，所以呢客观的情况可能是不是像您所反映的情况，我们还有待于咱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去核实落实啊。如果是违反了相关的一些规定，我们要责令他们来及时的纠正啊。住房公积金缴纳应该属于我们个人的一些账户，属于我们这个退休员工他们的自己的这个财产，是吧？这个是单位是没有这个权限的啊。好，具体情况怎么样呢？还有待于我们核实落实啊。就和您交流到这里，稍后将步入我们的天气时间。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

0: 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0: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
4: 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0: 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徐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4: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5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4: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0: 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心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国潮汉风快在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4: 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0: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 全新，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义奉献。
5: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0: 唐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6: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哈佛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7: 你好。
6: 哎，请说您的问题。
7: 我想了解一下，就是我这个房子和我小号是共同持有人，我想去我的公积金里面和那房上次到厂部去问了一下，他说这个南京银行不可以，其他银行可以，这是个什么情况我不太了解，他就简单给我说一下。
6: 嗯，好，我们请啊，副王磊处长。
8: 您是还贷款是还住房公积金贷款还是商业贷款？
7: 商业贷款，商业贷款。
8: 商业贷款，您是房子是在哪个区县？
7: 在泉山区
8: 购买。
7: 泉山区。
8: 贷款银行是南京银行。
7: 南京银行，对。
8: 南京银行对，可以提取公积金偿还贷款，但是呢前提是就是提取人必须得是这个贷款的借款人或者共同借款人。
7: 我们是共同，我是他小孩的父亲，当时我应该是共同借款人吧，都在这个合同上都
8: 您是想办理
7: 是
8: 一次性把贷款结清，还是想逐月提取？
7: 我应该提议他不是有个政策，好像是每年能提取一部分吧，是不是？
8: 每年提取一次呢，指的是就是与公积金的非合作银行，由于没有联网呢，这个我们不可能每月给你划转公积金去办理提取，你每月来提麻烦，这就改用每年提一次，
7: 对。
8: 南京银行呢是合作银行，是公积金的合作银行，
7: 合作银行。
8: 所以呢，您要是想办呢，有这个逐月提取。但是这个逐月提取有一个限制条件呢，是指的是住房，就是这个商业贷款的主借款人和他的配偶，并且配偶也得是共同借款人，这样呢可以提取。如果呢他不是，就是这个共同借款人不是配偶，或者他父母啦或子女，这种情况下呢就只能提取公积金，就是一次性结清这个商贷的时候呢可以提取。
6: 听明白没有啊？
7: 明白啊。那个要是把他这个商贷要是转到公积金贷款，现在也可以转，是不是？
8: 对，只要您名下没有住房公积金贷款，没有正在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是可以申请这个由这个商业贷款转成公积金贷款的。
7: 好了，
6: 没有问题，老师吧？再见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视频号上未有的留言，希望我们上线单位的领导能够深入到每个单位去调查一下关于没有给缴住房公积金的单位，希望能够给工人落实住房公积金啊，我们这项工作情况是怎样的啊？好，张主任。
9: 这个就业单位啊，为职工交存公积金，是我们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的法定的义务，所有这个单位呢，就按照这个条例规定，应该呢必须为我们这个用工员工交存公积金。但是在现实工作中呢，还有一部分私营企业或者一些民营其他企业没有按照规定去为职工交存公积金，这也是违反我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0: 过程中确实有一些单位没有交。正常呢，一个呢是我们进一步加大排查和催交力度，第二呢，这个作为一些这个员工啊，也可以将及时将这部分信息反馈给我们，我们呢进一步有针对性的去加强落实和催缴催建工作。
1: 好的，还有一位未讲是一家私企的单位不给缴纳住房公积金，我们也希望这位听众能够留下联系的方式或者是具体的哪一家，这样让咱们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去进行催缴啊。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
2: 啊，你好。
1: 哎，请说。
2: 啊，我家请今天不是住房公积金上线吗？是吧？
1: 对，是的。
2: 这个啊，我想请教一下张主任。
1: 嗯。
2: 就是说，现在不都是叫这个灵活就业人员、临时工。城市农村都得交这个住房公积金，对不对呀？
0: 这位听众你好，就是那个零缴政策 就是说这个、就是没有这个没有正式就业单位的零缴人员，这个临时人员、用工单位，他们可以自行自愿去缴存，不是强制的。
1: 对。
2: 不是强制的。
0: 对。
2: 但是呢，像我们原来是。就是机关事业单位的，知道吧？这个工作人员，然后呢，不要按时第一批的，要交公积金，就交了，交了以后到退休以后，为什么不能就是说有等到改制一次一次改制，先改制，我们原来是全日拨款的，每个月都上财政局去拿钱发工资了，对吧？等后来呢，又变成差额拨款了，再后来又变成自筹资质的了。这现在呢，就是说有一个政策，有钱的单位就发，没钱的单位就不发。这个政策怎么就变得那么快呢？对吧？我们都是五六年就参加工作。
1: 像这位听众，你讲的这个政策是之前还是现在，还是什么时间的事情啊？
2: 是说这个事情。就是在改制以后，知道吧？变成自筹资质事业单位
1: 啊。这个啊，我们住房公积金相关政策是怎样的啊？
0: 这位同志你好，作为你所说的原来的行政事业单位啊，规定是这个是一直是正常交存的，但是呢，涉及到你可能所在的单位啊，涉及到一些这个改制过程中呢，有一些单位关于公积金的具体这个操作啊，要根据各个单位具体实际情况，这样你可以把你这个联系电话和你所反映的这个单位。这样这个信息留给我们，我们呢安排专门的我们这个负责这个人员去进一步核实情况，最后呢就将核实情况和你再沟通反馈，看看具体涉及到问题是如何解决，好不好？
2: 我就想问问张主任，这个当时是怎么讲的政策？
1: 这样，这位听众啊，这个你让张主任现在讲，因为要了解你当时的这个情况啊，这个是哪家这个事业单位啊？这个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不过多占用大家这个共有的时间太长啊，先和这位听众交流到这里，下线以后我们来及时给他联系啊。是五几年啊，这个出生的人应该是早就退休了，可能是反映这个之前的一些事情啊。好，如果是涉及到现在的这个事情的话，我们公积金也会及时的根据政策去落实啊。再来关注一下一位网友的留言啊，说呢，在徐州买房，苏州的公积金能还房贷吗？好，我们依然起啊，副处长。
3: 在徐州购房，苏州的住房公积金是可以用于还贷的，但是具体如何操作、如何办理的流程应该如何走，这个呢是由苏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来给您这个进行回答。您可以咨询一下苏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他那边对于这种提取公积金偿还异地贷款有哪些规定、哪些流程。
1: 好的，稍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4: 四千年前，瑶方彭祖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

0: 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致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1: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0: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育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2: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0: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2: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0: 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暗点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壁，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2: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3: 航风热线每天和我们的市民在一起，欢迎您继续的关注。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涉及到相关的问题，继续可以通过电话8080-9393以及其他视频直播等方式留言反映您的问题。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喂，
4: 电话是我的吗？
3: 哎，是您电话，请说。
4: 您好，金强老师。能听到吗？
3: 可以的。
4: 啊，你好，金山老师，各位领导好。这样的，我这个全山区这边有一套安置房，然后这个安置那个赔偿之外呢，可能这个新房价格高一点，中间有一部分差额，我想需要用公积金贷款，需要公积金贷款。然后这个我手里边就是有这些拆迁安置协议啊，什么调换房这些协议，正常的那种手续。我听说咱如果用公积金贷款的话，还需要一个那个新房的那个商品房的那个买卖合同，然后这边这个办事处这边给我们的回复是什么呢？就是我需要把这个全款付清之后才能给我这个合同。那我这没有这个合同的话，我公积金是不是就办不了这种贷款了？我想咨询这个问题的。
3: 好的，请啊，副处长。
5: 如果您全款付清之后呢，肯定还是可以贷款的。就是说，如果这个付清的全款是由您个人就是出资，自己个人出资来补偿这个差额的，这样的呢，这样是也是可以贷款的。另外呢，这个您提到的说必须要付清全款再和您签合同，这也不符合我们这个商品房买卖的这个规定啊，因为我们这个商品房买卖应该是付完首付款之后就可以签合同了，他没有理由说必须付清全款才给您签这个购房合同。
4: 那有可能是这个，比方说这个安置房那个开发公司的问题吧，可能是。那我再给他们交流一下，他们是这样回复的。对，那如果说我有这个钱的话，如果够的话，肯定就直接付清了，就不用考虑贷款了。
3: 对。
4: 那就是因为有差额才考虑贷款嘛，是这个情况。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如果我用公积金贷款的话，除了安置协议之外，那个购房合同是必须的，是吧？这是个前提。
5: 对。
4: 就是你们这边贷款肯定要。
5: 购房合同、购房发票，这些都是必须的，必须的材料。
3: 嗯，
4: 那行，那再给这个开发企业这边沟通一下。

0: 需要的，
1: 咱俩沟通一下啊。好，哎，再见啊。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您好，请讲。哎，这位朋友在吗？来，抓紧时间。嗯，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微友的留言。一位微友说，有住房公积金贷款可以用余额交物业费吗？嗯，好的啊，依然是付出了。
2: 名下有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仍然可以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每个这个缴存人呢，每年可以提取一次这个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名下任意一套住房的物业费。物业费的这个提取的上限呢，是不超过就是过去一个年度已经支付的物业费的总额，且不超过10000元。
1: 嗯，好，总额是10000元，不能超过这个数字啊。嗯，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3: 啊，你好。
1: 哎，请说。
3: 哎，是这样的，我想麻烦咨询一下，就是我这个个人的公积金账户已经封存超过6个月了，就是我现在想把这个个人账户余额全额给提取出来。然后我现在问题就是，如果提取以后的话，我原来的公积金账户是可以继续保留呢，还是说会被销户？
1: 嗯，好，副处长。
2: 如果您已经离职满6个月，并且没有再就业，也没有再缴存住房公积金，是可以办理这个住房公积金提取的。这个离职提取呢，是就是直接销户提取，原来的账户就销户了。如果您对，如果您再次就业，继续开始缴存住房公积金了，可以再重新开户缴存。
3: 那我之前这个前期的全额提取以后，原账户被销户了，以后如果再重新缴费的话，这个因为之前有销户，不会影响后期再重新开户是吧？如果后期要从再次缴费的话，
2: 对，这个不影响。
1: 嗯，
3: 不影响是吧？好，谢谢，我知道了。好的，谢谢您。
1: 再见啊。再来关注一位微友的留言，说孩子自己买房，父母能用公积金按月还贷吗？嗯，好的啊，副处长。
2: 子女买房，父母如果想用他的这个住房公积金用于偿还子女的住房公积金贷款呢，只有一种情况，就是父母呢也作为共同借款人，和子女共同承担这套住房的这个贷款。如果父母也是共同借款人，就可以使用他的住房公积金，和子女共同来偿还贷款。
1: 嗯，这个共同借款人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2: 共同借款人呢，就是我们有一个这个代际互助的这个政策。
1: 嗯，
2: 就是说有的子女呢，他购房，他个人的住房公积金缴存的金额比较少，或者缴存的这个这个贷款的这个额度又比较大，
1: 嗯，
2: 这样呢，他父母如果也是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呢，可以父母和子女共同贷款。
1: 哦，嗯，好，节目最后我们请这个张主任总结一下咱们市住房公积金上线市民反映咨询的一些问题啊。
4: 好，感谢刚才一些听众啊，对我们这公积金工作啊提出了一些这个具体的问题，还有一些工作上的意见和建议。这样呢，我们这个进一步啊，结合这个建议，完善我们的业务政策，加强我们管理，提高服务，更好的为广大交通职工啊提供满意优质的服务。也欢迎广大交通职工，和这个广大听众群众对我们公积金工作提出监督和意见建议，我们将进一步吸收改纳。谢谢大家。
1: 嗯。好，还有一些市民的这个问题呢，我们节目当中没有涉及到，因为呢可能在以往的节目当中也做过多次的这个介绍啊，也有一些问题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已经做了回应啊。还有一位微友说，这个住房公积金缴存的基数调整了啊，这个我们可能前一段时间大家通过我们的新闻也了解到啊。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上午9点，现在是4时。
8: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9: 105健康时刻。
7: 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9: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幺零五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哈，就有时候啊受了委屈啊，或者是遇到什么事情啊，可能就会想解释。但你觉得有时候要不要去解释？解释有没有用？
1: 对，想解释这个的是人的本能哈、人的本能不是人的本事。就是你看，凡是你的本能，你能控制的才是你的本事。想解释这个事情，
0: 就是人人都会。需要都可以去解释，都想去解释，
1: 老想让别人理解你，理解你，接受你，其实这个解释啊，这是人最大的一个就是欲念，就是应该去掉的，为什么呢？我给你举个例子哈，有人说过一句非常通俗的话，叫人人都理解我，那我得有多俗啊，我得有多低级啊，人能理解我。那我再举一个反例你就明白了。爱因斯坦当时1915年提出广义相对论的时候、理解他的人全世界也就是十个左右。
0: 明白了，这就明白了。
1: 明白了吧。那么梵高在他画画的时候，他有生之年他的画卖不出去，不被理解，不被接，你那画的什么玩意儿，百年之后你看看梵高的画，一幅画多少个亿。
0: 美元
1: 啊，对，
0: 是吧？
1: 所以我说这个意思就是，你不要怕人不理解你，不理解你，刚好证明了你的高深，对不对？人人都理解你，那你就俗不可耐了，你一看就看透了，对，我明白你的意思，那你就太没水平了，但是呢，这个道理这么一说，大家都懂，可是，在实际情况当中，人总是希望别人理解你，那这个本能是来自于什么呢？就是他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呢？
0: 对，刚才说到这个时候，我就想，有时候你看有一些商场上的一些机会，那有些人说，哎，你这个肯定是个坑，肯定不行，就他就执着的去做，然后他确实他后来也成功了，
1: 那是、
0: 是吧？是不是就是一个道理？
1: 就是、大家都看到是机会的时候，
0: 那就不是机会了，
1: 你去了就是坑，
0: 那就是坑了。
1: 哎，你比如说之前那个黄金涨那么狠，去了就是坑，对不对？
0: 那时候有大妈，我就看就去卖了，攒多年的黄金给卖了。
1: 这就是什么呢？就是任何无论投资，无论学术，小到你家里的每一件事儿，别解释。

0: 你我跟你说啊，他理解了就理解，他理不理解就不理解。我跟你讲，这个就如同什么一样，提出广义相对论的是爱因斯坦。
1: 嗯，
0: 我把这个贡献出来了，这我的工作完成了。你理解不理解，那是你的水平高低。
1: 嗯、
0: 我怎么能钻到你脑子里，把你调成我的频率，
1: 嗯、
0: 调到我的认知？
1: 嗯、
0: 调不了啊、
1: 嗯。
0: 再说了，全世界那么多人，爱因斯坦要是别人不理解，痛苦死了。全世界只有十个人理解他。当时人家不理解的那些经典的古典的物理学家形成了反爱因斯坦联盟啊、
1: 嗯、
0: 你知道那个就是因为不理解所以才反对嘛，他要不理解的话他不说自己不理解，他说你的不对。
1: 嗯，
0: 你明白吧、
1: 嗯、
0: 因为只有说你的不对才能掩饰我的无知。
1: 嗯，
0: 你明白这意思吧？
1: 对。
0: 那梵高的画画也是一样，梵高画的画别人你说啥玩意儿，你跟传统的经典的你那个根本就是啥都不是。
1: 嗯，就因为你可能会影响到别人的利益了。
0: 一个是利益，
1: 嗯，
0: 利益还是第二步，第一步是他得先看懂。嗯、
1: 真的不理解。
0: 啊、对呀、啊、他看不懂，那么他就先否定了，他不说自己无知，他不说自己没水平，他说他、
1: 嗯、
0: 对，他说你错了。
1: 嗯，
0: 那我们生活当中也是一样的。
1: 嗯，
0: 哎，这个你一举爱因斯坦的例子你就什么都明白了。
1: 嗯，
0: 所以这就说明什么呢，人平时你要多读书。
1: 曲高和寡。
0: 哎、
1: 嗯、
0: 对，曲高和寡。
1: 嗯、
0: 那你在这种情况下你说，那当然了，能够明白到咱这个层次怎么都是中间以上的人了。
1: 嗯，
0: 如果你小时候你在20岁十来岁或者更小的时候能够明白这一点的话。
1: 哦、对，我觉得你说到这个非常重要。
0: 嗯，
1: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刚才你说不理解。
0: 嗯，
1: 有些时候在青春期的孩子，
0: 嗯，
1: 他觉得他的内心很难被家长理解，有时候会抑郁啊，或者做出一些过激的反应。
0: 嗯，
1: 确实是会有的。
0: 对，
1: 那如果说小孩能够过早的去理解这个，我不解释或者什么，我只要把我自己做好就行了、
0: 哎、
1: 那就很成熟了。
0: 很成熟。
1: 对，
0: 那人家测智商啥叫高智商啥叫低智商啊。
1: 嗯，
0: 就是你生理年龄是3年级，
1: 嗯，
0: 你能做5年级的题，你能做8年级的题，你能够在大家都在拼命解释都拼命哭得闷闷的时候解释，你心平气和的去做到不解释，那你就是高智商啊。
1: 嗯，
0: 因为你的行为跟成年人一样。
1: 对，那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哈，就是你说你智商高、
0: 嗯、
1: 你聪明，
0: 嗯，
1: 其实不是说你会做什么样的题，
0: 嗯，
1: 你在就是测试的时候你的智商有多高，
0: 嗯，
1: 而是什么，而是
0: 表现出你的，
1: 表现出你的成熟。
0: 对了，你的行为
1: 就比如说
0: 举止，
1: 就比如说说有家长说我们家小孩智商可高了，学东西可快了，
0: 嗯，
1: 但是他就是不愿意学。那你说他是聪明吗？
0: 那都龟兔赛跑嘛。
1: 那就是不聪明啊。
0: 对呀、
1: 啊、那聪明的小孩要知道他现在需要是什么。
0: 我这个时间段应该学习
1: 啊，对，
0: 同时提高自己，那才叫聪明。
1: 那是真聪明。
0: 那真聪明。
1: 那你说我光是我学东西快，确实有的小孩我学东西很快，但他就不认真了。
0: 那叫什么呢，
1: 嗯，
0: 聪明反被聪明误。
1: 对对对。
0: 哎、嗯、就是表面上看上去很精明很聪明，实际上把正事儿都误了、
1: 嗯、
0: 就像龟兔赛跑里那个兔子一样。
1: 嗯嗯。
0: 那么在这个时候当然了，就是明白道理什么时候都不晚。
1: 嗯，
0: 你说我40岁，我50岁，我60岁，我明白了，我不解释了这个深刻内涵之后，
1: 嗯，
0: 那么我后半生啊，我少痛苦啊。
1: 嗯，
0: 因为你如果
1: 我觉得不仅也是后半生少痛苦啊、
0: 嗯、
1: 还有就是你当时即刻就少痛苦、
0: 哎、就少痛苦。
1: 对
0: 啊，这真是这个道理。
1: 其实
0: 你急着解释啥。
1: 对，你说我们在受到委屈的时候、
0: 嗯、
1: 然后就是我是这样感受的哈、
0: 嗯、
1: 我们就是受到委屈的时候就是要解释一下、
0: 嗯、
1: 后来有人呢就是
0: 你越
1: 解释
0: 越会，
1: 你不要解释、
0: 啊、对，
1: 我因为每个人的感受是不同的，
0: 认知不一样。对，
1: 然后这种感官上的体验也是不同的，就是别人也没法体验你受的委屈，
0: 对对对，
1: 你受的痛苦。
0: 对对对，
1: 就你说给别人听，就像阿庆嫂一样，你说给别人听、
0: 嗯、
1: 你已经痛苦死了，你就没法活下去的时候、
0: 嗯、
1: 你说给别人听，别人就不痛不痒的。
0: 是祥林嫂。
1: 哦，不痛不啊，对，祥林嫂。 对,
0: 对，
1: 我刚才说啥，我刚才说错了。
0: 阿庆嫂什么水平啊，
1: 我说错了。不解释，
0: 都是嫂。对，都是嫂。
1: 不解释，我说错了、
0: 这水平是不一样的、
1: 然后我们在说的时候就是给你说这个我们现在很痛苦啊，或者什么、嗯、你再对别人来讲啊，那就是一个是啥也不是，一个就是一个笑话。
0: 没必要。对，他说你有必要吗？
1: 就是一个笑话。
0: 那么再说到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就是道理上能通，可是在情感上却做不到，在情绪上做不到？
1: 嗯，嗯，
0: 那这是什么原因？你得要，我们要是像机器一样，这个定律懂了以后就按这个做了，不会再违背了。
1: 嗯，
0: 但我们还时不时的违背，所以你就经常的去鞭策自己，找个本写上，不解释。
1: 嗯，
0: 每天看一遍，时间长了形成习惯了。
1: 其实我真的就遇到这样的情况，然后我就在想，我说，嗯，我其实，在受到委屈的时候，
0: 嗯，
1: 也想向另外一个人解释。
0: 对呀、啊。 啊，
1: 就是说哎，这人怎么这样啊，
0: 希望别人理解你，
1: 但是那个人就说说你不要解释了，他挺好的，然后后来我就那就不说了，
0: 你当场就闷了，
1: 那我就不说了，
0: 对，
1: 不说了之后我就在想我会不会觉得委屈，然后但是我后来我自己劝我自己，就觉得你只要不觉得难受，你就当做一阵风把它吹过了，当做是对你的一次再次的考验，然后你这次挺过去了，你不解释你也不难受，那你就是控制了你自己，
0: 就赢了，
1: 就赢了，我就这样想的。
0: 那你这个是自我疗愈的方法啊，那你那关键问题是你为什么要自我疗愈？
1: 因为觉得确实受委屈了，然后还不让你解释。
0: 好，这里边啊就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东西，就是人，你这叫敏感，就是他一说跟你想的初衷不一样，你要去解释，那么就是你敏感，你感觉到自己受到这个不公平的对待了，你觉得你心中所想的你的体验别人都能体验到，就像张爱玲其中在书里所写到的，如果你知道我前20年受的遭受的一切，你就不会嘲笑今天的我，谁知道啊，谁有那精力去了解你前20年经历了什么，对不对？
1: 对。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当今时代人人都没耐心，那怎么办呢？只能让你那个敏感的那个那一面呀、啊、那你天生敏感他改不了，他一定是改不了的。
1: 其实啊，
0: 你的方法是自我疗愈，就像你刚才说的，给自己一些疏导，给自己一些宽慰，但很多人不会给自己宽慰啊，那怎么办呢？
1: 那就无限放大吗？
0: 所以怎么办呢？就是你要调整的，就是你是一个敏感的人，这很好，但是你要把这个敏感呢给它转化到别的方面，就是面对别人的就是不理解不接受或者说是误会，你就一笑置之，你因为在这个时候他在你心里已经低级了，水平低了，就像你做一个行为，你的孩子，你妈妈，你为什么这么做，你给他解释啥呀，他也不懂，况且你这个解释这个事情需要5分钟，你说了2分钟的时候他注意力已经跑了，那你还跟他啰嗦啥，
1: 就是但是我觉得在对孩子的时候呢，就像你刚才说的，真的是他不理解，
0: 他不理解，
1: 就你家长给他说的，
0: 到了这个年龄才
1: 能理解，
0: 真的不理解就算了，
1: 他得等到再大一些的时候，哦，妈妈说的是对的，爸爸说的是对的，
0: 那他能记住这个事儿，
1: 对对对，
0: 有的孩子
1: 我觉得有时候你要给他说，但是他不说，他不能够理解，或者是你刚才说不被理解，那你也不要难受，因为你觉得你就他是孩子，他早晚可能会懂的。
0: 可是你敏感的神经，你的出厂设置就是个敏感的人，你就必然在意，所以这就需要训练，因为这个敏感啊，举个例子，就像咱的咽喉，这个做广电的教师的这个说话的这种人，天一冷你嗓子就疼，那你这个地方敏感那怎么办呢？那你就
1: 把它保护好。
0: 哎，对了，让我要比一般人更多的注重保护我这一块，穿高领啊，或者睡觉注意啊等等。那么你是一个敏感的人，你就日常的就告诉自己，我不需要别人理解我这个事情，我做到哪儿了，什么时候需要你解释呢？比如说你出现问题了，这个领导或者是有关部门来坐这儿解释当时是怎么回事，
1: 不解释把你带走。
0: 哎，对了，这个时候就因为这个时候有人听你解释了，而且不仅听，还要录像录音，还要写成文字，最后还要签字，说的是这样的吧，是的，好，你签个字，这个时候再去解释。
1: 哎，你说的这个突然想到那个王熙凤，不是那个什么绣春囊，又冤枉他嘛，他一二三四五六，然后他给他婆婆解释的非常非常清楚，就真的是一二三四每一条都解释的非常清楚，
0: 这
1: 就是必要解释。那你说他平常操家这么辛苦，他有解释吗？
0: 你解释
1: 给谁听啊？
0: 你就是祥林嫂，
1: 对，你解释给谁听啊？
0: 人家觉得你没水平。
1: 强者可能真的是
0: 就
1: 不解
0: 释，对，强者就什么叫菩萨心肠和金刚手段，强者就是你少给我废话，一二三就这么做，哎，该解释我自会给你解释，到那个时间段，到那个合适的人，到那个合适的氛围，我自会解释。
1: 因为你解释的话，就是他也会站在他的立场去考虑这个问题。
0: 而且很多解释你发现没有，会显得这个执行人啊软弱，你解释什么干就完了。
1: 就我那天说一个，
0: 对吧？你不
1: 是
0: 软弱吗？
1: 就是强者啊，想做什么事儿啊，就不讲不解释，
0: 不解释，
1: 要有这个铁腕，
0: 对
1: 对吧？
0: 当然了，你要始终都不解释也不行，合适的时间解释。
1: 就你刚才说，真的侵犯到你利益，你不解释就把你打进冷宫的时候，你要
0: 解
1: 释一下。
0: 你哎，强如武则天，武则天死后那个碑上什么字都没有。 这叫不解释。
1: 其实
0: 这是真正的水平
1: 啊，其实
0: 放后世去评卷去吧。
1: 对，其实你刚才说到，我也想到了，你不解释，你受的委屈不解释，或者怎么怎么样，然后等到
0: 没把委屈当回事儿，
1: 对，等到以后的时候，然后就给你翻出来，然后哎，你看这个人多伟大，多厉害。
0: 你看后世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吧？
1: 对对对，是的。
0: 他也可能理解正面，他也理解、随你去理解。
1: 嗯嗯，
0: 这种心态，我觉得该跟武则天学学。
1: 嗯。
0: 是不是那他去解释去吧、你六个孩子你杀了四个你怎么解释你他也没有人伦
1: 越描越黑是吧
0: 就几个字要解释吧全大臣都说要解释若为大义至今可杀解释了
1: 是
0: 你看这水平
1: 是
0: 所以我们平时这些小事儿啊就别让自己那么敏感
1: 嗯
0: 啊好我就非敏感敏感不说不解释、形成一个习惯那你在别人眼中啊就是你原来那是个软肋你敏感那个软肋、现在会变成铠甲
1: 嗯
0: 我不解释就是铠甲我跟你啰嗦啥
1: 嗯
0: 所以从这个方面你就能看出来、
1: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被人给冤枉了
0: 嗯
1: 然后哎我自己委屈啊
0: 对呀、
1: 然后委屈都不行、后来然后说问你到底怎么回事儿，我说我不想在人跟前告状，然后我就不解释。后来这个事儿可能，
0: 但是你心里受的难受，可是翻
1: 来
0: 覆去折磨你、
1: 我就没解释，没给领导解，我真的就没给领导解释。那这个委屈我就咽了。然后，但是呢，有时候也会给朋友啊，或者是很好的朋友说一下这个事儿、但是呢，我就确实我没在领导跟前告状。然后
0: 那不是。告状是第二个层面，
1: 那不是要告状，那就把这个事儿解释清楚、其实也没告状。
0: 解释是防卫，告状是进攻。
1: 对我
0: 这是一攻一守，
1: 那应该就算是解释。
0: 这是
1: 我就没有解释，但是后来
0: 解释是防卫嘛，
1: 就是比如说也是长辈嘛或者什么，然后就给孩子买点什么东西，然后我也就没有再说哎呀这个事儿怎么怎么样再翻出来，这一件事情就算是和解了，也就算过去了这个事儿。我觉得有时候不解释可能比解释要好一些，你要解释的话，他就说他可能就会激起一些矛盾了，
0: 对呀，
1: 那你的理解和我的理解不一样，那我说你故意的你就是故意的但是我后来真的是没解释。
0: 有人会觉得他比如说你解释完了发现自己不占理了，你至于吗、你至于吗，你看你解释的，
1: 对是的，
0: 是不是，
1: 是的，
0: 不就这小事吗？
1: 对是的，
0: 我跟你讲，就这个时候你最烦了，哪个庙里没有冤死鬼，冤枉你怎么了怎么了，哎，这话说你脸上，你左了也不是右了也不是，哎呦我的天哪，我跟你讲那冤枉死你了，
1: 是，
0: 那你要这些都是后边你解释所引发的负效应。你打一开始我就这样咋地，能咋地我对吧，
1: 又不是什么大事儿、
0: 又不是大事儿，关键就因为它不是大事儿，
1: 真追究出这个
0: 如果是大事儿，好
1: 那
0: 你在这个屋，你在这屋，
1: 你这个错误犯错误了、或者是领导来问你了，这个是怎么回事儿、
0: 对，
1: 然后你再去解释、这不关你的事儿，
0: 纪委会跟你约谈，领导会跟你约谈，那再说，
1: 他可能会找一些比如证据，其他的那个赛场的人怎么看，
0: 你因为你有这么多的经历，生活经历，你就会在想、这事我如果解释，他回头反一句，你看你至于吗，我咋办，我怎么收场，
1: 是的，
0: 他这话就在嘴边了，就你看你解释，行了，没人跟你在意，你又扯的，
1: 后来这个你用另外一种做法说，你看人家领导问，人家都没说，到底怎么回事？你这个境界就不一样了。
0: 左了右了都不让你得分，那是左了右了都得分。你说你跟他纠缠啥？
1: 好的，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我觉得真的是有很多，就是大家可能都会受到委屈的时候，
0: 生活每一天都是课堂，
1: 你都会受到委屈，
0: 没错。
1: 然后你是解释还是不解释？
0: 不要解释。
1: 就刚才你说的，它是有个界限的。
0: 对，
1: 你在必要的时候，它侵犯到你的利益和权益的时候，
0: 都侵犯了，
1: 你就要解释。
0: 到合适的时间再解释。
1: 我不傻，我一二三四我都拎得清楚。
0: 对，
1: 咱当面对质的时候，你怎么回答，我怎么回答。但是
0: 平时就装装傻。
1: 你不要把我当成傻子来进行欺负就可以了，只是我不想进攻，我不想把这个事儿再说一遍再给领导去汇报这个事儿，我就不想这样做而已，但并不代表我好欺负，对不对？好的，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
2: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3: 从容不迫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4: 幸福105， 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那刚才我们也是聊了哈，这个家族或者是同乡或者是认识的人，很多人觉得这个熟人社会，就是觉得好办事儿或者怎么样，觉得这种风气不好。其实我觉得应该从两面来看，对吧？你比如说你找
1: 他风气好不好跟你没关系，关键是你有用。
0: 对，就比如说你找对象。我以前就觉得，找对象那肯定是要缘分啊，要认识呀，然后要长得好看呀，或者是有来电呀，
1: 是最低层次，
0: 我得来电呀。然后你说你过日子的时候，后来我就听一种说法，其实人说家里面给介绍的还是挺稳妥的。就为什么？因为比如说，家里给你介绍，哎呦，这家人品非常好，然后就是家里面啊，各种条件也不错，那总比你大街上认识的或者同学有的知根知底，有的你还不知道，那只是看，我觉得这人挺好的，对我挺好，那都会变的。对不 对？那有时候你说人也是，你说比如说我这边需要一个岗位，然后我就是正好就是说领导也给我说了嘛，说你看谁合适。那你说你作为比如说你去招聘一个，你可能不太熟悉这个人，但是我身边就有一个各方面都合适，还有工作经验，人品也好，他的各种能力都符合，那你说你去找谁？
1: 对，所以说啊，这个相互帮衬呐、同事之间、亲戚之间相互扶助，他不一定什么时候就帮你了，就起到作用了，对吧？这个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0: 其实还有一个哈，就是比如说这个人他在这个单位里面，他有这个工作机会，他介绍一个人认识，那如果说和一个就是不认识的人，我招聘的人，如果是有这种情况哈，就是说我谁都不认识，那我就是干得高兴了就干得不高兴我就走人了。那如果是认识的人，他可能会怎么样？就是人家给我这个工作机会，我觉得挺好的，然后就是
1: 他有责任感，
0: 他要不能给别人丢脸。对不对？那如果是父母在这儿，或者是家里亲戚朋友在这儿，人家给我介绍来的，那我要好好表现，我不能给别人丢脸。然后在人品方面啊，在能力方面啊，其实有时候就说人品能力，就是有时候人品可能更重要一些，对不对？所以还有一个，我以前听一个同事给我讲这样一个事儿，他说你看以前有什么接班啊，或者什么，现在没有了，现在都公平竞争了。他说你也不能否定这个，为什么呢？
1: 他举贤不避亲嘛。
0: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单位有这种传承，那我在这个单位当中，我是不是要很几代人，他就把这个单位当成他自己的家一样，因为他有这种比如说有的什么企业啊什么的，那自己就是认识的或者自己的孩子有什么优势啊，可以进来，就他在这个单位他要老老实实的去做，好好的去做，各方面人品啊，能力啊，还有他在这个工作的时候，他心里会比较踏实。就是我几代人都在为这个企业做奉献，那他的责任感他就不一样了。
1: 对，就是家族传承企业，现在中国跟国外不一样哈，有一个统计哈，就是百年以上的这种传承的，那日本是最多的。
0: 对，当时
1: 其次是德国。
0: 对，当时他就跟我说，他就举的是日本和德国的例子。
1: 其次是德国，对。
0: 对。
1: 那么你一个企业的发展、技术的革新等等这些，你需要几代人？其实过去的中国啊是非常多的，中国以前那老字号，对吧？那北京啊什么哪儿的这个堂那个堂是，对不对？什么同仁堂。什么什么什么，后来没有了。就后来现在的企业家，他们的这些二代们根本就不想，很少有想子承父业的。其实这就是浮躁，
0: 不是？我一个是子承父业，还有一个就是我不是老板，我就是一个普通员工。但是我在这个工厂里面，我很自豪。比如说你刚才说的日本、德国这些汽车企业，我在这个里面，我的收入啊什么都很丰厚。那你如果让我去别的企业或者别的单位，我是。

0: 我什么也不会，我只会这个，我只会对汽车什么感兴趣。然后他在就是比如说有这种传承几代人在一个企业的话，他就会把这个企业当成自己的家，然后我的孩子也可以进来，那我要好好的以身作则，就是各种能力方面啊，这个企业一定要长久的发展下去。然后他的对待工作的这种态度其实是不一样的。
1: 那当然了。还有一个你比如说像这个就是人有时候难免会碰到一些就是情绪激化的。我前两天我看着有一个新闻，就是说有一个女孩，她就是考得不好，考得不好呢，她妈把她训一顿，因为她妈妈一个人带着她，就是这种单亲的，本身确实很累，很不容易。那当然孩子考得不好了，也都是属于正常，对不对？
0: 对对。
1: 但是呢，她一次、两次、三次之后，他妈妈就有点崩溃了，就把他训一顿，那话说的就很难听，很难听之后呢就有点想不开。假如说你要有这个亲戚朋友横枝的这些关系走动的很近，有的人有亲戚朋友但是不来往，那白搭跟陌生人一样，有的走得很近的话，那作为孩子或者什么的可以比如给叔叔姨姨说一下，过来劝解劝解或者怎么样，就不至于产生悲剧，这就产生悲剧了。
0: 你说这个我。
1: 他妈妈就跳楼了嘛，跳楼了完之后
0: 小女孩也跳楼了
1: 。就是我就说在你遇到情感需要慰藉的时候，你的经常走动的这些亲戚都能起到相互的作用。
0: 你说这个是电就是新闻上的哈，但是我认识的也发生了这个事情。当时发生这个悲剧的时候，我就听他的一个就是堂哥，就比他大很多岁，然后就很后悔很后悔，就是在说，就说哎呦我真的后悔，我怎么没有去找他给他聊聊天，可能也给他聊了，但是没想到会这么严重，就是打心底里就是觉得我自己我是一个哥哥我没有做好，就是这个他家庭发生什么事情我没有太详细的去关注，
1: 后悔都晚了，
0: 对，后悔都晚了。我就说了，就这个事情，那当然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也有很多，就是因为有家里面的兄弟姐妹什么大姨七大姑八大姨然后来给他安慰，
1: 你就过去了，
0: 就没有发生这个事情、
1: 啊、就过去了
0: 对吧。但是可能如果说没有的话，他可能就会发生这种悲剧。
1: 那当然了，
0: 那你发生悲剧肯定大家就都不想看到，但是如果说有这种的话，他总比说只有爸爸妈妈这个关系比如说要温暖很多，对吧。
1: 所以呢就是亲戚朋友啊，这个你说我有亲戚就走亲戚，没朋友亲戚就走朋友，很重要。当然了，就像你说那种，他光瞅着你坏，不希望你好了，那就不来往。就是你要做选择。对吧？你做了选择之后，这能互相帮上的，哪怕是就是一般，那都比不就是就是那种冷漠或者互害要强。如果是互害的亲戚朋友，你趁早离远远的。如果是能够互帮的，或者是还行礼尚往来，我给你初一，你给我十五，这都管，这都能来往，那么要多交往，不是光限于这个过年过节，平时该联系该打个电话该一起聚个饭或者是怎么样都是需要的。谁都有遇到困难的时候。
0: 对是的。
1: 对吧。你刚才我说这是情感上的困难，你说他作业写不好，孩子妈妈崩溃了，可能因为正好那一小会儿身体难受，正好那一小会儿心情不好。
0: 不是，他有时候那个上头就那一会儿，他可能那个就是那个火稍微降一降，他都不会选择去跳楼，对吧。
1: 所以说呢，这个你而且有时候是什么吧，他在跳楼之前他如果有牵挂和无牵挂也不一样。你说你这七大姑八大姨人家明天可能还要来，那对吧，那你这个怎么办呢？对不对。
0: 所以呢刚才我们也是聊到了哈，就是亲戚之间互相帮衬是非常重要的，是维系亲情促进家族兴旺抵御人生风险的非常重要的纽带。那如果我们听到这些的时候可能会感觉到哎呀好像没有什么，好像觉得没有这么重要，没有这么重要就说明我觉得就是一帆风顺。如果是你自己发生了一个不可逆的或者什么这样的事情之后，你可能在反思的过程当中你就会想到如果有人帮衬，如果是能够就是大家拧成一股绳来去为了这个家族，我们不说小家庭啊，一个是小家庭我觉得这个更需要，一个是一个家族这个我觉得需要更大的这种包容心。就是你说大家对自己的孩子好可能是觉得理所当然的， 当然我觉得在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包括对自己的孩子或者对

自己的父母也都没有这么包容，甚至有一些自私的情况。比如说觉得那我把孩子带大了之后，那我当婆婆的确实我没有义务再给他带孩子了，你确实没这个义务，但是人家也没有义务给你养老，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说你如果说能够帮衬他去带孩子的话，那他将心比心，他以后可能会帮你养老，也可能会不会，但是你也做到问心无愧了。就是说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我们不说绑架你去给带孙子，但是在他最难的时候，你说女人生孩子，生完孩子那身体虚弱，你说要不要人照顾？那当然需要了，他自己爬不起来床，然后你说生个孩子那一个月子里，那要好好的去休养，然后又喂孩子，那么小的孩子，就是孕妇和孩子他都需要帮助的时候，那这个时候那你说我要去跳舞，我要是什么，那就属于拎不清。那你说那有的就说人家孩子养大了，那我要你要给我养老了。然后从法律上来讲，那是什么？那你的儿子有这个义务帮你养老，那你的这个儿媳妇还真的就没有这个义务帮你养老。那我不阻拦你的儿子去给你养老，那我不阻拦，那我已经是做我的自己的这个能力范围之内了。那我不帮忙，我不参与，这个都是，就是说，哎，你看这个儿媳妇，人家说，不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真的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就是比如说你要想家族的兴旺，就是比如说他生孩子了，他有工作了，哎，我已经把他托举的行了。其实如果想让家族更加兴旺的话，就让你的子孙更加兴旺、更加团结的话，我觉得这个帮衬是更长久的。我不是说我们作为年轻人或者怎么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作为这个从家族的长远的发展来讲，我觉得这个还都是很有必要的。就像刚才我说的，人家那个就是做视频嘛，就是一家可能有三个儿子，一楼二楼三楼，然后孙子孙女可能得七八个，人家男方也敢生，也喜欢生，然后这个父母就是天天可能贴钱贴力，然后接孩子，然后做饭收拾，就是人家这个爷爷奶奶就全力的托举，人家妯娌之间也相互处得也非常好，就是我觉得这个格局真的是，就这种家族之间的这个帮助，小的一个家庭，然后组成一个，比如一个村一个镇，一个城市，或者是一个省的这种风气，它真的会决定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

0: 春雷惊蛰半雾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就像刚才说的，如果说没人带孩子，我怎么去工作？那没法工作啊，那我就得辞职啊。你说如果是比如说你生完孩子了几个月之后，孩子也好带了，那我中午回去喂个奶，然后下午晚上我下午正常放就是什么正常的，然后下班，然后晚上我自己带孩子，好像有人帮衬一下，好像这几年也就这样就过来了，对吧？如果说没人帮衬的话，那真的一天也离不开那个小孩，离不开这个家。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就家族之间啊，或者帮衬啊，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刚才我们说就是淡化隔阂，加深感情，就是亲戚之间的日常往来，互相帮忙，日常的问候，红白喜事的帮忙，就也能够弥补血缘上的距离，将远亲转化为近亲。我身边也有啊。

就是姨家的，或者是姑姑家的，或者是什么，然后自己家，比如说独生子女啊，父母的身体不好呀，或者自己工作呀，然后就是自己的姨姐啊，嫂子啊什么的，然后就帮忙带孩子，真的和孩子处得比他妈还亲，就那孩子就说。那比如说大姨啊什么姑姑呀，说我以后我要给你养老，我以后我给你买汽车，虽然说以后未必，但是听着真的是让人感觉到很温暖。我记得看一个博主，她现在就做的很聪明的一个女人，她现在做的也很大，然后她可能也有自己的企业啊什么的，然后她就说她的就是他自己家，比如说他自己可能兄弟姐妹没几个，一两个，然后他妈妈家爸爸家的这个兄弟姐妹特别多。我们说比如说你如果你有公司啊，你可能用自己人，可能也会有很多的这个不好的情况发生，就是自己人然后能力不足，然后过度的参与家族的这种企业事情，可能会导致不好的情况。但是就看你怎么样合理的利用了。如果说你让他没那个本事，你让他去做管理层决策层，他肯定没这个能力。但是如果说你给他安排一个你足够大的工厂，你给他安排一个就是流水线在那工作，然后就是比如说还有就是保安的工作，你有这个能力你就做这个工作，那总比用别人要强。后来他就说，他说这个家里的兄弟姐妹就是团结了真的很重要。他说比如说你流水线的工作或者什么大家都行，他说你看我要工作没人给我带孩子怎么办，他说我去找一个保姆我不放心，那我就去找我自己家的兄弟姐妹，就是比如说堂姐呀堂嫂啊类似这样的，然后表亲啊什么的来给他带孩子，然后处理家庭的这种事情基本的事情。因为你说带孩子或者什么别人真的是不放心，那他交给自己的表姐他就感觉到很放心。他就说为什么就是说要孩子要多一些，他就说有帮衬，用自己的人总比用别人的要放心。你看我也看到有徐州的这个博主，就他自己的格局肯定要大，他让谁给他自己家里带孩子呢，他让他的嫂子哥哥和他们家一起来做事业，投资饭店啊什么餐饮啊什么的，然后他就让他的嫂子操持他的家带他两个孩子，那嫂子的孩子大了然后就上大学了，不需要怎么照顾了，那他们家两个小的那怎么弄，那就是别人不放心，那嫂子真的是尽心尽力的。当然我觉得这个是要合拍，就两个人要合拍，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但是如果说大家真的就是为这个家，为这个就是如果他好了之后，比如说那你就是妯娌之间可能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就是我婆婆给我分配不均了，又是怎么怎么样偏心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出现。但如果拧成一股绳的话，他的就不一样了。我在想这个人现在做了好几个饭店有连锁什么的，网上做的也很好，那如果没有他嫂子的帮衬，那请保姆不放心，然后没法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去好好的去工作去创事业，然后他真的很难在他的事业上有所成功。因为你首先还要守住你的底线，就是孩子家庭。那我就觉得真的是这种帮衬，我刚才说的是家庭的帮衬就是很重要，首先是力所能及的嘛。那比如说我们年龄大了，那接个孩子行吧，就是我就觉得如果爷爷奶奶的话，比如说孩子大了之后上幼儿园上小学了，就是三四年的时候孩子就上幼儿园了，上幼儿园之后那就下午接送3-4点钟4点多，那如果我们正常上班的话，你真的很难请假然后去带孩子，然后就是那你给单位请假，如果今天我去接孩子，那你偶尔行，那你天天肯定不行啊，你天天去接孩子天天去接，那你这个班还上什么，你别上了，那肯定这个结局是这样的。那除非你离单位或者是就在你的单位门口，你接了之后你放在单位，那有的单位还能带孩子，有的单位还不方便带孩子，那怎么办，那可能就是爷爷奶奶能帮忙接一下，哎，就是接一下，就是解决了很多爸爸妈妈的这种后顾之忧。那你说有了这个帮衬之后，他的事业能正常下去啊？也许他就在这个单位平稳一辈子，
或者是

那你就比如说我父亲母亲都是普通的，也没什么给我能够提供信息的。那如果说你的亲戚朋友那有做某个行业的，我们不说怎么帮衬，那你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或者是能够有这样一个信息差，那跟你说我需要填报哪个专业才能上哪个单位去，然后自己的父母没有这种资源，那家里的亲戚能够指引一下，对吧？我觉得就指引一下，有这样一个信息差，有都比没有要好很多。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啊，你如果说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就是你舍弃你自己的利益去帮助的话，那我觉得那你是一个很温暖的人，很伟大的人，很有爱心的人。那如果说我就给别人指引一下，然后在别人最难的时候给一下这个帮衬，然后就会好很多。那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什么月子，大家都听过有月子愁，有月子愁，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愁这个情节，就是多少年之后也会让年轻的妈妈耿耿于怀难以释怀，就是因为她在最难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你有没有伸出援助之手，你还是捣乱。就有的公公有的婆婆啊，就是你看不上正好，就给你找事儿嘛。就比如说啊，我们这习俗是怎么样的，又是什么，也许是对的，但是我觉得还是就是以人家你帮忙嘛或者什么，还是以人家的意见为主。那有的我看什么电视剧啊或者什么的，那可能婆婆就是我就不想跟你干，那我还得硬着脸皮来，那怎么办呢？那我就不顺着你的心，我就不顺着你的心，就等着你把我赶走。你把我赶走了，是你赶我走的，不是我自己要走的。所以就是人家说什么叫月子愁，月子愁，就是很多人啊觉得现在的女性就是太事儿太多了。但我觉得其实年轻人吧，在不管是初入社会还是初入你这个婆家，其实好像就是都很单纯，也许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吧或者什么，但是我觉得很大部分还是比较就是懂事儿的嘛。如果不懂事儿，那是另一说。但是你初入婆家的时候，可能也就是一心嘛，想把这个家过好，但是呢可能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拦，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让自己弄得不愉快，然后这个矛盾一旦形成了之后，然后就是形成了这种不好的关系，然后就很难再融入。但是我觉得现在其实很多婆婆啊或者妈妈做的都很好，在自己孩子需要帮衬的时候伸出援手，或者是你不需要看见我的时候我就离开，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就是你不需要我的时候，然后我离开，然后我看到有网上啊或者身边的人，哎，那天我就看了一个大叔，我就问他，我说，哎，去接孩子呀？他说不是，我给去送饭，那还是自己的女儿。然后他怎么做的呢？他是自己买菜，做好饭，在自己家里做好饭，然后给送过去。然后我就觉得这也挺好的，就是如果说你在你儿媳妇或者女儿家里然后做饭的话，可能还是觉得用这个也不方便，找那个也不方便，还有呢可能会影响人家家里的这种就是这个人正常的交流。哎，然后我就看那个大叔，然后就做好饭了给孩子送去，送完就走，我也不在那儿吃，我送完就走啊，对，你倒出来，或者我再拿新的一副饭盒，我就走了，我就不过多的参与你的生活。就看网上有一个博主也是，就是很年轻的一个婆婆，然后在怀孕的时候也是，就是每天在家里做饭，做完饭之后，然后送到儿媳妇家里，然后给他们一起吃个饭，然后逗逗小孙女，然后就回家了。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帮忙，然后也不添乱啊。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个是大范围的，从就老乡啊或者亲戚朋友啊。然后我们再回归自己的这种小家庭，那你自己的小家庭你自己不帮，你自己不托举不帮衬，那还你指望别人吗？那你还去帮助别人吗？那你帮助别人的话，那有的是这样的，自己的拎不清轻重，自己的不帮助然后去帮助别人的，那这真有这样的。说了这么多，我们也就是谈了一个问题，就是不管是什么，就是大家互相帮助，就是一个家庭他在蒸蒸日上往上走的话，他一定是互相帮衬的。一个家族不管你是大还是小，你如果说都是互害的话，

0: 互害的话，那肯定就是也是有下降的这个。那个什么《红楼梦》里的探春不是说嘛，就是一个家族从外面是打不倒的，都是从内部开始分化的。就是探春他就说出了这个问题的这个核心。好，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的时候继续关注我们节目。
1: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2: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7: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6: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7: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外企退休职工令光荣。退休不是生活的休止符，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始。我兴趣广泛，爱好朗诵、舞蹈和唱歌。我深刻体会到，无论处于人生哪个阶段，只要心怀热爱，勇于尝试，每一天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篇章。
9: 105幸福时刻，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3: 坐看云。

0: 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2: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人生就是充满了各种变化、变数、变故，真正的强大是允许一切发生。人生是一场长跑，只有放轻松、井然有序、有条不紊地善待自己，才能在人生道路上活得清醒、过得从容，生活也才会更加的轻盈。拨开迷雾，遇见阳光，如同作家冯唐的那句，每个牛人都要有个稳定的河，这样在宇宙间才不易被风吹散。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呢，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徐州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俗话说，热在三伏，现在正值三伏天当中的中伏，一年当中温度最高的时段。民间所说的苦夏也指的是中伏。接下来骄阳似火，热辣滚烫的日子，提醒朋友们要做好防范，尽量的减少外出，身体出现不适要立刻到清凉处休息，及时补充水分，症状严重时呢要立刻就医。今天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连日的高温天气呢，很多人会通过吹空调、吃冰糕、睡凉席来帮身体短暂的降温，

0: 更有甚者呢，满身大汗之后直接用冷水来冲凉。专家提醒，百病从寒起，夏天人体的阳气在一年当中逐渐达到顶峰，血管处于扩张的状态，过度贪凉容易损伤人体的阳气，所以说建议大家使用空调的时候不要直吹身体，室内的温度呢尽量的保持在20度左右，这样是最好，而且呢不适合太低。冷饮的温度呢最好在10度左右，要慢慢的小口喝，一次量呢也不要太大，最好在150毫升以内，而且呢平日大家饮水的时候呢最好多喝温开水、绿豆汤等。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打。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

0: 今天是8月4号，那距离8月8号是越来越近了。我们知道8月8号呢是全民健身日。那现在大家的这种健身运动的意识呢也是越来越强了。为了倡导人民群众更加广泛的参加体育健身运动，2009年起呢，每年的8月8号被定为是全民健身日。我们知道健康是幸福快乐的基础，健康好比是数字一，事业、家庭、地位、钱财等等都是后面的零，有了一，后面的零就越多就越富有。相反的，如果说没有了一，再多的零都没有用，都是虚无。所以说呢，希望每个人都能拥有健全的人格、健康的心态、健壮的体魄，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拥有幸福美好的生活。我运动，我健康，我快乐。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来唱健康歌，唱唱跳跳永远不会老。好，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李新荣、方少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健康歌》。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新荣。
2: 大家好，我是方少。
1: 健康是成功的命脉，是成功的本钱。
2: 健康就是一切，没有健康，你就一无所有。
1: 拥有健康的身体是每个人的最大财富。
2: 让我们一起锻炼身体，共同唱起健康歌。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0: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3: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0: 幸福要自己做主。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0: 为了倡导人民群众更加广泛地参加体育健身运动，2009年起呢，每年的8月8号被定为是全民健身日。我们知道健康是幸福快乐的基础，健康好比是数字一，事业、家庭、地位、钱财等等都是零，有了一，后面的零越多就越富有。相反，如果说没有一，再多的零都是虚无。所以说希望每个人都能拥有健全的人格、健康的心态、健壮的体魄，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拥有幸福美好的生活。我运动，我健康，我快乐。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来唱健康歌，早睡早起做运动，唱唱跳跳永远不会老。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朱广华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一首寓意非常美好的歌曲，满满的祝福，健康就是幸福，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健康平安幸福快乐。
1: 雪儿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铁们大家上午好，我是朱广华。常言道，金钱难买健康，健康大于金钱，金钱难买幸福，幸福必有健康。生命的幸福不在名利，在健康。身体的强壮不在金钱，在运动。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曲《健康就是幸福》，希望大家能喜欢，谢谢。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唐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曹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纺织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长宁，67岁，工作了41年。
7: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8: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7: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10: 爸爸别怕，爸爸在呢。
11: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12: 妈妈，
11: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3: 自己在外面要按时吃饭，听到没有？
9: 幸福是当我
11: 一天天长大，
9: 一天天的老去，
11: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9: 有你在就是幸福。
14: 我的青春高八度，
15: 我的幸福我做主，
14: 幸福主打歌，
15: 有你才幸福。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今天是8月4号，马上迎来8月8号全民健身日。我们知道每年的8月8号呢是全民健身日，为了倡导人民群众更加广泛的参加体育健身运动，从2009年起，每年的8月8号被定为是全民健身日。健康是幸福快乐的基础，健康好比是数字一，事业、家庭、地位、钱财等等都是零。有了一，后面的零越多，就越富有。相反呢，如果说没有了一，再多的零都是虚无。希望每个人都能拥有健全的人格、健康的心态、健壮的体魄，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拥有幸福美好的生活。我运动，我健康，我快乐。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来唱健康歌，早睡早起做运动，唱唱跳跳永远不会老。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周国红带来的歌曲《祝你健康》。虽然这句祝福呢，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觉得说太简单，似乎有一点点俗气，但是是最实用、最受用的一句美好的祝福。祝大家每个人都能够健健康康、快快乐乐。
1: 同学老师好，大家好，我是周国红。健康是无数人的追求，也是我们最理想的生活标准。让我们拥有阳光健康的心态，让幸福的生活充满阳光。一首《祝你健康》送给听众朋友们，愿你快乐，祝你健康，谢谢。

0: 熊大熊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1: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0: 有这好事？
1: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就会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0: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1: 呵，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0: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1: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0: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1: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0: 怎么验证啊？
1: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0: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1: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0: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1: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0: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1: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眼。
2: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4: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5: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日子越唱越红火，
1: 生活越唱越开心，
0: 快乐生活
1: 想唱就唱。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幸福生活唱着过，
3: 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4: 幸福生活想唱就唱，幸福生活唱着过，我的幸福我做主。好，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到的是甘雨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真的用了情。
5: 大家好，我是甘雨。每次在雨中都想牵你的手，每一次你的笑容都只出现在梦中。有时候孤独是种让爱充电的享受，我到底还有多久才能找到爱的窗口？我是真的真的用了心，为你演出每一场戏。我是真的真的动了情，没有你的爱不行，多希望能有你陪我看每一个黎明。一首真的用了心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2: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1: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2: 幸福要自己做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郑福平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月亮照山川》。
1: 大家好，我叫郑福平。月光它落屋檐，落在远方的山川，群山下的少年绕着山路十八弯，他的声音浅浅，却是步步勇敢。你看繁星闪啊闪，闪耀在人间。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月亮照山川》送给大家。这首歌以山区少年的成长故事为背景，展现了逆境中坚韧不拔的精神，希望大家喜欢，谢谢大家收听。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5: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4: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一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5: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4: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5: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
4: 嗯，
5: 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4: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5: 嗯，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4: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

0: 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渗透姜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元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三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元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渗透姜粉啊、嗯！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三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一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元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渗透姜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元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花1元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渗透姜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1: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999689，4007999689。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999689，4007999689。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的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89，一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

0: 一省40块钱，到手只要19.9块，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999689，4007999689。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块钱。今天听到呢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位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现在拨打热线，1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块钱，只需要19.9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参与成功。

0: 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午11点，现在是5时。
1: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为您播出评书《古城春色》，再现北平解放的峥嵘岁月，革命战士浴血冲锋，谱写一曲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请听《古城春色》第一集。
0: 春色之下，硝烟四起，北平解放前后风云变幻，地下党员乔装打扮，特务头子阴险狡诈，一场关乎北平解放的顶峰较量正在上演。请听李庆良演绎的评书《古城春色》
3: 第一集。
4: 古城春色是平津战役的一段故事。在1948年的冬天，中国的北方平津地区一连下了3天大雪，在一眼无边的大平原，冰封霜冻的永定河，宫殿林立的北平城，自古军家必争的巨云关、八达岭，都是银光四射，晶莹夺目，真是瑞雪照新春，干戈扭乾坤，好雪呀！11月14日这天的下午，这大雪忽然停了，西北风把浮云都吹散了，今天的太阳显得比每天都亮。在冀东燕山的南边公路上，行进着一支庞大的军队，这支铁军洪流蜿蜒几百里，一望无际， 枪筒子在队伍的头上边，好像一片森林似的，闪闪发着光。用树枝伪装起来的大炮、汽车，呜呜隆隆地往前开着，又粗又长的大炮筒指向了天空。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三个军组成的一支先遣兵团，从东北开进了冀东根据地。这些个战士们就仿佛精选出来的似的，都是强壮的小伙子，个个精神充沛，满面红光。十天以前他们还在东北的辽西战场鏖战了50多天，消灭了蒋介石锦州地区的全部精锐部队，炮筒还在发热，步枪还在烫手啊！战士们的身上还带着辽西战场的泥土，就爬山涉水，越过了长城，行军1200多里啊，浩浩荡荡开到了华北来。战士们的身上还穿着单军装，冬装还在东北深远的后方。野战军后勤部队也在日夜忙着追队伍。中国的解放战争已经到了决战的阶段，形势发展的是真快。军队像暴雨后的江河一样，一望无边的钢铁人流沿着新修的公路向长城山区的西方汹涌澎湃地前进。这个时候公路上到处都是队，一些个汽车开不过去，急得直按喇叭，滴滴滴。

滴滴滴。指挥员站到队伍外边下达着口令。不对，靠右边走。不对，靠右边走。给汽车让路。部队往右边靠了一靠，汽车一辆跟着一辆的就开过去。大炮车往前这么一开，呜呜隆隆的一响，把地下的积雪和一些沙土都搅下来了，崩了步兵战士一身。这战士把枪往上拖了拖，身上的泥土抖了一抖，他笑：“嗨，你们瞧，哎，还是当炮兵好啊，屁股冒着烟就跑了，哎。”炮兵战士把钢盔往后推了一下，露着一嘴的白牙，指了指这大炮，他也笑：“对不起啊，同志，这个玩意儿可不能扛着走啊。”说着，这车小心地拐了个弯，冲着远方的村庄开去。不知在哪条公路上，一些个马队开过来，巴拉拉拉拉拉拉，下一阵嘶叫。飞快地就跑出去老远。是军队路过的地方，村子啊、镇店呢、主要街口啊，都是新扎起来的牌坊，上边粘着红红绿绿的大幅标语，树上墙上都是标语。在公路的两旁，每一个村庄、每一条街都挤满了欢迎队伍的老乡，人挤的是人山人海啊。在群众的前面放着桌子，桌子上摆着茶水，呵，在人群里头敲锣打鼓，将将起将起，将将起将起，还有人举着拳头喊着口号：欢迎第四野战军进关打胜仗，消灭蒋匪帮，解放全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声音是响彻云霄。队伍走过来以后，一些小伙子嗡的一下就挤过来了，帮着队伍背背包啊，扛枪啊。小伙子们就跟着了迷似的，一手摸着机枪，不住的笑：“同志，这都是打仗得的。”“当然了，谁不知道蒋介石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啊？你看。”解放战争才打了三年呢，就给我们换了装了，真棒！你们是真棒！一些个青年姑娘们拿下头上的毛茸茸的头巾呢，给战士们擦着脸上的汗。战士们有点不好意思的往后直躲：“谢谢同志们，不用了，谢谢吧。同志们，你们不用客气呀、啊，你看你们多辛苦啊，擦擦汗吧，喝点水。”大家忙喝着，队伍不住地往前开着，步兵、骑兵、马车、汽车不断在乡亲们面前通过，机器的乌龙声、武器的铿锵声、战士们的步伐声、老乡们的欢腾声，再加上空旷的锣鼓齐敲，汇成了庄严雄威的交响曲啊！一个小时以后，天黑了，军队宿营了。在遵化、蓟县、三河、玉田一带，差不多的村镇都驻上了部队，在靠山镇也驻了一个步兵团。大街上人来人往的，战士们跟老乡们一块儿搭铺草、背草料，呵，又说又笑，到处都是那么亲热。团司令部设在村子的西头，李秀珍的家里，通信员、警卫员。忙着扫院子，帮着老乡们抬水，参谋们在屋里头忙着挂铜，给各营下达宿营命令。团长周国华正在阅读师部发来的通报，上面写的是：我野战军主力上月27日于新立屯、大虎山、黑山一带全歼敌廖耀湘兵团，本月2日又乘胜攻占沈阳，至此东北全部解放。周国华看了看，看一遍又一遍，心里很高兴。回头一看，作战股的杨股长正在忙活着挂图呢。杨股长，有，咱们的东。

0: 光什么时候发来啊？快了，咱们在锦州出发的时候，听说军后勤部的汽车连已经到后方去拉去了，可能在这一两天就赶到吧。那好啊。团长周国华点着了一支烟，抽了两口，把师部发来的通报掖在大衣的口袋里头，站起来往前走了两步。他站在军用的地图的前面，一边抽着烟一边抬头看着。他看了看北宁县，又看了看塘沽一带的地区，最后他的注意力就集中到北平的附近，用手量量靠山镇到北平到天津距离有多远。显然呢，周国华在猜测着上级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他看了一会儿，回头跟杨股长说：“杨股长，你派个参谋，把这图上所有敌人占领的地方都把它标下来。今后我们就在这些个地区要作战了。这件工作最好在今天晚上完成啊。是，还有，平西北方向到张家口一带的地图什么时候发来啊？师司令部指示啊。”这一带的地图我们没有，他们跟军部联系过了，据说这几天华北野战军要派人送来。
1: 哦，
0: 再请示一下，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派人去拿。军队没有地图怎么作战呢？是，电话还没有装好。怎么这么慢呢？
2: 报告
0: 团长周国华随着声音往外这么一看，师部的电话员进来，后边还跟着一个小伙子，扛着一大捆电线。杨股长看了他一眼，怎么来这么慢呢？嗨，就我一个人干活，要不是这老乡帮忙啊，现在还来不了呢。说着他赶忙把电话就架好了。杨股长再也没说什么，赶忙就把电话摇了几下。喂喂，我要南山部，你是南山部吗？南山部是师部的个代号。哎，好，你等一等啊。他把电话接通了之后，用手捂着听筒，回头跟团长说：“团长，师部电话接通了，有什么事请示吗？”
1: 报告师部，我团全部到齐，现已宿营完毕，详细报告随后送去。
0: 是。杨股长根据团长的话马上打电话。团长周国华转过身来，就看见背电线的那小伙子了。他冲着这电话员问：“他是谁啊？”“他是这个村里的民兵，帮着我拉电线的。”团长周国华脸都黑眉皱了一皱，用责备的眼光看了一下电话员，随说随里头没说，那个意思也带出来了。怎么把个不认识的人带到作战室里来？团长回身看了看这个小伙子：“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
3: 我姓孙，叫孙二宝。”“
0: 嗯，是民兵吗？”“
3: 是。”“
0: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3: 有妈妈，我，还有我哥哥。可是我哥哥参军了，他不在家。”
0: 团长一看这个小伙子长得挺壮实，挺精神，挺招人喜欢，挺朴实的外表。
3: 哦，你哥哥叫什么名字？在哪一部分呢？
0: 他叫孙大宝，在哪一部分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我知道他是42年参的军，45年随着部队到东北去的。那个时候他当排长，也许这回啊跟你们一块回来了。我妈呀，想得要命，成天就念叨。
3: 好、哦，你妈妈想她，你想不想啊，小伙子？
0: 我，嘿，那还用说吗？怎么能不想呢？
3: 哦，原来是这样。
0: 团长看了他两眼，回头跟杨股长提：“
1: 老杨啊，你看，他这个面貌像不像四连长啊？”
0: 杨股长走过来，上下看了看他，
1: 像啊。有点像，可是四连长不叫这个名字。
0: 我们这里干部有不

0: 少是冀东的人，可以给他打听打听。
1: 对，想办法给他查一查。小伙子，别着急呀、啊，啊，真的，你哥哥要是跟我们一块来了，一定给你查得出来。只要在我们这个部队里头，很快就给你查明了。你在什么地方住啊？
0: 我就在这个村子里头，在村子的西头，我们那儿还住了个连队呢。
1: 哦，那好啊，你先回去吧。
0: 说完了，孙大宝点了点头，转身往外走。电话员跟他一块儿出来，一边扫一边跟他提：“小伙子，你别着急呀、啊，要是跟我们一块儿回来了，一定能给你找到。那感情好了，我看团长说话倒挺客气，是他跟谁都这样。”二宝心里很高兴，转身往家里跑。一进家门口，就看见妈妈在院里正扫院子。通信员小李正跟他抢条数呢：“大娘，我扫吧，您甭管了，我刚扫了一遍了，你们快歇会儿吧，走了这么远的路，累了。”“不累。”二宝一看见妈妈，赶忙就扑过来了：“妈，我报告你个好消息。”说着把妈就拉到屋里来：“你看你这孩子慌里慌张的，也不怕叫人家笑话，什么事儿这么慌？”“妈，秀珍的家里头还住了个团长呢，我去了一趟，那个团长说话好极了，他说我哥哥可能回来了，还要帮着给找一找。妈，你不是天天想我哥哥，这回我哥哥可真回来了。”“你别瞎说，这么大的队伍往哪去找啊？”老太太嘴里虽然这么说，可是她的心里头多么想儿子回来。坐在炕上看看二宝，就想起大宝来，两只眼睛潮晕晕的，回头往外看了看窗户。这些年的事儿啊，一下子全涌在他的脑子里。是啊，大宝走了三年了，也该回来了。他爹他姐姐都在等着他报仇啊。老太太想到这儿，把头这么一低，不说什么。二宝也发了愣。二宝他们原籍是山东人，山东会民县的。二宝他爹叫孙老顺。这个事儿是在1934年的时候，那年二宝才4岁，孙大宝15了，还有个姐姐叫甄英18了。孙老顺是个庄稼人，扛长活养活着一家子活着。就在那年的秋天，连着下了5天5夜的暴雨呀，一家伙黄河就决了口啊，附近的村庄都淹了，孙老顺的家也被淹了，房子也冲躺了，一家人就全凭一块木板呢跑出来了。从水里逃出来又该怎么样？盆了罐了的，什么东西也没拿出来，还不是冻死饿死啊？孙老顺原来有个弟弟叫孙长河，在天津做苦工，给家里来过信，就凭着这张旧地址啊，一家子从山东就找到了天津，找了好几处，总算把地点找着了，人不在了。听说孙长河在这过不下去，跟一个姓李的叫李海峰一块儿到蓟县去了，到那儿去扛长活去。这一下子孙老顺好像迎头挨了一棒，简直愁得不得了。你别看孙大宝岁数小，还有点心路，就劝他爹：“爹，还是找我二叔去吧，在这活不下去，找到他那儿还能凑合着活着。”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孙老顺只好点头啊，领着一家子奔蓟县。这个时候天就冷了，他们要着饭赶到了蓟县，那就下了大雪了。二宝冻得嘴唇都青了，穿着一双大鞋突突噜噜的。妈妈看着孩子疼得很，把身上的褂子脱下一个来给他穿上，那管个什么用啊？二宝又冷又累， 扯着妈妈的衣服直嘟呢。妈，我这肚子饿，脚疼啊。
1: 孩子，脚疼也得走啊。大宝看着真心疼，把小弟弟背起来，一边背着走一边哄他。
0: 二宝，别闹啊，快找着二叔了。二叔那会儿好多的大窝头呢，管叫你吃饱。
1: 多大个？
0: 老大个的了。
1: 我要俩。
0: 行，要几个都给你呀。
1: 说着走着，顶到天黑呀，总算找到了靠山镇。
0: 到这天大黑了，路尽人稀，哪有个走道的？
1: 想扫听扫听，光知道个名字，又不知道住在什么地方，那可难找啊。
0: 看这天这么黑，雪风又这么大，一家子只好在一个买卖家的门口煞子底下背背风。在这个地方还蹲着一个人呢，二十多岁，手里头拿着一块糠窝头，看那样不像吃啊，咬一口在嘴里嚼半天，在想什么事儿。他们一过来，这个人站起来就要走，可是一看他们这个打扮，就知道是逃荒来的。他走了两步又回来了。
1: 老乡，从哪儿来啊？
0: 山东。
1: 哦，
0: 到这找人？
1: 是找人呢，
0: 找我个弟弟。
1: 谁知他在不在这儿？
0: 山东哪块呢？
1: 会米县。
0: 哦，贵姓是？
1: 姓孙。
0: 哈，这可真巧，我有个朋友也是山东惠民的，也姓孙。
1: 哦，他叫什么名字？
0: 叫孙昌和。
1: 谁？
0: 孙昌和。哎呀，先生啊，我就是找他，他就是我的弟弟呀。
1: 哦，这么说你是孙大哥，他在哪儿？
0: 哎呀呵，这是怎么话说的？我姓李，我叫李海峰啊。原来我跟你二弟在天津干苦累活，一块儿到这儿来的。走吧，找到这就算找到家了。
1: 孙老顺这么一听可真高兴，回头对孩子们说，找到了，这回可真找到了。先生你受累，指给我们吧。
0: 走，我送你们去吧。
1: 来，有什么东西我给你们拿着。
0: 看了看有什么呀？
1: 要饭的罐子，
0: 那树枝子，有什么可拿的？
1: 他一伸手把二宝就抱起来了。
0: 白四季手里那半个糠窝头递给了二宝，
1: 给你吃吧，
0: 饿了吧？
1: 二宝瞧见生人不好意思要，
0: 妈妈在后边就说，
1: 拿着吧，叔叔给的。
0: 二宝伸小手把这糠饽饽拿过来，偷着一口一口的嚼。
1: 嘿，你叫什么名字啊？
0: 爱宝。
1: 什么？
0: 爱宝。
1: 呵，这个名儿好听啊。
0: 大哥走吧。
1: 哎，大哥呀，无论如何你可别着急呀，大人找着自己的弟弟高兴，看见什么事儿也别着急呀。
0: 哎哎哎，是，找着了我就不着急了。
1: 他这话里有话，孙老顺找自己的弟弟心盛，没有注意这些话。
0: 大宝可听出来了，又没敢问，
1: 一直找到了村子的东头，在临街的三间破草房站住了脚，走到门口推开那破板子门，走到了东间屋里头。门上挂着个破麻袋片，屋里头桌上点着一盏小油灯。这个屋里的挺破，破桌子烂板凳，炕上有一领破炕席，一块一块的在一块拿绳拴着，上面还躺着一个人，盖着个棉被，那个棉被就算棉被，没里没面，棉花都飞了花，上边补着几块麻袋片。
2: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古城春色》，演播李庆良，感谢您的收听。
3: 评书《古城春色》以平津战役为背景，解放军战士以血肉之躯封锁敌军退路，为解放北平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个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古城春色》。地主王金堂先让手下去孙家逼租，自己却假意责罚手下，此举背后藏着何等阴险的算计？请听《古城春色》第二集。
3: 春色之下，硝烟四起，北平解放前后风云变幻。地下党员乔装打扮，特务头子阴险狡诈，一场关乎北平解放的顶峰较量正在上演。请听李庆良演绎的评书《古城春色》
4: 第二集。
5: 看炕上这个人可能是病人，直呻吟，司老顺过去拉了一把。老弟呀，这屋里有人，咱们上对过屋里去吧。
6: 不，大哥，这就是你要找的你兄弟孙昌和呀。
5: 啊，这是老二。孙老顺把桌上的油灯端过来，趴在炕边上照了照这个病人的脸。可不是他兄弟吗？烧了，骨瘦如柴，哪还像个人样？老二，老二啊，我是你哥呀，你还看得出来吧？孙长河睁开了眼看了看他，哥，是你。你们来得好啊，我欠了地主的租子，他们逼着我干活，我有了病，他们还逼着我去赶车，把我打了，我活不了了。哥，你们来了好，种地还给他租子吧。一家人看到他这样，哇的一声就都哭了。李海峰过来拦着，大哥别哭了，我道上跟你说的话就是这个意思，穷人呐，到什么地方都受气，别哭了，让他好好歇会儿吧。来，我给你们烧点水喝。近人不说远话，管吃我是管不起呀。说着把他们领到西间屋。李海峰出去抱着点柴火，把外间屋的锅刷了刷，点着了火，续上水，烧了一锅开水，一家子喝了点儿，就算过去了。说了一会儿话，李海峰走了，怕孙长河的病有变化。孙老顺的老婆在对过屋里看着他，半夜的时候，孙老顺的老婆就跑过来，他爹，他爹，你快去看看，我看他二叔不好啊。一家子都跑进了东间，趴在炕边上低头看，他那两只眼都散了光。孙老顺摸了摸他的手，冰凉的一层黏汗，就知不行了。老二，老二，看孙长河的手来回这么动着，像抓谁。哥，我不行了。老二啊，你别着急，有什么话说吗？看他的嘴一动一动，说不出什么来了。 苏子。
6: 说了两声苏子，往后这么一挺就咽了气了。临死喊苏子，很明显这是叫苏子被他逼死的。不是孙长河一个人，在旧社会，人吃人的旧社会，像孙长河这样的遭遇不只是一个。一家子哇的一声就哭开。天刚亮，这正哭着了，就听门口那喊：嘿，哭什么啊？大惊小怪的，唰门这么一开，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孙老顺回头这么一看，走进来的这个人20多岁，头上戴着个皮帽子，身上穿着青石布的棉袍，里边的白小褂，把袖头一网网了老高，手里还提着个鞭子呢。这家伙瘦瘦的脸，一对猴眼，两个连巴腿儿。进来之后，他根本就没管孙老顺的一家，直接奔炕头去了，用他手里的鞭子推着死人：起来起来起来，欠了苏子还账，装着玩有什么用啊？大宝这么一听，就是他被二叔逼死的，拳头一攥，挺身他就过来了：你推他干什么？他都死了。这个人低头看了看，可不吗，人死了。回头看了看孙老顺的一家，穿得破破烂烂的：你们是干什么的？呵，怎么没请就进屋了？死的是我二叔，这是我爹。哦，原来是这样啊，你叫什么名字？孙老顺。好啊，你弟弟死了，欠了东家18斗租子，他死了你还吗？
5: 什么？我还？真是怪事儿，他欠的账这关我什么事儿？
6: 嗨，地债兄还，理所当然嘛，这有什么奇怪的呀？有粮食你们就交粮食，没粮食给钱也成啊。
5: 大宝这么一听，

实在气得受不了，你们还要钱，被人都逼死不偿命，你们还讲理不讲理？哈，小东西啊，你敢顶撞我，不给你来点厉害你是不认的马王爷三只眼呢？说着把鞭子一举就往下打，大宝这么一侧身，一把手把鞭子夺过来就扔在一边，要不是他爹紧拦着，他这一拳头非把这家伙倒到门外的去不可。你凭什么打人？你凭什么打人？你还讲理不讲理？孙老顺赶忙就拦着，你干什么？他是小孩子，说话对不对？你有话跟我说，我们人穷骨头不穷。孩子说的对，逼死人不偿命，你们还要苏子？走，咱到街上说说去，你们还讲理不讲理？说着孙老顺抓着他就往外推，这小子往后退了一步，哎哎哎，你干什么？干什么？打架？你们站着人多是怎么着？他一边往后退着，一边瞧着，心说：这小伙子的拳头像大榔头似的，这家伙要倒上还受得了？这老头也够棒，这老婆、这小孩倒不要紧，嘿，这还有个姑娘呢，嘿。长得可真够顺呢，你别看他穿得破漆烂巴的，长得这模样，眉毛眼呢、鼻子脸啊，看这样也就是17、18岁，在靠山镇这一带来说，这是顶顺的个姑娘。这要给五爷办到手，只有发一笔大财。这小子看见姑娘，他马上这模样就变了，不是那么挺胸的了，带着笑模样了。哈哈，算了算了算了，咱们都不认识，方才一句半句说的对不对的都应该原谅吗？你们既是逃荒来的，就在这儿住吧。啊，这姑娘长得倒挺俊的，10几了啊。说着他伸手来摸真英的脸，大宝手疾眼快，啪就是一下子整打在他的手上，这家伙摆手又撤回去了，不住的吹，随便说说嘛，反正人也死了，哭也没有用。你们就住这房子里吧，这有几亩地，你们就种着，这一带都是五爷的佃户。啊，嗨，你看，大概你们还不知道我是谁吧？我姓鲁，叫鲁青，我们的东家姓王，叫王金堂，本村镇的大财主。大伙儿都管我喊二东家，嗨，其实啊，什么二东家，我不过是给五爷催催松，看看房算了啊。这么着吧，人死了抬出去吧，没有棺材是吧？穷家不可负葬，就拿席卷出去吧。哎呀，炕上这领席也太破了。来来来，你叫什么名字？孙大宝。好，你跟我出来。找领席啊，把你叔叔卷出去。说着他把大宝领出来，在粪场子里头立了2块席头，进来就把二叔卷出去，就这样在地头刨了个坑埋了。鲁青回来说，你们这冬天怎么过呀？不要紧，我给你们扛点粮食去啊，先给你们扛一斗粮食凑合着过这个冬，怎么着也得活着是吧？他真说到就办到，晚上他就扛了一斗粮食搁这儿。孙大宝不乐意要，爹，咱不要他的粮食。我看这小子没难好心，要他的粮食，他还不定打的什么算盘。是啊，我也看出来了，数九隆冬的，粮无一粒，钱无分文，一家五口怎么过呀？先凑合着把这冬天熬过去吧。大宝这么一听也没有旁的办法，无可奈何的只好把粮食留下。这阵儿李海峰推门进来，大哥，我给你拿碗款了点粮食来，不多呀，凑合着吃2天吧。大兄弟啊，不用了。别，大哥，我跟老二

0: 我们俩人是隔头不换的好交情，虽说待的日子不多吧，真是过心的朋友。你们在这没有旁的照顾，粮食不多，有这点凑合着熬两顿粥喝吧。大兄弟啊，我这就感谢了，这不有了粮食了，这有一斗了，凑合着活几天吗？哪来的呀？二东家鲁青送来的。哎呀，大哥，你怎么要他的粮食？他们没难好心，今年你吃他一斗，明年你是还不清的账。我知道，又有什么办法呢？可是这一斗粮食一冬你们也过不去。大宝子一听，正碰着他的心气儿。是啊，大叔啊，过不去。你看，什么地方有做苦力活的地方？别看我岁数小，我能干呢。大宝啊，旁处干活是没有什么希望。我天天在结龙山上砍柴，一家子凑合着活着。你怎么样啊？能上山吗？成啊，大叔，在山东我经常爬山呢。就是斧子扁担没有，这倒不成问题儿。我家里还有把破斧子，我给你收拾收拾，有扁担，有绳子，明儿你就跟我去吧。哎，从这天起，大宝就跟着李海峰每天上山砍柴。司老顺由于一路的劳累，弟弟再这么一死，心里的难过一头扎到炕上，一病就是几个月，一家子的生活就全落在这个15岁的孩子的身上。不管刮风下雪多么难，他也是爬山砍柴养着一家子。为了图着多打一条柴火，老早老早的就去，大黑大黑的不回来，这个冬天就算熬过去了。可是去年秋天的时候没种麦子，今年春天也收不了什么。司老顺拖着个病身子，带着姑娘真英一家子，把这地整理了整理，就种上了晚田，顶秋后收下来，收的高粱、棒子还不错。司老顺打了几口的粮食，扛到屋里来，心里很高兴。成了，今年冬天就算没事儿，算熬过去了。一家子正高兴呢，外边门这么一响，鲁青来了，他还领着俩人。这俩小子歪戴着帽，斜愣着眼的，抱着个尖儿，在门口那一站，他们没进来，就是鲁青自己进来。老孙子，哈哈哈，今年庄稼收的不坏吧？
1: 哎，不坏啊，二东家，托你的福啊！
0: 咱是好账好还呢 啊， 啊，算算账吧。
1: 对对对，二东家，
0: 算算吧。哎，对对对。鲁青从腰里把账本拿出来，往桌上这么一搁，翻了几篇，翻出他们这篇来，然后把算盘用一只手这么一架，拿手就打开了。老孙头，咱们是一笔一笔的算啊。你们种了3亩地，一亩就算3斗吧，3×3=9啊，这是9斗。你弟弟过去欠了个18斗，8×9=17，27啊。你们又借了一斗粮食，现在就算2斗吧，27+2斗一共是29，啊。一共你就给29斗粮食吧，我们哥几个颠颠跑跑的，跑坏了鞋，算了吧。以后你要有心的话，再看你的。
2: 什么？29斗？二东家，我一共打了多少粮食？你们都灌走也不够啊。
0: 这不要紧吗？没有粮食给钱也成啊，合合钱吗？啊，我绝不叫你吃亏呀。怎么着，算钱吗？
2: 二东家，我们是从远方逃荒来的，分文没有，要钱，你这不是诚心难为人吗？
0: 嗨，这可就不应该了啊，要粮没粮，要钱没钱。

0: 心里就跟刀扎似的，他怎么能舍得呢？真正出个好歹，不就把他们老两口子坑死了？二东西，小子成啊，姑娘不成。
1: 什么？姑娘不成？嘿嘿，我现在说明白话，要的就是姑娘，小子去不去还是两可呀。
0: 你这什么话？不就是干活顶苏子吗？你还分什么姑娘小子？
1: 嘿，实话跟你实说，没有姑娘，旁人顶不了这个苏子。走吧，跟我走吧。
0: 你干什么？你要抓人？
1: 我告诉你，孙老顺啊，别给甜的不吃，吃辣的。
0: 我说，来人呐，抢走！他说了这么一声，外边这两个流氓噌家伙就进来了，过去伸手就要抓人。孙大宝把拳头一攥，往前面这么一横膀子。鲁青冲他瞪了一眼：“干嘛？你还敢拦着？我告诉你，我要不看你小孩子，我早就跟你不客气了。今天我就好好的管教管教你。”说着，他过来伸手就要抓人。孙大宝一侧身，一只手往上这么一挡他的胳膊，啊，咚就是一拳，这一拳整倒他的鼻子上。这小子往后一退步，他噔噔噔噔，扑哧就坐在地下。他当时就晕了，我这是干嘛呢？我这是在哪儿？等他明白过来，这鼻子唰一下血就下来，叫着生疼。他才明白，就孙大宝一撇子倒出来了。好，你敢拿我？怎么这味儿的了？这鼻子都肿了。我说来人呢，给我打！这两个流氓就扑奔了孙大宝。孙大宝回手就抄起扁担，就跟他们打起来，却给急扁担，把这俩流氓打的是鼻青脸肿啊！孙大娘跑到院里就喊声：“乡亲们呐！”你们快来人呐，这些强盗们不讲理呀，他要强抢姑娘啦。大娘这么一喊，街坊邻居就都来，就连李海峰、李永贵都赶到这儿来，大家那儿围着，怎么回事？鲁青一看这么多的人，捂着个鼻子往四外瞪眼，你干什么？大伙瞧他这架头真好笑，心说这小子特别可恶，也应该好好的管教管教他了。这个时候就听远处汽车响，滴滴滴滴，在汽车的前面还跑着四个武装警察，呱呱呱，一直就跑在这个人群的外边。等等，什么？五爷来了，大家往脸旁一闪，这几个警察就挤到里边来了，后边这辆汽车也就停下了。汽车门这么一开，从里头走出一个人来，他那样30多岁，头上戴着皮帽子，身上穿着呢子大衣，手里还拿着个精致的文明杖，胖胖大大的，瘪瘪的个脸，粗眉大眼的，大家认得，这就是王金堂啊。他是当地的财主，北平城里警察局的分局长，大家知道大宝惹祸了。李海峰就喊他：“大宝，快躲躲，王金堂来了。”李永贵过去抓了他一把，大宝在人群里就躲开了。这阵几个警察往四外这么一站，后面那五爷王金堂就走到里边来了。往高台前面这么一立，鲁青赶忙跑过来，一个手捂着鼻子，不住的喊呢：“
2: 五爷，你来的正好，他们欠柳宗子不还账，还打了我，您可不能轻饶了他。”
0: 大宝他妈一听也跑过来了：“
1: 你讲理不讲理呀？谁打你？你凭什么抢人呢？我们欠了你的租子，说还账的。”你抢抢姑娘干什么用啊？那说个不给，你们就拉拉扯扯的，还打我们。

0: 叫大家说说你们讲理不讲理。周围的人们一听都急了，真是大白天抢人，真不讲理，叫鲁迅给人家赔不是，嗨，赔什么不是，拉他到城里说理去。这个一言那个一语，全用仇恨的目光看着王京堂，瞅着鲁青，鲁青吓得直缩脖。王京堂一看不好啊，他在白手套摘下一只来，在鲁青的脸上啊啪啪就是俩嘴了，然后冲着后边的警察喊打。后边的警察赶忙跑过来了，过去被鲁青往地下这么一摁，抡起皮带来啊劈叉啪叉就打开了。这是王京堂收买人心的一种办法，其实打不疼，那皮带梢啪啪的竟往地下打，鲁青骨蓬蓬的棉袄哪哪打得透。可这小子真会装像，五爷啊饶命啊，五爷饶命啊。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古城春色，演播李庆良，感谢您的收听。
2: 评书《古城春色》以平津战役为叙事底色，刻画了一众有血有肉的革命战士，军民同心聚力，一同奔赴前线，为北平解放奋勇征战。接下来12点，105记录中国，带您穿越时空，聆听家国故事。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3: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大家好，我叫曹如。曾经校园里的我对音乐舞蹈很热爱，如今来到老年大学学习，让我再次重温了那段流金岁月中的自己。来到这里学习交谊舞，一度忘记自己也是有点社恐的人。当音乐响起，步入舞池中的那一刻，身体在有节奏的韵律中逐渐变得轻盈，生活每天感觉都在发光。
5: 105幸福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9: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试飞英雄》。美方高薪试飞员轻视邹延龄，实操后认可对方实力，却畏惧风险，拒绝失速试飞。心机研制遇阻，邹延龄主动承接高危科目，为国争光。请听105记录中国试飞英雄第20集。
10: 各位安全的话，这里试飞。
11: 好的，可以起飞。
12: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13: 我今天提起我的手术说我要更严厉。
14: 我跟他讲，
15: 发展的速度更快，是不是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更多。
16: 赶快把酒店放下来。
12: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7: 反击停车，
18: 遇到这么大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9: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跳伞。
2: 老师选择了海淀，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1: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12: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试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试飞英雄》。第20集。
1: 看着满头白发、身材高大的美国人走下飞机时，邹延龄觉得飞机的舷梯都在轻轻地摇晃。悄悄地目测了一下，这家伙不仅体格超健壮，而且身形硕大，身高超过1米8，体重差不多有110公斤， 一脸自负的表情。这是来自美国的试飞员，名叫迪斯。运八 C 飞机是运八系列的新型机，要打入国际市场，必须拿到中国民航总局颁发的试航证。要拿到它，又必须按照 CCAR25R4 及中国民用航空规章第25部运输类飞机试航标准的要求，进行各种项目的试飞。从生产到交付使用，除了进行数百次性能试飞，还要经过许多风险科目的试飞。性能试飞不易，风险科目试飞更难。 CCAR25R4 中失速性能试飞是难度大、风险高的一项，其中又分为小吨位失速、大吨位失速和全载重失速试飞。这个科目在开始试飞时，国内一无先例，二无资料，按照有关规定，公司请外国试飞员来试飞。62岁的迪斯是运输机试飞员中的大咖，是美国洛克希德公司 C-130 等大型运输机的首席试飞员，大运界知名的国际试飞专家。迪斯的身价很高，公司以日薪$1000的重金雇请了他。在80年代后期，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高达1:10，迪斯的日酬劳相当于人民币10000元。当时一个普通的中国中产阶层的月薪不过100-200元，邹延龄作为飞行大队长加上飞行补贴，月薪也不过1000余元。邹延龄与迪斯的第一次见面场面不太友好，翻译先介绍各位公司领导，迪斯与他们一一握手。当介绍到邹延龄时，翻译说，这是中国运八 C 型飞机的首席试飞员。迪斯把手收回，双手抱肘，眯起眼睛，淡淡一笑，审视的目光落在邹延龄身上。牛高马大的他不相信面前这位个小体瘦的上校军官能拉动那大型运输机沉重的驾驶杆，成为与他合作的中方首席试飞员。邹延龄深深地受到了伤害，但还是以主人的宽厚容忍原谅了他。邹延龄知道迪斯的身份和资历也助长了他这种令人不愉快的傲慢态度。看着摇晃着走开的外国人，徐培林这位解放前就立志航空救国的老专家悄悄地说道，我们自己造的飞机却要外国人来试飞，作为中国人，作为飞机师的总设计师，我这心里很不好受啊。

邹延龄心头一热，他感激地拍了拍徐总的手背。按规定，飞行员在驾驶另一种新飞机时，为了熟悉飞机，要进行几个架次的感觉飞行。邹延龄做好了带飞的准备，但是傲慢的迪斯拒绝了。迪斯摇晃着硕大的花白脑袋说 No, no。 翻译有点为难地说，迪斯先生，他说他是首席试飞员，不可能让别人带着上天，但作为妥协，他同意进行座舱实习。邹延龄再一次宽容地退让了。为方便迪斯操作，工厂的人把座舱设备上的中文标签换成英文的，用不干胶贴了上去。首次的感觉飞行开始了，邹延龄让出了左座，那是机长的位置。迪斯的大脚迈进了机舱，坐在右座上的他友善地向迪斯点头示意，可以开始了吗？关于邹延龄与这位来自美国的试飞大咖打交道的过程，我没有亲自捕捉到，我的同行资深作家刘立波先生曾用细腻的笔触做过详细的记述。四台发动机吼叫了起来，地面机务人员打出了可以滑出的手旗，迪斯松开刹车，转动转弯旋钮，飞机却未滑动，他觉得是推力不够，顺手就去推油门，飞机呼地向前冲去，迪斯还没来得及旋动转弯旋钮，飞机已接近了草坪。坐在右舱的邹延龄一脚踩住了刹车，迪斯有些尴尬地看了邹延龄一眼。当迪斯掉头向另一侧滑行时，飞机在滑行道上扭来扭去，像认生一样不听这个老外的使唤。迪斯停了下来，对随机的翻译说，设备有问题。设备没问题，是你的操纵不熟练，邹延龄平静地答道。他知道 C130 的转弯操纵是摇轮式手柄，而运八 C 是旋钮，迪斯初次使用，动作量当然不易把握。他们调换了位置，邹延龄操纵飞机原地转了一圈，又滑了一个来回，灵巧轻盈，然后干净利落地飞了一个起落。他们又把位置调换过来，迪斯主飞第二个起落时，飞机大迎角着陆，差点落在跑道头的草地上，若打分这不及格。下了飞机，迪斯哈哈大笑，亲热地用两只手抓着邹延龄的肩膀，你很出色，很够朋友，谢谢你没把我赶下飞机。他真诚地为自己的傲慢道歉。美国人又是坦率的，迪斯不愧是试飞老手，他很快熟悉了运八 C，他在试飞中的表现是令邹延龄佩服的。在飞机的性能试飞中，要用仪器对试飞员的操纵动作量进行测定，并要求达到任务书的指标。在这方面，迪斯尤其过硬，完成的拉杆量和急蹬舵动作总是和要求相差无几，这没有多年的功夫是办不到的。与邹延龄相处一段时间后，当初对邹延龄持质疑和轻视态度的迪斯喜欢上了这个小个子中国同行。刘立波在采访中注意到一个饶有趣味的细节，邹延龄十分珍惜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他细心观察体味着迪斯的每一个操纵动作，通过正副驾驶杆和舵的联动，感受着每一杆每一舵的亮与度。飞行后，他常常向迪斯请教技术问题，迪斯也有求必应，倾其所有。迪斯喜欢上了这个机敏好学的中国人，喜欢他对试飞工作的热爱和钻研探索精神。迪斯大概不怕这个中国人会跑到国外去争抢他的饭碗，面对每每想凑上来

0: 听讲的另外三个美国人却总是摆手让他们走开。
1: 我是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的作者张子颖。是非英雄我写了三年，但在此之前我对书中主人公们的跟踪前后长达16年，用我的文字连缀起了那些无数金子般闪光的碎片，他们会在这些文字中重生并且有声。
2: 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和安徽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欢迎继续收听。
0: 迪斯不愧是行家里手，大约2周后小吨位失速和大吨位失速两项风险科目就飞完了。按照计划，下一步应该是全载重失速性能科目的试飞。当公司将试飞计划书拿到迪斯面前，提出要试飞时，迪斯摇头了。公司领导和翻译嘀咕了一会儿，翻译正要开口，迪斯抢在头里，大声且干脆地说 No, No!迪斯摆摆手，头也不回地走了。翻译为难的双手一摊说，迪斯先生不飞。他补上一句说，看来与报酬无关。迪斯头也不回地走了，但他把内心的真实想法不加掩饰地告诉了邹延龄。这个科目风险太大，我已经60多岁了，我可不想把自己飞了大半生的名声栽在中国。尽管我也喜欢你们这个国家和你，我的同行也是在这个科目上出世去见上帝了。顺便说一句，他的本领可一点儿也不比我差。前后不到一个月，迪斯和他的三个同行走了，他们胸前的卡包里装着中方付给他们的科目试飞费等，共126万美元。走前，迪斯出于对邹延龄的关切，悄悄说：“邹，很遗憾，最后一个科目我不飞。我也许知道你在想什么。作为朋友，我想说，如果我是你，就不会去冒这个险。要知道，一个试飞员的最高原则是，当试飞科目有可能让你把生命搭进去的时候，你必须拒绝。”迪斯走了，全载重失速性能科目搁浅，运八 C 项目不得不停下。运八 C 全载重失速性能试飞要求试飞员在最大起飞重量为61吨的情况下，探索出该机种失速的各种实际数据，以验证设计师在地面给出的理论推算是否正确。如果有误差，正向负向的误差率是多少？比起小吨位失速和大吨位失速，全载重失速自然是险上加险。身形矫健的战斗机做失速试飞尚且危机四伏，何况运八 C 这个体量庞大的空中骆驼，并且是全载重。飞机机体越庞大，载重量越大，就越笨重，越不便操纵，因而也就越危险。难怪连自负的迪斯也不愿意冒这个风险尝试。一向快人快语、活泼好动的邹延龄突然沉默了，总是微笑的脸也不生动了。飞行员出身的试飞员们从来都是作息固定的，但邹延龄打破了自己多年来的生活习惯，他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和思考。吃饭的时候常常走神儿，睡着睡着坐起来，走到桌前开灯，翻出笔记本，连上厕所都一蹲半天， 他大队部办公室的门一关一整天，队员们走过走廊，路过他门口的时候，都会噤声，放轻脚步。有不知道轻重的还大声说话，立刻会有年纪大些的试飞员制止说：“嘘，别吵，鬼子在坐月子。”试飞大队的老同志说，那一阵儿，邹延龄和大队的战友们都不约而同的不在正常下班时间离开。我问，是为了加班钻研吗？老同志摇头说，也是也不是。我于是站在邹延龄当年的办公室外，望着紧闭的门，想象着这个小个子大队长当年将自己关在屋里的心情。我当然能想到屋里的邹延龄日复一日的在做什么，邹延龄一定是在翻阅自己积累的一摞摞飞行资料笔记，查看与迪斯试飞时的记录体会，琢磨着一组组数据，一条条曲线，翻来覆去的读美国人写的《飞机失速尾旋与安全》一书。是啊，身为大队长的邹延龄压力太大了，全载重失速性能科目不能攻克，飞机不能定型，这款经过数年精心研制的新型运输机就可能会夭折，而国防和国家航空业都迫切需要这样的飞机，这种巨型空中骆驼在运输机系列中独一无二，没有其他机型可以代替。但为什么全大队的人都不愿意在正常时间下班了？我觉得似乎还没有找到全部答案。转过天的傍晚，我站在试飞研究院大门口，面前是一条笔直通畅的路，这条叫做试飞路的著名的大道从阎良市中心延伸而来，两侧梧桐树洒下浓荫，梧桐树后分布着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中飞航空遥感技术有限公司、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等。路的另一头是一片密集的小区，小半个阎良城的航空人都住在那片叫做凌云小区和红旗小区的地方。20多层高的航空大厦上，航空报国追求第一的大字十分醒目。不远处的厂区突然响起了音乐声，下午5点，下班的时间到了。我看到了壮观的一幕，数千米长的试飞路上突然拥满了人，一律穿着式样统一但颜色各异的工作服，这一片是蓝色，另一片是红色，其中见或有粉红和云朵白的长褂，那一定是特殊科室的技术人员。一片一片云朵般从各个厂区门口飘出来，汇集在试飞路上，汇集成片片彩云的河流。他们全是20上下30出头的年轻人，统一骑着电瓶车，熟悉的工友们彼此说笑着，男男女女按响清脆的铃声，人人脸上笑容美好灿烂。于是这条试飞路上每天早晚2次上演壮观美好的仙音袅袅彩云阵列图。我突然找到了答案，全载重失速性能这个科目不飞，定型试飞就不算完成，不能完成定型，新机不能上马，不能投入市场，没有订单，公司就要停产停工，仙音不响，彩云不在。邹延龄和大队的试飞员战友们就无言面对这条壮观美好的彩云阵列之路。的确，在那一天的那一刻，望着这片片彩云，连我都感到心头火热，热泪盈眶。

0: 最早发现他生病的是妻子。妻子罗秋秀早上醒来时，赫然发现丈夫的枕头上落着一层黑黑的头发。邹延龄自己也发现了，彼时他正在浴室里洗头，抬起水淋淋的脑袋时，他发现脸盆里落着一层黑乎乎的头发。邹延龄住进了医院，他的头持续疼痛，妻子来看他，他盯着他拎的大提包问：“东西呢？”罗秋秀什么也没说，一样一样从提包里拿出来，大大小小的笔记本，厚厚薄薄的书，鼓鼓的资料袋，纸笔计算尺。他咧开嘴笑了，对妻子说：“你别劝我，等我想通了，我的头就不疼了。”就像不是所有人都能飞行一样，不是所有的飞行员都能成为试飞员。在飞行上，邹延龄确乎有着某种特殊的天赋。初入学时默默无闻，但一过体验飞行，他就脱颖而出了。他几乎总是同批学员中首先放单飞的。年轻时的邹延龄性情活跃，教员们说他鬼机灵，还多少有点淘气。练跳伞，跳过一次后，部分同学在这个科目上紧张得够呛，他却还有心情搞小把戏。在准备第二次跳伞的头一天晚上，他和一位战友每人各捡20颗小石子藏在袖中，约定等开伞后在空中开战，以击中对方多者为胜。每次跳伞时，伞离地面还有段距离，他就悄悄解了伞衣，手拉伞绳，等双脚一着地，他就第一个从五花大绑的伞衣中钻出来。看着一起跳伞的战友，有的被落下的伞蒙住，有的被伞拖着跑，落了地的还在手忙脚乱地解伞衣。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在军地双方联席会议上，邹延龄站起来，脸上还是那种招牌式的微笑，只是语气更平静。他说：“美国人走了，我上。”邹延龄说：“我想从运八 C 开始，通过我们的努力，不再请外国人试飞。试飞领域不应该有迷信，外国人能飞的，我们能飞。外国人不愿飞的，我们也要飞，我们就是要争这口气。”在邹延龄做出选择的那一刻，他仿佛又看到20多年前的自己站在墙头破旧的村头路口和父亲告别。父亲一身寒酸的衣着，手里捧着一个纸包，那里面只有1元钱。这1元钱还带着父亲的体温，这是当年父亲能给远行儿子的全部家当。顺便说一句，在当年试飞员的工资与普通飞行员的差距不大，邹延龄试飞高风险科目荣立一等功也只有800元的奖金。而同样的科目，如果请外国试飞员试飞，支付的报酬是100万元。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再现了航空人攻坚克难、逐梦长空的壮阔历程。面对新机试飞的未知风险与技术瓶颈，他们逆势突破，勇于探索，以生命试飞天机，用热血托举国防。故事跌宕震撼，饱含家国情怀。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试飞英雄，体会以命铸气的崇高格局。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5: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是非英雄》，邹延龄机组冒险完成全载重失速试飞，飞出优于国外的极限数据。面对全新高危试飞任务，知晓同类试飞惨剧，全员依旧迎难而上。请听105记录中国试飞英雄第21集。
6: 各位安全的好，下来试飞。
7: 好的，可以试飞。
8: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9: 我今天就请我的手术说我要瞪眼睛，我跟他讲
10: 发展的速度更快，实施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更高。
8: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1: 反击停车，遇到这么大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9: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跳
12: 车。我是选择了可见，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9: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8: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畅想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21集。
13: 试飞有严格而繁多的审批手续，并不是谁想飞谁敢飞就可以飞的，要经过周密的方案论证，对试飞员的资格技术水平进行严格审查，最终要经国家最高的主管部门批准。经过充分准备，邹延龄带领机组人员开始了中国运输机试飞史上首次全载重失速性能试飞。1990年11月26号上午，秦岭脚下某机场，跑道一头，巨大的空中骆驼昂首雄踞在起飞线上，它宽大的肚腹中装满了做配重用的沙袋，而在起飞线一侧，消防车、救护车和装载应急抢险装备的卡车一字排开，人们目送着邹延龄机组登上飞机。时间到了，跑道上传来巨大的轰鸣声，震得机场周围的空气都在抖动。邹延龄操纵着全载重的运8C 冲上了天，飞机正常爬升，到了6000米高度的预定试验空域，放下起落架，襟翼增大至35度，油门减小。按行话讲，此时的飞机是非光滑型的，放下的起落架和襟翼增大了阻力，飞机的时速正大幅度下降。邹延龄双手紧紧握住驾驶杆，全神贯注，目不转睛地盯着倒退的时速表，机组的其他同志密切协同，时速表的指示一格一格地往后倒退，600千米、400千米、200千米，已经超过理论设计的失速性能指标了。飞机出现抖动，机头下沉，邹延龄清楚此时飞机开始失速。这个时候透过他的头盔，你一定能看到他的脸上浮现出招牌式的微笑。迪斯在全载重失速性能试飞中的最低速度数据，邹延龄已经超过了。 按飞行计划，邹延龄已经完成任务，可以停止试验返航了。但是，通过多年的飞行，经验丰富的他和飞机之间已经产生了微妙的感应。此刻，凭感觉，他知道这架大骆驼还有潜力，还没有进入极限失速状态，仍有减速的余地。他镇定自若，命令机组各号位注意协同。他轻柔的带杆，飞机的速度在1000米1000米的减小，当然危险也在一分一分的增加，失速还在下降。这时每下降1000米都无异于向死神靠近一步。有人在一旁提醒大队长：行了，别减了。邹延龄一边密切注视着仪表板，一边紧握驾驶杆，他的声音异常沉静：还有突破的可能。飞机抖动加剧了，继而开始摇摆，机头倾斜35度开始坠落，下降率已达每秒40米。就在这时，他听到砰的一声响，这是飞机尾翼失去操纵的反应。他知道这一回飞机到极限了。此刻飞机正呈自由状态向下急坠，如果在12秒钟内不能改出，后果不堪设想。邹延龄猛吸一口气，迅速蹬舵压杆推油门，将正在下坠的飞机改平，加大油门后，飞机重新跃入蓝天，全载重失速性能试飞成功了。邹延龄兴奋地向地面指挥员报告：我们飞出了 X-13000米的时速。为了验证这一科目真实可靠的数据，邹延龄机组与机上科研测试人员一道，又在空中将失速动作重复了30次。邹延龄把美国人在同类飞机上试飞的每小时 X-1000米的失速特性减小到每小时 X-13000米，这非同寻常的13000米差异，不仅表明中国的运八 C 飞机有着比国外同类型飞机优越的性能，而且填补了国产运输机试飞史上的空白。消息报告到塔台，正在现场焦虑等待的运八 C 总设计师徐培林立刻将这个喜讯电告千里之外的航空工业部。航空工业部发来贺电，赞扬邹延龄机组以超人的胆量和技艺飞出了外国试飞员没有超越的极限，飞出了中国军人的志气。
8: 他们是和平时期离死亡最近的人，他们被称为刀尖上的武者，他们是直面生死的大勇士，他们是筑梦蓝天的真豪杰，他们的名字叫中国空军试飞员。请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作者张子颖，演播赵丽。
13: 试飞完全载重失速性能科目后，邹延龄没有止步。5年后，他带领战友们又创造新的纪录，将大吨位失速特性试飞由159千米每小时减小到 X-30千米每小时。不久，迪斯再次来到中国，这回是另一家公司请他来试飞。他走下飞机就提出想见见邹延龄，两人一见面便亲切地握手拥抱，比比划划开始说笑，也没翻译。迪斯给邹延龄带来了国际试飞员驾驶协会的入会登记表，并主动提出当介绍人。参加该协会的试飞员在任何一个国家的科研试飞都签字有效。高大的迪斯用力摇着邹延龄的肩膀：邹，我愿与你这样的强者交朋友。

0: 从市非院大门出来，转过街角，再拐个弯，有个小店儿。这是主人在自家屋子开的一间私人小店儿。朝街的小店儿店门不大，里面的东西倒也丰富，价格算公道。店主人姓秦，平时不怎么说话，眼睛老是盯着收银的机子看，但他对来往的顾客都很熟悉，即使顾客都是着便装，他也能一眼就从脸面上看出哪些是附近的街坊住户，哪些是前头大院里是非院的人。是非员们都身材匀称，行动敏捷，还有一个统一的特征，就是脸庞黑红且皱，这是长期受高空紫外线照射的缘故。老秦当然知道这些军人是干什么的，他们买东西不看价钱，而且一般只买那么几样，手帕纸、饼干、烟和打火机，后两者是每次必买。日子久了，老秦发现从他们买的东西上能看出他们的心情。这天下午快吃晚饭了，小店进来几个人，老秦一眼就看出是是非大队的是非员。他们一走进来直奔烟柜，每人买了三包红塔山，这是小店里最好的烟了。老秦的心揪了一下，他送给他们每人一支一次性打火机。三个军人都没有打开烟抽，而是把烟仔细地揣进兜里走了。老秦看着他们走出好远了，觉得心还是紧的。他知道平素这些军人都是抽两三块钱的白沙黄金叶什么的，年纪大些的会抽红盒，只有在特殊的日子里他们才会买红塔山。老秦认得三个军人中年纪最大的那个小个子，他是这里的大队长。老秦知道他们都是了不起的人，做着关乎国家机密的了不起的事。罗秋秀这天下班回家晚了几分钟，因为他的市主任把他叫住，问了几句家里的情况，末了还说有什么困难和需要就吱声，如果忙不过来可以请假在家里休息几天。罗秋秀有点奇怪，没病没灾的请什么假呀？他惦记着赶紧下班回家做饭，也没多想，打了个招呼就走了。刚走到家门口就闻见一阵香味儿，他打开门听到从厨房传来热油在锅里的声音，哦，老邹已经回来了。女儿还没有放学，罗秋秀推开厨房门，看见邹延龄站在灶台边，手里举着锅铲，腰间系着他平时用的那条花围裙。罗秋秀边洗手边说，今天回来的早呀，明天飞行吗？邹延龄看着锅说，要飞。罗秋秀擦着手说，明天要飞行，那就不用忙活了，我来吧，随便吃点就行。邹延龄高举着锅铲，让过妻子伸过来的手，笑着说，我讲过，前些年你一个人带孩子吃了不少苦，现在我应该为你还债。罗秋秀笑了，你今天这是怎么了？邹延龄兴致勃勃地说，你去外头坐着，看我今天给你们娘俩做顿好吃的。罗秋秀有一点点不解，她觉得丈夫今天有点特别，可又说不上哪里不一样。她走到客厅，在沙发上坐下来，她看到面前的茶几上放着一盒没拆封的红塔山。几个月前的一幕浮现在眼前，那一次丈夫将要试飞失速特性风险科目，飞行的前一天傍晚，在回家的路上，走在丈夫身后的她听见与丈夫并排走着的设计师欧阳少修副所长问，万一出事怎么办？邹延龄笑笑说，走就走了呗， 发的保险费组织上会替我们安排的，父母、妻子、孩子各三分之一。邹元玲站下说，先不回家，我得去买两包好烟，如果摔了就把烟带走，如果没有摔下来就发烟。欧阳也跟了上去，他站在他们身后两米远的地方，什么都听得见，但他什么也没说。那天丈夫回到家，淡淡地说，回来晚了，和欧阳去了趟小店儿，各买了三包红塔山，两包他装在身上，另一包留家里回来抽。他看见他把烟正正地放在茶几上，他知道他不会说，所以他什么都没问。他想，从什么时候开始，丈夫会时不时地把红塔山放在茶几上呢？之前他居然一点也没有察觉，一点也没有多想。女儿回来了，放下书包，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拿起红塔山喊起来，呵，妈，爸爸抽上红塔山了。他厉声说，放下。女儿愣了一下，不明白地看着妈妈。他缓和了一下，哦，别逗你爸的，快去洗手吃饭吧。今天一模一样的红塔山再一次静静地躺在茶几上。罗秋秀静静地坐着，听着厨房传来的丈夫炒菜的声音。开饭喽！厨房门大开，邹延龄左右手各端着一盘菜。罗秋秀扬起脸，努力绽放灿烂的微笑。
1: 我是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的作者张子颖。

0: 在规定的不同高度、不同状态下，先关掉一台发动机，三分钟之后重新启动。之前国外的同类机型在这个科目中数次发生过机毁人亡的事故，所以航空界称这一风险科目为飞行禁区。也正因此，我国的运输机试飞中长达30年无人涉足这个领域。但是按照国际民航业的规定，运八 C 型飞机要想拿到民航总局颁发的试航证，这是必须完成的科目。人们把希望的目光再次投到邹延龄的试飞大队身上。运八 C 的试飞组是多成员机组，试飞需要大家互相配合，密切协同。邹延龄明白，光靠自己勇敢承担还不够，必须依靠大队和机组其他同志发扬英勇顽强的精神，共同完成。入夜，试飞大队的工作室里灯光明亮，几张桌子拼在一起，材料和图表堆了一桌子，邹延龄和战友们围坐一圈。邹延龄说，这个科目的重要性不用说了，我和大家一样也知道它的危险性。说老实话，作为大队长，我可以去跟公司说我们不接这工作，因为它不在我们试飞大队承担的任务范围之内。但是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不飞，国内再没有其他单位和人员能够承担这活，公司只能再次请外国人来试飞。邹延龄顿了一下，看着大家说，我算了一下，请外国人飞，时间耗费先不说，经济上要付出上千万元人民币的代价，中国的航空工业还不富裕啊，让外国人来试飞，这么大一笔钱，多少人得勒紧裤腰带攒外汇。作为军人，作为试飞员，我们得为国分忧。大家都沉默了。确实，大队长邹延龄的这番话诚恳朴实，没有一点大道理。邹延龄接着说，试飞不是傻飞，探险不是冒险。我仔细研究了这个科目，也和技术人员反复交流沟通过，我认为只要公司方面技术保障没问题，我们就有信心完成这个任务。一个老试飞员先举手表态了，飞吧，只要大队长在。其他人也都举起了手，大队长，我们跟着你飞。正当邹延龄和战友们紧锣密鼓地做试飞准备的时候，他们接到了一个通报，兄弟单位发生了一等飞行事故，牺牲的试飞员所进行的科目恰恰就是空中发动机停车再启动科目。按照相关规定，如果邹延龄此时提出，他们小组的该科目试飞工作可以先搁置。邹延龄什么也没有说，每天按时带领小组成员继续进行技术攻关准备。这天上午，技术讨论正在进行时，小组成员中的领航员刘星的电话响了，是他的妻子王杰打来的。刘星迟疑了一下，还是接了。
1: 我上班，忙着呢。
0: 王杰说，
2: 我知道你上班，你在干嘛？
0: 刘星说，科目准备呗。王杰的声音变了，
2: 咱不飞了行吗？
0: 王杰就在出事单位所在的飞机制造公司工作，试飞失败这样的消息，家属们是最不能听到的。王杰的声音带着哭腔了，
2: 别飞这个科目，你也飞了大半辈子了，咱们现在啥也不图，只求你千万别出事儿。
0: 王杰的声音很大，项目小组的同志都在一起，人人都能听到。刘星赧然。刘星是大队里的老同志了，也是邹延龄机组多年的老成员，以往的大部分风险科目

0: 都是他领航的。邹延龄伸手说，刘啊，让我跟小王说几句吧。邹延龄接过刘星递过来的电话说，小王，谢谢你的提醒，你放心，试飞前我们一定认真准备，不会出什么事儿。电话里的哭声弱了。大队长，我知道你细心，我就是担心。邹延龄说，你的担心是正常的，而且你的这种担心更提醒我们要充分准备。你放心，先冷静一下。这样吧，我先飞，让你们老刘后飞，好吗？放下电话，邹延龄笑着问刘星，你敢不敢飞？你敢我就敢，刘星说，不就是陪你再走一趟死亡线吗？刘星转向大家，飞吧，只要大队长和我们在一起。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是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还原空军试飞员惊心动魄的试飞日常，记录他们潜心锤炼本领，坚守报国初心，在极限空域中突破自我，攻坚克难的蜕变历程。英雄故事震撼人心，航空精神耐人回味。感谢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与您温暖守候，一起徜徉笔墨之间，享受悠然惬意的听觉时光。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5: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6: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8: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筑草为城》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方悦他们耗费心血想要恢复官窑技艺，世代相传的茶器与文脉在动荡的乱世之中要如何保全？请听《筑草为城》第18集。
4: 有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3部《筑草为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9: 第18集，看一看手表，现在已经是凌晨时分了。拱辰桥一带杭一棉和杭丝联的工人们，上中班的已经下班，上夜班的也已经上班了。周围是那样的黑暗，在黑暗上方的一盏路灯更衬出世界的荒凉。而路灯下的那只垃圾箱，那只垃圾箱旁的一条正在觅食的狗， 更加衬出夜行人的凄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夜行人呢？在他的身上还能看出一个美术学院的风流才子的一点一滴的影子吗？他现在唯一还能思考的是缩到哪里去睡一觉。茫茫人世，哪里还有他方月的栖身之地呢？茫然地往前走去，他突然闻到了一股强烈的臭味儿，一条大河黑黢黢地躺在眼前。是大运河啊，又闻到你熟悉的臭味儿了。方月打起了几分精神，至少大运河的臭味儿接纳了他。还有拱辰桥，高高的大石桥黑暗中拱着身体，无声地横跨在运河之上。他晃晃悠悠地上了桥，站在桥头看着水面，远远的还有突突突突的拖轮驶来。死是多么容易呀，只要往下那么一跳。方月朝天空望去，一场大雨之后，夜空如洗，月牙儿弯弯又挂在天上了。方月下意识地回过头去，后面没有一个亲人，连忘忧哥哥也不在。他想起了他那洁白的身影，想起他当年把他送出山去时的担忧的眼神。他曾经一遍遍恳求哥哥和他一起回到生他的故地，到西湖边来吧，到山外繁华的都市里来吧。忘忧只是摇摇头，他说他喜欢山里，他习惯了生活在白茶树下。方月那时候不能理解哥哥，他以为忘忧是因为不能摆脱一个残疾人的自卑感才隐居山间的。他说哥哥，跟我回城里去吧，我会养活你的。忘忧笑了说，月儿，谁养活谁呀。这话没过多少年就让忘忧哥哥说准了。他当了右派之后，每个月都能够收到忘忧寄来的钱。救命恩人呐，几十年之后你还在救我，我想念你，没有你们我活不下去。绝望使他低下头，他在黑稠的河水中寻找亲人的影子。没有，谁也不会从这样浑浊的水中显现出来。我们行家人是洁净的，我们无法在浑浊中生存。大学期间，方月就曾到这里来写过生，画过素描。他那时候就知道杭州其实有三种水，西湖水、钱塘江水和大运河水，人们择水而居，那么杭州也就有三种人了，属于西湖的人，属于钱塘江的人，属于大运河的人。一种是雅的，一种是勇的，而一种正是卑微的呀。方月发起抖来了，背后有人轻轻拍了他一下，声音尖尖地问，喂，你在这里干什么？方月一颤，回过头来认了好一会儿，才认出他是杨坝头那个管电话的来采，突然拍拍脑袋说，我还欠你电话费呢，我这就给你，这就给你。来采就嗲兮兮地摇着肩膀说，你倒头脑还清爽啊，我当你要跳河自杀了。方月这才想起来，问他跑到这里来干什么。来采说，我是这里人呐，你脚板底下这块石头就是我爹把我抱来的地方，我不到这里我到哪里去？原来来采的养父是拱辰桥的卖鱼人，一次赶早市就在这桥头捡了他这个女婴，养大后再卖出去的。 尽管如此，来采还是念着

0: 养父的养育之恩。养父死了，他那间房子来采就理所当然地继承下来了。夜里十二点以后不叫电话了，他有时会回来看看，次日一大早赶回去。没想到竟然在这里看见了右派分子杭方月。来采已经在后面盯了好一会儿了，以为他要自杀呢，见他没有死的意思，这才放心了。只是忘不了那老习惯，先手一掌拍在方月肩上说：
1: 哎呀，你可吓死我了，你要死了我明日怎么跟你爹说去？我跟你说，好死不如赖活，62年我从那边回来当我特务呢，鞋儿袜儿脱光，六月里赤一双脚到这桥头来拉煤车，那个痛啊，脚底板起泡，真正弄得我活撞活颠。后来问我瞎子嫁不嫁，我心里想，什么瞎子，死人也嫁，先活下来再说。你看我现在不是活过来了吗？
0: 他就顾影自怜地环视了一下自己，又说：
1: 方月，你不要以为我这话对多少人说过，我只对你一个人说，因为我怕我一走你又要寻死，我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呀。再会。
0: 他就再一次嗲兮兮地向方月招了招手，扭着他那个细腰大屁股就下了桥。方月傻乎乎的还没回过神来呢，那尖嗓子又回来了，这一次是告诉他他在拱辰桥的地址，说：
1: 你什么时候到我这里来玩哦，不要以为你们行家有好茶，我这里也有好茶的。
0: 这才一扭一扭的消失在半夜里的大石头桥上。方月呆若木鸡，手抚被来采拍过的肩膀，女人的手掌又温暖又柔滑，她有一种心酸的幸福，一种活下去的勇气油然而生。她用手掌拍拍栏杆，冰凉骨硬，和女人的感觉完全两样。大运河的臭水闪着一亮一亮的白光，粘稠地铺在身下，一直伸展到遥远的看不到的地方。在这样短暂的时刻，杭方月修正了自己的想法。他想，大运河并不真正卑微，大运河影响所有的活路。杭方月决定了要做一个自觉的贱民。他已经找到了一个贱民入睡的地方，桥洞下，运河旁，那里太臭，巡逻队不会到那里去的。第二天上午，杭州西郊茶乡龙井小学还算安静，学校放暑假还没开学，几个要革命的青年教师到城里活动去了，红卫兵陆陆续续来过一些，跑到烟霞洞砸了一些石雕菩萨。龙井茶多，四旧倒不多，昨日砸了一天，今日便放过一马。尽管如此，龙井小学教师杭盼还是心惊肉跳，他一边祈祷，一边从脖子上摘下他那一枚小小的十字架，挂了几十年了，现在他要把它放在那把带回山中的慢生壶里。壶里还放了那只古老的怀表，那是当年小哭一郎在湖上自杀前交给他的，他从来没有动过它，甚至连看也没有再看一眼。现在杭盼拿起它来，看到了江海湖峡赵继克七个字，眼睛就立刻闭了起来，头别转了过去。这几十年他就是以这样一种姿态面对生活的，这一次也准备这样。他想把壶送到壶公庙去保存，当年接待过父亲的老师傅还活着呢，他们经常走动的。在杭布朗眼里，盼姐姐是一个非常古怪的女人，她比母亲要瘦小得多，眼睫毛特别的长，还喜欢不停地眨眼睛。
1: 一眨，两只眼睛就成了毛茸茸的两团。祭草母子的突然到来显然使他措手不及，他哆哆嗦嗦地让他们进来，又让祭草对着镜子坐下，在他脖子下面围上一块毛巾，说是要先把他头上的那些柏油去掉。但他手里拿着一把剪刀，上帝长上帝短的念叨了半天，也不知从何下手。最后还是祭草自己等不及了，接过剪刀说，自己来吧，我看上帝在这里也用不上。两个人就一声不响坐在一旁，看祭草自己处理臭柏油。祭草是大刀阔斧的，几剪刀下去，脚下就摊开了一地的沾着柏油的青丝。布朗捡起一缕叫道，妈妈，你有白头发了。祭草说，早就白不过来了，这种日子能不白发吗？我给你上山采何首乌去。潘姐姐，你们这里有何首乌吗？祭草说，那得先看你盼姐姐这里能不能收留我们。盼儿就急切地眨起眼睛来，脸上就只看到那两团毛茸茸。她说，除非我死了。祭草放下了剪刀，严肃地看着盼儿说，定个规矩，从现在开始，行家人谁也别说死，日本佬手里都没死呢，共产党能让人随便死吗？说完这话，他就让儿子再取一面镜子来，放到他脑后，他就反背过手来给自己剪发。一会儿，剪完了，满意的看看前后，说：“人倒是显得年轻了。”他让布朗到门口自来水龙头去打水，他要好好洗一下头，把斗鸡眼的晦气洗洗掉。布朗走出门外，却发现自来水龙头前站着一个叫花子一样的男人，他汗臭熏天，朝他笑着，还露出一口白牙，结结巴巴地问，为人民服务，你是谁？布朗反问，你是谁？那人轻轻笑了起来，说，你应该说造反有理，然后再说我是布朗。狮峰山下老龙井湖宫庙内，老师傅以茶待客。这里早已不是香火鼎盛之处了，老师傅抱得一个养子，从此也过起俗家生活。只是龙井茶人心善，并不多去打搅他们。湖宫虽在杭州名气不大，但在浙中一带可是以大地称之的，永康方言它的香火旺盛得很呢。只是香火到湖宫的葬身之地却已经断了脉，一年到头竟然也没几个人来拜访，庭前那两株宋梅也就只管自己纷纷地且开且落，反倒让那从前庙里的师傅还能过上几天清静日子。盼儿把行家几个不速之客一起请到了这里，也是心想这里人少，造反派一时也不会抄到这里来。谁知一到庙门才发现情况不妙，湖宫庙的一进院子已经被人扒了大门，显然已经被人破过了四旧。师父一见他们就合掌念阿弥陀佛，说，你们可是来巧了，昨日还有一批红卫兵来造反，把大门也砸了，我跪在地上求他们不要再往里砸，真是菩萨保佑，小将们竟然退了，只把那里面老龙井的龙头给砸了。你们来看看，你们来看看，阿弥陀佛，总算门前的那18棵玉茶保住了。湖宫庙前那块三角地带上的18棵玉茶已经被挖得七零八落，不成样子了。布朗不知那玉茶的来历，说，什么玉茶？皇帝的茶吗？皇帝种的吗？皇帝能种茶吗？茶倒不是皇帝种的， 但也不能说和皇帝一点儿也挨不上边儿。红卫兵来破这里查的四旧，也不是没有一点革命道理。原来乾隆六下江南到杭州，倒是有四次来过这西湖查区，骑马来到了狮子峰下的湖公庙前时，于石桥边乐江下马，在西边那块三角茶地采了茶叶，夹在书中，一骑红尘，差人送往京城，请皇太后品尝。因茶被书给夹扁了，从此龙井茶行扁。因乾隆亲手采过湖公庙前的茶，所以被封为十八颗御茶。纪草刚刚活过一口气，就说：“哪里就真的是乾隆手里封的茶？不过是后人借了皇帝之名来抬高茶的地位罢了。若说他们都是封资修，那么中国人只好从此闭口不喝茶了。”见大家都没情绪响应他，又对垂头丧气的方月说：“别臭烘烘的站着说话，赶快到后面老龙井把自己冲一冲。”那老龙井就在湖公庙后面，一泓深潭生着年深日久的绿苔，浮其前一股寒气扑面而来。明代张岱曾有记载说此地的水是如何的好，泉眼上方还刻有老龙井三字，早已被杂草盖了，经师父指点众人才看出来的。师父说听说这三个字还是苏东坡写的。那只龙头已经身首异处，从山岩上细细流下的泉水不再从龙嘴里流出，而是直接淌入潭中。杭盼这才捧着那漫生壶过来，对师父说：“我想把这把壶埋在老龙井旁边。”老师父看看壶说：“漫生壶呀，真是可惜。”纪草说：“总比让人砸了好。”他小心捧过壶来，细心摸着。这把壶还是我义父当年送给我父亲的呢，他自己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陛下见了这把壶怕不是要倒过来说宁为瓦全不为玉碎呢。方月却突然难得的来了一句讥讽，说：“本来就是瓦嘛，泥中来泥中去，倒也是物有所归。”纪草却说：“被你那么一说，你也不必去试制什么官窑了，制出来还不是等着被毁被埋。”方月听到这里突然心里一阵悲哀，没有了说话的兴趣。原来他们这个组自攻克了龙泉青瓷这个课题之后，就开始把目标定在了南宋官窑上。南宋官窑堪称陶瓷史上的世界级宝贝，南宋之后便神秘地消亡了，至今出土的还不足三位数。方月他们一群高智商的工程师技术员花了那么些年也没把他的配方找出来，可一旦要毁他，咣当一声就够了。他心里的荒诞感像一个无底洞，不知要把他的灵魂带到何方。为了不让自己陷入在这种向下坠的情绪中，他拿起铲子工作，就在老龙井旁挖了一个很深的洞，把用木板箱装好的漫生壶轻轻地放了进去，埋上土之后又在那上面移种了一株新茶。在做这一些的时候，他们中没有人再说过一句话。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3: 《筑草围城》以江南茶商的家族命运为脉络，串联百年时代风云，悠悠茶香间尽显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筑草围城》。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8: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筑草围城》，德放带队赶往灵隐寺开展行动，这场风波又将给行家掀起多少未知的祸乱？请听《筑草围城》第19集。
7: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围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9: 第十九集，车过红春桥，入龙井路，神仙世界轰然中开，两翼茶园如对翻大书。千行茶棚绿袖长舞，直抵远方。江南的夏日清晨，骄阳初升，映得地绿天蓝。一面斜坡，鹤立鸡群般突兀拱出数株大棕榈树，阔叶翻飞，像是风车轮转，衬得茶香平静如水。有一个男人，一边双放手骑着自行车，一边歌唱：韭菜开花细茸茸，有心恋郎莫怕穷，只要两人情谊好，冷水泡茶慢慢浓。不用问，那是杭布朗，他是一个心急功利的求婚人，原本两手空空一无所有，如今有了一枚戒指，就信心百倍地冲到翁家山去谈婚论嫁，且准备了满腹的情歌。小布朗对翁采茶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看得出来采茶是喜欢他的，但采茶总是生气，因为他为别的姑娘吹洞箫，他还为他的职业生气，他从不愿意到他的煤球店里去找他。尽管大人们早就承诺小布朗在煤球店里不过是过渡，以后一定会到国营企业里去的，嘉禾舅舅是已经答应过的，但他还是不放心，亲自去找了一趟嘉禾舅舅。他不敢找他未来的婆婆祭草，他有点怵他，可他不怵嘉禾舅舅，他才不管嘉禾是什么样的人呢。开门见山就说：大舅舅，你答应给布朗解决工作的。嘉禾用他的老眼看了看采茶，他记得从前采茶是叫他爷爷的，和他自己的爷爷一个辈分，现在他叫他舅舅，是跟着布朗叫呢，说明他还是有心做他们行家人的。想到这里，嘉禾便问：我什么时候说过不帮他了吗？
1: 我们等不及了，
9: 采茶回答。要办事了吗？嘉禾问。要办事就办事的做法，
3: 不急着办事就不急着办事的做法。采茶脸红了，她还是个姑娘嘛，就不知道怎么回话了。嘉禾看了看这姑娘，叹了一口气，他对她没什么太大的好感，这姑娘心太凶，这是杭州人的话，也就是药心太重。可布朗还能给他什么呢？现在正是搞运动的时候，要安排一个工人谈何容易。茶厂和别的单位一样都在造反，好在造反的和保皇的两派的头都是他从前带过的徒弟，找准一个机会才好开口，事情做得还算顺利。但嘉禾不喜欢别人来催，尤其是这么一个黄毛丫头。虽如此，嘉禾知道布朗和采茶处得不错，他们好就行了，就是不幸中之大幸了。嘉禾想到这里，就为自己刚才的冷淡抱歉，说你们不要着急，总会给你们想办法的。采茶听了这话，脸红还没退下去，眼睛又红了，说
10: 大舅舅，我阿爷当时跟我说好，城里有房子的，现在房子也被人家抢了去，你说我们办事，我们到哪里去办事呢？
3: 嘉禾愣住了，他原本以为他的那番话会给采茶有所宽慰，不料他倒越发气急了，健壮的腰一扭，扬长而去，倒把嘉禾一个人晾在那里了。采茶的这些火倒发不到布朗身上，他刚要发火，布朗就仿佛能猜出来，立刻扑上去拿嘴亲住。采茶活到20岁，何曾经历过此，一开始真是神魂颠倒，不知东南西北。回到城里继续给客人冲茶，水都冲到桌子上了。小姐妹来问他，那个解放军叔叔你还谈不谈？他连连摇头，不谈不谈，哪里晓得以后会不会留在杭州。那段时间招待所也乱，各色各样的人来进驻造反，一会儿这一批，一会儿那一批，采茶也不过问，谈恋爱要紧。可是你要以为翁采茶就是那么一个粗放型的姑娘，那你就错了。翁采茶喉咙梆梆响，该细的地方全都细，关键问题上她是门槛煞精的。比如稳香她不反对，稳得越多越好，不过煤球灰一丝都不能有。还有再进一步她是绝对不做的，她晓得弄到床上去他就完了，要房子没房子，要户口没户口，要工作没工作了。再说运动这么搞下去好像越来越厉害，采茶心思单着，新鲜劲儿一过，他就又开始回过头来想，做劳改犯的儿媳妇犯不犯得着。这么心思活老老，小布朗知道吗？反正从他那张呲着白牙的脸上是什么也看不出来的。他现在要面对的是两个女人，首先是他的母亲，他得让他有地方住，有饭吃，还要保护他，不再让斗鸡眼阿水来斗。另一个女人采茶要简单的多了，他现在最大的目的就是想和她上床睡觉。想上床的目的也是非常清晰的，一是他纯粹的想上床。在他们生活过的大茶树下，爱一个姑娘固然是要唱情歌吹洞箫的，但根本的目的就是上床，不上床的爱能算是爱吗？想和采茶上床的另一个目的也是明确的，只要上了床什么事情都不是事情了，

0: 什么房子，什么户口，什么工作，都不着急了。杭州人是很把睡觉当回事情的，所以舅舅才要专门来跟他说不要乱脱鞋子。可是他想，他并没有乱脱鞋子呀，他只想在采茶姑娘的床前脱鞋子呀。你们不是都要让我娶她吗？不是都说娶了她我就好了吗？可是为什么大家都不赞成我和她睡觉呢？连采茶她自己也不赞成。布朗宽容地想到，这就是汉人姑娘最不可爱的地方，也是采茶和小寡妇泰丽的最大差别之一。虽然她们同样的爱吃醋，在这点上，云南女人和杭州女人倒没有任何区别。采茶和小寡妇之间还有另外一个差别，就是采茶时不时的要提起彩礼和嫁妆。她总是说，
1: 爷爷已经答应我，全套嫁妆备齐，马桶一定要红漆的，里面花生红鸡蛋都要备好的，城里那个院子总归是我们的了吧。
0: 小寡妇泰丽却是把什么都准备好，酒和山歌还有滚烫的身体，他可是从来也不曾向他要过一分钱的呀。尽管布朗没少往他家里背山鸡和野猪，许多次布朗都想把小寡妇泰丽和他的已经遥远了的但依旧是香喷喷的爱情告诉采茶，最终还是忍住了。他再天真，总也知道在一个女人面前歌唱另一个女人是犯规的。但是他能到哪里去弄到这些红漆马桶全套家具呢？他吓唬采茶说，
2: 现在已经文化大革命了，再那么搞就是四旧，要拉去游街的。
0: 采茶就有些被吓住了，但心里不服，说，
1: 戒指总要给我一只的，我把它放在枕头底下，别人也找不到。
0: 这就是今天布朗唱着山歌前往翁家山的原因了。昨天夜里在龙井山中，小布朗硬着头皮对母亲说，
1: 他要戒指。
0: 季草正躺在盼儿的床上打盹儿，听了此话眼睛睁开，看着天花板说，
3: 要一只戒指本来也不为过的。
0: 盼儿坐在窗口一张椅子上，正坐着晚祈祷。季草叹了口气说，
3: 唉，我哪里还有什么戒指。
0: 话音刚落下一会儿，杭盼手指上那只祖传的祖母绿便取下放到了季草手里。季草也不推，愣了一会儿才说，
3: 盼儿，你的主才是最好的。
0: 盼儿也没有回答，却又自顾自回到了刚才他坐的地方，继续他的祷告。季草招着手叫儿子过来，对着儿子耳语道，
3: 按说要只戒指也是不为过的，只是这只戒指实在珍贵，你爷爷先是给了你大舅的生母，他死后又到了我姐姐家草手里，姐姐死后由你大舅保管，后来又给了你盼姐姐，带过他的人把太多情谊渗到他上面去了，你若给了哪位姑娘，你就要把心交出去了。你说你已经答应把心全给了她吗？她真的要你的心吗？
0: 布朗想了想说，没关系，如果我们的心不在一起，我会把戒指要回来的。此刻戒指就在小布朗的手指上，有情歌又有戒指，小布朗觉得他实在是天底下最胸有成竹的求婚者了。事情一开始进行得很顺利，采茶看到那只戒指眼睛就亮起来，脸蛋儿也红起来，他的手指头都几乎翘到小布朗的鼻尖儿，就等着小布朗把那戒指往上套呢。突然一惊发问，
1: 那么新房呢？
2: 小布朗早有准备，从容不迫地说，就这里啊，到哪里去找比这里更好的新房呢？
0: 翁采茶是真想去城里的，城里哪怕造反造到天上，他也喜欢到城里去。听了小布朗的话，采茶不由得一阵失望，叫了起来，
1: 你们真的不想把人家抢去的房子要回来了？你们不敢，我敢，我找几个人把他们的东西都扔出去。
2: 布朗说，不是不想要，是暂时不想要，等我妈妈单位里不再批他了再说。
1: 你们这是一户什么人家，怎么随便什么事情都要沾到一点？你妈妈算一个什么走资派？我们招待所里究进究出的走资派，那才叫走资派呢。我爷爷1927年入过党的人，他才算是走资派呢。
2: 布朗说，你那么一说我就更放心了，用不了多久我们就搬回去，可我们现在还是得先结婚呐。
1: 你那么急着要结婚干嘛？
0: 采茶警觉地盯着他。布朗笑了说，
2: 真的是想和你睡觉呢，你们杭州人不是一定要结了婚才能睡吗？
0: 他那么一个疙瘩也不打的就把别人一辈子也说不出口的话说了出来，叫采茶目瞪口呆，也算是出奇制胜。采茶腾的一下脸红的连耳朵也红了，不要脸不要脸的垂骂了对方一阵，就心软手软下来，想小布朗的户口还在城里，房子也在城里，迟早都是他们的。再说他肯入赘到郊外也是他的一片诚心，至少爷爷会非常喜欢的。爷爷收养他的时候原本就是为了防老，不料他又想进城，现在暂时把新房放到翁家山，也算是对爷爷的报答吧。这么想着就羞答答地问，
1: 那把你妈妈一个人扔在城里她同意吗？
2: 小布朗说，什么同意不同意，我们一结婚我就让她搬过来跟我们一起住，城里那个鸡毛小厂的走资派我们也不当了，退休还不行吗？我已经看过了，你们家有4间房，一间当客堂，另外3间够我们4个人住了。
0: 采茶一听大吃一惊，
1: 什么什么，小布朗你是不是疯掉了？奉着城里独家小院不住，要跑到这里到处视察的乡下来住，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嘛？我可是不要婆婆管的，我本来就不喜欢这个连照面都不打的婆婆。这么想着就跳起来喊，
4: 谁说让你妈妈过来住了？
2: 小布朗一听这才真正着急起来，说
1: 爷爷都同意的，他同意，让他同意去结婚好了。
0: 采茶嘴巴也硬了起来，小布朗这才把底牌亮了出来，
2: 我们城里的房子一时半会儿的也要不回来，已经被人家占去的东西哪里那么方便就拿回来。
0: 采茶听了这话真正昏倒，半天才回过神来，指着小布朗的鼻子骂道，
1: 你打的什么主意？你是跟我结婚还是跟我们家房子结婚？
0: 小布朗这也才真正算是领教江南姑娘的厉害了，他愣了半天一跺脚才说，
2: 也是和你结婚，也是和你们家房子结婚。
0: 采茶倒还真没想到小布朗会那么老实招供，他把话说得那么白，简直叫他无话可说，越想越气越想越气，于是叫道，
1: 你爱跟谁结你就跟谁结，反正我是不跟你结婚了。
0: 小布朗也生气了，他毕竟也是读过书的人呀，也有他的自尊心，冷冷地收起了他的戒指说，
2: 这话是你说的吗？你再说一遍。
0: 采茶又叫，
1: 是我说的，怎么样怎么样，流氓，你这个小流氓。
0: 小布朗一下子就推开窗子，对着对面山坡上采茶的姑娘举着她的戒指叫道，
5: 美丽的姑娘们，我的未婚妻已经和我解除婚约了，你们谁愿意和我结婚可以来找我，我有事。

0: 一出门，也不能不给他们一个栖身之处啊。这个地方看来还是要占领的。从刚才采茶的那些个尖叫里面，他也已经领悟到一席之地的重要性。可是，一拐到红春桥，见一路上不断有人急匆匆地往灵隐方向赶，那是一队队的红卫兵，基本上都穿着黄军装，脚步声咔咔咔，有一副逼人的气势，夹带着陌生的恐惧和兴奋，直往人们的心里而去。他的自行车龙头就不由自主地转了向。布朗好奇问一个掉队的红卫兵，你们有什么行动啊？那红卫兵朝他看了看，说，到灵隐寺去啊。布朗这才发现，这个头发又短又乱的中学生还是一个女的，她的长脖子下面是一个斜斜的肩膀，把她那身军装也穿得不像军装了。那你还不快点跟上去？
1: 随便。
0: 布朗不知道这个女学生说的随便是什么意思，就说，
2: 要不我用自行车带你一段。
0: 这个女孩子突然睁大了眼睛盯着她，上下一阵打量，就飞跑起来，跑出了一段路，回过头来吐了一口唾沫，尖声喊道，
1: 流氓，
0: 然后背过身去，一下子就跑得看不见背影了。杭布朗撇撇嘴，在自行车上一个双放手，今天真倒霉，已经被两个姑娘骂过了。一抬头却看见了他的表侄杭德放，德放全副武装，皮带把腰扎得像女孩子的腰那么细，神气活现地喊着口号往灵隐方向赶。小布朗还在他们的那支队伍后面，看到那个男不男女不女头发的姑娘，他仿佛想跟上去，又仿佛刻意地要与大部队保持一点距离。
3: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4: 一缕茶香承载家国赤诚，一脉匠心坚守民族信仰。小说《筑草围城》续写茶韵深处的时代沧桑与不朽的民族风骨。稍后14点即将为您播出105听见乡村，敬请期待。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啊，你快吃点儿。
2: 吃这个。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7: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8: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9: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8: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9: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8: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叫曹如。曾经校园里的我对音乐舞蹈很热爱，如今来到老年大学学习，让我再次重温了那段流金岁月中的自己。来到这里学习交谊舞，一度忘记自己也是有点社恐的人。当音乐响起，步入舞池中的那一刻，身体在有节奏的韵律中逐渐变得轻盈，生活每一天感觉都在发光。
1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3: 春雨惊春清谷天，
14: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5: 说到长征，大家脑海里总会浮现出很多动人的故事。说到乡村，我们也常常想到绿水青山，烟火日常。其实这两者离我们并不远，就在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上紧紧连在一起。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当年红军走过的路，如今都成了一个个鲜活的村庄。有改了名字的村子，世世代代守护无名烈士，有从课本里走出来的真实故事，还有矿山变青山，日子越过越踏实。这些故事就藏在长征沿线的田间地头、寻常巷陌里，朴素、真实又特别动人。今天的这一次我们怎样重走长征路系列，将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瑞金，听听那里发生的变化和动人的故事。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啊，那我们的播客当中呢，也跟大家一直在聊关于长征的故事。上一次呢，我们怎样重走长征路的节目里，就跟大家去聊了，跟徐巍老师一块聊了，到底我们总台是怎么去重走长征路的，以及当初我们是怎么去想的，和长征路上已经在初期的调研阶段就已经发现了一些真的很动人的故事，也对我们现在来说是觉得依然还在动容的故事。其实今天要跟大家聊的真的就是已经在重走长征路当中发现的情况。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我的同事牛丽老师，欢迎牛老师。
1: 感谢陈宇，谢谢大家。
15: 牛老师，我刚才说了，说您已经是在路上了，对吧？那您先跟我们说说您现在走到哪儿了。
1: 我们这组是福建和江西小组，然后我们上周是在那个江西的瑞金市，现在我们是在福建省的长汀县。
15: 这两个地方有一个可能更加著名一点哈、这江西的瑞金，这是当时党中央的所在地，然后福建长汀啊，我对于这个地方的了解就是来源于它其实也是红军长征的始发地之一。
1: 对，是的，是的。我们这两个地方呢，就是在更有名的一点的称呼，应该叫赣南闽西，就是当年我们中央苏区的所在地。就是这个地方是那个，你看那个瑞金就属于赣南，江西的南部，然后那个长汀呢是在龙岩市，现在是福建的龙岩市下辖的一个县。这也是就是闽西，所谓闽西就是福建的最西边，这两个地方其实挨得很近。怎么说呢？走国道，我们差不多不到一个小时就能到。
15: 因为江西的最南边其实是跟福建的最西边是接壤的、对吧？两地
1: 是接壤的，挨着的。对。当初呢，就是在相当于是这样的，就是那个中央红军从井冈山下来，然后开拓这个中央苏区的时候呢，就是相当于在这一片打开了自己的这个根据地，所以这一片也是就相当于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从这个两个地方分别出发的，是这样的。
15: 那么现在您已经是在拍摄中了，之前其实是做过前采的，对吧？
1: 对，是的。
15: 大概是几月份去的前采？
1: 前采的时间是5月份。
15: 五月份前采，然后现在拍摄。
1: 对。
15: 气候会不会不一样？
1: 7月份我们现在拍摄的这个时间就比5月份更热。
15: 热到什么程度？
1: 热到什么程度？这么说吧，我们的导演已经倒下了，就是
15: 中暑了，
1: 倒下已经爬起来了。对，
15: 哎呦我的
1: 天，是的。然后呢，我们拍摄了将近2周的时间，我们藿香正气水的消耗量是，已经消耗了7-8盒了。藿香正气水的消耗量，就热到这种程度。然后呢，瑞金更晒。瑞金更晒，然后那个长汀呢是更闷，更闷。然后这两个地方呢，这个白天最高温度都能达到37-8度。
15: 这样的情况下全天拍摄啊。上一次前采的时候，感觉到大概是不是会跟我们在最早的调研当中会有一些相同，也会有一些突然发现了新奇的，或者发现了新的这种值得拍摄的故事的这种情况。
1: 对，是的，就是我们之前，这个在家里做这种纸上调研的时候，还是觉得就是相对比较轻松一点，觉得就是网上的信息还是挺全的啊，就是我们查信息的还是挺全的。但是真正
15: 长征90年来，其实大家对这个东西的研究啊，包括大家的学习啊，甚至是讨论啊，已经非常多了。
1: 对，是的，然后呢，这下来之后再进行这个调研，到实地去看，可能会跟我们进行这种纸上调研或者网上调研的这个情况，还是有一些小小的这种差别。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可能在确定这种主题，不光是红色的这种，就比如说长征的这种主题之外，还要涉及到当代的这种乡村的面貌，那这块其实是变化很大的。因为说实话，就是我曾经去过，就是瑞金啊、长汀都来过，但是呢，隔了这么多年再来再看的话，确实变化非常非常大。
15: 您大概隔了多长时间又再到这两个地方？
1: 我瑞金是2011年去过，
15: 哦，10多年，15年了。
1: 啊，10多年啊，对对，就是变化非常大。就是不管是从村庄的面貌、人的这种精神的变化，包括整个的这个生活水平，就是老乡的生活水平的变化，确实给我的带来的这种改变和震撼是特别大的。就是，以前说实话就是这么说吧，2005年、200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江西瑞金还是相对比较落后和穷的。就是，有时候那个去村子里面老乡住的还是那种土坯房，但是对对，就是那种感觉的。但是现在时隔了10多年、20多年，再去看的时候，现在完全都是新房子了，都是新房子了，并且就是整个这种村庄的规划也好啊。

0: 啊，包括那个整个路的情况都特别好。然后你像那个瑞金又新开了机场，甚至从北京直接坐飞机就可以到瑞金去。
1: 哦，有直飞的飞机啊。
0: 对，有每天，并且每天都有直飞的飞机。
1: 哦。
0: 对，明天可以直飞，并且可以往返。对，就是这样的。所以你这就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情况，对吧？
1: 对对对，是的，是的，这个肯定也是基于有更多的需求。你比如说，航空公司它想开一个航班，那它得有盈利，它不能说那个为爱发电，所以一定是有。
0: 对，就是说，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乡村的发展，不光是这个，或者说这个地方的发展，不光是比如说农村变化了，当地的还依托于这个相对很丰富的这种红色的旅资源，开展这种红色的研学呀、旅游啊，那你就带来这种客流，就有这种需求，所以就是就像你说的，那个航空公司就为了也是为了提供大家这个方便嘛，也是为了就是说有一定的这个客流，他才开通这个航
1: 对
0: 线，
1: 对对，是的，
0: 对吧？
1: 肯定是去的人很多
0: 因为我们拍摄的时候也是
1: 啊。
0: 这样的，就比如说我们那个，到瑞金啊，到长汀啊，这块儿的很多，比如说大学生啊、中小学生啊，包括一些那个各个单位的这种研学旅游的人很多很多。非常多，你像我们去那个哪儿，去那个瑞金的红井，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印象，就是课文里面有一篇叫“吃水
1: 吃
0: 不
1: 水
0: 忘
1: 不
0: 挖
1: 忘
0: 井
1: 挖
0: 人，
1: 井
0: 食客
1: 人，
0: 想念毛主席”，就那，
1: 对对对，
0: 哎，对，课文的发生地红井，我们去拍的当天，据说客流量就能达到6万多人，
1: 一天6万多人，
0: 对，一天6万多人次吧，这么说，就一天6万多人次，
1: 所有的小学生都去了这些。
0: 啊，当然，然后那个这里面6万多人是至少40%是中小学生，
1: 刚
0: 就
1: 刚
0: 是
1: 学完
0: 他
1: 这篇课文。
0: 也不是，对，也不是当，也不是说就是当地的，其实是来自全国各地的，
1: 是的，
0: 对，所以就是这块儿，你看依托于当地的这种旅游的红色旅游的资源，红色研学的资源，可其实是在暑假里面也是当地的一个热点，
1: 大家会因为想要看到当年红军长征或者是中央苏区的样貌的那些旧址啊，包括这些精神的传承以及现在的变化，大家才会专程去。那其实，像比如说历史上红军在这里完成的那些故事什么的，我们在之前的报道啊，这些年的影视作品啊，课文呐、甚至是这个自己的查阅当中，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了解。就比如说"吃水
0: 对，
1: 不忘挖井人"，这个在每一代小学生的课本上，不管是几零后，大家都会学过这篇文章，或者是家里面都会讲这个故事。
0: 我很有意思的，我跟您分享一个事儿啊，就是这是我在调研的时候，因为知道这个课文了嘛，正好是我女儿这个上学的时候，就是她的一年级下学期，正好读了这个课文。然后我在调研的时候，就是到红井去调研的时候，当天要在当地跟我的那个女儿连线，然后跟她一起叫什么朗诵了这篇课
1: 哇！
0: 文。对，然后她也是有感触，她说："哎，爸爸，你去这地方，那你一定得好好拍，回头拍好东西，然后给我回头看一看。"对，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叫什么，传承。
1: 是的，
0: 对于我来说是重温，对于他来说是一种铭记，
1: 是
0: 是
1: 的，是
0: 吧？
1: 的，他一定会记得那年夏天，我的爸爸他在红井的旁边跟我一块儿共同朗诵了这篇课文。
0: 这其实就是也是把红色的一些元素吧，能够传递给他，对吧？就是
1: 这可能也是很多现在的家长带着孩子们来到瑞金。来到这些红井啊，包括这些中央苏区的旧址啊，去旅游、去观摩、去学习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为
0: 对，
1: 了让大家能更直观的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0: 就是想把这种，因为也是长征过去都，你就像今年都已经胜利90周年了，
1: 是的。
0: 需要把这种精神呢一代一代这样传下去。
1: 对于拍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在现在已经拍到的有哪些地点？
0: 作为那个县级市来说，就是一个是瑞金市，然后一个是长汀县，然后村呢，我们拍的是那个瑞金市的丰陇村。 然后那个长汀是拍长汀县的中富村，这两个村有两个，就是为什么拍这两个村啊？我先说一下，第一个丰陇村是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下达这个长征命令的地方。
1: 嗯。

0: 幸福生活。
1: 啊，就这是历史的背景，历史背景。然后那个当时就等于是长征命令从这儿发出去的，然后大部队呢也是从这儿，就中共中央机关、中央军委是从这个地方，就丰陇村这个地方，开始长征的。这是这个为什么要拍这个丰陇村的这个历史的原因。那现实的原因呢，是我们在当地找到了一个种粮大户，叫刘志勇。然后他呢，就是承包了将近2000亩的这个，就流转了2000亩的这个土地，成了一个种粮的大户。然后为当地的这种粮食生产、粮食稳定也是做出贡献。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现当代的人物，因为他本身他也是一个红军后代，他的叔公就是等于是他爷爷的弟弟，其实就是参加红军。
2: 哦，因为其实丰陇村大家如果比如对于那个红军长征的历史有一定了解的话，会知道它有一个称号，就是称为是长征第一村，对吧？
1: 对、长征命令那个发出地以及党中央机关从这儿开始出发的，
2: 就是中央机关的驻扎地，曾经的驻扎地。
1: 对，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那个驻扎地。
2: 而且就这个村子，反正我之前去看到这个村子的一些故事的时候，就会发现他们当时全村其实人口并不多，但是有很多人参加了革命，然后如果从后面盘点的话，这些人里面有非常多有名有姓的烈士，所以其实这个村子对于红军或者是对于革命的支持是非常热情的，也是非常支持的。
1: 然后也是做了很大的贡献，不光是你刚才说的是等于是人嘛，就是兵源的问题，还有一个是粮源的问题，就是当地扩红包括两个方面，扩红包括扩充兵源，另外一方面扩充粮源，就是说，当时不光是丰陇村了，就是整个瑞金市的老乡们、老百姓们就把自己的那个粮食拿出来，给到红军，让他们带在路上吃。征粮的过程，因为我们这里面也拍到了这个当时的这个中共中央粮食部长陈潭秋，怎么去征粮，然后当地的百姓怎么去把自己的家里面粮食拿出来，然后给到红军作为那个路上的这个粮食这块的这个。

0: 历史的故事我们也挖掘到了。对，
1: 这些
0: 对，然后
1: 是之前在我们准备的时候就已经有过大概的那样的内容了，还是去到当地以后慢慢发现呢？
0: 我们在调研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当地有一个老乡叫梁再贵，这个老乡梁再贵呢，他的奶奶。当时是就是等于陈潭秋部长，就是这个粮食部长陈潭秋是住在他们家办公的。办公之后呢，然后因为可能就是这个比较劳累吧，生病了。然后这个老太太呢就一直照顾这个陈潭秋。然后开饭之前，这陈潭秋特意为了感谢这个老奶奶呢，把自己随身携带的一个铁皮箱送给了这个老奶奶，这老奶奶就是梁再贵的奶奶，然后他就把这个铁皮箱一直留下来，留到现在，就是这个铁皮箱现在是在梁再贵的手上，
1: 哇
0: 等于
1: 塞！
0: 是一个红色的一个物件，这个就叫什么代代传承。
1: 哦，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红色物件，现在我们在拍摄的时候也会是一个引子，由这个引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故事。
0: 对，是的，是的，就是我们想说的是，就刚才我们其实讲的是红色的背景嘛，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出发命令是从凤岭镇出去的。那到现在其实是讲到的是，当地的村庄的变化以及这个粮食生产。那怎么去引出来这个粮食的生产呢？我们想用这种陈丹丘的故事以及这个铁皮箱的故事。对，然后引出这个当地这种粮食的生产，然后特别是这是我们调研的这个整个过程，以及那个我们拍摄的时候还得到了一个信息，就是当地人瑞金人对于粮食生产的这种底气啊，可以用当地的一句俗语来形容。
1: 怎么说？
0: 他们这个是当地的这个老乡们叫3年2不收，还有余粮下赣州。
1: 我大致感觉一下啊，就是如果我3年的光景里有2年都没有很好的收成，但我依然还能有余粮去赣州去出差去这个生活。
0: 就是说明，就是当地人其实对自己的这种粮食生产能力，以及我能够把这个粮食调动起来支援前线的这个过程，他这句话讲得很清楚，并且很有底气。就是有这种当地人的这种骄傲和自豪，
1: 所
0: 所
1: 以
0: 以
1: 当
0: 我。
1: 时扩红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粮食的扩充，军粮扩充。
0: 对，是的，因为他那长征嘛，大家都知道，你出差之前肯定要把粮草也备好，对不
1: 对，
0: 对？
1: 兵
0: 就
1: 马
0: 是
1: 未
0: 你这
1: 动，
0: 个，
1: 粮草先
0: 对
1: 行。
0: 对，粮草先行，那你肯定就是一方面我要人要多多的，我要红军要多多的，但是红军多的同时，也要让这个人够吃，能吃到那个粮食，所以粮食也要扩充的多多的。在瑞金这个地方，确实也是有很多这个老百姓拿出自己的这个余粮。给到这个红军，让他们带在路上吃。
1: 哦，这其实就是老百姓自发的一种行为哈，不仅仅
0: 对，
1: 是
0: 是的，
1: 说我
0: 是
1: 们
0: 的，
1: 去
0: 是
1: 扩
0: 的，
1: 红，然后去跟大家去买粮什么的，而且老百姓自己
0: 对
1: 也
0: 对，
1: 会主动去做这样的事情。
0: 对对，就是当时是这样的，就是中央就是这个中央苏区也发了这个换粮票或者换粮证。就比如说10斤呐、100斤呐、1000斤呐，有我们也当呃，我们现在已经拍到了，给到这个老百姓。但很多老百姓也是，就是说我拿到一次就可以了，剩下我比如说我交了100斤粮，那你我拿到了100斤的这个换粮证，回头比如说那个中央苏区说你给我了，我都还给你。但是他会陆陆续续的把自己家其他的粮食还会送过来。就比如说我，那你就我认定了可能就是100斤，但是我后来又送了很多粮食给红军，就是当时老百姓送上苏区的老百姓怎么去支援红军、支援前线的这个过程和精神，
1: 明白了，这个真是，所以这种军民鱼水情，包括对于苏区的支持，对于我们党中央的机关在那儿的一个运营的支持，开始一直到长征起步开始出发，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我们
0: 对，
1: 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现在还能感到这种比较浓郁的这种氛围？
0: 是的，是的，那个现在我们拍的，比如说我们去哪儿，拍一个人物，我们都先问一下，看看家里面有没有跟红军啊。

0: 啊，或者跟那个苏维埃就苏区有没有这个联系？当地就说我们就是红军的后代，一说就是我们爷，因为他已经现在已经是3代或者4代了，就是我
1: 是，
0: 爷爷或者祖爷爷可能就是红军，然后还有的回来过，有的说我就在路上就牺牲了，都会有这样的，就是大部分这个老百姓或者大部分这个村民都是跟红军呐、跟苏区啊有一定联系的。都能讲出来这个祖辈们怎么去参加红军啊，或者是跟红军一起走啊，这样的故事。
1: 就多多少少都能讲出来支持革命的故事。
0: 对，是的，是的，是的，要么就是亲身经历，要么就是我们家可能对这个红军有所支援，是这么说的啊，对。
1: 明白。那对于现在看到的瑞金和咱就说90年前相比的变化，应该是翻天覆地的。因为其实刚才牛儿讲到说，15年前去瑞金的时候和现在去瑞金就已经是完全不同了。
0: 是的，是的，现在呢，瑞金，地方还是那个地方啊，它就 是一
1: 对
0: 个，
1: 对对。
0: 其实是个小盆地，但是现在的整个的状态确实不一样了。然后呢，就从农业这块来说，像老百姓们已经开始进行有效的这种土地的流转，然后有很大一部分人是，比如说靠外出务工，这个。有收入，然后又形成了这种种粮大户，然后同时呢，山上现在也就是他们的那个小，因为现在等于是个小丘陵的一个状态嘛，小那个丘陵的山上现在也种起了脐橙，脐橙也是一个当地的主要的一个收入，
1: 赣
0: 然
1: 南
0: 后
1: 脐
0: 包括，
1: 橙本身就很有名。
0: 哎，对，是的，是的，但是就是我们不巧啊，我们现在拍的这个时段呢，现在这个脐橙还没有熟，
1: 应该
0: 就
1: 没，
0: 现在这已经。
1: 对。
0: 已经坐果了，但是还是青的，
1: 哦，
0: 啊，
1: 应该
0: 青
1: 就是
0: 的，
1: 得
0: 对，
1: 到秋天。
0: 得到11月份，
1: 哦，
0: 得到11月份，现在果也不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但
1: 这
0: 是
1: 个，
0: 整个这个老百姓的这种收入也好啊，包括他的那个征收的这种渠道也好啊，都是非常丰富的，然后也用上了一些比较高的这种科技的手段，像我们这回去那个无人机，我们拍到了，并且拍到了无人机群。
1: 无人机群干啥的
0: 对，
1: 呢？
0: 就是因为那个，你很多那稻田，因为是双抢世界，抢收之前，他要把那个通过无人机要做一次这个，因为倒伏的那个很多，倒伏的稻子被台风吹下，他用那无人机等于是给它吹起来。对，用无人机那个劲儿比较相对比较大嘛。如果说你那个什么，因为你那个倒伏的东西，倒伏的稻子如果不及时收的话，底下会烂，它会那个啥，
1: 对，
0: 它会影响产量嘛。他用那
1: 是。
0: 个无人机先做一次调整，就等于是用无人机那个劲儿把那个倒伏的那个稻子能够稍微浮起来一点，然后方便这个叫什么？方便那个收割机直接进去收割。
1: 是的，是的，就是其实，在收割
0: 对。
1: 机收割水稻的过程当中，如果水稻是倒伏的，它就需要把它那个收割台放得很低。但如果
0: 对，
1: 收割台放得特别低的话，就会导致有很多粮食的遗洒，然后这个就会造成浪费，或者还得再用人工去捡拾这些。那如果说像刚才牛老师说的，能用无人机把倒伏的稻子吹起来，这样的话，割台就可以相对是一个正常的状态，以保证尽可能的减少粮食在地头的浪费。
0: 对，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用那个，因为是抢收抢种，收完之后他进行马上进行整地，整地完了之后还要进行这个插秧。那插秧那过程，他用什么呢？他用那个无人机去把那个秧苗从那个育秧那个大棚里面运到那个地头。
2: 碘是什么？碘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碘，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3: 碘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碘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点半到9点半。

0: 点是为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春雨惊春清谷天，
4: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5: 工嘛，就等于完全是用
6: 效率非常高了。
5: 对，效率非常非常高，效率非常非常高。然后直接就是央盘上无人机，然后运到地头之后，央盘再上那个插秧机。这样的话就是非常省时。以往他们说双抢，基本上是要持续半个月左右，就是抢收加抢种。
6: 嗯，
5: 但现在这种用上了这种全套的这种机械设备之后，双抢大概就是7到10天
6: 就完成了。
5: 就完成了。就是如果就衔接的非常流畅的话，就是7到10天。
6: 嗯，
5: 对，就是说很节省这种人工，效率提高的很快。嗯，就是这样。
6: 而且这个其实可能跟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要解释一下啊，就是有些朋友们他跟比如也许对农业没有那么了解，就是现在在农业上使用无人机的频率非常高，要比我们出去旅游用无人机去拍一个景色呀，或者拍一个人生第一张照片啊什么的，这些的频率要高得多。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你看在种植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用无人机去运送秧苗，减少很多的成本，也能节省很多的时间。第二个就是在种植过程中，其实无人机植保要比人植保又高效又管用。一个是高效，就是人你要是给这个土地施肥啊，或者是喷洒一些药剂啊，那是非常慢的，一点点来，而且还很危险。因为万一这个风口一变，那就成了把这个东西吹回来，吹到自己身上了。那再一个就是它的效率并不高，但无人机很高，因为无人机它本身有那个螺旋扇，它就会把叶子啊吹开，这样去喷洒药剂的时候就可以用更少的药剂，但它可以均匀的喷洒在可能叠落在一起的几层叶子上，都能够实现均匀的喷洒，都能实现我就完成了工作。而不用说人工的时候，我得用可能特别多，它才能慢慢从一片叶子上渗到下面一片叶子上再滴答下去。那这也是一个无人机的使用的场景。而刚才牛老师给大家补充的是，我们用无人机既然都有了，对吧？农用无人机都有了，面对不同的场景，可能大家会有着不同的使用方式。也许最初这些农用无人机的设计不是为了专门把稻子吹起来的，但是老百姓在实践过程当中就发现了它的这些妙用，然后一下子变得现在就是这个机械化率就非常高。
5: 对，以前遇到这种倒伏呢，老百姓有的时候是束手无策的。
6: 你又不能说一颗一颗去手去扶。
5: 对。那现在呢，就是有很多办法，并且是这样的，就是说实话，就是我以前对无人机的认识就是那种小型的，或者说我们的出去旅游那种的。但是这种农业的无人机确实是特别大的个儿，然后劲儿特别大。他们说就是有可能那个一次运80公斤的物品都没问题，这也是打破我一个认知的。
6: 80公斤，160。
5: 对，80公斤就相当于
6: 是我呀。
5: 对，瘦一点的人你就可以真的这样，但是真的是不安全的啊。
6: 对，不允许这个，确实。
5: 对，但是就是他的那种效率和那种力量感给我的这个震撼确实挺大的啊。
6: 嗯，这个是现在咱们相当于是赣南已经在正式使用的了，对吧？
5: 对。
6: 哇。那旧貌换新颜，相信当地可能刚才您说到一直以来当地没有那么缺粮，对吧？大家对于把粮食贡献出来这件事是非常热情的。但是如果能实现现在这样的方式，就不仅仅是种粮，我们还可以有更多的比如经济作物啊，或者有更多的余力去做跟红色相关的旅游相关的产业，出去打工等等，那一家就可以挣好几份钱。
5: 对，是的。
6: 是不是也有的乡亲们是农忙？

0: 的时候回来忙，然后农闲的时候就该干嘛干嘛去了。
1: 但是是这样的，因为现在是为什么说我刚才说那个双厂的时间没那么久了嘛，是吧？当地法官跟我说，以往是这样的，他们是特意要请这个双遣的假回家，要抢收这个稻子，然后抢种这个晚稻的。那现在就不需要了，但是也有的时候会请个一个星期左右的假回家看一下。
0: 其实就是休个年假的时间。
1: 对，就休个年假的事情，对，回家看一下。然后呢，就有的时候，因为他土地已经流转到大户了嘛，他在外面的那个打工也好啊，工作也好，其实现在也很安心，也很放心。这个没问题。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其实瑞金有这个传统，就是说他有这种，就对于粮食吧，这么说，对于粮食。增产增收是有自己的这个底气和信心的，所以现在其实它更多的是做，包括我们这片子反映的主题也更多的是，怎么样让中国人端牢自己的饭碗，把自己的粮装进自己的饭碗里面，在稳定这个粮食生产这一块儿起到的其实是一个压舱石的作用，至少从瑞金这一个县级市来说。它是能够完成这个任务的，同时在这个行有余力的情况下，还能依托自己的红色资源，发展一些这个红色旅游产业啊，红色的研学产业啊，带来更多的收入。然后再有其他的，比如说像赣南脐橙这种果业的收入，那么其实就是让当地的老乡收入渠道增多，收入也增多了。
0: 那这个我觉得还是像大家对于瑞金的了解，可能很多就是来自于红色文化，但是真正可能在这个背后透出了一点是，这一口粮穿越了90年的一个变化。那个时候，这口粮是成为了军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前提，成为了红军长征的底气之一。那现在的这口粮，恰恰成为了我们国家端稳自己饭碗、能够粮食自主可控、粮食安全的底气之一。在不同时期，面对着不同的环境，有着不同的贡献，但实打实的都是大家把粮食踏踏实实的种到地里。
1: 并且，踏踏实实种在地里，然后安安稳稳的这个装在自己的粮仓里面，
0: 太对
1: 是
0: 了，
1: 吧？
0: 实在是的。那像现在当地瑞金，他们主要种哪些农作物？
1: 主要就是水稻，
0: 水
1: 两
0: 稻是
1: 季
0: 主
1: 稻，
0: 产。
1: 对，两季稻就是一季早稻，一季晚稻，所以我们这次正好是
0: 那现在应该差。
1: 卡在他们双响的地方去拍的，双响。
0: 对，应该现在就正好是两季稻相互交替的时候，
1: 对，双
0: 是
1: 响的
0: 吧？
1: 时候，
0: 这个双抢速度快了，真的是还有另一个好处，就是如果你抢得早，后面的晚稻的种植也会更从容。
1: 对，并且是这样的，你晚稻时间如果稍微提前一点的话，冬天它还可以，再种点，比如说油菜啊，这点冬
0: 还
1: 季
0: 能
1: 的
0: 再，
1: 作物，
0: 穿
1: 还
0: 插
1: 能
0: 一
1: 再，
0: 季经济作物。
1: 对，就是油菜啊什么的，因为这个老乡们就是这样嘛，不让地闲着，人可以闲着，地不要闲着，对不
0: 对，是，
1: 对？
0: 又多一份收入。
1: 对。
0: 那像现在大家如果到瑞金去旅游，在文旅上当地的做法是不是也比较成熟？
1: 已经很成熟了，就是这么说吧，那个行，我刚才说了，像我们北京离得远的，你可以飞过去，对吧？直接飞机到了，每天都有这个去北京、上海、广州的航班，都没问题。然后呢，高铁去那个瑞金呢，稍微麻烦一点，因为它是一个支线，你可以先到赣州，赣州然后到那个瑞金也很方便。就是这个，然后公路汽车那就是已经很发达了，当地的这个高速网啊，这个已经就是遍布高速网，没问题，这个自驾游也没问题啊。
0: 而且其实很多城市，看它也许没有直飞瑞金的航班，但是赣州也有机场，赣州机场的吞吐量也很高，大家可以先飞赣州，然后再从赣州去瑞金。
1: 对，这是行的部分，然后吃的部分呢，当地呢。有一个特色的小吃，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叫瑞金牛肉汤。
0: 那跟别的牛肉汤它有什么区别？
1: 对，我想说的是这个，就是它是叫客家做法，当地是客家人为主，所以它当地是叫客家做法。这客家做法什么呢？它那个 牛肉汤，那个牛肉下到汤里之前是要用当地的这个红薯粉抓过的。
0: 哦，相当于这
1: 就
0: 样
1: 所谓的
0: 会。
1: 抓过，就是指稍微用红薯粉，稍微裹一下，然后腌
0: 对，
1: 一下，
0: 这样会
1: 腌一下，
0: 牛肉会更嫩。
1: 更嫩，对，更嫩，更滑，
0: 嗯。
1: 更滑。然后呢，当地你吃这牛汤的时候，就是要用这个当地的这种小黄姜，他给你一个那个叫什么工具吧，你要用那个工具把小黄姜磨成那个姜末，放在那个汤里面。
0: 嗯，
1: 然后一起喝下去，很有味道。然后这是夏天的时候，冬吃萝卜夏吃姜嘛，
0: 对
1: 是吧？
0: 对是，
1: 吃那个姜末，很舒服，就是
0: 真是
1: 让你
0: 挺
1: 感
0: 舒
1: 觉
0: 服
1: 浑
0: 的。
1: 身，对，让你觉得浑身很暖，暖暖的。
0: 对于这么来看的话，那肉牛也会是瑞金当地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产业吗？
1: 当地人没有太大的规模，就
0: 嗯，
1: 是肉牛呢没有太大规模，但是当地人吃牛肉确实是当地的一个特色，
0: 喜欢。
1: 就是当地人很喜欢吃牛肉。
0: 嗯，
1: 但是呢，就是这个所谓的肉牛的这种养殖的产业，现在没有太大的发展起来，可能跟当地的这个整个的这个
0: 资源
1: 情况
0: 条
1: 有
0: 件
1: 关
0: 有
1: 系，
0: 关系，对吧？
1: 对，自然条件有关系。因为当
0: 嗯，
1: 地吃牛肉主要吃的还不是黄牛肉，
0: 啊，
1: 是南方的水牛肉。
0: 哇，
1: 对，就不是那种就北方的，比如黄牛啊
0: 嗯，
1: 那种牛，不是，那是水牛肉。
0: 啊，这个是大家您推荐。到瑞
1: 对。
0: 金的话，一定可以去品尝的。
1: 对，一定要品尝的，就是因为很多那个朋友是不吃这姜的啊，这个
0: 啊，
1: 没关系，你直接喝汤也没关系，放一点小葱花啊，或者放一点香菜啊，不喜欢的也可以不放。但是这个如果你能吃姜的话，我
0: 嗯，
1: 建议你还是放一点这个姜，
0: 哎呦，这个
1: 里
0: 我还
1: 面
0: 真是特喜欢，
1: 很有味道，很有味道。
0: 嗯，这个很适合我，我就是比较爱吃姜。包括平常那个自己涮个肉吃什么，我得放特别多那个沙姜蓉啊什么的，我喜欢那味儿。
1: 对，
0: 呀、啊，这要
1: 然
0: 怼我不
1: 后
0: 美了吗？
1: 这，对，这是那个一个行，一个是那个吃
0: 嗯。
1: 的地方呢。当地呢有很多这个小民宿，民宿不多，民宿不多，宾馆也有，就是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县级市嘛，然后城市框架还是有很多，城区面积还是很大的，所以住宿是没问题的。然后游的地方呢，我推荐几个地方吧。也特别是红色有关系的啊，一个是叶平的那个伊苏大旧址，伊苏
0: 哦，
1: 大就是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旧址，
0: 对对对，是。
1: 啊，那个地方有一个是伊苏大旧址，然后旁边是毛主席的那个旧居，然后加上那个红军烈士纪念塔，都在一个景区，再一个就是那个沙洲坝的二苏大旧址。这是当年钱壮飞，龙潭三杰之一的那个钱壮飞设计、施工、建造的二苏大旧址。
0: 哦，这个
1: 然
0: 我
1: 后
0: 还真不知道。
1: 它
0: 我其
1: 旁
0: 实
1: 边，
0: 对于这个龙潭三杰的故事什么的，一直都非常的崇拜和心动，
1: 然后它旁边就是那个我刚才说的那个红景，就二苏大红景是挨着的。然后三一个就是那个我刚才说的那个丰陇村以及石云山。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栖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石云山，所谓的石云山叫长征第一山，就是长征出发跨过的第一山，就是那个石云山。
4: 啊，出发的时候先要翻过这座山才能走得了。
3: 啊啊，很有意思的，这石云山其实并不高，只有50米。
4: 哦，那就是个小山丘喽。
3: 对，就是一个，其实就是一个小山包。但是那是这个叫什么？那个长征大部队出发的，从那个丰陇镇出来之后，越过的第一个山峰，那就是
4: 确实有很重要的纪念意义。
3: 对，然后石云山那儿呢，就有那个长征出发的那个纪念馆以及纪念碑，这都可以去看。然后石云山上面呢，又是一个叫石云寺吧，是当初那个长征出发之前，毛泽东和张闻天的住所。也可以去看一下。
4: 嗯，这个其实路线很顺畅哈。
3: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这个大概的这个红色的资源就都在这儿，就都可以去看。然后并且也可以去当地的这个博物馆去看一下。因为博物馆瑞金市的博物馆其实并不大。但是瑞金市的博物馆有一个口号，我觉得就值得大家去看一下。因为它的那个瑞金市博物馆的口号叫人民共和国从这里走来。
4: 嗯，就这么开始的。
3: 对对对对，就等相当于就是当时苏维埃嘛，所有的这个政府的部门啊，政府的这个机构啊，都能在那儿找到原型。

0: 都是非常丰富，然后吃的东西很有特色。对于大家更重要的其实是在旅游的过程当中能够看到这些苏区的变化，这些年的变化，以及现在对于当时的这些文物啊，包括这些重要的地点和具有纪念意义的人和事的记录和保护。
1: 嗯，
0: 这个是大家可以去多去做一些关联的啊。
1: 对对，
0: 好，从瑞金我们拍摄，大概拍了多长时间？
1: 一周的时间。
0: 拍摄了一周的时间。
1: 对对。
0: 目前觉得基本上是不是已经是那个能够足够我们去使用？那现在您所在的已经离开瑞金了。
1: 对对，我现在就在这个已经离开瑞金，然后现在是在长汀县的中富村。
0: 长汀县中富村，这也是一个出发地，跟瑞金很像，但是瑞金其实是党中央、中央政治局的出发地。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0: 但是中富村应该是红九军团的出发地。
1: 对，是的。
0: 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红九军团是从中富村打完了松毛岭战役之后，阻击了敌人之后，然后从这儿开始长征的。
0: 嗯
1: 嗯嗯，
0: 这两天在那儿的感觉怎么样？
1: 这两天感觉就是红色和绿色是交织的，
0: 红色和绿色是交织的，这怎么说？
1: 对，然后中间还伴随着一点点红声。
0: 哦，这个画面。
1: 嗯，
0: 我想象一下啊，
1: 就是我先说红色绿色交织的啊。
0: 嗯，
1: 首先红色这里面有很多叫中富村就有很多这个红军的遗迹，因为中富村相当于原来是红军也是这个霍红啊走长征之前的一个征兵的地方。
0: 嗯，
1: 就是在中富村啊，就是在中富村，然后中富村有个桥现在叫红军桥。为什么叫红军桥？就是因为当年征兵的征兵站或者征兵处就在这个桥上。这是一个木质的桥，木质的桥那个有个柱子，柱子上面有一个刻线，大概是1.5米左右高。
0: 哦，这个我好像知道，这个叫做
1: 对
0: 生命线，是的，对吧？是那个红军
1: 老乡，当地老乡管它叫生命等高线。生命等高线呢，就是为什么是1.5米啊？
0: 啊，
1: 1.5米是当时步枪加上刺刀的高度。然后你比如说你要参加红军的话，
0: 嗯，
1: 你去那个线去量，超过了这个线，超过了1.5米，你可以参军。超过了没超过这1.5米，对不起，你不能还不能参军。
0: 就孩子还太小了。
1: 啊，对，就是孩子太小。为什么啊？因为那个步枪加刺刀的高度是1.5米，人如果背上这个步枪走路就行军嘛，
0: 嗯，
1: 对不对？背上步枪，背上这个刺刀行军，你是没问题的。你要是没超过1.5米，低于1.5米，你这个背上步枪之后，你那个枪托啊是会打脚后跟的。
0: 哦，所以
1: 就是你就影响你的行军速度嘛。
0: 是的，
1: 所以就不能带着你了，你就不能参军了。
0: 嗯，
1: 对，那就对不起了，对不对？
0: 是，所以在很多这个影视作品，包括文学作品当中，会有一些语言是这么描述的：说小鬼，你还没枪高呢。
1: 哎，对对，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然后呢，你看，通过这条等高线的周围的，就是这个中富村周围11个村子的3000多名闽西子弟，通过了这条线，参加了红军。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个很悲惨的事儿，
0: 嗯，
1: 这3000多人，这个结束长征的时候，
0: 嗯，
1: 还活着的只有10个人，然后建国之后又回到家乡，就是回家乡看啊，不一定是在家乡看，回家乡看的人只剩下6个人，就是这是一段很说呢，很悲壮的这种史实，就是很你想想那个时候。这11个村子总共才有10000多人，
0: 嗯，
1: 他已经1/10的，那所有的等于是相当于所有的这个男性的青壮劳力都去参加红军了，但这一路上为革命牺牲了这么多人，长征结束之后只剩下10个人，然后建国之后那只剩下6个人还能回到家乡来看一看，所以大部分的这个叫什么闽西子弟，其实是在牺牲在这个长征途中了。因为什么呢？就是也说到了，这儿等于是在最东边，

0: 对吧？然后长江是从这个赣南闽西往西走嘛，那这个是最西边，相当于这是断后的、阻击的，
1: 是的。
0: 是啊，所以就是你像2016年还是2017年有一个电视剧叫《绝命后卫师
1: 对，是的，是的，有，
0: 》，对，就讲
1: 有
0: 的
1: 印
0: 是
1: 象。
0: 其实就是讲的是这个部分，就是闽西这些子弟们怎么去保卫中央红军，让保护中央红军，怎么让他们先走，然后我来断后，怎么断后，是吧？做了巨大巨大的牺牲，特别是在。一个是开打之前的这个松毛岭战役，
1: 对，
0: 再一个就是那个过湘江的，
1: 牛老师提到的这个松毛岭阻击战哈，这个还是很多人比较熟悉的一场战役。这个战役打得很，应该说是非常的惨烈。
0: 对，
1: 闽
0: 是
1: 西
0: 的，
1: 子弟血战7天7夜呀，然后
0: 对，
1: 用这样的方式，这种牺牲为中央红军的整体的战略转移赢得了非常宝贵的时间。
0: 对，是的。是的，就相当于，阻击的敌人，拖住的敌人，然后给大部队赢得了时间，这样的。然后我们这回去拍摄的时候，已经上到那个岭上，现在那个上面还能看到这个战壕，还能看到
1: 还保留着，
0: 这个保留着，保留着，一个是战壕，一个是那个碉堡，就是修建的土质的碉堡啊，就不是那种水泥的，是那种土那种一点一滴挖出来的。战壕的都看得到，然后整个就是沿着这个山脊，大概能有个将近4公里左右，都是战壕。然后就是这块山脊守住，然后山那边的那个敌人上不来，为了山这边的红军有转移，有更多的时间去操作。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下午三点，现在是申时，
6: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5: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9: 105幸福健康会，我们与您一起追寻健康与幸福的秘诀。我是小雅。脾胃不好，吃点东西就胃胀不消化，可以试试五行健脾散。
10: 最近呢，很多朋友听了我的节目之后啊，都开始反思过往了，反思自己的生活习惯到底有没有不对的地方。反思之后啊，发现以前呢还真的有对不起自己脾胃的地方了，还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了，吃饭也不规律，而且呢还有暴饮暴食的习惯。因为工作呀，生活压力大呀，交际呀，应酬啊，往往呢出现了是情志不适。大家说了，人与人交往啊，没有那么百依百顺的。俗话说，一人不随百人心，百人不随一人意。那你说我们会不会出现一些情志问题啊，生气呀，烦躁啊，发火呀，易怒啊，是不是啊？那这些呀，往往呢都会伤及的就是我们的脾胃。一些老慢病的朋友啊，尤其是中老年人，常年呢吃那些降三高的，对吧，还有那些缓解便秘的药啊，这些药物啊大部分都是寒凉的，那对身体总的来说呀，就是拆东墙补西墙，最终呢也会伤及到脾胃。 啊，最终的结果就是很多人呢、面黄肌瘦，啊，身体消瘦的不得了，而且呢，动不动啊还肚子也胀，胃也胀，而且呢还便秘腹泻。你再看看那小脸儿吧，脸上还容易长斑，气色呀灰暗等等，对吧？那我说到这里啊，很多朋友呢在心里就呐喊了，说我们是现代人，不是古人，哈、我们呢有那么好的美食啊，那么好的夜生活呀，那么漂亮时尚的衣服啊，都等着我们去享受呢，对吧？我们享受了现在文明的生活，但是往往啊，那您看我们是不是失去了脾胃的健康呢？如果说脾胃不好，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大家说呀，动不动就胃胀，吃什么东西呢都不消化，尤其我们是老人啊，尤其是中老年人，你看晚上啊都不敢吃饭了，有没有感觉到说晚上不敢吃饭了？吃一点那都会胀得不得了，而且年轻人呢，您看动不动也就胃疼，是不是啊？那今天呢，我就要告诉大家，如果你也出现经常胃胀、胃痛啊，不消化，或者是脾胃呢怕凉啊，一凉啊你就拉肚子了，消化吸收都不好，那因为啊你过去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造成了你更多的慢性疾病。那我想问问大家，你想不想调理啊？大家肯定告诉我，我当然想调了，这脾胃不好也是大事儿啊，对不对？那又想调的情况下，我建议大家呀，你要好好听听我这档节目。我这节目当中啊，给大家推荐了各种各样非常有用的食疗方法，你只要按照我们正常的生活养生习惯，以及一日三餐合理搭配，你养上一段时间呢，你这身体真的是非常好，对吧？那今天呢，我就专门给一些长期脾胃虚弱的人啊，大便不成形的人啊，运化功能失常的人，提供一款传承到现在已经有千年历史的这个食疗方子。今天呢，我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大家呢，如果说脾胃功能不好的，我呀就建议大家用的这个方子。方子呢很简单，我以前呢也给朋友们推荐过，很多人用了以后呢非常非常受益。这个方子好到什么程度呢？不单一是传承到现在上千年了啊，我先给大家讲这样的一件事儿吧。在我们呢老家有一位老人啊，今年呢已经快80岁了，他呢就是十来年的时间都坚持吃啊一顿饭，早晚呢只喝一碗粥，虽然80了，但是呢身体没有任何疾病，特别健康，看上去啊就像60多岁一样。当你看到这个老人的时候啊，你首先会感到惊讶，惊讶的呢是他一头黑发。我们现在有多少人30-40岁的、40-50岁的那满头白发了，对吧？即使是黑发，那绝对呀是染的啊。那我们说呀，人都快80岁了，头发都是黑的，没有染的，而是自然生长的，走路的时候啊那腰杆啊挺得特别直。而老人的胃口呢一直都很好，吃什么呀都感觉很香，而且从来不贪嘴啊。很多人一问他怎么养生的，你把你的秘诀跟我说一说呀，他就呵呵一笑，他说我自己啊没什么好的方法，我也没有城里人吃的那些大鱼大肉，我也没有吃什么山珍海味，对吧？我就自己每天坚持自己的生活，比如说早上和晚上我就喝一碗自制的五行健脾散啊，就这一碗粥。因为早在《黄帝内经》当中啊就说到了五谷为养，五谷就是杂粮，也就是我们的食物，又可以用来防治疾病，对吧？而且经济实惠，没有那副作用，也许呢就是这个最早的食疗养生的法则了。哈、您看这个五行健脾散呢、顾名思义就是五行啊，大家讲过中医当中的五行嘛，说是木火土金水，那咱们在传统的医学里边讲到的五脏，它的属性呢，说脾它是属土的，对吧？肝属木啊，心属火，肺呢属金，肾属水。 五行健脾散当中啊，这五种的食物，同样的食材，正好对应的就是人的五脏。比如说，你看我们80多岁了，吃这碗粥啊，就是五行健脾散，用什么做的呀？我告诉大家啊，分别是山药、茯苓、莲子、芡实、薏米啊，这五种食材，这些食材呀，也是药食同源的食材。那我们说这五种啊，它就跟与五脏相对应，分别入了脾、肝、心、肺、肾经啊，作用的功效呢，主要就是健脾养胃啊，生津益肺啊，补肾涩精啊，养心还能安神啊，大补元气，帮助身体恢复气血啊，还可以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能力，对吧？那我们说这个食材非常非常好，随处可见，你到处都能买得到，超市也有，药店也有。我这样一说大家都知道了，说这个食材呀，是随处可见，随处可买，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方子，那传承到现在呀，已经有上千年了。我刚才说了，这个老人家活到80多岁的，就每一天早上跟晚上都喝这么一碗啊。这个方子叫什么呢？就叫五行健脾散。我刚才给大家讲了这五种食材，对应的就是我们五脏啊。那我们说买回来以后怎么吃啊？哎，这个是很关键的，大家呀一定要记好了啊。

五行健脾散呢，制作起来呀也非常简单啊。比如说量买多少呢，我建议大家呀一样买一公斤啊，或者买一斤，因为我们说有五种你就买上五斤，是不是啊？先到采购的地方啊，你是超市啊是药店啊都行，是吧？买山药、茯苓、薏米、芡实、莲子，五种呢都要选择呀道地的药材，对吧？你选择同样的等份，把这五种食材呀，它都是粮食，对不对？也许呢有一些地方不知道去哪儿买，我告诉大家呀，你就直接在当地的药店啊或者是超市都能买，但是你确保买到的一定的食材就是啊道地药材，这样呢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或者呢我建议大家呀到一些正规的中药房去抓，因为我们拿到了这五种的食材以后，一定要用砂锅或者是不锈钢的锅进行麸炒。中药当中讲的就是炮制工艺嘛，它能够增强的是药性。在炒制的过程中啊，麸炒和食材相比例是多少呢？1:5，对吧？你就准备了一斤的食材，那您呢就需要2两的麸子混合在一起炒制啊。在炒制的过程中呢，大家一定要有耐心。为什么有耐心呢？火大了你就炒焦了，炒糊了，火小了呢你还炒得不熟，是不是啊？一定要小火慢慢炒，直到呢把这些食材呀都炒透了，炒熟了，外边呢微微的发黄了，这样啊就差不多炒透了。因为我们只到炒到微微焦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它经过啊炙烤的食物，它都有呢温脾养胃的功效，对吧？比如说我们常年吃烤一些馍片啊、焦三鲜呐、啊，都是用来健脾开胃的。

0: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1: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0: 聊聊微信，
1: 老李啊，最近好吗？
0: 再来一次找朋友。
1: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0: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1: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0: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五行健脾散要怎样制作呢？如何吃更健康呢？快来听一听。
4: 如果我们把这些食材呀蒸了煮了，那就不行了。很多人说太费事了啊，又炒我炒不好，我直接用这五种食材煮粥吃吧。那我建议大家呀，有点耐心，最好呢还要去炒。如果说你真的把它煮成粥啊，它可能啊就会影响到它的功效。所以呢，我不建议大家呀去把它煮粥啊。那等我们炒好的这些食材以后呢，你就拿一个滤网啊，炒糊的或者是炒焦的这个麦麸子啊就要去掉了。然后呢，你用破壁机或者打粉机啊，将这五种食材给它打成粉末，打得越细越好，因为越细啊有利于吸收。中医讲啊，食物越碎啊，越容易被人体吸收啊和消化。那对于药材呢，也同样如此。所以我们都知道啊，脾胃虚损之人，一般的食物啊吸收起来都会很困难。倘若这第一关啊，脾胃都不能将它吸收，不能很好的有效的吸收，那么再好的东西你都补不进去，是不是啊？你什么人参燕窝呀啊，各种的高档的保养食品呢，你吃了也白费，就在你的肠胃进行一次旅行，你吸收不到营养，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们给大家讲啊，就是在磨的时候，粉碎的时候越细越好。因为五行健脾散呢，有效的成分直接就被人体吸收了，因为我们的细胞内的营养成分呢完全可以被释放出来。只要你呢打得越碎，你吸收越好，对吧？只要你每天呢坚持吃上几克，那我告诉你啊，这些营养成分呢就可以得到很好的吸收和利用，全面的就是温补你的脾胃的。那这样的五行健脾散做好了，最后呢你可以放在一些非常方便的饭盒里啊，奶粉罐里啊，都可以把它装好封闭好。每天呢早上啊你就吃一点啊，每天早上你就吃一点，晚上呢也可以当晚餐吃，一定要随餐一起吃。那比如说有的人就是脾虚，手脚冰凉，虚胖，对吧？面色萎黄，没精神，每天呢都不想动啊，而且呢一动一点啊你就感觉到冒虚汗，没有力气，吃点寒冷的东西呢你就跑肚拉稀的。那我建议大家呀，每天吃多少呢？这时候啊你给自己定量，你就吃30克到40克，坚持服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你的元气就足了，你的气血就会旺盛了。从哪儿能看出气血旺盛呢？就是从你的脸上，你的脸上啊就能看出来了，面色红润了。那说到这儿啊，可能很多朋友啊就会问了，说李老师啊，我呢没那么多时间做这个五行健脾散，那我能不能把这些食材呀打成粉，然后呢就想炒面啊，然后那样把它炒熟了啊，冲水，是吧？这是一种偷懒的想法，也是一种偷懒的朋友啊。其实啊，我呢还遇到过这样的朋友，说李老师啊，这个东西太麻烦了啊，你说我又没时间炒，我呢平时都很少煮饭的，我一掌握不了火候，二呢我又怕炒糊了，第三个呢我觉得炒完还得啊筛，筛完还得粉，

麻烦了。那你看我这样行不行？我直接呀、啊，把这五种食材啊放在高压锅里，我把它压成粥，哈、啊，大家有没有这种想法的？我告诉大家有，啊，实际当中啊，说有没有效果呢？肯定有，但是呢，不如炒的，啊，炒的呢是最好的，是不是啊？那咱们跟大家说了，这些都是属于药食同源的食材，必须啊按照中药的规矩来，才能放大食物的药性。就像我刚才说了，有一些朋友呢在制作的方法呀，说各种的这样不行那样不行啊，说出各种各样的这个方法。当时啊我呢就跟大家说了，一定要遵循的就是古方炮制啊，地道药材。所以说呢，在这方面啊，我希望大家呀还需要下点功夫，是不是？所以说呢，对于吃我们呢还真的呀不能忽略，对吧？那我们说呀，这些食材呀相当于我们的就是粮食，那全国各地呢都极为普遍，对吧？很容易买到，但是要买到地道的食材呀，也就是说正宗的食材呀，也需要大家呀下点功夫了。辨别产地，特别是这个山药，山药呢我们选择的就是淮山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铁棍山药。那茯苓呢，我们选择的就是云南产地的啊，这个茯苓七八九月份基本上呢就开始啊这个采挖了。芡实呢，有的地方就把它叫做鸡头米、鸡头石啊，因为这个头啊长得特别像鸡头嘛，所以说我们选择的是云南的、黑龙江的啊，都可以。那莲子呢，当然我们选择的就是湖南的香莲啊，最为上佳。这个莲子啊，古代呢把莲子呢当作为贡品给谁呢？给皇上专用。薏米呢也叫薏米仁儿，主要产地是哪儿的呀？告诉大家，福建啊、河北、辽宁，一般这几个地方的薏米啊都是最好的。那在今天呢，我就教大家做了这个五行健脾散，咱们能不能严格的给自己要求一下呀？不能够给自己说吃的东西都自己啊欺骗自己，是吧？一，选择地道的食材；二，注重的就是炮制方法，一点不可以含糊。那另外呢，我刚才呀把制作的方法呢也给大家呀说出来了，讲出来了。那大家购买的时候呢，尽量选择的就是地道的啊，地道的食材，保证呢这些食材的药性。其次呢，这些药材的地道啊就体现到炮制上的。因为五行健脾散讲究的就是一个麸炒，麸炒呢是中药的一种炮制方法，也就是说将药材和麦麸拌炒，哎，通过麸炒可以增强健脾祛湿的药性。那也有很多朋友啊自己做了五行健脾散，感觉呢效果不是特别理想。其实啊，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什么原因呢？首先也许是炒得过火了，或者是炒得不熟，或者呢选择的食材不得当，所以说在炮制的过程中也许出现了差错。当然了，我给大家推荐这个健脾养胃的食疗方法也是让大家自己做的，我希望大家尽量呢往正规的选材炮制啊，比如说按照要求去炮制，该炒的炒，该麸炒的必须要麸炒，尽量呢做出高品质的五行健脾散。因为你每天呢坚持把它当早餐或者晚餐来吃，每天呢你服用啊自己掌握的量啊，30克、40克、50克、60克都可以，因为每个人的饭量不同，是吧？所以说呢你选择的颗数呢也略有不同，只要你坚持，我相信都能得到很好的改善，改变你的脾胃功能，能让你晚上睡个好觉，对吧？我刚才说了，那80多岁的一个老爷子看上去啊就像60岁左右，就是因为他吃了这个方子，千百年流传的这个方子叫五行健脾散。这个方子啊非常平和安全，那人人都能吃啊。那有一些朋友说了，李老师啊，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做，也有点麻烦。其实啊，这不是事实。你工作再忙，你整天呢忙着赚钱，但是呢你忽略了身体，或者是伤了你的脾胃，这个呀真的是划不来。我希望大家呢抽出时间啊自己来做。那我曾经呢
也帮助一些朋友做过一些啊，结合他们的体质，在五行健脾散的基础之上呢，我也添加过人参呐、党参呐，还有助消化的，比如说有山楂呀、鸡内金呢，还帮助一些朋友呢加强了营养。我里边呢还添加了一些微量元素啊，那做的多了，也呢结合着自己营养学这么多年的经验啊，也呢把五行健脾散呢也做出了升级版哈。什么叫升级版呢？就是在原有的组方基础之上啊，我又把它升级了。也就是说呢，升级版的五行健脾散啊，我把它叫做十味早餐糊啊。这个呢，至少有十味以上的有效成分。比如说，我还给它添有了这个笋酥糖啊，而且呢，增加了益生元的成分。那这样的早餐糊啊，不但养胃，而且呢，还能改善肠道菌群失调的问题啊，一举多得呀。那么我们说，在制作的过程中呢，一定要严格的按照我们古方进行炮制，对吧？符合了我们现代人的体质，这样呢，吸收更好，哎，用起来呢也会更方便，对吧？那如果说大家出现了脾胃功能不好，长期腹胀腹泻，那我建议大家呢自行动手做五行健脾散，也让我们的脾胃功能吸收好，而且呢吃饭也香，睡觉也好。哎，大家说了，只要身体好啊，那心情也就好了。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2: 我们平日里说的食物相克之说有没有科学依据呢？听听专家怎么说。
3: 60岁的张大姐与外地工作的女儿视频聊天，女儿说今晚买了菠菜和豆腐，打算做一个汤。张大姐听了以后啊，马上说不行，豆腐和菠菜相克，不能一起吃。女儿恰好是学食品专业的，对张大姐说，妈，食物相克的说法并没有道理。其实在营养学和食品安全理论中并没有食物相克之说，流传的食物相克的理由主要有两个。一是认为部分食物含有大量草酸、鞣酸，与钙结合会影响营养吸收。事实上，大部分植物性食物中均含有草酸。以菠菜加豆腐为例，虽然草酸能与部分豆腐中的钙结合，但影响小，而没有被结合的钙仍然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除非不吃菠菜等含草酸的食物，否则草酸进入人体总有机会与钙结合。如果特别介意，将菠菜焯一下水，把草酸溶解出去就可以了。二是认为食物间发生化学反应。以虾和水果相克为例，认为虾中的五价砷和水果中的维生素 C 发生化学反应可产生砒霜。我国食品安全标准对海产品中的砷有限量规定，根据转换系数计算，即使虾含砷量达到了最高的限量，而且有足够的维生素 C 转化，也相当于要吃40公斤的虾才能达到中毒的剂量。事实胜于雄辩，早在1935年，我国营养学专家郑吉教授就曾对所谓相克的食物，像大葱加蜂蜜、红薯加香蕉、绿豆加狗肉、松花蛋加糖、花生加黄瓜、青豆加饴糖、海带加猪血、柿子加螃蟹等，用小鼠、猴子、狗进行实验，其中7组做人体实验，结果均没有观察到任何异常反应。中国营养学会曾对100名健康人进行相克食物实验，包括猪肉加百合、鸡肉加芝麻、牛肉加土豆、土豆加西红柿、韭菜加菠菜等，连续观察1周，也均未发生任何异常反应。总之，缺乏科学依据的食物相克之说不可信。
4: Baby, get on my Cadillac.
5: Oh no, I wanna dance my cha-cha.

0: 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久卧起身时常感到头晕目眩，老年人出现该症状可能会增加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4: 躺着或者坐着时间久了，突然起猛了，有些人会出现头晕、视物模糊的现象，几分钟后就会恢复正常。其实这种不适感呢，可能和直立性低血压有关，年轻人出现这种情况问题不大，但是中老年人就要注意一些了，因为起身时头晕目眩可能增加心脑血管疾病风险。一项长达15年的研究表明，直立性低血压可能增加老年人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进而增加痴呆的发生风险。此前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进行了一项研究，发现许多在中年时有直立性低血压症状的人，在老年后更容易患上老年痴呆和中风。那怎么办呢？对于常见的直立性低血压，一般不需要药物治疗。为避免改变体位时头晕，起身前可以试试以下这四个动作。一是起身要慢，先低头前倾，抬起臀部，然后再抬起头，身体呢面向前方，尽可能慢，最好超过30秒完成。一定要避免快速站立，从卧位站起时应先由卧位变为坐位，几分钟后再慢慢站起。二是站立前抬膝，站立前抬膝可使坐姿时的心输出量增加，缓解站立时血压骤降。三是交叉挤压腿部，站立时如果感觉不适或者出冷汗，脑部血流可能已经开始下降，存在晕厥的风险。那这个时候可以尝试交叉腿，并用力挤压大腿，使其紧绷。四是双手相勾，一个掌心朝上，一个掌心朝下，将双手手指勾状交叉，向左右方向用力拉伸，也可以防止血压下降，有助于让下半身淤积的血液回流到心脏和大脑。那另外呢，大家还可以适当的增加钠盐和水分摄入，保证充足的血容量，补充饮食中缺乏的维生素或矿物质，以防贫血。
3: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致力于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我是小雅，感谢您的陪伴。即将到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森林果乐。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叫于波，是一名退休老干警。从小我就喜欢文艺，喜欢唱歌、朗诵、乐器等。退休以后，在老干部大学学习了多种课程，但我更青睐于语言艺术，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7: 105幸福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10: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北宋末年群雄聚义，一众好汉身怀绝技，共抗强权，奏响传奇的英雄悲歌。飞天蜈蚣王道人作恶多端，抢男霸女，武松会对其手下留情吗？请听《水浒传》第138集。
7: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群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11: 第138集。
12: 再看这老道少了一只脚，把左脚拿着刀给削下去了。老道坐到地下，那宝剑苍啷就扔到地下了，两只手抱着这个脚脖子，鲜血往外直流。 这老道咬着牙，脸都黄了。哎呀！武松站在那儿，双刀手中一行，老道，这是你的报应，这回你还往哪里跑？嗯，老道捂着脚脖子，他看着武松，我来问你，你这个和尚，我们远而无冤，近而无仇，为什么你跑在这庙里伤害贫道？你是哪里的人士？报上你的名字。武松说：“你先别问我，我先问你，你叫什么名字？”好，你要问我，我就告诉你，贫道，我俗家姓王，我叫王武功。后来我流落江湖之上，投名师梵高友，练就了一身轻身之术，武林之中也有我这么一号，大家送给我一个外号，称呼我为飞天蜈蚣。我这个飞天蜈蚣可以说自从贺号以来，在江湖上所向无敌呀。我碰见过多少人跟我比武较量，都败在了我的手下。后来我教了一个徒弟，带着我这个徒儿云游天下，行走来到这个地方，打听得这个地名叫蜈蚣岭。这岭上偏偏又有这么一座没人居住的庙宇，我想此处叫蜈蚣岭，我的外号叫飞天蜈蚣啊，从我的外号和这个地名相符，必定是我兴旺之地，我就在这儿住下了。住下之后，我在这想练我的内家之功啊，没想到我想错了，这个地方不是我的兴隆之地呀，我这是犯了地名了，飞天蜈蚣到了蜈蚣岭，绝无好处。果然，我见到了你，

0: 我的克星再一次相会了。武松这老道，不是你犯了地名了，是你犯了众怒了。你一个出家之人，不思念修炼本性，却在这里抢男霸女，胡作非为，劫夺良家妇女，上山与你寻欢作乐，这叫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呀。今天我就是你的活报应，这也是上天的旨意。老道，事到如今你还有何话讲？我不求别的，我把我的名字说出来了，你报报你的名姓。实不相瞒，我是刚刚出家的一个行者，俗家姓吴明松，乃是景阳冈上打过虎的吴都头。
1: 啊，你就是那景阳冈上打虎的武松？
0: 正是。好，武松，我久仰你的大名，今天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吴都头，看在你我没有夙愿没有夙仇的这个面上，你已经把我一只脚剁掉了，你给我留一条活命如何？武松说，是啊，按说你已经残废了，我本应该留你一条活命，但是你这个老道在这一带作恶多端，民愤极大，我武松生性就是专门管那些不道德之人，今天你又是个出家之人，违反教规更不能容得。你失掉一只脚，就算我留你这条命，活在人世之上也多了不少的难处，干脆我给你个快性，让你来世托生个全学全门的人，再勿作恶了。
1: 说着话，武松就把双刀一摆，照着老道的前胸，砰砰砰砰砰砰，就好几刀啊！几刀进去，老道当时就倒在那儿了。
0: 这飞天蜈蚣王道人就此毙命。武松把这刀在这老道的身上蹭了蹭血迹，刀一入鞘，老赵头在旁边瞅着，脸都吓白了，身子都瘫了，哪见过这个场面？
2: 哎呀，我这位和尚大爷，您饶命！
0: 哎，老人家，此事与你无关，我已经把这个恶道铲除，你还不快救你的女儿？
2: 哎哎，老赵头站起身来，到屋子里边把他的女儿就领出来了。领出来之后，向他的女儿讲：“孩儿啊，看见没有？今天多亏了这位和尚。”要没有他的话，你呀就逃不出这个庙宇了，你爹呀也得死啊，咱们爷儿俩都得感谢这位救命的恩公啊，快跪下磕头。
0: 老赵头跪下，他女儿一块儿跪下，给武松嘣嘣嘣嘣一个劲儿的磕响头。武松过来伸手相搀，快快请起，老人家不要这样，你们等一下，我看看这个老道他还有什么积蓄没有。武松到他的贺轩里边查找了半天，这老道啊，可能是他会轻身术，不知在什么地方偷到了不少的银子，敛回的一块能有好几百两。武松把这好几百两银子包在一个大包袱里边，提着这包袱就出来，把这银子包放在院子里头。武松说，这样吧，你们父女两个带着老道的这一部分赃银，你们就回家吧，这个庙宇不能留他了，这是一个作恶的去处，我准备放一把火把它烧了。武松刚一说这句话，就听那边那个贺轩屋子里边传出来了声音：“
3: 救命啊，救命，这还有人呢。”
0: 武松一说要烧庙，那有人说了话了。嗯，武松赶紧到那个屋子里边打开房门一看的，那里边还有两个姑娘，这两个姑娘哭哭啼啼由打屋子里边就出来了。武松一问说，你们两个怎么到这里头来了？这两个姑娘一说，武松才明白，感情这是三天前让这老道给抢到这来的两个姑娘。这两个姑娘陪着这两个老道过了两夜，老道把这两个姑娘藏在这屋子里边了，告诉他们不准声嚷，不准出来，如果你要声嚷，你要是出来就把你脑袋砍掉。这两个姑娘都快吓死了，所以在屋子里边连大气儿都不敢出。这两个老道今天把这姑娘又抢来了，他们在院子里边刚才打斗的功夫，屋子里边这两个姑娘已经听见了，但是
2: 不敢言语。后来那老道死了，武松一说话要烧这庙，这两个姑娘才意识到个人的危险，他就喊上了。武松听到这里，把这两个姑娘叫出来，一问他们两个人是哪儿的人，这俩姑娘说是韩庄的。老赵头一听，哎呦，韩庄离我们赵庄就三里地。武松说：“好吧，拜托您老人家，今天晚上把这两个姑娘也送到他的家里，能行吗？”老头说：“这个您就放心，我指定把他送到家去。”武松说：“这一包银子就由你们四个人分吧，别的我也拿不出什么来。”哎呦，您把这个恶道给除了，我就感恩戴德了。您还给我们分银子，我更得谢谢您了。您就是天神呐，您最公正啊。武松说：“别的话不要讲了，快点拿着银子下山去吧。”哎哎哎，老赵头千恩万谢，这两个姑娘也给武松跪下磕头，然后他们站起身来，拿着银子包就出了庙宇，奔山下走去了。武松呢，在这儿就走到了他的厨房里，拿出引火之物，先点着了这个油灯，把他厨房里边剩的一桶油都倒到这柴火垛上了，把这个灯往这柴火垛上一扔，这火可就着起来了。火着起来，武松又打庙宇里边出来，站在外边远处观瞧，一会儿眼见着这个火是越着越大，山上有点风，火借风势，风借火势，烈焰腾空，是火光照天，烧得噼里啪啦之响啊！这座庙宇就是一火焚之。武松转身行，顺着蜈蚣岭大踏步走起来了，这一口气儿就走到了大天亮。天亮之后，前边闪出一个村镇，武松迈步走到村镇口这儿，发现镇口这儿贴着一张画着他的图像的告示。武松脸都没敢往旁边歪一歪，急步的走进这个镇子。进了镇子，找了一座店房，他住下了，住了店，包了一个单间，告诉店小二给我打洗脸水来。打完了洗脸水，告诉店小二，你给我买一份早饭来，送到我的屋子里来。好，店小二买完了早饭，武松把这早饭吃完，房门一关，躺在了床上就睡起来了。这一觉睡到天黑，醒过来又把店小二叫来，你呀，到街上再给我买一份饭来，我在屋子里边吃。店小二说好吧。武松给拿钱，店小二到街上又买了一份饭来，可没有酒。这阵武松记着孙二娘和张青的嘱咐呢，一路之上可不要喝酒，因为现在你正在缉拿之中，到处都有关键的人在注视着你，生怕他喝了酒露出了破绽，被人家给抓了去。武松把晚饭吃完之后，告诉店小二，给我算账吧。哎，您是光算这饭钱？不，店钱也算，我要走了。
4: 啊，外边天黑了，怎么您要走啊？
2: 我这个人愿意走黑道，我白天在你这住店，我晚上赶路。
4: 哦，店小二一听什么人都有，没听说白天睡觉晚上走道的。哎，这位怪脾气。
2: 店小二给武松是结算了电饭账，武松给了钱，然后出来的店房是继续赶路，又急走了一夜。第二天仍然这样，天亮之后走进一个村子，找了一个店房又住下了，还是那样，告诉店小二给买早饭，买完了早饭睡觉，睡觉醒来吃晚饭，吃完了晚饭算账又走路。接连着就有这么八九天呢，武松每天就吃两顿饭，夜晚的赶路。这一天武松一打听，已经走出了孟州地界。武松发现有些个村镇的口上见不到捉拿他的告示了，武松想，大概我可以放点心了，我也别这么白天睡觉晚上赶路了，倒过来吧，咱们还是白天赶路晚上睡觉吧。武松把自己个的行动规律转过来了，白天走路，第一次白天走路，武松就想起一件事来。想什么呀？馋酒喝了。武松那是爱喝酒的人呢，这好几天一点酒没沾唇，受不了，酒瘾上来了。武松想，第一件大事，找一个酒馆，先足足的喝一顿，好好的吃一顿。
0: 然后再赶路。
1: 对，就是这个主意。
4: 武松往前走着，前边闪出一个土岗子，他迈步上了土岗，当他走下土岗的时候，远处发现一个村子，这个村子看上去能有二三百户人家。武松走进村子，往前又走了一段路，到村子当中的时候，在路旁发现了有一个酒馆，高挑着一个酒旺子。什么叫酒旺子？现在说就叫酒幌子，宋朝管那边叫旺子。挂了一个蓝布，上边写着一个斗大的酒字。武松迈步就走进了这个酒店。他一进这个酒店，有一个店小二赶紧过来跟他打招呼：“哎呦，客爷，您吃饭吗？”“啊，有酒吗？”“有酒，咱外边挑着酒幌子，哪能没有酒啊？您先请坐。”武松一看这个酒店里边有那么五六张桌，一个酒客没有，看来呀、啊、午饭现在还早点，没到饭时儿。武松想，这个时候我坐这正好，我要点酒要点菜，吃完了我就走，赶到饭时的时候这些客人们都上来了，我就走了，省得被人发现我，引出意外来。武松就捡着靠窗户的一张桌就坐下了。坐下之后啊，武松就问这堂官：“堂官，你这儿有什么好酒吗？”“
0: 哎，我们这儿没什么太好的酒，村酿的白酒。”“
1: 好，把你的白酒给我来一坛，要你的白酒之中最好的。”“
0: 哎，您等着。”
4: 这个小堂官下去之后拿酒去了，武松坐在这儿一抽鼻子，他闻见一股鸡肉的香味儿，这个鸡肉香味儿特别浓，闻着这个味儿啊，是把那个鸡已经熏好了，眼瞅着就熟了，散发出来那股味儿。武松多少日子没吃肉了，一闻见这个鸡肉香，真有点馋啊。武松心想，看来这个酒馆里边有鸡肉，我得来他两只鸡。
0: 把堂的过来，把这酒坛子搬上来，酒碗补碟羹匙筷子摆在这儿。武松就问他：“哎，你们这里边有鸡肉吗？”“
4: 什么鸡肉啊？”“
0: 还没有，没有鸡肉。”“那你这儿卖什么菜呢？”“
1: 咱们这儿啊，一般的来讲都是素菜，咱这是个小酒店，过往的客人呢也没有花大钱的。您要想吃呢，咱这有鲜拌香椿芽，再就白菜粉条炖豆腐，再有呢就是豆腐干啊、豆腐丝啊这类的东西。”
0: 武松说：“你这里没有肉吗？”“
1: 肉咱们过去也卖牛肉，不过昨天把牛肉卖光了，新煮的牛肉还没煮呢，准备今天下午才能煮呢。”“
0: 别的肉呢？”“
1: 别的肉有两盘狗肉，那是头三天有人在这吃的时候吃剩下的，不过也没动。这狗肉啊，虽然是三天了没坏，您要愿意要的话我就给您端上来。”
4: 武松现在急于想吃点肉。“
0: 好吧，那就把那两盘狗肉给我端上来。”“
1: 嘿，好的呢。”“嘿，一会儿的功夫把这狗肉端上来。”武松一看这个狗肉啊，一片一片的切好了的，已经都干巴了，那边啊都翘翘起来。武松拿筷子夹了一块放嘴里边嚼了嚼，倒还没味儿。
0: 不管怎么说呀，就这点剩狗肉我也用它全切充饥，就吃这两盘剩狗肉吧。告诉他把那几个素菜都给我端上来，香椿芽、豆腐干、豆腐丝、白菜粉条炖豆腐全都拿上来了，端着放在这儿摆好了。武松把那酒就倒了一碗，端起碗来他一尝，这酒淡如白水，把酒碗放下。“
1: 堂官。”“
0: 哎，客爷，你还有没有好酒？”“
1: 好酒
0: 没有了，咱这就这一种酒。”哎，武松心想，真他娘的憋气，人要倒了霉喝凉水塞牙，我这是倒了霉了，下饭馆都没有好酒菜。行啊，对付着喝吧。
4: 武松想，我明明闻着有鸡肉味儿，他们怎么就说没有鸡肉呢？又一转念，也可能啊，这个鸡肉是人家房后住家炖的鸡，不能往外卖。
0: 行啊，没有这鸡肉就吃这剩狗肉吧。武松正在这自斟自饮的时候，有打这酒馆的外边稀里呼噜的走进来好几个人。武松定睛一瞧，在头前进来的这个是个二

0: 多岁的小伙子，重眉毛，大眼睛，趴趴鼻子，大嘴叉，连鬓络腮的短钢人，两个眼睛很大，发黄色。黄眼睛那个小伙子身后跟着五六个，都是他带来的。他们一起走进酒馆，就跟那小堂官满面春风的迎上前来。哎呦，二爷您才来。
1: 哦，我那个座位给我安排好了吗？
0: 哎，给您安排好了。哎，您就是靠窗户这俩桌，这个您先坐这边啊，您先坐这边。我跟您说一说。那几个人就跑那边两张桌坐下了。这跑堂的过来，来到武松的跟前。哎，我说这位师傅，这个刚才我忘了跟您说了，靠窗这俩桌啊是这二爷早定下来的座位，您呢进来的时候就坐这儿了。我寻思您能吃完了马上就走，就没跟您说这个事儿。现在呢二爷已经来了，劳您大家您高升一步，您往那边那个桌上挪挪，哎，让二爷他们这哥几个坐到这儿来。武松嫌这个酒没味儿，嫌这个狗肉是剩的，正憋着一肚子气，现在一听还要让他挪地方。武松把这眼睛一瞪，吃饭不得有个先来后到吗？嗯，我先来的我就坐这儿了，我不挪。
2: 哎，哎，你不挪？我说你，
1: 我就是不挪。
2: 哎，你好的好的。
0: 这跑堂的一转身就跑到那个小伙子跟前去了，冲那黄眼睛的说，我说二爷，你看见没有，这和尚他不挪，他刚才坐着的时候反正我也没说这事儿。
1: 算了吧，既然他不挪，咱们上这边来，一个出家之人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0: 哎，对对对对对，我看这个出家的也不是个好出家的。哎，这和尚念经也不会念，念的全是歪嘴倒头经。这跑堂的说这话是小声嘀咕，但他小声嘀咕这个话已经让武松听着了。武松这心里边就更增加了一层气。那边他那几个坐下了，跑堂的参谋桌案，你瞧这个客气劲儿，你瞧那个热情劲儿，那就甭提了，要跟刚才对这武松相比那是截然不同啊。
1: 就看那跑堂的一会儿的功夫给搬过一坛酒来，紧接着又跑到后边给切了两盘的牛肉上来。
0: 武松这肚子又是气，武松心想，刚才他说没有牛肉了，这不端上两盘子来吗？又一转眼的功夫，嚯，端上四只鸡来。这鸡是热的，热气腾腾，香气四溢，哗往桌上一摆，紧接着把这酒坛子给打开了，把酒碗摆上了，把这酒坛子往酒碗里边一倒，这酒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喝，这个酒味香气浓，都吹到武松这边来了。武松一抽鼻子，好酒啊！你说没有好酒，这不就来了好酒了吗？你说没有肉，这不是牛肉鸡肉都有吗？武松这个火可就压不住了。武松冲着那个小堂官一招手，过来。
3: 小堂官过来了。
0: 哎呦，哎，师傅您有什么吩咐？
1: 我来问你，刚才你不是说没有牛肉没有鸡肉吗？你不是说没有好酒吗？嗯，如今那桌是牛肉鸡肉好酒，是从哪来的？
0: 哎，我说师傅，这个哎，您别挑这理，那桌那东西跟您这桌那不一样。
1: 我知道是不一样，为什么我要没有他们要就有？难道说你看我没有钱吗？
0: 啊，不是不是这意思，跟您说，咱这个酒馆啊，小饭店，要吃什么得先预约，人家那几位昨儿就打招呼了，所以我们把那个肉都准备好了，人家是早定下来的。您呢今儿个才刚到，您进了门就想要这个要那个，那就没有了。老百姓有句俗话，半夜下饭馆有什么算什么，您这个走道赶到这儿，这一步插进来，中途路上下饭馆也得有什么算什么。您要想吃那个呀，您得现在预约，您跟我预约好了，后天上这儿来吃来。武松一听，这是人说话吗？让我后天来吃来，我是赶路的。武松这火就上来了，后天来吃来，我今天就想吃。您今天就想吃，那说什么也没有呢，又得怎么办呢？我还真没见过您出家的和尚又要酒又要肉，您这和尚是哪个庙里的？
4: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5: 《水浒传》塑造了一众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讲述反抗压迫、坚守道义的英雄。 英雄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武松在酒馆因店家看人下菜碟心生怒火，当场爆发冲突，身陷重围的武松会如何脱险呢？请听《水浒传》第139集。
4: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6: 第139集。
0: 在酒馆里，由于小糖官说话内含讥讽，把武松给激怒了。武松抬起巴掌来照着小糖官就是一个嘴巴，这一巴掌啊还没使十分劲儿，也就是五六分劲儿吧，但是对这小贪官来讲已经是承受不了了。这小贪官就觉得耳根台这地方像响了一个炸雷一样，咔的一下子，紧接着这半了脸就木了，都没觉得疼，耳朵里边一阵蝉鸣之声。小贪官想说句话，这话说不出来了，为什么呀？这一巴掌把下巴那挂钩给打掉了，说不了了。小糖官一着急，拿手一拖，这下巴咯噔一下子又挂上了，这才挤出一句话来：你为什么打人？我打的就是你这个不会说人话。我怎么不会说人话了啊？我不就问你是哪个庙的和尚吗？你管我这干什么？我不管你那个，那你也别管我。你想喝人家那个酒，你想吃人家那个肉，人家是早定的，你现在想喝再想吃没有了。买卖买卖，咱们是有买有卖，你愿意买还得我愿意卖，我要不愿意卖，你有钱我也不卖，你能怎么的？武松说，既然你开买卖，我有钱你就应该卖，我打的就是你这个有钱不卖。武松一伸手把这小糖官的脖领子就给薅住了，往怀里边这么一带，像滴了小鸡儿一样嘚的家伙又进了一步。小糖官又一喊，这功夫在旁边喝酒的那几位都看见了，呼隆的一下子全站起来。为首的那个黄眼珠的小伙子几步走过来了，哎，怎么回事？别动手动脚的，有话好说，有理好讲，出什么事了？武松一撒手把这小贪官给放开了。小贪官捂着腮帮子来到这个小伙子跟前，我说，二爷，您看见了啊，今儿个我这个打可全是为您挨的。
7: 怎么全是为我挨的呢？
0: 二爷，您不知道啊，这和尚啊，他跟我憋着一肚子气，全冲您。刚才他一进来就坐这桌子上了，您看见了，他坐的是您昨天定的这座，我跟他说我是你给人家倒出来，他不倒，您大仁大义，您没理他，他心里边可憋着一肚子气。这不又瞧见您喝的是好酒，吃的是好肉，哎，他又馋了，他非要吃您那样的肉，喝您那样的酒。我说人家是预约的，您今儿个来的就没有，这他就打人。哎，你看他还想要打，你说天天有讲这个理的没有？
7: 这小伙子来到武松跟前，我说，这位师傅，我看你头戴着戒箍，身上穿着直裰，你是一个云游天下的行脚僧人呐，出家之人，慈悲为门，方便为本。你是化缘吃斋的人，你是行善度世的人，应该好好研究研究自个儿那个禅宗禅法，如何诵读佛经。
1: 怎么你这个和尚又喝酒又吃肉还举手打人？我真没见过你这样的和尚。别说这个跑堂的想要问问你是哪个庙的和尚，就是我也想要问问你是哪个庙的和尚。
7: 武松说，你要问呢、啊、你问不着。
1: 我是出家僧人，我身上带着有度牒，用你管吗？嗯，
7: 我告诉你，
1: 我是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的和尚，我是吃肉喝酒的和尚，我不是化缘修庙的和尚，我是专管世间不平的行者。
7: 行啊，说话挺横啊。好吧，既然你管世间不平，你就应该上别地方管不平去，别上这个地方来胡作非为。
1: 什么？你说我胡作非为？何为胡作？何为非为？
7: 你刚才打这跑堂的就是胡作非为。嗯，
1: 我告诉你，这个地方是我们弟兄们说了算啊！你要是馋肉了馋酒了，过来跟二爷说一声，叫我一个二爷，二爷有慈悲恻隐之心，我们这几个人那么多酒肉吃不了，准剩下，不多你这个人，我们一人省一口就够你吃的了，你何必打跑堂的呢？啊，我看你这个和尚好不知趣。
2: 武松一听，呵，这是什么话？你拿我当要饭的了？哦，我就吃你们那一人省的那一口的东西。武松往前走了两步，他瞅了瞅这小伙子，
7: 我听你说的这也不像人话。这小伙子眼睛也瞪着武松，哼哼，有人的话我跟人说。
1: 哈，武松这会儿腾腾就揍起来了。武松一伸手要抓这小伙子，这手刚一伸，这小伙子往后一撤步，
7: 等一会儿，我告诉你和尚，这是酒馆，我经常到这儿来喝酒，到这儿来吃饭，在这里边要动手，砸坏了杯盘碟碗，砸坏了板凳桌子，掌柜的还得修理，别给人家添麻烦。我瞅出来了，你有点肉皮子发紧呢、啊、需要松一松，咱上外头啊，门口外边去，敢跟我出去吗？
1: 武松说，走走。
2: 呵，这小伙子也不含糊，几步就走出了酒馆，武松随后就跟出来了，跟这小伙子来的这六七个人稀里呼噜的也都出来了，在酒馆门口两旁边一站，这小伙子在武松的面前就拉了一个架势，吹前后掌，弓箭步。武松呢，站那没动，什么架势也没拉。武松那是武术大家，用不着拉架，就在这随便的一站。武松心想，你来吧，你来什么招数，我用什么招数破你，我到那要瞧瞧你这乡村土镇有什么高明的把式。武松在这一站，这么个样子给那个小伙子造成了一个误会，小伙子以为这个和尚啊认麻不是，他不会练武，你瞅见没有，他连个架都没有，把式把式全凭架势嘛，没有架势不叫把式吗？这小伙子往前一进步，左手在武松的面门前面一晃，右手这个拳头照着武松吹一拳就打过来了，这拳奔武松这儿一打，武松往旁边一闪身，他拿手一叼他这个腕子，拿手一叼这小伙子这腕子，小伙子给拳头往回一拳，胳膊肘就递过来了，吹一肘奔武松的心窝子就倒过来了。武松一看他这胳膊肘奔着倒过来了，武松往后一错步，啪抬起了一腿，这一腿踢的正是地下，踢哪儿了？正踢这小伙子胳膊肘下边那有个麻筋儿，正踢那麻筋儿上，这得会踢呀、啊、没有功夫踢不准呢，啪这一下子踢上，小伙子整个的胳膊突了一下子全麻了，咦，他把这胳膊往回一撤，拿这个左手一扶右手这个胳膊肘，就这个功夫，武松往前一进步，一个进步连环腿，哐哐哐哐哐，把这小伙子踢倒在地。武松骑在他的身上，薅住脖领子，举起了拳头，
7: 我告诉你，今天我就打你。

0: 个出价，
1: 你多子讨饶，我多咱不打。啪！这拳头一下是一下，落地有声啊，打在他身上坑了坑的，咣咣咣，接连就是六七拳呐、啊。这被称为二爷的小伙子趴到底下，咬着牙，皱着眉，不吭声。因为武松有话，我打你个讨饶，你只要说饶命，我就不打了。可这话又说回来，只要一喊饶命，这就象征着自己服了。光棍豪杰，我不能讨这个饶，打死我也不出声。这小伙子咬着牙盯着武松，一看行啊，打了这几拳头还能在这挺着，我非把你打出叫唤来不行。打打打，又打了十几拳，这小伙子还不言语。这不言语，武松这火头可就上来，这拳头像雨点一样，是一拳接一拳，砰砰砰砰砰砰砰砰。最后也是这小伙子实在有点受不了了，趴在底下，他扯着嗓子冲着跟着他一块来的那几个人喊：你们那几个人都是废物啊，啊，就看着我在这挨打，你们就不管吗？他这一嚷，那哥几个好像才醒过来。那哥几个一看，对呀、啊，怎么瞅着二爷挨打，咱们在这不动手呢？这几个人呼啦的一下子就拥上来，一起奔着武松就扑过来。武松一看六七个人从身后奔他围过来了，武松这才松手，他站起身来，就冲着这几个人就动了手了。噼啪，叮咚，扑通，哎呀，叮当。这几个人呐，那更不是武松的对手了。一伸手就趴下，一抬脚就坐下，啊，叮咣叮咣，打着打着，这六七个人啊，剩了三四个人了，三四个人就剩俩人了，俩人就剩一个人，这一个人撒腿跑了，四面都没人了。武松再一看，原来趴地下挨揍那个二爷，也不知在什么时候跑了。武松把腰一掐，往周围一瞧，哼，跑了。跑了我还接着喝酒。武松一转身进了酒馆了。武松这进酒馆，那跑堂的脸都吓绿了，坐在那儿腿肚子直转筋，瞅着武松，心想二爷那一帮让他一个人都给忙活了，全打跑了，下一回该我的了吧。武松看了看酒保那个样子，哼哼，你不用害怕，我不打你，你算个神马东西。武松光坐在那张桌上了，那张桌上菜酒都摆上，都没动呢。武松坐下，他冲着那堂官喊了一声：过来。哎，小堂官颠颠的就过来了。嘿，凯爷， 你要干什么呀？今天我就要喝这个酒，我就要吃这个菜。
2: 那应该，那应该。哎，
0: 给我倒上。
2: 哎，好嘞！
0: 小堂官赶紧搬起酒坛来，蹲蹲蹲蹲蹲，倒一大碗酒，双手毕恭毕敬的把这碗酒就端到了武松的跟前。哎，
2: 客爷，您尝尝这酒怎么样？
0: 武松端起碗来，拱拱拱拱拱拱拱，一碗酒喝下去，往里一撂。哎，这个酒嘛，这还不错。拿起筷子来，咣咣干两口鸡肉。武松好几天没吃酒肉了。说今天吃了这个酒肉格外的香。武松吃完这肉之后，小堂官坐在旁边瞅着，不笑强笑，笑的那模样跟哭都差不多，在那还说两句话。
2: 客爷，您说这玩意儿老百姓都不说这句话吗？有福之人不用忙啊，无福之人跑断肠。您就是有福之人，你看今天二爷他们这一伙子人订好了这桌酒席，他们想吃没吃上。他们是没福的，其实这桌子东西是给您预备的，您来了就您吃上了。
0: 哼，武松心想，势利小人，你是看人下菜碟，刚才你怎么不说这个话呢？武松就在这儿连喝酒再吃肉，小堂官坐那儿寸步不敢离，瞪眼瞅着，生怕武松什么时候需要他，他好在这伺候着。武松这顿酒喝得足，饭吃得好，吃饱了喝足之后一扑了肚子，我给你酒钱
1: 我给你菜钱啊，不是吃完了我不给钱，多少钱？
2: 小餐馆一看，我还敢要钱吗？啊，客爷，这个您就甭给钱了，这个呢昨天二爷他们呢都把定钱都给了，这是他们呢都已经买下来的东西了，今儿个呢您把它吃了呢，就算是那二爷请您了，我们呢也没亏着什么，您就走您的得了，
1: 是吗？要照这么说，那我可就打扰你了。
2: 不客气不客气。
1: 武松站起身来，迈步往外走，走出了酒馆，一回身，这酒保站在门口这儿瞅着武松。
2: 我说师傅，哦，客爷，我说和尚大爷，您走啊。
1: 我走，咱们后会有期。
2: 小贪官一听，心想后会有期，后半辈您也别来了。
1: 武松迈步顺着这个村中的大路往前走，他今天这个酒啊喝的还是真有点多了，走起路来这个脚底下觉得有点发眩。武松心想，这可能这么多天没喝酒，突然喝了这么顿酒的缘故。
2: 他晃荡荡正往前走了的功夫，就看可是这个街筒子前面来了足有三四十号，拿着棍子的，拿着绳子的，还有拿着泼刀的，还有拿着铁尺的，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就奔着这儿来了。武松一看，他就预感到不妙，这肯定是刚才我打的那个二爷回到家里边叫了一伙子人找我来了。武松一伸手，又打腰间，把这两口戒刀唰就一块抻出来了。他双足停住，在街心一立，就看对过这伙人走到武松的跟前，全都站住。为首的正是刚才挨打的那个二爷，一看那个二爷手中提着一口泼刀，在那二爷的旁边还站着一个大个，跟那二爷的模样长得差不多。武松推断可能他们两个是亲兄弟，一看那个人手中提溜着一把钢鞭，用手点指，是这个和尚吗？就看那二爷说了，就是他。
1: 哦，这个人提溜钢鞭的过来了，和尚，到这个地方你打了人就想这么一抹嘴走了吗？要想走的话不难，把你的胳膊腿撂下。
2: 武松一听，好家伙，这话说的真横啊，把胳膊腿撂下，胳膊腿撂人还走得了吗？
1: 武松把刀左右一分，哼哼，你们别仗着人多势众挡住老子的去路，快快把道路闪开，还有你们的好处，要不然的话我让你们一个个都做我的刀下之鬼。
2: 呵，你好大的胆子，你还敢举刀杀人吗？
1: 弟兄们上，教训教训他。
2: 是，呼啦的一下子，有拿棍子的，有拿杆子的，稀里哗啦奔着武松就一起动起手来了。武松把双刀一摆，在街心当中是一场恶战。这一帮人打武松这一个人，
1: 武松可没让他们包围住。武松知道人多势众，不能被人家四面包围，四面包围你就被动了。武松是一边打一边往下退，气得卡了，咣倒了一个，咣一刀砍上一个，咣一脚踹上一个。他边打边往后退，可是武松没小心，这帮人里边还有一种暗器，也不是镖也不是剑，什么暗器？套索，绳子前面拴一个套，这个套扔起来套在人身上一蹬就紧，这个玩意儿还真正得练一段时间才能使用。会使用这种东西的人叫套索手，他这三四十个人里边有十来个是套索手，今儿个就提着这套索来的。他们早商量好了，能打则打，不能打用这套索把他套住，捉住之后再对他进行处理。这十几个套索手在乱糟糟混战当中就把这个套索绳预备好了，瞅准了武松，唰，一块抖着套索，五六个套索一块起来了，这一下子给武松身上就套上仨。武松那个武艺就是再高明，他得关照着刀枪棍棒从几个方向奔着来，他摆着双刀得往外迎啊。 这套索嘣这一套上，咵，往怀里一使劲，这套索圈就紧了。这一紧，把武松的俩胳膊就给勒住了。武松拿这个刀再想割这个套索绳子，旁边有人过去听个烫，把他这个刀就砸掉了。武松刀一脱手，就等于被人绑上了，踢了呼噜过来把武松就给捆上了，不但把他胳膊捆住了，把武松拽倒了之后，两条腿并在一块，拿绳子也给捆了个结结实实。知道武松有本事，他们几个人把武松扛着就走了，走走走，武松的借刀有人给捡着，把武松就抬进了一个大庄院。武松看着，一看这个庄院一片青堂瓦舍，这个庄院的主人肯定是此地的首富。武松一想，坏了，我这是得罪了地头蛇了，这帮小子今天绝不能轻饶了我呀，爱怎么地怎么地吧。此时武松想起了张青和孙二娘对他的嘱咐，告诉你了，在道上不要喝酒，不要惹事，你现在已经是浑身都是是非的人了，怎么今天就偏惹这个事儿呢？哎，走一步算一步吧。武松被抬进院子里头了，进了前院，过了穿厅，来到了后院。这后院有棵大枣树，到后院之后就听那位二爷说话了，把这小子给我捆在这树上，快松绑的时候注意啊，别让他跑了。是，紧狂了，有人把武松上边的绑绳给松开了，脚底那绳子没松。把武松上边的绑绳松开之后，把他两个胳膊往后一倒背，就绑在这个树上。绑到树上，底下那两条腿也给绑到树上。武松的后背靠着大树是全面落实。就看那二爷吩咐人搬出一张桌子来，在武松的对面放好了，桌子上边沏上茶水，又搬出两把椅子来撂那儿了。武松断定这是哥俩，一瞧提了钢鞭那位在上手坐下了，那位二爷坐在下手了，看着武松，哎，我说和尚，现在你还说什么？武松心想，现在我什么也不说了，既然已经被你们绑上了，那就杀剐孙刘任凭于你了。武松一言不发，结果那二爷站起身来，几步走到了武松的跟前，他一拖武松这下巴壳，哎，你小子来到我这个地方耍横，你得留个名姓啊，你是哪的，姓什么叫什么？武松不言语，他拿手一扒了武松这个鬓发，你呀啊，哎呦，这小子脸上带两趟金印呢，你不是个和尚，你是个逃跑的罪犯呢，小子你是干什么的啊？
3: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4: 水浒传铺展英雄聚义的壮阔画卷，道尽乱世英雄的江湖豪义与命运沉浮。稍后17点，105开心茶馆继续伴您度过美好时光，为您带来欢声笑语。
5: 谁谁为我曾属于彼此的晚上，我梦仍是你。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1: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0: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

0: 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嗯，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一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1: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999689，4007999689。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999689，4007999689。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 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

0: 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89，一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999689，4007999689。
0: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位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参与成功。

0: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1: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5: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苏文茂、马志存为您呈现相声《学习张世珍》。这部相声通过苏文茂的视角，讲述了一位售货员如何成为顾客心中的贴心人。张世珍不仅服务周到，还主动为顾客着想，赢得了居民们的爱戴。而苏文茂则从中受到启发，决定改变自己的工作态度。一开始只是浮于表面的学习，差点闹出笑话。后来在实践中，终于发自内心地理解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深刻理念。下面就来欣赏这部作品吧。
6: 你在这儿呢啊？
7: 是，
6: 可老没见了
7: 啊，有些日子没见了。
6: 你家还在那儿住呢？
7: 啊，家还在那儿住呢。哦，
6: 还在哪儿住呢？
7: 说了半天不知道。
6: 啊，知道
7: 啊。
6: 你家不是住在南市华兰大街吗？
7: 不，我早就搬家了。
6: 搬家了
7: 啊？
6: 搬哪儿去了？
7: 搬这个河北区光复道。
6: 啊？
7: 怎么了？
6: 你住家在光复道？
7: 这还新鲜。
6: 哎呀，我最亲爱的朋友。
7: 你什么毛病这是？怎么了？
6: 您呐，您不理解我的心情啊！
7: 啊，
6: 我是从内心里头羡慕你啊！我羡慕您呐，住这个地方。
7: 住的地方有什么可羡慕的？
6: 也不单是你
7: 啊，
6: 你们光复道的居民我全羡慕。
7: 那是为什么呢？
6: 因为你们光复道的居民呐，
7: 啊，
6: 懂得疼人呐。
7: 光复道的居民懂得疼人，
6: 你不信要把我调到你们那儿工作去
7: 啊？
6: 你们也得照样疼我。
7: 这都哪儿的事啊？
6: 我问问你
7: 啊，
6: 你们光复道有个副食品商店吧？
7: 啊，有啊，就在我们门口。我们老太太呀，经常上那儿买东西去。
6: 哦，哎，有个售货员叫张世珍的，你认识吗？
7: 我太认识了，那是我们顾客的贴心人呢。同时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6: 我再问问你
7: 啊，
6: 有的时候有居民给售货员送饭
7: 啊，
6: 有这么回事儿？
7: 那不新鲜，送饭还新鲜？ 像什么这个天热送清凉饮料的，这个下雨天送雨衣的，天冷送棉大衣的。我跟你那么说吧，我们那块的居民呢，跟光福道的售货员这个关系别提多密切了。
6: 嗯，
7: 这不我们老太太还见着把售货员接家里吃饭去呢。
6: 哎呀，光福道的居民可太好了。哎，要提起我们那片的居民呢，让我难过呀。
7: 怎么呢？
6: 还甭说给我送饭呢，连给我送碗凉水的全没有啊。也难说，他们不懂得疼人呢。
7: 我说了半天，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6: 我呀，
7: 啊，
6: 我也是副食店的售货员。
7: 哦，莫怪了。哎，您搞这行工作时间不短了吧？
6: 感情不短了
7: 啊。
6: 我58年参加的工作。
7: 哦，就说您干这行工作有那么20来年了。
6: 哎，对
7: 啊，
6: 别的工作咱不敢说啊，就这摊工作没有咱拿不起来的。
7: 好，哦，
6: 我们那儿一共分这么几个组。
7: 都有哪几个组啊？
6: 有蔬菜组、副食组、食品组、鲜货组，还有水牛组。
7: 是什么叫水牛组啊？
6: 就是水产跟牛肉。
7: 嗨，这么个水牛组啊。
6: 这几个组的工作呀，咱是搁哪儿哪儿行是样。

0: 样精通
1: 啊、哦，有经验，
0: 嗯，
1: 可称是多面手。
0: 哎呀，就您这句话呀，
1: 啊，
0: 比请我吃顿饭我还高兴。
1: 怎么的？
0: 您了解我呀？
1: 我呀，
0: 就我们单位那些同志啊，连我们领导全算上，他们太不了解我
1: 啊。
0: 就我这么大能耐，还让我向别人学习。
1: 让你学习什么？
0: 让我学习张士珍。
1: 这太对了，商业战线上职工啊，都应该向人张士珍学习。
0: 嗨
1: 啊，
0: 干我们这行的
1: 啊，
0: 都是这两下子，反正你买我卖。
1: 不、啊，不能那么说啊，这个社会主义商业可不单纯是买卖关系，它是向广大人民群众啊传送党的温暖的纽带和桥梁。
0: 啊，这咱不懂啊
1: 啊，
0: 反正咱就知道干。
1: 干是对的，张士珍就是在实干当中体会出来的。他20几年如一日坚持推车送货，特别对这个老弱户病残户日常需要的东西主动的送货上门。
0: 您说了半天不就是送货吗？
1: 啊，对
0: 啊，我经常给人送货。
1: 啊，你呀？
0: 啊，
1: 那居民对你也会满意啊？
0: 没那事儿，照样有意见。
1: 为什么呢？
0: 这不是有一天下雨
1: 啊，
0: 雨刚下过去道挺难走的，
1: 嗯，
0: 我推着一车小白菜挨家挨户的送。大娘，大娘，我给您送小白菜来了。
1: 哦，大娘说什么呢？
0: 哎，我不要啊。
1: 土豆，
0: 大娘，您来4捆吧。
1: 嗯，
0: 4捆才1毛钱啊。大娘，大娘，那什么老奶奶，
1: 哎，怎么又叫奶奶了
0: 啊？咱的意思给他长一辈儿，他还不要吗？
1: 我没听说过，这哪的事啊？
0: 老奶奶，我把小白菜给您放这儿了啊。哎，没告诉你不要吗？我倒不在乎那1毛钱。
1: 嗯，
0: 您净弄这些个让雨水浇了的烂菜，你给我送来，我堵心呐、啊。哎呀，你这个菜啊，应该倒土筐里头了。
1: 你瞧瞧，
0: 我说大娘，这么办吧。您先给我1毛钱，我替您倒土筐里
1: 啊。都倒土筐里的菜了还找人要钱呢？
0: 啊，咱不是为了国家不受损失吗？
1: 是啊，你让居民受损失也不行啊。
0: 你看好心好意咱给送来了，不要
1: 啊。
0: 行嘞，不要啊，咱记着这茬儿
1: 啊，
0: 反正你有求我的时候。嗯，哎、
1: 啊，
0: 冤家路窄，当天下午来了一车西红柿。
1: 哦，
0: 这个货正好啊，个儿又大，色儿又正。
1: 嗯、
0: 我刚卸完车，那老太太就来了。
1: 那你跟人打招呼啊？喊大娘、老奶奶。
0: 老奶奶呀、
1: 啊，
0: 没那个。
1: 嗯，
0: 她来了，我不关门就对得起她。
1: 这是什么态度呢？
0: 我装看不见她。
1: 嗯，
0: 这个大娘叫了我好几声。
1: 啊。
0: 同志，同志，西红柿怎么卖啊？同志，西红柿怎么卖啊？
1: 那你告诉人家。
0: 我心说，你还有脸叫我？
1: 我什么事儿就没脸叫你啊？
0: 多少钱一斤呢？
1: 啊，
0: 1毛钱2斤。
1: 哦，5分钱1斤。
0: 哦，1毛钱2斤。好，那你给我要4斤吧。
1: 啊，那给人要4斤吧。
0: 哦，要4斤西红柿啊。
1: 嗯。
0: 得搭点小白菜啊。
1: 这个搭多少小白菜啊？
0: 1斤搭1捆。你看这还是你那4捆，拿走。
1: 哎呀，他这还给人留着呢。不，你这是硬性搭配呀、
0: 啊。哎，不管怎么搭配
1: 啊，
0: 反正这点烂白菜全卖出去了。
1: 你呀、啊、别乐了
0: 啊，
1: 就冲你这个经营思想啊，就应该好好的批判，同时你就应该很好的向人张士珍学习。
0: 我告诉您呢，到菜多的时候没人买，你向谁学习也没用。
1: 这话可不对啊。
0: 嗯，
1: 人家张士珍就能做到菜多不烂菜，菜少不晾台，我们那边是户户有菜吃，人家还做到了以旺补淡。
0: 以旺补淡
1: 啊，就这个蔬菜旺季的时候，这个张士珍呢储存一部分以补淡季菜少的时候。
0: 我不信。
1: 哎，你不信这样，你可以到我们那儿看看去。我们那片居民呢，在蔬菜大量上市的时候，基本上户户有存菜，商店不压菜啊。
0: 问题就在这儿，

0: 就因为你们光福道的居民懂得疼人。
1: 又来了，又疼人了。
0: 你看我们那片的居民，你菜多的时候让他买他不买，让他存他不存。
2: 哎，
1: 他你应该主动宣传呢。
0: 还宣传
1: 啊？人张士珍就这样啊。人张士珍在这个蔬菜旺季还没到的时候，是挨家挨户的调查研究。
0: 哦，
1: 他对各地方人吃菜口味不同啊，采取不同的办法啊，人家调查研究。
0: 哦，还得挨户调查
1: 啊？对对对对，
0: 那多麻烦。
1: 哎，张士珍就是宁愿自己麻烦，也是为了顾客方便。人家能都像你似的吗？啊，光图省事啊，人家买西红柿给人搭小白菜。
0: 你咱这做不是就为省事儿？
1: 你就为省事儿啊？就你这个做法，你不说光福道居民懂得疼人吗？
0: 啊啊，
1: 就是光福道的居民也不会疼你。我看得拧你
0: 啊。是啊，拧完了不就疼了吗？
1: 啊，
0: 行，
1: 这么个疼啊。你呀
0: 啊
1: 要想叫顾客体贴你，你就得首先做顾客的知心人，更主要的是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怎么着？
0: 伯伯，您过来，我看看您这脑袋。
1: 你看我脑袋干什么？
0: 您这个大概是录音机。
1: 哎，你这叫什么话呀？
0: 您怎么把我们主任说的话全给录下来了？
1: 这个搁谁也得那么说。
0: 我们主任给我们开了好几次会了。
1: 哦，都是什么内容啊？
0: 号召我们全体职工向张士珍学习。
1: 真应该好好向人学习。
0: 为这事儿
1: 啊，
0: 还分组讨论呢。
1: 你开会吗？能不讨论吗？
0: 尤其我们那组发言倒是特别热烈。
1: 哎，你发言了没有？
0: 我能不发言吗？
1: 你应该说一说。
0: 我说，今天听了主任这个报告，我有所体会。我认为，我们工作做得好坏，
1: 哦，
0: 主要全在居民身上
1: 啊。
0: 我们这片的居民是有问题的。我建议领导通知街道，组织咱们这一片的居民去学习光福道的居民那种疼社会人的态度。
1: 什么呀这是？
0: 我刚说到这儿
1: 啊，
0: 我们组里那小赵就发言了。
1: 他怎么说的？
0: 我不同意你这种说法。
1: 嗯，
0: 照你这样说呀，咱就甭学习了。人家张士珍同志，人家在服务上做到了十个字，是主动、热情、诚恳、耐心、周到。
1: 你瞧人家，
0: 人家拿顾客当亲人一样，人家处处为了群众着想。有一次，人家店里来了几十斤活鲫鱼
1: 啊，
0: 人家为了照顾产妇特需，张士珍同志走访了医院和街道。
1: 哦哦，
0: 结果张士珍呢送到每一户产妇家里头照顾催奶用。这小赵刚发完言
1: 啊，
0: 我们那李大姐又说话了。
1: 李大姐说什么呢？
0: 我说两句
1: 啊。
0: 我认为咱们应该很好的学习张士珍同志，人家张士珍同志对待顾客跟亲人一样。有一次有个老太太上您那儿买东西去，没留神摔了个跟头，把脸摔破了，把腰给扭了。张士珍同志就主动的过去把老太太搀起来送回家去。由那天起，人家经常送货，经常访问，人家对待顾客是这样。
1: 就是
0: 咱们可以检查检查，我认为咱们跟人比起来是有距离的。特别是苏师傅。
1: 得，
0: 您对待顾客的态度是什么呢？您自己好好说一说。您还记得吗？上次有个老太太上咱们这儿打醋来，你嫌人掏钱慢了，你摔的人家
1: 啊，
0: 把醋瓶子往柜台上一蹲，把瓶子底儿给蹲掉了，把醋也洒了，把孩子全吓哭了。
1: 是，你听，这能怨居民不好吗？
0: 哎呀，就这会开了俩多钟头，没有一个对我没意见的，
1: 搁谁也得有意见。
0: 我就纳这个闷儿
1: 啊，
0: 您说他们的记性怎么全那么好啊？
1: 啊，
0: 你就拿蹲醋瓶子这事儿来说吧，这事儿我早就忘了。这我回到家里头
1: 啊
0: 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了。
1: 哦，
0: 好容易盼着天亮了，
1: 那就快起吧。
0: 那天是我公休，我呀，我光福道来一趟
1: 啊，
0: 我倒看看这张士珍他是怎么个好法。
1: 你早就应该去学学。
0: 哼，我到了光福道商店这么一看，
1: 怎么样，
0: 大伙儿那儿正忙着呢。
1: 哦，
0: 这功夫来一个老太太到副食柜那儿买东西
1: 啊，
0: 我赶紧过去了。
1: 你过去干什么？
0: 咱得看看
1: 啊，
0: 看看那女售货员对待这老太太服务态度怎么样。
1: 他惦着考察考察。
0: 老太太往柜台那一站，
1: 嗯，
0: 售货员主动的说第一句话，
1: 怎么说的呢？
0: 大娘，您买什么呀？同志，给我打一斤醋。
1: 哦，
0: 哦，一斤醋1.3元。
1: 嗯，
0: 售货员把醋打好了，拿布把瓶子擦干净了，主动的给老太太放在篮子里边。
1: 你瞧瞧，
0: 大娘，您还要什么吗？不要什么了，你等我会儿啊。我给你掏钱啊。大娘不忙啊，您慢慢掏吧，以后您用什么就上我们这儿买来吧。
1: 嗯，
0: 哎，好，我告诉你啊，同志，我不在你们这边住。
1: 哦，
0: 我到这儿啊是看闺女来了。哎呦，那太好了，大娘您给我们提点意见吧。哎，没意见，太好了，服务态度多好啊。哎，哪像我门口那售货员似的。前两天我上那儿打醋去了，他趁着我掏钱慢了，他摔得我把醋瓶子往柜台上一蹲，把瓶子底儿给蹲掉了，醋也洒了，把我们孩子全吓哭了。我一听这是我门口那老太太，
1: 瞧这寸劲儿的！
0: 我一看，我赶紧躲开了。
1: 你怎么躲开了？
0: 我不躲开
1: 啊！
0: 老太太瞧见我，指不定说什么呢。
1: 对，我看也是。
0: 哎，我刚躲开这儿，就听有两位女同志说话。
1: 说什么呢？
0: 大嫂，您怎么又出来买菜了？
1: 哦，
0: 您的病刚好，家里又有小孩，又没人看家，咱不是定好了吗？今天我给您送去吗？哎呀，同志啊，我不落忍呐、啊！你看我这点病给你们添了多大的麻烦呢、啊？啊，我能出来，我还是自己出来。哎呀，大嫂，您别客气，送货上门是我们售货员的应尽之责呀。
1: 哼，
0: 我一听这售货员说话的意思
1: 啊，
0: 甭问，这准是张士珍。
1: 有可能，你过去问问。
0: 同志，您是张士珍吗？不，我姓刘。
1: 哦。
0: 哦，这是刘世珍。
1: 刘世珍，
0: 我跟您打听张世珍同志在哪儿。哦，你找世珍呢？那不是在那儿卖菜呢，就是。
1: 哦，
0: 我走到世珍跟前，张世珍主动的跟我打招呼。
1: 是啊，
0: 同志，您买点什么呀？
1: 啊、那你告诉人家吧。
0: 我说我买，啊、我是这个，我是这意思啊。啊
1: 我你打算要说什么呀？
0: 不是我来看看你。
1: 啊。你说应该向人学习来的。
0: 我不好意思的。
1: 这点他还不好意思的。
0: 我站那儿看了一会儿
1: 啊，
0: 张士珍同志接待了几个不同的顾客，使我很受教育。
1: 人家对待不同的顾客有不同的接待方法。
0: 嗯，哎，就在这功夫
1: 啊，
0: 来一个老太太手里提了着饭盒，
1: 哦，
0: 冲着士珍就来了。哎呀，士珍呐、啊，今天我包了点饺子，你尝尝吧，这是干菜馅儿的。
1: 啊，
0: 这干菜啊，还是你帮助我晾的呢。嗯、你教给我，让我拿清水洗净了，拿开水烫了晾，晾得了这干菜特别好吃啊。你快尝尝吧。哎呀，大娘，我已经尝过了，我不吃。哎，你这孩子老跟我客气，咱别客气啊。你天天给我送菜，我跟你客气过吗？
1: 嗯、
0: 啊，再者说了。我们儿媳妇坐月子，你黑漆半夜顶着大雨给送活鲫鱼去，我们说什么了？我拿你不当外人呐、啊，就当我自己的亲闺女一样啊！
1: 你可以听听，
0: 啊、哎呀，真是亲如一家，
1: 这是实际情况啊！我们光福道的居民就拿张士珍当亲人一样。
0: 哎呀，通过今天我的所见所闻
1: 啊，
0: 回到家里我坐定了，这么一想。我越想越不是滋味，
1: 你应该好好想想。
0: 你说人家是怎么了，我是怎么了？
1: 应该问问自己呀、啊、
0: 人家能做到的我为什么做不到？
1: 就是嘛，
0: 人家是售货员，我也是售货员。
1: 对呀、啊、
0: 人家有人给送饭
1: 啊，
0: 我为什么没人给送饭
1: 啊？
0: 我今后一定要竭力争取，也要叫居民给我送饭
1: 啊，
0: 我要为了送饭而奋斗。
1: 哎，行行行，他这还宣誓呢，这还，不，这都像话。

0: 吗？
1: 不是我那意思
2: 啊，
1: 我决心要和群众改善关系。
2: 这个想法对，
1: 就是嘛。那天中午啊，我那正忙着卸菜，老远我这么一看，来个老太太，手里提了着饭盒，冲我就喊上了。哎呀，文茂啊，你歇会儿再干吧，我给你包的饺子趁热快吃吧。
2: 呵，也有人给你送饭了。
1: 我这么一看，这老太太我还认识。
2: 谁呀？
1: 我妈。
2: 你妈。
3: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儿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冯巩、牛群全新奉献相声《有话坐着说》。冯巩和牛群的相声总藏着反差的妙趣，别人是捧哏递台阶，逗哏扔包袱，他俩却旗鼓相当，表面互相谦让，您该得这房，心里却憋着一股气，凭啥不是我。这部作品中一把魔椅把这反差放大了，站着说漂亮话，坐下就露真心。他们把普通人面对利益时的小算盘抖落得明明白白，偏偏又演得实在，让人不觉得冒犯，这分寸拿捏的尽显真功夫。
6: 我就发现我的心情立刻就不一样了啊！我现在是看什么什么顺眼。
7: 没错，
6: 我就看现场在座的观众朋友，我看着是一个比一个漂亮，一个比一个年轻。
7: 没错，
6: 哎，你就说那位大姐，就穿红毛衣穿会砍价那位，以前给我的感觉啊，怎么也得40了，现在我一看，29。我说这还愣点啊，我还不怕你不高兴。我跟你说， 就那位大哥，昨天我看他啊，也就是中等收入，接近小刚水平。这个你一看，这是百万富翁了。哎呦喂，说这我这人说话难听，我不怕得罪人。
7: 对对，您说倪萍吧，过去给我的感觉啊，就是个主持人
6: 啊，
7: 现在我一看，像台长。倪台长，倪台长，我什么时候跟您汇报工作呀？
6: 过去呀，我就看潘长江，怎么看怎么像一个乡镇企业家。这今儿个我这一看，北大副教授。哎呦，潘副教授，你什么时候给我上课呀？哎呦，
7: 就是牛哥吧？以前衣冠不整，邋邋遢，那就是个活济公啊。现在我一看，哇！《还珠格格》，牛格格。
6: 过去我看冯巩啊，这个脑袋太大，严重的比例失调啊。今天我这一看，哎呀，这个脑袋，这哪是脑袋呀？这是刚刚回收的宇宙飞船。
7: 这要收不回来还麻烦了，我跟你
6: 说。哎，冯巩啊，
7: 这
6: 刚才是太高兴了。我听说咱们团最近要评一位德艺双馨的演员
7: 啊。对，我还听说谁评上就奖励谁一套三居室的住房。
6: 那就甭说了，
7: 要
6: 说起来您是当之无愧德艺双馨的。
7: 您可说的是名副其实的才貌双全的。
6: 哦，我不行不行，还得说您双馨，真的。就咱不能是个别的条件，整体全面素质要是衡量，这一套房子，说句老实话呀，
7: 哪里哪里，
6: 那就应该是我的。不是，我这说，那个我说的意思就是说要全面的衡量，整体素质，这套房子就应该是你的。
7: 不敢不敢不敢，
6: 他门都没有。我怎么老说错话？
7: 哎呦，牛哥，你这话可没错呀！这套住房就应该归你，因为总体的一个衡量，综合素质，踏踏实实的啊，这套住房那就是我的。哎呦喂！你看我这个嘴，我这什么嘴？这都是我其实我的意思是。

0: 说啊，这套住房
1: 那就是我的。
2: 这椅子是不是有毛病啊？
0: 啊，我得测测。哎，冯总啊，我说这套住房是你的，我不是没根据的，我理由太充足了。这么多年你相声说的多好啊。哎呦，
2: 牛哥，你不光相声好，你摄影还好的，你都办了影展了。
0: 你看了？
2: 太看了。哎呦
0: 喂，来坐下慢慢说。
2: 当然得说了，那个影展办的，哎呀，那叫什么玩意儿呢？叫你听取那名字，牛眼看家，纯粹是狗眼看人。你有什么了不起啊？你不就属牛吗？属牛办影展就牛眼看家，我还属鸡呢，我办个影展叫鸡眼看脚，那能看吗？哎，哎呀，牛哥，你看我一坐下来怎么净说假话呢？
0: 一点假话都没有，确实我是心服口服。哎，你不光相声说得好，关键你涉足影视了。
2: 真的？哎呦，
0: 就你拍的电影，你知道观众什么评价？
2: 你具体说说。哎呦，
0: 一说冯巩拍的电影，那最大的特点啊，演谁不像谁啊？这演的这叫什么玩意儿？这是，我怎么演我也比他强啊？那你不就演个那五吗？我要演，我演这六。
3: 你埋伏，我暴露；你没事偷着乐，我天天公开哭；你站直别趴下，我躺下就不起来。
0: 我怎么这一坐下，别老说错话呢？
2: 咱俩就别谦虚了，
0: 就是
2: 刘哥，公平的说啊，这套住房咱俩都不要啊，把它让给姜昆大哥。
3: 对啊，姜昆比咱资历老，
2: 姜昆比咱贡献大，
3: 这套住房要是给了姜昆，
2: 那咱俩的心里还不得憋着死。
3: 资历老他不一定人格好。
2: 没错，贡献大不见得房子大嘛。
3: 再说姜昆多少毛病，
2: 毛病太多了。先说第三条。他都什么毛病？你说
3: 他毛病太多了。
2: 对对，
3: 首先说啊，印巴冲突他挑起来的吧。
2: 没错，
3: 他去过巴基斯坦吗？
2: 巴基斯坦政变就是他的主意。你说人家那边听他的吗？
3: 你说那个电脑千年虫啊，多害人呢。
2: 没错，
3: 那都是他养的。
2: 对，
3: 他养得起吗？不，
2: 前些日子世界各地这么些地儿闹地震，那就是他策划的。
3: 对，
2: 你说咱这么说团里人信吗？
3: 那甭管，你只要说他那房子就吹了。
2: 那这么一说，这套房子那就是
3: 我的，
2: 姜昆的。
3: 冯巩啊，好人。你看我们俩一块这么多年呢，
0: 人多实在啊，都是真的呀，真诚啊。这么多年我可以证明啊，他不光是对朋友真诚，从来没拍过领导的马屁。哎
2: 呦，牛哥啊，谢谢啊。说实在的，咱团这么些团长，我从来没请他们一个人吃过一顿饭。
3: 没错，
2: 是不是？
3: 我完全可以证明。
2: 对吧？
3: 他光请团长洗澡。
0: 现在这个有的团长啊，你要请他吃饭没工夫，你要说团长我请你洗澡，没准就跟你走。
2: 喂，谁啊？哦，团。你说什么？德艺双？哎呦喂，团长啊，我哪有什么德艺啊？我无非就是经常带病参加演出，那病全是装的。团长，上次我父亲病危啊，我都没回家。哎，那不是我亲爹。哎呦，团长，前两天啊，我给一个失学的孩子寄去200块钱。哎，那孩子是我外甥。哎，团长。前两天您家窗户玻璃碎了，那就是我给安上的。哎，那玻璃就是我碎的。哎，干什么？
0: 团长啊，团长，你可都听见了吧？说老实话，就那个德艺双馨呐，你给不给我没关系，你要不给的话，我就跟你玩命。团长啊，那套房子啊，说实在的，我是无所谓啊。你要是不给我呀，我就天天上你们家吃蹭饭。我跟你说，团长，我还不是吓唬你。我就好比是一贴膏药，我只要是贴上你，你接下来就是一层皮。我一点都不吓唬你，你是茶，我是水，我泡你；你是树，我是藤，我绕你；你是的油，我是灯，我耗你； 你是馅饼，我是饼铛，我烙你。你是玉帝，我是孙猴，我闹你。你只要不给我房子，我就天天写匿名信，我告你。我怎么全说出来了？
1: 这叫什么人呢？这叫啊
0: 啊！团长，你说什么？您说您把给您的那套住房让给我们俩，
2: 那我们俩就一人一套了啊？
0: 团长说的是真的，
1: 那我们俩也太不是东西了。
4: 才知道啊。
1: 你太
4: 没话说了吧。你们俩做人呐，就得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儿，表里如一。我说你们俩呢，还真得改改这毛病。
0: 一定。
4: 不，其实我啊，特别喜欢你们俩的相声。有时候在家忙了一天了，回到家里啊，打开电视，只要有你们俩的相声，我马上就坐下看。可是从来我就没乐过。
5: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6: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5: 哦，不，耍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6: 你说的对，章鱼哥。
7: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10: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巩汉林、蔡明带来小品《陌生人》。夜里遇到陌生人搭话帮忙，您的第一反应是暖心还是提高警惕？蔡明饰演的农村姑娘本想进城找二姑，却因火车晚点，汽车坐反了，深更半夜迷了路。巩汉林见她孤身一人，主动要送她一程，可姑娘牢记奶奶人心隔肚皮的嘱托，一边是掏心掏肺的热忱，一边是步步为营的提防，这两位碰在一起会闹出什么有意思的事儿来？
11: 小巷突然闪出一个女侠，手持一根哨棒扑向
12: 小逃兵啊。
13: 你要干啥？
12: 我没干啥。你在这里干啥？
13: 我在这儿玩你。
11: 玩呢？哎呀，深更半夜不睡觉，你在这耍什么金箍棒啊你？
12: 你是外地来的吧？
13: 你才是外地的呢。
11: 口音我都听出来了，是不是找不到家在这里傻眼了？
13: 我没有傻眼，我火车没有晚点，汽车没有做饭，二姑家没有照间。坏了，都说出来了。
11: 到底是个小姑娘。你姑姑家住哪里啊？
13: 我不告诉你。
11: 天这么晚了，好好讲你姑姑家住哪里。
13: 住耳朵里。
11: 耳朵里？
13: 哦，
11: 你姑姑住这里？
13: 哦。

0: 那看来你姑姑不太大哈。
1: 你姑才那么大呢。
0: 哎，你不是家住在耳朵里吗？
1: 哦，是耳朵眼里。
0: 哦，耳朵眼里，耳朵眼胡同吧？
1: 哦，我忘说胡同里。
0: 还耽误事情。哎呦，夜里十二点多了，这个末班车也没了，一个外地来的小姑娘，你说她怎么也不回来？哎，我看这样吧，我先送你走吧。
1: 为啥？你为啥？你又不认识我，你为啥送我回家？
0: 哎呀，因为你是个小妹妹嘛。
1: 我奶奶说了。
0: 你奶奶？
1: 我奶奶说不要哥哥妹妹的，容易出事儿。
0: 我没别的意思啊，只是想送你回家的。
1: 我奶奶说了，不让我跟60岁以下、15岁以上的男人接近。
0: 我不是60岁，也不是15岁，今年刚好34岁。
1: 我奶奶说了，你这个年龄是最危险的。
0: 哎呀，你不要防着我嘛。
1: 我奶奶说了，人心隔肚皮，不能不防。
0: 好了好了，我跟你讲。
1: 我奶奶说
0: 了。哎呀，你奶奶累不累呀？哎，他怎么老讲啊？有这个时间我们都到了呀。哎，再说我不是坏人吗？
1: 我奶奶说了，坏人从来不说自己是坏人。
0: 我就没说自己是好人嘛。
1: 你还是坏人呢。
0: 这，哎呀，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其实啊，我也不光是为了送你走的，因为我的家呢也住在耳朵里。
1: 你家也住耳朵里？
0: 哎，我家也住在这里啊。
1: 咱们是顺路。
0: 哎，顺路顺路，快走吧，小妹妹。
1: 不要哥哥妹妹的。
0: 对，容易出事儿。那就快走吧。小女同志，
1: 前面带路，小男同志。哎，
0: 这个同志之间这个关系就比较正常了。我跟你讲啊，这条路是很黑的，我怕你。你不要这个姿势吧，你好像是要在打狗啊，是不是？哎，收起来收起来，靠近一点啊，我怕你一个人走夜路害怕。哎，我这个人胆子蛮大的，经常一个人走夜路。我
1: 哎呀，
0: 这怎么了？
1: 前面有个人。
0: 在哪儿呢？
1: 哪儿呢？矮矮的，胖胖的，好像没有头。
0: 哎呦，你别吓我。怎么跑后边来了？你拿着，有我呢，不要怕啊。开，你过来，你要是不过来，我们就不过去。
1: 我说咱们还是过去吧。
0: 怎么了？
1: 那是个姓孔子。
0: 哎呦，我这个人眼睛不好使的，你不要一惊一乍的好不好？你看看你。行了行了，咱们为了走得快一点，我来拿包裹。
1: 哎，你不是，这是给我姑姑带的哦。
0: 什么东西啊？
1: 白树干。
0: 我不要我不要，我来拿这。
1: 这是给我姑父带的哦。
0: 哎呦，什么贵重物品嘛？
1: 姓谭的棉花套子。
0: 我不要你的东西，到了你姑姑家我还还给你。
1: 你还还给我？
0: 哎，还给你，拿过来。这样呢，咱们俩就走得快了。
1: 哎，你等一下
0: 啊！
1: 我问你啊，你跑得快不快？
0: 快啊！我跑起来像兔子啊！妈，
1: 你快拿来我，你跑了我追不上你、哦。
0: 哎呦，我怎么会跑呢？
1: 你嘴里说你不跑，你真跑了我追不上兔子。
0: 你这是怎么讲话了啊？我看你是外地来的小妹妹，是不是啊？啊，深更半夜的不安全，我先送你走的。你太不相信我了。按你的意思，除非把我捆起来用绳牵着走，你就放心了。
1: 这个办法不错。
0: 那可，
1: 既然你已经提出来了，我看咱们就这么办吧。啊，
0: 对对，你真要帮我？你哎呀，好，你快点，我还有事情呢。
1: 不好意思啊。
0: 哎，没关系没关系，来吧来吧。哎呀，这是为什么许的嘛？
1: 不好意思。
0: 哎呀，你还不好意思呢你啊。
1: 好了，这回你可以拿上了。
0: 是啊，这回你放心了。
1: 哦，
0: 哎，我可成了逃犯了。
1: 走吧。
0: 哎，好好好，走走走。哎。

0: 不要再唱了啊，容易把狼招来啊。
1: 我不是不会唱，我是没有力气了。
0: 你是饿了吧？
1: 哦，
0: 你吃两块白薯干吧。
1: 那是给我姑姑带的哦。
0: 对对对，哎，你等一下，等一下，我这兜里有巧克力的。
1: 啊？
0: 过来拿。
1: 我奶奶说，不让我随便吃人家的东西。
0: 哎，没关系。不知道村里怎么拿过去了？
1: 我奶奶说可以看看。
0: 对，看一看。
1: 哎呀，我奶奶说不让吃，可没有说不让尝。
0: 哎，那你就尝尝嘛。
1: 那我就尝了。
0: 哎，好吃的很了。
1: 哎，那我不吃下去啊。我尝完了还还给你啊。
0: 哎，你尝完了还还我什么了？太有意思了。啊，慢一点，慢一点。味道怎么样啊？
1: 没有尝出来。
0: 太快了。
1: 还给你吧。坏了，我都给尝没了。
0: 没关系，你呀，大概是饿坏了，是不是？
1: 我现在不饿了，咱们走吧。
0: 哎，走吧。哎，不用走了，不用走了。
1: 咋回事？
0: 哎呦，这就是耳朵眼胡同。
1: 到了。二姑。
0: 哎，
1: 我给忘了，你家不也住这儿吗？
0: 错了啊！刚才啊，我在那里等我爱人下一班，我们俩见面的地方才是我的家。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侯耀文、石富宽带来的相声《语言差异》。出门在外和人搭话，老远听见家乡话，是不是一下子就觉得格外亲切？方言这东西从来不是简单的腔调，里面藏着祖辈的乡愁，也浸满了当地的烟火气。发音差那么一丝，意思能偏出老远，时常闹出一些啼笑皆非的笑话。可这正是语言的魅力，那些不经意间的差异碰撞，让日常琐事都变得鲜活有趣。接下来，咱就钻进这方烟火里，感受一下方言里的欢乐。请欣赏相声《语言差异》。
4: 我们的国家呀，地大物博，
5: 哎
4: 啊，人口众多，
5: 是
4: 语言特别丰富，
5: 各地有各地的方言呢。
4: 你比如从北京要到天津，
5: 没多远，
4: 才240里地，
5: 就是
4: 在语言上差距就很大了，
5: 说话不一样
4: 啊。再往远一点说，
5: 哪儿？
4: 从北京到山东，
5: 这远点了，
4: 在语言上差距更大了，
5: 变化大。
4: 山东话跟山东话也不一样，
5: 是
4: 啊，那个山，你济南跟胶东就不一样，
5: 嗯，
4: 特别是胶东的同志说话特别有意思，
5: 怎么？
4: 他有时候说话头了老带一个音儿，
5: 什么音
4: 儿？哎。哎，他带这么一个音儿，
5: 很有信度。
4: 嗯，另外那儿的人说话有几个字分不大清楚，
5: 说什么分不清楚？
4: 你比如说这个人，
5: 嗯，
4: 跟这个银这两个字就分不清楚，
5: 是吗？
4: 嗯，
5: 他说人，
4: 人呐，
5: 嗯，
4: 哎，银，
5: 金银的银，
4: 哎，银。
5: 是不大，
4: 是不是一样？
5: 嗯，
4: 还有两个字分不清楚，
5: 哪两个字？
4: 这个肉跟油这俩字都分不清楚。
5: 说肉，
4: 哎呦，
5: 油，
4: 哎呦，
5: 全一个味儿。
4: 但是人家有一个字读得非常正确，
5: 哪个字？
4: 就是左边一个乱角丝，这边一个合字。
5: 啊，念给，
4: 我们都念给，人家不念给，
5: 他念
4: 念挤，
5: 这对。
4: 哎，这个字正字正音应该念挤。
5: 是吗？
4: 哎，你看咱们大街上贴那标语，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5: 怎么
4: 的？哎，部队有供给部长，
5: 有
4: 没听说有叫供给部长的，对不对？
5: 嗯，
4: 我为什么对这比较了解呢？
5: 是啊，
4: 因为我小时候我们家有个街坊，
5: 哦，邻居
4: 啊，是个姓张的一个老大爷，
5: 嗯，
4: 挺胖的，胶东人。那会儿他自个儿开了一个小肉铺，
5: 卖肉。
4: 没事，我就上他那儿捣乱去。
5: 哦，一小就起哄捣乱，
4: 不是起哄捣乱，我淘气呀。
5: 哦，淘气。
4: 有时候家里说让我去买肉去吧。
5: 哦，
4: 我这我就去了。
5: 去了，
4: 我到那我得叫他呀。
5: 是啊。
4: 我说张大爷，我要买肉来了。
5: 是。
4: 这老头特别喜欢我。
5: 嗯。
4: 一看见我来了，哎，我说小李文儿，
5: 叫他小李文
4: 儿。哎，改姓来了。
5: 嗯。
4: 我说您给我拿点肉。哎，嘎一毛钱油。
5: 那现在是肉
4: 啊。我说您再给我拿一毛钱的油。
5: 嗯。
4: 哎，嘎一毛钱油，
5: 这是油。
4: 我给他搁那儿一毛钱，转身我就走了。
5: 啊，
4: 他把我叫住了。哎，我说小李文儿，哎，几钱了吗？
5: 哎，
4: 我说给了。我说不就给您搁在那儿了吗？
5: 嗯。
4: 啊，得意。哎，给的什么钱？
5: 问清楚了好。
4: 我说给您的肉钱呢？

0: 毛钱忘了呢，
1: 这亏我了，
2: 打算混过去。
1: 不是，我这逗他玩呢。
2: 张大爷喜欢唱什么呢？
3: 喜欢唱京戏。
2: 唱了没有？
1: 唱了。
2: 哪段？
1: 当时给我唱了一段桑园会。
2: 哦，
1: 就说的一个男的离家很长时间了，
2: 嗯，
1: 在回家的路上呢，跟他的妻子就相遇了，
2: 嗯，
1: 两个人开了一点玩笑，就这么个故事，
2: 这么个故事。
1: 如果这段唱要是用咱们京戏的京字京白唱，应该是这样的。
2: 你给唱唱，
1: 我给你学一学啊。
2: 你唱，
1: 这口拿着马鞭，
2: 哎，
1: 秋胡大马奔家乡，行人路上人马蹄慢，左翅在吊鞍，欲勇莫忘，请你为他扫手盘丧，军情好像罗氏女，见侯云好像我的妻房，奔当下马将妻人去慢呢，错认了民的女罪非常。但是这段唱到了我们这个张大爷嘴里头满不是这么回事了。
2: 到张大爷嘴里怎么了？
1: 他用山东话唱的。
2: 哦，用的是方言。
1: 而且他一边唱吧，嘴里还一边打嘟噜。
2: 还嘟噜？
1: 嗯，你知道他唱的是京戏。
2: 不知道的
1: 以为是法国歌剧呢。
2: 有这么严重吗？
1: 不就这样吗？
2: 那我们张大爷唱出了什么样？
1: 我给你学一学啊。
2: 你来来。
1: 他唱出这味儿。
2: 嗯，
1: 哎，秋儿呼我打了马儿奔那个家屯里呀，行进那个路啊，上我的马不是停啊停呀，直接有了加了个拼呢，难多一了个银子上了个撇家撇也偏我的油撇气呀，一到了吃锅里呀，我王爷以前少，母亲细细草命大，吐在了乌纱，身穿了蒙袍，又横了玉带，阻挡了巢穴，做官在朝里呀。他命咋毁了家，他没去走去了早儿回也回至朝里呀，行一步来之在桑园也立了个点一位没大嫂，身穿着那个蓝布褂，要系着了个青布裙，手扶桑人一摞一摞一摞一摞一摞一摞一摞一摞一摞一摞一摞一摞一摞一摞一摞一摞罗氏女，也后应好不像那扎得起呀，本当将亲将妻呀，因别千万呐，我一了命那女，哎是咋的？哎，我说小李伯啊，我借了有钱就没给有钱，借了有钱就没，我又想起来了。
4: 各位客官，希望在咱们开心茶馆让您笑口常开，烦恼全抛。现在是茶歇时间，一首动听的歌曲，殷秀梅带来马伊拉。下个小时成明继续准备好开心满满的相声小品，您呢只管舒舒服服坐好，等着被逗得前仰后合。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叫曹如。曾经校园里的我对音乐舞蹈很热爱，如今来到老年大学学习，让我再次重温了那段流金岁月中的自己。来到这里学习交谊舞，一度忘记自己也是有点社恐的人。当音乐响起步入舞池中的那一刻，身体在有节奏的韵律中逐渐变得轻盈，生活每一天感觉都在发光。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高乐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8: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侯宝林、刘宝瑞为您献上相声讲帝号。清朝入关后总共有10位皇帝，每个帝号都暗藏治国理政的深意。可您听过这么不着调的说法吗？道光是三光政策的代言人，因为他到哪儿哪儿光。咸丰是只要闲着就会发疯，开创盛世的乾隆也变成了有钱的聋子。今天这位相声大家既不对照历史，也不查阅典籍，专给这些庄重的帝号做趣味解构，听着挺可乐，其实也是想告诉大伙儿，知识别只停留在表面，一知半解就敢信口开河，到头来只会闹出荒唐的笑话。不信您听听下面这段。
9: 这个相声啊就得逗笑，
10: 不是？
9: 哎，
10: 刘宝瑞同志，
9: 哎，
10: 我听说您这学问可不小。
9: 我
10: 放您这个相声演员那真是不简单了。
9: 嗨，
10: 可不简单。
9: 我有什么不简单的？您别这么说
10: 啊。
9: 没什么。
10: 您呢？
9: 嗯，
10: 您这是谦虚
9: 客气。
10: 据我知道您是博学多才，广览多读。
9: 嚯，
10: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三教九流无一不知，风俗人情无一不晓，了不起。
9: 好家伙，谁有那么大学问呢？
10: 您不就这样吗？
9: 嗨，您别听那么说。哎，我反正这么说吧，砸了咕咚的值得写的。
10: 嗯，
9: 哎，
10: 那就不错。
9: 嗯，
10: 那就说明您博。
9: 这就是博。
10: 哎，博学嘛。
9: 嗯，
10: 砸了咕咚吗？
9: 那是。
10: 那您这水平不低啊。
9: 不低
10: 啊，起码您这个水平够一个砸了咕咚。
9: 什么叫够个砸了咕咚？
10: 那您说的砸了咕咚吗？
9: 嗨，我这是跟您客气，砸了咕咚就是说我呀，我这个好像是不怎么样，就是那个意思。我这个就是说这个北京话，就是在这个二五眼。
10: 二五眼，
9: 哎，好比这个没多大学问，二五眼。
10: 不能
9: 啊！
10: 不
9: 能吗？
10: 您不是一般的二五眼，可能是高级的二五眼。
9: 这二五眼还分等级呢？
10: 不是，我听您很多的段子，我就有这感觉
9: 哦，
10: 好像您这个水平啊，反正也不在二五眼以上啊，也不在二五眼以下，好像是正在二五眼
9: 上。哎，还是二五眼呢。
10: 不是，这什么二五眼干嘛？
9: 这不是客气，
10: 说你有学问吗？
9: 我也没什么学问，反正就是爱看书。
10: 看书？
9: 哎，对，
10: 那就是好事，爱看书就好。
9: 是啊。
10: 嗯，丰富知识。
9: 嗯，
10: 最近看什么书？
9: 瞎看。
10: 哦，你眼睛已经不行了。
9: 哎，谁眼睛不行了？
10: 那瞎看吗？瞎。
9: 我说您怎么有一句话就添一句话呢？
10: 不是瞎看呢，
9: 我都是客气嘛。瞎看就是什么都看。
10: 哦，什么书都看。
9: 什么都看。这
10: 最近又看什么书了？
9: 最近看清宫外史。
10: 好啊。
9: 嗯。
10: 啊，就是说您对清史很有研究。
9: 也没什么研究。
10: 嗯，
9: 没研究。反正就是看过写个这个书。
10: 都看过什么呢？
9: 看过什么清史演义。清史通俗演义。东华录。清宫繁华录，清宫十三朝演义，什么这个玉香缥缈录，反正就这些个。
10: 啊，这么说在这方面我得向您请教。
9: 哎，谈不到请教，
10: 我知道的太少了。
9: 哎，客气。
10: 我告诉您呢，二五眼同志，
9: 哎，
10: 您别叫我这外号行吗？
9: 啊，
10: 我不是那什么，
9: 您别叫我这外号行吗？
10: 什么那什么，什么那个砸咕咚。
9: 哎，好嘛。
10: 不，那个宝瑞同志，
9: 哎，
10: 这方面我得向您请教，我知道的太少了。
9: 是吗？
10: 我也喜欢看这类书。
9: 哦，
10: 知道的太少。在清朝一共做了几个皇上您知道吗？
9: 十个呀。
10: 就十个啊。
9: 不过在这个关外还做了两帝，天命天聪，天聪后来改崇德嘛。
10: 啊，那就对了。对，
9: 那大概其实这意思，我反正我也记不太清楚了。

0: 对不对？
1: 很清楚嘛，
0: 啊，
1: 很清楚。
0: 嗯，
1: 不错。哼，哎，一共清朝做了多少年，知道吗？
0: 268年呢，
1: 对吗？
0: 对，
1: 康熙最多做了61年嘛。
0: 对呀、啊，
1: 雍正同治都是13年，
0: 嗯，
1: 最少的是宣统，3年，大概即是这意思吧，我也记不太清楚。
0: 一点不错，您干嘛这么客气？
1: 哎，
0: 没错，
1: 对吗？
0: 实际的年号都是什么？您知道吗？
1: 我也记不太清楚。
0: 你甭说这句行不行？你这不是很清楚吗？干嘛老说这句？
1: 这不是客气吗？
0: 过度的客气就是骄傲的表现。
1: 哎，您别这么说。做了十帝啊，
0: 嗯，
1: 这个十帝的帝号就是顺治。
0: 对
1: 啊，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做这么十帝。
0: 嗯，
1: 是不是？
0: 我也记不太清楚。
1: 怎么这就要跑你那儿去了？
0: 哎，你这个每一地的年号都怎么讲？您知道不知道？
1: 那还有什么讲啊？那反正是年号，他这个他用的都是写个好字眼儿，也就这意思。
0: 什么好字眼？您讲。
1: 嗯，什么好字眼
0: 啊？
1: 哎，您比如说吧，头一地顺治，
0: 嗯，
1: 这俩字不叫好字眼吗？
0: 怎么讲呢？
1: 顺治吗？一顺百顺。顺顺当当治理天下，顺治
0: 错了，
1: 错了，
0: 不能这么讲。
1: 哦，
0: 我有我的看法。
1: 您有您的看法。
0: 啊，我认为啊，他这个顺治两个字是这样讲。
1: 您讲呢？
0: 他是刚进官，
1: 嗯，
0: 没底儿空虚，他希望老百姓都是顺民，他好容易统治，这么讲。
1: 哦
0: 啊
1: 哦，对对对对，
0: 可以吗？
1: 行，
0: 哈哈。
1: 行，哎，这有点意思。哎，顺治下去，康熙怎么讲？
0: 康熙
1: 啊，
0: 康熙这俩字可不好讲，
1: 不好讲、啊。
0: 嗯，他是因为他康喽，他就熙了，
1: 跟没讲一样
0: 啊。
1: 什么叫康了就熙了？
0: 康熙
1: 啊，
0: 康熙是不是
1: 啊？
0: 熙。恐怕这个字要用儿化，它就好讲了。
1: 儿化，
0: 康心儿，它就有讲了。
1: 嗯，康心儿，萝卜呀、啊。
0: 哎，你领会这意思了？
1: 嗯，我领会啊。
0: 啊，
1: 不对，您得说这俩字怎么讲？康熙，康心儿不行。
0: 康熙啊，
1: 嗯，
0: 康嘛就是康乐的康。
1: 康乐
0: 啊，康乐不知道吗？这拔面槽、春日糊涂，康乐嘛，
1: 饭馆啊。
0: 啊，过桥面不错。
1: 哎呦，谁问你这个了
0: 啊？
1: 问这俩字，康熙，
0: 康熙，他是这个康宁一乐，
1: 嗯，
0: 这个康这么讲，
1: 嗯，
0: 熙呢就当永久讲，永久统治，
1: 哦，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啊、哦，你看这学问，我这学问比您大点儿。
1: 是，我还在二五眼上呢。嗯，顺治、康熙，哎，康熙下去，雍正怎么讲？
0: 雍正是吧？
1: 啊，雍正
0: 啊，对了，因为他做皇上那天呢，他坐歪了，
1: 嗯，
0: 不正，大伙儿一拥他，
1: 嗯，
0: 正了，雍正，
1: 这玩意儿倒好讲啊，这个啊，
0: 嗯、
1: 哦，坐歪了，一拥正过来了，
0: 对对对，
1: 雍正，
0: 嗯，
1: 乾隆呢？
0: 乾隆那还不好讲吗？
1: 怎么讲？
0: 乾隆嘛，
1: 乾隆，
0: 皇上他不是有钱吗？
1: 那这笼呢？
0: 大概它是笼子
1: 啊。哎呦，这是有钱的笼子和尚。
0: 哎，
1: 这么个皇上。
0: 哎，乾隆啊。
1: 嘉庆，
0: 好，嘉庆这个不好讲
1: 啊。
0: 好，嘉庆是嘉庆是吧？
1: 嘉庆啊，
0: 嘉庆他有这么段故事
1: 啊。
0: 嘉庆啊，他是因为他这个他没做皇上以前呢、啊，
1: 嗯，
0: 他那阵是皇子了，
1: 皇子。
0: 哎，他喜欢玩古铜。哎，你像什么周代的呀？什么殷代的呀？这个古铜啊，他都收集。
1: 好，
0: 有一天到一个庙里去看，有一个磬，我这玩意儿打起来怎么这么响啊？
1: 啊，当，
0: 这一定是好铜，
1: 好铜，
0: 古铜。
1: 皇上瞧什么？
0: 瞧庙里和尚没带
1: 怎么样？
0: 家走了。

0: 太做了皇上了。
1: 嗯，
0: 人说这皇上是哪皇上啊？大家看，就是嘉庆那皇上，哎，就是夹着那个庆的那个皇上。
1: 哎呦，就是偷庆皇上啊！
2: 这有点意思
1: 啊！您看这个讲法。
0: 哎呀，您这一说，我这学问长多了，我这个啊
1: 是吗？
0: 啊，这成三五眼了，简直的。嘉庆完了，道光呢？
1: 道光，他就是他到哪儿就光了。
0: 什么叫到哪儿就光了
1: 啊？这道光吗？
0: 道光皇上
1: 怎么讲？
0: 道光
1: 啊，
0: 道光是这意思
1: 啊，
0: 因为他不是马上皇帝吗？
1: 是啊，
0: 他是亲自领兵打仗。
1: 道光还能打仗
0: 啊？这不是，他也打不好，他反正他有办法。
1: 有什么办法？
0: 要攻这城，攻不进去，他让士兵你们都卯上劲打。
1: 啊，
0: 进去以后你们随便抢，随便杀，随便烧，
1: 呵，
0: 啊，杀光，抢光，烧光，
1: 嗯，
0: 是吧？所以他人家都说到哪儿就光了，
1: 道光，道光，
0: 道光，
1: 哎，到那儿就光，
0: 到了就光，
1: 哎呦，这是三光政策，
0: 哎，对了，
1: 道光完了，咸丰，
0: 咸丰那好讲，
1: 好讲吗？
0: 他待不住，一闲着他就疯。
1: 皇上闲着没份儿，净抽风啊！
0: 嗯
1: 啊，这是咸丰，
0: 咸丰，
1: 咸丰完了
0: 啊，
1: 同志，
0: 你说哪同志？
1: 同志就是
0: 哪个同志？
1: 哪同志？怎么哪个同志？
0: 皇上同志，
1: 你这叫什么立场？
0: 这叫什么立场？
1: 怎么？
0: 他是统治阶级吗？怎么管他叫同志？
1: 革命术语，庸俗话。
0: 是谁呀、
1: 嗯、甭使相声了，谁呀？
0: 什么意思？
1: 谁革命术语庸俗话呀？
0: 你不是说你管皇上叫同志吗？
1: 我干嘛管他叫同志啊？他这俩字是同志
0: 啊，同志
1: 啊，帝号同志。
0: 怎么讲？
1: 就是我哪知道，我这不是问你呢吗？
0: 同志吗？
1: 嗯，
0: 同志他就是共同治理，明白这意思吗？他没什么本事，那文武大臣咱们一块商量着干吧。
1: 哦，
0: 懂了吧？
1: 他为挽救这残局，
0: 哎，对了
1: 啊，同志完了，
0: 光绪，
1: 哎，光绪
0: 嘛，他就是他已经光了，
1: 嗯，
0: 他又续上点，
1: 哎，什么呀，就续上点啊？
0: 续什么了？
1: 啊、他你要怎么你不明白呢？我这人说话，他语言他经济，他那理解不了，
0: 不好理解。
1: 他这光绪吗？
0: 嗯，光绪，
1: 光绪当时啊，他是这个西太后。垂帘听政
0: 啊，是，这我知道。
1: 西太后拿光绪就当幌子，
0: 嗯，
1: 拿他当一盏灯，
0: 当一盏灯。
1: 哎，他那到时候他那油烧光了，
0: 嗯，
1: 也不让他灭，再给他续上点，光了续，光了续，
0: 光了续。哎，所以他叫光绪。
1: 哦，这么个光绪呀、啊，
0: 嗯，
1: 光了就续，光了就续。
0: 哎，
1: 光绪完了，玄统呢？
0: 最末一个了
1: 啊，最末一个
0: 完了，做不了皇上了。
1: 怎么做不了皇上？
0: 你想这名儿，
1: 啊，
0: 玄统，
1: 玄统，
0: 本来就悬着呢，拿棍儿一捅掉下来
1: 了。哦，捅下来了，
0: 哎，玄统，
1: 玄统本来悬着捅下来了
0: 啊。
1: 不对，
0: 怎么不对？
1: 您这讲错了，他正字也不叫玄统，他是宣统，
0: 宣统，
1: 哎。入了民国就改总统了吗？
0: 啊，对了，所以他做不了皇上了。
1: 怎么呢？
0: 他那已经宣布总统了吗？是吧？去宣布总统了吗？对了，是那意思，差不多。
1: 合着我给他讲上来了。
0: 对，
1: 哦，往外宣布总统呢。
0: 哎，
1: 他做不了了。
0: 做不了了。
1: 哎，后来这个总统怎么也没做长呢？
0: 那当然了，这总统嘛，上去一个捅一个，
1: 上
0: 去
1: 一个捅一个。
3: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4: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5: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4: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5: 意见不同，
4: 可以坦诚相见，
5: 可以不予理会，
4: 只是别冷嘲热讽。
5: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4: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马志明、杨少华演绎的相声《地理图》，一场说走就走的地理图之旅。他们会用特幽默的语言给咱勾勒出一幅幅特生动的中国地理画卷，带着大家领略祖国大好河山的无限魅力。
2: 你看这个相声啊，是曲艺形式之一。
3: 哎，
2: 曲艺包括的面很广啊。
3: 是吗？
2: 大鼓，
3: 嗯，
2: 单弦、坠子、石调，
3: 嗯，
2: 琴书、快板、相声。
3: 对
2: 啊，这个每一个曲种啊都有它的地方色彩。
3: 是吗？
2: 就拿相声来说吧，
3: 嗯，
2: 相声发源地是哪儿知道吗？
3: 北京。
2: 对了，您看这个说相声的大部分都是北京人。
3: 对。
2: 唱石调就不一样了。
3: 怎么呢？
2: 天津人最好。
3: 天津石调吗？
2: 哎，唱坠子的河南人最多。
3: 对。
2: 唱二人转的
3: 哪人多？
2: 吉林省的人多。
3: 嗯。
2: 唱弹词的
3: 哪人多？
2: 苏州人多。
3: 嗯。
2: 唱越剧的
3: 哪人多？
2: 绍兴人多。
3: 你看，
2: 唱沪剧的
3: 哪人多？
2: 上海人多。
3: 嗯。
2: 唱花鼓戏的
3: 哪人多？
2: 凤阳人多。
3: 嗯。
2: 过去打铁的
3: 哪人多？
2: 章丘人多。
3: 嗯。
2: 锔碗的
3: 哪人多？
2: 宁静人多。剃头的
3: 哪人多？
2: 宝坻县的人多。
3: 嗯。
2: 修脚的
3: 哪人多？
2: 定兴人多。
3: 嗯。
2: 练把式的
3: 哪人多？
2: 沧州人多。
3: 你看，
2: 耍猴的
3: 哪人多？
2: 吴桥人多。
3: 哦，
2: 卖荞麦皮的
3: 哪人多？
2: 宜兴府的人多。卖豆腐丝的
3: 哪人多？
2: 武清县的人多。
3: 嗯，
2: 卖糕羹的
3: 哪人多？
2: 杨村人多。卖冰棍的
3: 哪人多？
2: 哪儿的人都有。这个，
3: 这怎么哪儿的人都有了？
2: 这职业不固定。
3: 哦，
2: 哪儿都做冰棍儿。
3: 是啊，
2: 只要做就得当地卖。
3: 对，
2: 说相声的还是北京人最多。
3: 对，
2: 您的相声说得好啊。
3: 怎么呢？
2: 我特别喜欢听。
3: 您这是客气。
2: 哎，我认为啊，
3: 啊，
2: 您最大的特点，
3: 我是
2: 就是口甜。
3: 啊，我熟透了。我是那西瓜是怎么着？
2: 谁说你西瓜了？您的口音呢、啊？甜润好听。
3: 他们都怎么说、
2: 哎？听您这个口音
3: 啊，
2: 您大概不是我们此地人。
3: 对，
2: 您原籍是
3: 北京。
2: 哦，您是北京人呐？
3: 对。
2: 哎呀，太好了！
3: 北京好，
2: 都羡慕你呀、啊。
3: 怎么呢？
2: 多好，北京好啊！
3: 是啊，
2: 那是我们祖国的首都。
3: 对，
2: 过去讲究里九外七，皇城四，
3: 老话，
2: 九门八点一口钟，
3: 嗯，
2: 万寿山，颐和园，
3: 嗯，
2: 故宫博物院。卢沟晓月，银锭关山，
3: 去过，
2: 有着优美的风景，
3: 嗯，
2: 有无数的古劲儿。
3: 是啊，
2: 北京好。
3: 嗯，
2: 北京有三宗宝。
3: 哪三宗宝啊？
2: 文化、风景、语音好。
3: 嗯，
2: 别搬家，住着好。
3: 是啊，
2: 好好。
3: 您把北京夸得跟一朵花一样。
2: 啊，
3: 工作调动我到天津来了。
2: 哦，搬咱们天津来了。
3: 对，
2: 好，
3: 天津也好。
2: 天津好啊，
3: 嗯、
2: 水旱码头。九河下哨天津卫，
3: 嗯，
2: 三道浮桥两道关，
3: 你看，
2: 鲜鱼水菜盖不过天津，
3: 嗯，
2: 天津好，
3: 好，
2: 天津的观众最爱听曲艺，
3: 是啊，
2: 天津也有三宗宝，
3: 哪三宗宝？
2: 鼓楼、炮台、铃铛岗，别搬家，住着好，好，
3: 我搬哪儿哪儿好，
2: 好好好，
3: 我要搬关外去了，
2: 东北
3: 啊，
2: 好，
3: 关外也好，
2: 东北那是祖国的大门，
3: 嗯。
2: 高粱、大豆年年丰收啊！
3: 你看，
2: 东北好，东北有三宗宝：
3: 嗯，
2: 人参、貂皮、误了草。
3: 别搬家，住着好。我就知道嘛。
2: 好好好，
3: 我搬保定府去了又。
2: 保定
3: 啊，
2: 保定府好啊，
3: 也好。
2: 保定府三宗宝：
3: 嗯，
2: 铁球、面酱、春不老。没事弄俩铁球吞着玩可不错。
3: 我狗熊啊，是怎么着我吞铁球干什么呀？
2: 保定府好，就那儿住着吧，别动换了。
3: 我要回北京了，我看你说什么？
2: 怎么着？
3: 又回北京了？
2: 哦，要搬回北京了。
3: 啊，对了，
2: 啊，打刚才往这儿一站啊，一会儿搬这儿，一会儿搬那儿，你吃了耗子药了是怎么着？
3: 你这怎么说话呢？
2: 啊，有准地方吗？
3: 我跟您这么说呀，跟我们的职业有关系，循环演出哪儿不去呀？
2: 哦，您这个工作嘛，经常的出外。
3: 哎，对，
2: 哪儿都去。

0: 都去过。
1: 那我问问你
0: 啊，
1: 这个北京你常去吗？
0: 到过，不能说常去，去过。
1: 哦、
0: 嗯，
1: 上海去过吗？
0: 到过。
1: 沈阳
0: 到过。
1: 齐齐哈尔
0: 到过。
1: 南京
0: 到过。
1: 西藏
0: 到过。
1: 新疆
0: 到过。
1: 外国，
0: 这没到过。
1: 完了，完了，这点你就不是我。
0: 您
1: 我经常的出口出国。
0: 你吓我一跳。
1: 我经常出国，
0: 出国，
1: 哎，因为我呀是一位旅行家呀。
0: 哦，您您
1: 哎，所以世界各地我全去，
0: 净出国，
1: 哎，经常出国。
0: 出国您都到哪儿啊？
1: 到过哪儿啊？
0: 嗯，
1: 你出过国没有？
0: 我没出过国。
1: 那就好办了。
0: 好办了。
1: 这个英国你知道吗？
0: 建交了，知道。
1: 英国
0: 知道。
1: 英国我到过，法国我也去过。
0: 法国去过。
1: 最近我又要走。
0: 那您怎么没走啊？
1: 要做一次长途旅行。
0: 是啊，
1: 缺一个助手啊，沿途上给我做些个记录啊，搞点资料什么的，缺这么个人，找不着。
0: 同志，您看我行吗？我这叫毛遂自荐的，您看我是不是？
1: 你
0: 啊、
1: 嗯，你有点文化吗？
0: 我大学差俩钟头没毕业。
1: 这种文化、
0: 嗯、
1: 你去不了啊。
0: 怎么
1: 道太远？
0: 远没关，咱坐车呀。
1: 坐车怕你晕车呀。
0: 那咱坐船，
1: 怕你晕船。
0: 咱坐飞机
1: 更不行了。
0: 怎么呢？
1: 你晕高。
0: 我逮什么晕什么。我
1: 你去不了，你不知道我的计划。
0: 您的计划是
1: 走着去，
0: 拿腿走
1: 啊。
0: 您的意思我明白了
1: 啊，
0: 游山玩景，寄点材料是吗？
1: 就这意思。
0: 您要能走我就能走。
1: 这么远的道你走得了？
0: 多新鲜！您要能走我就能走啊。
1: 那这么着，我带你去了。
0: 可以啊，
1: 咱们就打这儿走。
0: 打这儿走，
1: 出了门，
0: 嗯，
1: 咱们奔东南角。
0: 东南角，
1: 东门，
0: 嗯，
1: 观音号，北海楼，龟甲胡同，万寿宫，
0: 嗯，
1: 北大关，河北大街，大红桥，西鱼庄子，钉子谷，南仓北仓，走铺口，汉沟，桃花口，杨村蔡村，河西坞，安平码头，张家湾，走通县，过八里桥，进北京齐化门，东四牌楼，北新桥，交道口，出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子、怀来县，沙城、宝安、下花园，新庄子、宣化、沙岭子、宁远、张家口，柴沟、西湾，天镇、阳高县，俱乐铺、周氏庄，大同、孤山、丰镇、吉宁、平地泉，三岔口、十八台、桌子山，三道营、旗下营、桃浦旗、呼和浩特、撒拉旗，西包头过乌拉苏海、石嘴山，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过中宁，走甘肃兰州、西宁凉州、永昌、林泽、酒泉、玉门、星星峡，新疆哈密、巴里、昆木、乌鲁木齐、达坂城、库莱市、马齐库车、温宿泽普、昆仑山，
0: 还能走
1: 进西藏尼拉木、扎斯伦布、多拉本、天泉、查德木、齐木、沙尔到拉萨、莫着贡卡、拉里查多木市、巴塘、理塘、鸭龙江、大渡河过泸定桥、四川成都市，走简阳、资阳、荣昌、永川到重庆、贵州省遵义、贵阳市、云南省昆明市、文山、燕山到广西、南宁、柳州、阳朔、桂林市、湖南省衡阳、株洲到长沙、湖北省沙市、汉阳、汉口、武胜关、河南孝感、信阳、驻马店、燕城、许昌、郑州、开封、洛阳、三门峡、陕西灵宝、潼关、华阴县、西安、咸阳、岳县到延安，
0: 都到了延安，
1: 由龙门过黄河、山西省榆次县、太原市寿阳、平定州、阳泉、景行、河北石家庄、新乐、望都、保定市、深武、姚安、河间、沧州、南皮、东广、德州、平原、禹城、山东济南市、党家庄、张下、万德、界首、泰安、东北铺、大门口、吴村、曲阜、兖州、固镇、新桥、曹老集市、棒子门台子、临淮关、小西河、石门山、张八岭、大字街、花旗营、浦口过江、南京市、龙潭下属、镇江、昆山、陆家浜、无锡、苏州到上海，
0: 到了上海，
1: 走松江、浙江、嘉兴、绍兴、杭州、金华到江西、永丰、瑞金到福建，走汀州、连城、三原、南平、福州、泉州、金门、厦门奔汕头、广东省、广州、雷州、海南岛，过了九龙、香港到越南、河内，
0: 都出了国了。
1: 老挝万象、开罗曼谷、缅甸仰光、孟加拉、印度、加尔各答、孟买、新德里，过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土耳其、安卡拉，过黑海到苏联、乌克兰、斯德林格勒、列宁格勒、莫斯科、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罗的海到芬兰、瑞典、斯德哥尔摩、挪威、丹麦、德国、柏林、波兰、华沙、捷克斯伐克、匈牙利、布达佩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索菲亚、希腊、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意大利、瑞士、日内瓦、法国巴黎、马赛地中海、直布罗陀、葡萄牙、西班牙、马德里，过英吉利海峡到伦敦、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冰岛，过了大西洋到美洲，走加拿大、魁北克、纽芬兰、波士顿、纽约。

0: 省份，芝加哥、旧金山、墨西哥、中亚、美利加、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厄瓜多尔、尼加拉瓜、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圭亚那、巴西、秘鲁、乌拉圭、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智利、圣地亚哥、麦哲伦、澳大利亚、墨尔本，过大洋洲，走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利比利亚、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到南洋群岛、苏门答腊、爪哇、西里根、马来西亚、菲律宾、马尼拉，过吕宋到日本九州，门斯、下关、长崎、广岛、东京、大阪、名古屋，北海千岛、库页岛、勘察加半岛，过日本海到朝鲜、釜山、大邱、汉城、平壤、新义州，过鸭绿江，回到丹东，
1: 又回来了。
0: 通化梅河口，吉林省长春市延吉双河镇宁安抹的江林口，佳木斯、木兰、巴彦、哈尔滨、齐齐哈尔、内蒙古、包克图、海拉尔、满洲里、呼伦诺尔、阿尔山、乌兰浩特、开原、铁岭、乱石山，走新城子、文官屯、沈阳、皇姑屯、新民县、柳河沟、白旗、普达、虎山、高山子、青堆子、赵家屯沟、梆子、大连河、双阳店、锦州女儿河、高桥、连山、韩家沟、兴城、白庙、沙湖所、前所、山海关，走秦皇岛、北戴河、昌黎县到滦州、古冶、开平到唐山、芦台、汉沽、塘沽、新河、五十间房、中心庄、金梁城、中和、张贵庄、展庄子、第二文化宫、田庄、大竹沽、五轨车厂、大王庄，过了解放桥、滨江道，走和平路、南市，这才到长城影剧院。
2: 咱可走着走，
1: 走着走太累呀、
0: 啊，累不要紧的，
1: 怎么办呢？
0: 你背着我，
1: 我呀。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6: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赵本山、宋丹丹与崔永元为您呈现小品《说事儿》。在这部作品中，白云大妈和黑土大叔的幽默互动让人捧腹，他们朴实的语言和生动的表演将生活中的小趣事演绎得淋漓尽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回味这部经典的小品，感受其中的欢乐与温馨吧。
7: 你别吃了，你说你这么会儿功夫你吃三盒了，你整的人家演播大厅到处都韭菜味儿，不爱跟你出来，你说你这档次太低了。你记住哈，待会儿录节目的时候你少说话，听了没？你别像搁铁岭台似的啥实话都往外勒，那多丢人啊。你就看我对付他行吗？别吱声行吗？乖啊。你说这小崔咋还不来呢？太不拿人当腕儿了。这铁岭台人家等咱俩小时，这中央台嘚瑟的，你说。
8: 哎呀，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啊，来晚了，对不起。昨天晚上没睡好觉，你知道吗？哎呦，大妈大叔都来了。
7: 来了。
8: 你好，大妈。
7: 啊，你好。
8: 你好，大叔。
7: 哎呀，你赶紧开始吧。啊，俺们底下还俩栏目呢。啊，这都出来一趟，这北京台、天津台，这都得给点面子。赶紧说你的开场白吧，快开始吧啊！
8: 比我还熟呢。嗯，各位朋友，欢迎收看《小崔说事儿》。六年前，我采访过一对来自东北的老夫老妻。那六年过去了，他们有什么变化呢？今我接我
9: 好了，
7: 枪疯了，你接着吧，说你的。
8: 哎，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都啊。
7: 你说你这主持人当的，你这应变能力太差了，几个格就把你给打懵了。这么的吧，你坐下。
8: 哎，啊，
7: 我先采访你几句。
8: 行。
7: 怎么的呀，崔？
8: 啊。
7: 六年没见，听说你抑郁了。
8: 这事儿都传铁岭去了。
7: 好点没？
8: 好多了。
7: 你就别装了，你跟你大叔大妈这儿你装啥玩意儿，你说都写你脸上了。
10: 是过去你那张脸就哭笑不得的，现在跟紧急集合的似的。
8: 那铁岭还这么夸人呢。
7: 拿礼物过节了
8: 啊，
7: 给你带个纪念品。你这小辈儿的，你这相当有纪念意义。
8: 哎呦，啊，大妈这月子都出版了。
7: 看哪页？
8: 哎，
7: 哪页？嗯，
8: 仅以此书送给闹心的小崔。
7: 嗯，
8: 愿你看完此书一觉不醒。 白云大妈雅正。谢谢。
7: 还有呢。哎，还有呢。
8: 哎呦，大叔，这不是那二人转的手绢吗？
10: 看背面。
8: 哦，转一转，摇一摇，天天锻炼准睡着，黑土雅正。谢谢大叔大妈，你看还给我带礼物，谢谢您。
10: 好几年没见了，你大妈就合计，你说带点啥好给孩子？
7: 哎呀，俺们呀，就是揪心你这没有觉啊。嗯。
8: 哎呀，大叔大妈还关心我这睡觉问题哈。
7: 是。
8: 你们二老睡眠质量怎么样？
10: 我沾枕头就着，呼呼的。
7: 没心没肺的人睡眠质量都高。
8: 是。像我这小心眼的，才睡不着呢。
7: 没说你啊，
8: 大叔，您这六年快乐吗？
10: 快乐，我天天唱二人转，跟十来个老娘们
7: 儿。他搞他的民间艺术，我整我的出版物。生活上俺们互相关心，事业上互相帮助，怎么跟你形容呢？
10: 凑合过呗，还能离啥的呢？
8: 其实啊，我都听说了，大叔大妈感情上出了些问题。
7: 绯闻，绝对的绯闻。没有新闻的领导不叫领导，没有绯闻的名人那算不得名人。做人难，做女人难，
10: 做一个名老女人难。
8: 大家都看到了吗？这大叔是一肚子实话说不出来啊。幸亏我还准备了一招。哎，咱换个方式，大叔大妈。嗯。我问大叔的时候，大妈把这耳机戴上。问大妈的时候呢，大叔把这耳机戴上，好不好？哎，听听音乐，放松放松。
7: 给他扣上，
8: 来，戴上。
10: 哎呀，这声太大了。
7: 叫你扣上，你扣上，你咋那么多话呢？问吧，崔。哎，
8: 咱俩大妈啊，你们这次到北京是怎么来的？
7: 俺们搭专机来的。
8: 那太贵了，那我们报不起。
7: 不用报，都小钱儿。现在。有钱，瞅这穿的，相当有钱，太有钱了。哎呀，这真是挺贵。
8: 您这是貂皮？
7: 错，貂绒。
8: 那特别贵吧？
7: 不贵，四万。
8: 四万还不贵啊？大妈真舍得给自己花钱。
7: 女人嘛，对自己下手就要狠一点儿。
8: 是不？那我再问问大叔。
7: 那行。哎，
8: 您听听音乐。
7: 啊、问你了。啊、哦。嗯，该你了。
10: 声挺大的。嗯。
8: 大叔啊，听说你们这次到北京是搭专机来的。
10: 啊，是搭拉砖拖拉机过来的。
8: 那得多冷啊！
10: 穿的多呀，这都抗风。你看他这衣服。哦，
8: 大妈这衣服挺贵的吧？
10: 老贵了，40一天租的。
8: 租的。啊。怎么样？有效果吧？还得这么问啊、嗯？我再问问大妈，您听听音乐啊、嗯。
7: 我这底下咋都笑呢？我看这里有事儿，你看我点首饰。
10: 明白。
7: 你问吧，崔。嗯。
8: 大妈，咱说说您这书吧。
7: 书啊。啊、嗯。说书那可有的说了，那从哪儿说起呢？
8: 就从签字售书说起吧。
7: 签字售书啊。啊。签字售书那天，那家伙那场面那是相当大呀，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呀，那把我挤桌子底下去了，那一摞书都倒了。
8: 哦，嗯，那我再问问大叔。
7: 行，哎，问你，我那书，
8: 大叔，大叔，大妈签字售书那天，您也在现场吗？
10: 没签字售书啊。
8: 没有吗？
10: 全白送的吗？
8: 那大妈刚才说人山人海。哎呀
10: 妈！一听说白送的，全乡都去求书去了，回去全糊墙了。那家是左一层右一层，左一层右一层。后来上厕所一看，还有这么厚一摞书。
8: 来，大妈抱耳机给我的。
7: 智商相当高。
10: 哦对。
8: 是这么回事啊。嗯。刚才啊，我问大叔大妈问的是同样的问题，
7: 是，
8: 可是你们俩回答呀，嗯，一点不一样。我戴上耳机听听音乐，你们自己对对啊。
7: 我怎么的？你怎么说的？咱怎么来的？
10: 坐拖拉机过来的。
7: 我这衣服呢？
10: 40一天租的。
7: 我那书呢？
10: 我都按你那比划的，你不说全糊墙了吗？最后厕所还有看书啥的。
7: 你都往外了，你咋记不住呢？
10: 那你没办法，他那玩意儿给扣上了，你这孩子学坏了，你说的。
9: 我说他两句，小崔啊，哎，
10: 你带上啊，你学坏了你啊，你这招太阴了你，你不怪睡不着觉，心眼太多了，你该啊。
8: 谢谢啊。
7: 他们主持人都这样，这么的吧，从现在开始你一声不许吱了，一声都不吭，听见没？记住没？说话呀！
10: 你不不让说话了吗？
7: 跟你合作太难了，你说这辈子没有过默契。崔爷、哎，摘了吧，咱接着唠。
8: 好，那我就再问大叔一个问题。啊？嗯？怎么了，大叔啊？
7: 啊，他胃疼。嗯、啊，说你胃疼呢。这咋还下垂了呢？
10: 胃在哪儿呢？
8: 哎呀，大妈，您家教真严呐、啊！您让大叔哪儿疼，他就哪儿疼啊。
7: 没有，他身体不舒服、啊。你问我呗。
8: 行，嗯，我刚才看了您这书啊，嗯，第一章就叫《回家》，嗯，说的就是上次做完节目回铁岭的时候，那场面特别壮观吧？
7: 那怎么叫特别壮观呢？那是相当壮观，那家伙那场面大的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
9: 小崔，我求求你，我把这玩意带上吧。
7: 我说的都是假的，是不？
10: 真的。
7: 你听不下去是不？
10: 能。
7: 那你扣他干啥呀？
10: 胃疼。
7: 我这么烦人呢，你真是。崔，你接着问。啊，不用理他，没见过世面。
8: 是，我知道，其实大妈成了名人以后，见世面挺多的哈、啊。参加的活动很多吧？
7: 那相当多的，一天到晚俺们就是到处演出、四处演讲，还给人剪彩。哎，
8: 出场费也不少吧？
10: 他80，我40。嗯，
7: 都税后。哦，
8: 那都给哪儿剪彩啊？
7: 都是大中型企业，
10: 大煎饼铺子、铁匠炉啥。
7: 俺们那旮瘩有个挺老大个养鸡场，那都是我捡的。
10: 是他捡完就禽流感了，第二天。当时死了10000多只鸡，最后送他个外号叫一剪梅。
7: 我不说话能憋死你吗？能憋死你不？
10: 能憋疯。
7: 烦人呢！你说你这人，我不稀得说你那些事儿就拉倒了。你给你留着面子，我不稀得说他、啊。你说就他吧，就好给人出去唱歌。你这嗓子能唱啊？那天呢，就上俺们敬老院去给人唱歌，拢共底下坐着七个老头，他嗷一嗓子喊出来，昏过去6个。
8: 那不还有一个呢吗？
7: 还有一个是院长，拉着我手就不松开了，那家伙可劲儿摇啊，大姐呀，大哥这一嗓子太突然了，受不了啊，快让大哥回家吧，人家唱歌要钱，他唱歌要命啊。
10: 你好，你嘚嘚嗖嗖还上精神病院给人讲演去了？嗯，讲一天一宿。
7: 怎么的，精神病都出院了？
8: 有效果，
10: 大夫疯了。
7: 崔
10: 大夫，你
7: 崔大夫，
10: 就小崔大夫，
7: 怎么说话那么不负责任呢？你说你这人，崔呀、啊，千万别痴心啊！他没说你，他说话这么，这老年痴呆，你出门忘吃药了你。崔，咱接着唠唠文学方面的啊，省着他擦嘴，怎么那么烦人呢？你说你，
8: 那大妈，咱就还说说您这书，我听说您那个月子2。正在创作当中，
7: 还有10万多字的截稿呢。哎呀妈！哎呀，怎么的？
10: 胃疼。
7: 忍着，你们。哎呦！那么些人。
8: 我听说那个读者特别期待。
7: 怎么说特别期待呢？啊，那是相当期待。那家伙那看完月 子一就想看月子二，都搁那憋着呢。
10: 那这话是真的，那憋的是相当难受啊。那村长啊，就上俺家就堵着门就告诉你，别让你媳妇杨楠烂走了，赶紧写月子二吧，村头厕所可没纸了。
7: 小崔。我恳请你们中央电视台封杀我，走了，不录了。
8: 哎，怎么这又走了？
7: 都干啥呀？
8: 你别走，别走，又走了。
7: 你说这干啥呀？你说我本来还想指着这节目再火一把呢，这家叫你给扒的，你说都直播出去了，都看着呢。
8: 没事，这节目收视率低，没事。
7: 低也不行啊，我白云大小也是个名人，走了，
10: 走吧。这是什么玩意儿？
7: 怎么着？
10: 你白云什么名人？那就是个人名。
7: 这。
10: 你说你咋这样？你说这录完一回实话实说，你咋这把你祸害成这样呢？啊，咱就是农村小老头小老太太，咱写啥书啊？小学还没毕业呢就写书啊？你看那家七天憋出六个字儿。这都话说，你就老老实实就得了呗。你说活多累，你这样的，你飘吧。你说不上哪天风大把你这块云彩飘走了
7: 怎么的？你黑土有能耐也飘啊？
10: 我飘起来是沙尘暴。
8: 你走吧。
10: 对呀、啊、对不起啊。
8: 没事，
10: 你大妈已经不是你六年前的大妈了，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
8: 你听着那么别扭。
10: 你别别扭，不剩最后一句了吗？大爷给你录好不好？你坐着我说。
7: 最后一句话我还想好了呢，还没说呢。我也说，怎么的？你不走吗？
8: 你看呢，本来这节目收视率就低，你说要把这播出去，那收视率相当高了就。大叔大妈呀，我们这节目改了，结尾它不是每人一句话了，它是才艺表演。你看二人转这扇子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一人一把。这
7: 我不要，都给他。
10: 作家，不能要这玩意。
8: 才艺表演吗？你看我给带个头，二人转的手绢，看。
10: 你这才艺表演擦玻璃呢？哎，
8: 咱欢迎大叔给咱来段二人转好不好啊？没的，
10: 我没带人。
8: 我大妈在呢吗？
10: 不能唱。
7: 也没人请我呀。
8: 请请，
10: 老可。
7: 小样啊。
10: 你干啥去？
7: 换衣服。
11: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麦、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姜昆、戴志诚精心呈现的相声《送您一支歌》。姜昆拍着胸脯说：“送您一支歌。”他一出手，保准人人都能听得心花怒放。搭档戴志诚当场就出了难题，说自家70岁的老母亲偏偏就爱听那首《小白菜》，可谁不知道《小白菜》旋律忧伤，听着就让人鼻子发酸。面对这道送歌难题，姜昆到底会使出什么高招，把忧伤的调子变成暖心的祝福？接下来咱们就来听听他的绝活。
2: 各位观众朋友们，新春佳节之际，我们在这里准备为每一位朋友都送上一支歌。哦，因为歌声能给您带来欢乐，也能带。
3: 小戴，你这个调门太低了啊！送一支歌是高兴的事，两句话就得让大伙儿鼓掌，
2: 两句话就鼓掌，
3: 热闹啊！
2: 各位观众朋友，我现场送每人一支歌，好人一生平安。
3: 听听这个掌声，看看这个场面。瞧瞧这个热情，再看看我这个表情，瞧我这嘴角的眼神像什么？
2: 像傻子。
3: 怎么说话呢？
2: 怎么了？你这咧着个大嘴，你傻不傻呀？
3: 哎呀，你送人一支歌就是让人高兴嘛。
2: 那我要有不高兴的事儿呢？
3: 送你一支歌就让你高兴。
2: 我们家房塌了，
3: 那我给你唱一首
2: 什么歌？
3: 真是乐死人。
2: 走。你这不像话啊！我们家房塌了你乐呀？
3: 房塌了情绪不能塌啊！唱一首好歌活跃活跃情绪。我发现好听的歌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2: 有什么特点？
3: 这歌刚唱的时候啊，它是从平着唱，它往高了走。哦，到了最高那地方它往下遮啊，然后中间它翻俩跟头，然后这个旋律当中就像伸出一个小手一样，在人心间最痒痒的地方啊，它挠你这么一下。
2: 你怎么越说越乱了、
3: 不信你可以现场试一试。
2: 都有这规律。
3: 对，
2: 那好啊，我就从现场的歌手给大家送歌。
3: 咱们找一找。
2: 我看见蒋大为来了。我们请蒋大为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送给今天的朋友们，
3: 大家欢迎。
2: 哎，大为你好，谢谢您给我们唱两句。
4: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有我可爱的故乡。
2: 好，谢谢谢谢。哎，姜昆姜昆啊，这歌里边翻跟头挠痒痒那地儿都在哪儿了？
3: 你没听见？
2: 没听见。
3: 你看，一开始平着它往高处走，
2: 我看看。
3: 在那桃花，这就上去了。
2: 下来呢？
3: 盛开的地方，
2: 翻跟头，
3: 有我可爱的故
2: 挠痒痒，
3: 笑。
2: 挠了没有？哎呀，也别说啊，还真挠我这么一想象。
3: 规律。
2: 哎，女同志唱的歌也有这规律吗？
3: 照样。
2: 那我就再送一首15的月亮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3: 看我这手势
2: 一样吗？
3: 一开始平着上，
2: 你再来。
3: 15的月亮
2: 上去啊，
3: 照在家乡，照在边关。
2: 下来，
3: 宁静的夜晚，
2: 翻跟头，
3: 你也思念，我也思，又挠一下你。
2: 这会儿要他挠我两回了。
3: 其实挠痒痒就是一种比喻，
2: 说明这送歌能给您带来欢乐。
3: 大家都熟悉啊，我把它总结出来，这叫水平。哦，你就得学着点，小朋友。
2: 谁小朋友？我刚才跟你那是客气，给不同的人送不同的歌，那是我小戴的基本功。
3: 那现场考考你。
2: 可以啊，
3: 找一位同志送送歌。
2: 随便送歌。
3: 哎，这儿就有一位老同志。老同志您好，您多大岁数？
5: 60多了。
3: 哎呦，那叫您大叔好吗？来，叫爷爷。
2: 凭什么呀？你损不损
3: 啊？小同志，
2: 我也得叫大叔啊。
3: 看看大叔这个样，送个什么歌？
2: 送一首歌就让大叔高兴。来，大叔，您身体怎么样？
5: 还行，就这腰不怎么样。
2: 那我就送您这首歌。
4: 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撞
3: 回来。你回来，人家腰不好，你拿。

0: 唱什么呀？我也给他点。哎呦，我点他花心，嗯，忘情水，嗯，逼急了我找一首歌，我形容形容他。
1: 你唱什么呀？
0: 我给他唱，你瞧你那青蛙嘴，
1: 嗨。哪有这首歌啊？
0: 你说这里有学问没有？
1: 确实这送歌有学问，
0: 对不对？嗯，所以我就能保证送一个歌让每个人都高兴。
1: 那就这样，姜昆啊，今天在晚会的现场，你就给我70岁的老妈妈也送上一首歌。
0: 没问题，
1: 你得让我妈高兴。
0: 哎，我给她唱个欢快的。
1: 哎，姜昆啊，我告诉你，我妈就会唱一首歌。
0: 哪首啊？
1: 小白菜。
0: 小白菜。

0: 娘。
1: 走，
2: 哎，你让我把这气儿喘。
1: 大过节的你哭哭啼啼的像话吗？
3: 我妈就会这首歌。
2: 那也不能唱这
3: 个。姜昆、啊，你没法给我妈送歌了吧？
1: 想难为我
3: 行吗？
1: 送你一首。
3: 哪首、哎？
1: 给你妈妈唱这个啊？哎，就是白雪演唱的，叫做《千古绝唱》。
3: 哎，这歌确实好啊。可姜昆，我妈爱听小白菜，
1: 这俩歌差不多。
3: 这俩歌怎么能差不多呢？
1: 你会唱吗？
3: 千古绝唱是这么唱啊。
1: 孟姜女哭长城，千古绝唱谁人凭。
3: 这跟小白菜儿一样吗？
1: 小白菜儿叶叶黄。
2: 这俩、哎、啊不行，你这不对，你这不对，
3: 人家没这么
1: 唱歌不能半截唱，得从开头唱
3: 啊人家开头是段半唱。
1: 半唱怎么唱呢？
3: 半唱这么唱的，
1: 你一句句唱。

0: 老娘啊，整个一个小白菜。嗯，
1: 是有点像，
0: 是这个调不是？
1: 啊，对了啊，这个可不能算。
0: 怎么？
1: 人家这个伴唱就是用的这个旋律，
0: 怎么又不？
1: 姜昆有能耐再送一下这样的歌？
0: 可以啊，啊，我就送大家都熟悉的那英演唱的《山不转水转》。那英，那那英在这了。哎，那英，
1: 姜昆啊，山不转水转是好听，可我妈听的是小白菜，
2: 这俩歌也差不多呀，啊。
1: 这俩歌怎么能差不多呢？
3: 你不信，你听得上，
0: 我一句一句唱啊。
3: 好。
4: 山不转那水在转，
5: 小呀小呀小白菜儿啊，
4: 水不转那

0: 转
1: 没呀没呀没了娘家常小白菜
2: 怎么琢磨出来的啊？
1: 其实这个两个例子告诉你啊，我们民族音乐的乳汁孕育了多少动听的旋律啊，
2: 确实都非常的好听。
1: 今天过节了啊，咱们两个人给现场每位朋友送一支歌，
2: 即兴的送歌，
1: 我唱上句，
2: 我给你来下句，
1: 听着啊，
2: 来。

开心茶馆快要打烊了，店小二成名在这里先给您请个安。往后每晚这儿就是您的欢乐窝，咱的相声小品包袱一个接一个，包您乐开花。再来为您送上一首歌，好日子宋祖英。19:05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体验宁静生活的动人歌声。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森林公园。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晚上七点，现在是虚时。
6: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7: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9: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韵恩凤。韵恩凤在演唱这首歌曲时非常注重情感的细腻表达，她通过声音的变化和情感的投入，将歌曲中的革命热情和人民对红军的热爱之情演绎得淋漓尽致。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张明敏《爸爸的草鞋》。

于1981年在台湾发表的这首《爸爸的草鞋》，创作灵感来源于潘安邦的父亲潘石华的抗日经历。潘石华是国军少将，曾经英勇抵抗日军。这场战役的惨烈和英勇事迹深深触动了潘安邦，他因此请叶嘉修为这段往事作词曲，创作出了这首歌曲。张敏敏，爸爸的草鞋。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郝红，张也。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扫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儿，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太阳岛上正绪岚，您能想象到吗？这首经典的《太阳岛上》竟然是王丽萍临时赶工，只用了一天就创作出来的吗？当时王丽萍接到老同学的求救电话，电视片《哈尔滨的夏天》音乐没过审，可距离播出只剩三天了，留给王丽萍的时间不多了。她放下手头的工作，看完样片后调整歌词，重新谱曲，就这样匆匆忙忙只用了一天创作完成。这首救火之作日后竟成为经典，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陈少华的美妙歌声《九九女儿红》。

陈少华《九九女儿红》，广东音乐人陈小琪从绍兴女儿红酿酒习俗中汲取灵感，将当地女孩子出生时埋下黄酒，待其出嫁时取出饮用的传统，编织成歌词里跨越十八年的浪漫故事。整首歌以酒寄情，诉说岁月流转中的相思与期待。一经推出，便凭借独特的文化韵味和动人旋律，收获了听众的广泛喜爱与好评。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邓丽君，山茶花。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我的人生珠峰。1987年电视连续剧《海灯法师》轰动全国，片尾曲《我的人生》由来自上海的女歌手珠峰演唱。当年珠峰时髦的唱腔、突出的个人风格、抢眼的造型，让很多年轻人眼前一亮。不过这首歌曲的演绎，珠峰却采用了一种和以往不同的激情冷冽的演唱方式，再一次见证了珠峰的演唱实力。同时这首歌也开创了大陆电视剧主题歌的新时代。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印度电影《奴隶》插曲《奴隶》。

印度电影《奴隶》在80年代引入中国后，凄美的爱情故事和浓郁的异域风情引发热烈反响。奴隶与约瑟夫的纯真爱情，对强权的反抗成为观众热议的话题。而作为贯穿影片的插曲，独特的印度旋律和深情的吟唱，让许多观众再走出影院后仍久久难忘，成为一代人记忆中极具异域色彩的影视金曲。印度电影《奴隶》插曲《奴隶》，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天地在我心，刘欢。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梅艳芳《似水流年》。在这首歌曲里，你可以听到浩渺烟波，寂寂长空，听到光阴如水，岁月无声。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王杰《路》。

王杰路，旋律一响起，充满力量的节奏便直击人心，仿佛有一种神奇的魔力，让我们瞬间充满斗志。听着这首歌，仿佛自己化身为无畏的勇士，向着心中的梦想勇往直前，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想宁静的田园时光。李谷一，祖国春常在。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

0: 巴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0: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0: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2: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4: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吴玲。退休后出入朗诵班时，我总把朗诵当作简单的念课文。老师一句“声音是情感的外衣”点醒了我。我学会了用腹式呼吸支撑声音，结识的同窗挚友，我们相互分享朗诵技巧，为彼此的进步而欢呼喝彩。退休不是人生的休止符，而是探索自我、拥抱美好的新起点。
2: 105幸福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8: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9: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11: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试飞英雄》。美方高薪试飞员轻视邹延龄，实操后认可对方实力，却畏惧风险，拒绝失速试飞。心机研制遇阻，邹延龄主动承接高危科目，为国争光。请听105记录中国《试飞英雄》第20集。
12: 各位安全的好，下来试飞。
13: 好的，可以试飞。
14: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15: 我今天提前我的手术说我要更严，
16: 我跟他讲
17: 发展的速度更快，实施的任务更重，
15: 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很大。

0: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 反正停车遇到这么大的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2: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停
1: 车。我是选择了排练，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2: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0: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二十集。
3: 看着满头白发、身材高大的美国人走下飞机时，邹延龄觉得飞机的舷梯都在轻轻地摇晃。悄悄地目测了一下，这家伙不仅体格超健壮，而且身形硕大，身高超过1.8米，体重差不多有110公斤，一脸自负的表情。这是来自美国的试飞员，名叫迪斯。运八 C 飞机是运八系列的新型机，要打入国际市场必须拿到中国民航总局颁发的试航证，要拿到它又必须按照 CCAR25R4 及中国民用航空规章第25部运输类飞机试航标准的要求进行各种项目的试飞。从生产到交付使用，除了进行数百次性能试飞，还要经过许多风险科目的试飞。性能试飞不易，风险科目试飞更难。 CCAR25R4 中失速性能试飞是难度大、风险高的一项，其中又分为小吨位失速、大吨位失速和全载重失速试飞。这个科目在开始试飞时，国内一无先例，二无资料，按照有关规定，公司请外国试飞员来试飞。62岁的迪斯是运输机试飞员中的大咖，是美国洛克希德公司 C-130 等大型运输机的首席试飞员，大运界知名的国际试飞专家。迪斯的身价很高，公司以日薪1000美元的重金雇请了他。在80年代后期，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高达1:10，迪斯的日酬劳相当于人民币10000元。当时一个普通的中国中产阶层的月薪不过100-200元，邹延龄作为飞行大队长加上飞行补贴，月薪也不过1000余元。邹延龄与迪斯的第一次见面场面不太友好，翻译先介绍各位公司领导，迪斯与他们一一握手。当介绍到邹延龄时，翻译说，这是中国运八 C 型飞机的首席试飞员。迪斯把手收回，双手抱肘，眯起眼睛，淡淡一笑，审视的目光落在邹延龄身上。牛高马大的他不相信面前这位个小体瘦的上校军官能拉动那大型运输机沉重的驾驶杆，成为与他合作的中方首席试飞员。邹延龄深深地受到了伤害，但还是以主人的宽厚容忍原谅了他。邹延龄知道迪斯的身份和资历也助长了他这种令人不愉快的傲慢态度。看着摇晃着走开的外国人，徐培林这位解放前就立志航空救国的老专家悄悄地说道，我们自己造的飞机却要外国人来试飞，作为中国人，作为飞机师的总设计师，我这心里很不好受啊。邹延龄心头一热，他感激地拍了拍徐总的手背。按规定，飞行员在驾驶另一种新飞机时，为了熟悉飞机，要进行几个架次的感觉飞行。邹延龄做好了带飞的准备，但是傲慢的迪

0: 斯拒绝了。迪斯摇晃着硕大的花白脑袋说 No, no。 翻译有点为难地说，迪斯先生，他说他是首席试飞员，不可能让别人带着上天，但作为妥协，他同意进行座舱实习。邹延龄再一次宽容地退让了。为方便迪斯操作，工厂的人把座舱设备上的中文标签换成英文的，用不干胶贴了上去。首次的感觉飞行开始了，邹延龄让出了左座，那是机长的位置。迪斯的大脚迈进了机舱，坐在右座上的他友善地向迪斯点头示意，可以开始了吗？关于邹延龄与这位来自美国的试飞大咖打交道的过程，我没有亲自捕捉到，我的同行资深作家刘立波先生曾用细腻的笔触做过详细的记述。四台发动机吼叫了起来，地面机务人员打出了可以滑出的手旗。迪斯松开刹车，转动转弯旋钮，飞机却未滑动。他觉得是推力不够，顺手就去推油门，飞机呼地向前冲去。迪斯还没来得及旋动转弯旋钮，飞机已接近了草坪。坐在右舱的邹延龄一脚踩住了刹车。迪斯有些尴尬地看了邹延龄一眼。当迪斯掉头向另一侧滑行时，飞机在滑行道上扭来扭去，像认生一样不听这个老外的使唤。迪斯停了下来，对随机的翻译说，设备有问题。设备没问题，是你的操纵不熟练，邹延龄平静地答道。他知道C-130 的转弯操纵是摇轮式手柄，而运 8C 是旋钮，迪斯初次使用，动作量当然不易把握。他们调换了位置，邹延龄操纵飞机原地转了一圈，又滑了一个来回，灵巧轻盈，然后干净利落地飞了一个起落。他们又把位置调换过来，迪斯主飞第二个起落时，飞机大迎角着陆，差点落在跑道头的草地上，若打分这不及格。下了飞机，迪斯哈哈大笑，亲热地用两只手抓着邹延龄的肩膀，你很出色，很够朋友，谢谢你没把我赶下飞机。他真诚地为自己的傲慢道歉。美国人又是坦率的，迪斯不愧是试飞老手，他很快熟悉了运 8C， 他在试飞中的表现是令邹延龄佩服的。在飞机的性能试飞中，要用仪器对试飞员的操纵动作量进行测定，并要求达到任务书的指标，在这方面迪斯尤其过硬，完成的拉杆量和急蹬舵动作总是和要求相差无几，这没有多年的功夫是办不到的。与邹延龄相处一段时间后，当初对邹延龄持质疑和轻视态度的迪斯喜欢上了这个小个子中国同行。刘立波在采访中注意到一个饶有趣味的细节，邹延龄十分珍惜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他细心观察体味着迪斯的每一个操纵动作，通过正副驾驶杆和舵的联动，感受着每一杆每一舵的亮与度。飞行后，他常常向迪斯请教技术问题，迪斯也有求必应，倾其所有。迪斯喜欢上了这个机敏好学的中国人，喜欢他对试飞工作的热爱和钻研探索精神。迪斯大概不怕这个中国人会跑到国外去争抢他的饭碗，面对每每想凑上来听讲的另外三个美国人，却总是摆手让他们走开。
1: 我是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的作者张子颖。《试飞英雄》我写了三年，但在此之前，我对书中

0: 主人公们的跟踪，前后长达16年，用我的文字连缀起了那些无数金子般闪光的碎片，他们会在这些文字中重生并且永生。
1: 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和安徽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欢迎继续收听。
2: 迪斯不愧是行家里手，大约2周后，小吨位失速和大吨位失速两项风险科目就飞完了。按照计划，下一步应该是全载重失速性能科目的试飞。当公司将试飞计划书拿到迪斯面前，提出要试飞时，迪斯摇头了。公司领导和翻译嘀咕了一会儿，翻译正要开口，迪斯抢在头里，大声且干脆地说 No, No。 迪斯摆摆手，头也不回地走了。翻译为难的双手一摊说，迪斯先生不飞。他补上一句说，看来与报酬无关。迪斯头也不回地走了，但他把内心的真实想法不加掩饰地告诉了邹延龄。这个科目风险太大，我已经60多岁了，我可不想把自己飞了大半生的名声栽在中国。尽管我也喜欢你们这个国家和你，我的同行也是在这个科目上出世去见上帝了。顺便说一句，他的本领可一点儿也不比我差。前后不到一个月，迪斯和他的三个同行走了，他们胸前的卡包里装着中方付给他们的科目试飞费等，共126万美元。走前，迪斯出于对邹延龄的关切悄悄说，邹，很遗憾最后一个科目我不飞。我也许知道你在想什么，作为朋友我想说，如果我是你，就不会去冒这个险。要知道，一个试飞员的最高原则是，当试飞科目有可能让你把生命搭进去的时候，你必须拒绝。迪斯走了，全载重失速性能科目搁浅，运八 C 项目不得不停下。运八 C 全载重失速性能试飞要求试飞员在最大起飞重量为61吨的情况下，探索出该机种失速的各种实际数据，以验证设计师在地面给出的理论推算是否正确。如果有误差，正向负向的误差率是多少？比起小吨位失速和大吨位失速，全载重失速自然是险上加险。身形矫健的战斗机做失速试飞尚且危机四伏，何况运八 C 这个体量庞大的空中骆驼，并且是全载重。飞机机体越庞大，载重量越大，就越笨重，越不便操纵，因而也就越危险。难怪连自负的迪斯也不愿意冒这个风险尝试。一向快人快语、活泼好动的邹延龄突然沉默了，总是微笑的脸也不生动了。飞行员出身的试飞员们从来都是作息固定的，但邹延龄打破了自己多年来的生活习惯，他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和思考。吃饭的时候常常走神儿，睡着睡着坐起来，走到桌前开灯，翻出笔记本，连上厕所都一蹲半天。他大队部办公室的门一关一整天，队员们走过走廊路过他门口的时候都会噤声放轻脚步，有不知道轻重的还大声说话，立刻会有年纪大些的试飞员制止说，嘘，别吵，鬼子在坐月子。 是非大队的老同志说，那一阵儿，邹延龄和大队的战友们都不约而同地不在正常下班时间离开。我问，是为了加班钻研吗？老同志摇头说，也是也不是。我于是站在邹延龄当年的办公室外，望着紧闭的门，想象着这个小个子大队长当年将自己关在屋里的心情。我当然能想到屋里的邹延龄日复一日的在做什么。邹延龄一定是在翻阅自己积累的一摞摞飞行资料笔记，查看与迪斯试飞时的记录体会，琢磨着一组组数据，一条条曲线，翻来覆去的读美国人写的飞机失速尾旋与安全一书。是啊，身为大队长的邹延龄压力太大了，全载重失速性能科目不能攻克，飞机不能定型，这款经过数年精心研制的新型运输机就可能会夭折。而国防和国家航空业都迫切需要这样的飞机。这种巨型空中骆驼在运输机系列中独一无二，没有其他机型可以代替。但为什么全大队的人都不愿意在正常时间下班了？我觉得似乎还没有找到全部答案。转过天的傍晚，我站在试飞研究院大门口，面前是一条笔直通畅的路，这条叫做试飞路的著名的大道从阎良市中心延伸而来，两侧梧桐树洒下浓荫，梧桐树后分布着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中飞航空遥感技术有限公司、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等。路的另一头是一片密集的小区，小半个阎良城的航空人都住在那片叫做凌云小区和红旗小区的地方。20多层高的航空大厦上，航空报国追求第一的大字十分醒目。不远处的厂区突然响起了音乐声，下午5点，下班的时间到了。我看到了壮观的一幕，数千米长的试飞路上突然拥满了人，一律穿着式样统一但颜色各异的工作服，这一片是蓝色，另一片是红色，其中见或有粉红和云朵白的长褂，那一定是特殊科室的技术人员。一片一片云朵般从各个厂区门口飘出来，汇集在试飞路上，汇集成片片彩云的河流。他们全是20上下30出头的年轻人，统一骑着电瓶车，熟悉的工友们彼此说笑着，男男女女按响清脆的铃声，人人脸上笑容美好灿烂。于是这条试飞路上每天早晚两次上演壮观美好的仙音袅袅彩云阵列图。我突然找到了答案，全载重失速性能这个科目不飞，定型试飞就不算完成，不能完成定型，新机不能上马，不能投入市场，没有订单，公司就要停产停工，仙音不响，彩云不在。邹延龄和大队的试飞员战友们就无颜面对这条壮观美好的彩云阵列之路。的确，在那一天的那一刻，望着这片片彩云，连我都感到心头火热，热泪盈眶。

由于连续思考钻研，鬼子病了。最早发现他生病的是妻子。妻子罗秋秀早上醒来时，赫然发现丈夫的枕头上落着一层黑黑的头发。邹延龄自己也发现了，彼时他正在浴室里洗头，抬起水淋淋的脑袋时，他发现脸盆里落着一层黑乎乎的头。

0: 邹延龄住进了医院，他的头持续疼痛，妻子来看他，他盯着他拎的大提包问：“东西呢？”罗秋秀什么也没说，一样一样从提包里拿出来，大大小小的笔记本，厚厚薄薄的书，鼓鼓的资料袋，纸笔计算尺。他咧开嘴笑了，对妻子说：“你别劝我，等我想通了，我的头就不疼了。”就像不是所有人都能飞行一样，不是所有的飞行员都能成为试飞员。在飞行上，邹延龄确乎有着某种特殊的天赋。初入学时默默无闻，但一过体验飞行，他就脱颖而出了。他几乎总是同批学员中首先放单飞的。年轻时的邹延龄性情活跃，教员们说他鬼机灵，还多少有点淘气。练跳伞，跳过一次后，部分同学在这个科目上紧张得够呛，他却还有心情搞小把戏。在准备第二次跳伞的头一天晚上，他和一位战友每人各捡20颗小石子藏在袖中，约定等开伞后在空中开战，以击中对方多者为胜。每次跳伞时，伞离地面还有段距离，他就悄悄解了伞衣，手拉伞绳，等双脚一着地，他就第一个从五花大绑的伞衣中钻出来。看着一起跳伞的战友，有的被落下的伞蒙住，有的被伞拖着跑，落了地的还在手忙脚乱地解伞衣。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在军地双方联席会议上，邹延龄站起来，脸上还是那种招牌式的微笑，只是语气更平静。他说：“美国人走了，我上。”邹延龄说：“我想从运八 C 开始，通过我们的努力，不再请外国人试飞。试飞领域不应该有迷信，外国人能飞的，我们能飞。外国人不愿飞的，我们也要飞，我们就是要争这口气。”在邹延龄做出选择的那一刻，他仿佛又看到20多年前的自己站在墙头破旧的村头路口和父亲告别。父亲一身寒酸的衣着，手里捧着一个纸包，那里面只有1元钱。这1元钱还带着父亲的体温，这是当年父亲能给远行儿子的全部家当。顺便说一句，在当年试飞员的工资与普通飞行员的差距不大，邹延龄试飞高风险科目荣立一等功也只有800元的奖金。而同样的科目，如果请外国试飞员试飞，支付的报酬是100万元。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讲述了长空秘境中的坚守与无畏。身处高危试飞一线，一代代试飞员不惧极限挑战，不畏突发险情，一次次突破飞行边界，攻坚航空难题，尽显军人本色，情节真实厚重，直击人心。稍后我们继续收听《试飞英雄》，见证蓝天英雄的生死抉择。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 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是非英雄》。邹延龄机组冒险完成全载重失速试飞，飞出优于国外的极限数据。面对全新高危试飞任务，知晓同类试飞惨剧，全员依旧迎难而上。请听105记录中国《是非英雄》第21集。
3: 教练，安全的好，教练试飞。
4: 好的，可以试飞。
5: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6: 我今天对前面的手术说，我要更严厉。我跟他讲，
7: 发展的速度更快，师傅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
8: 赶快把酒店放下来。
5: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9: 专机停车，遇到这么大的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0: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跳伞。
11: 老师选择了海淀，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2: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5: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21集。
0: 试飞有严格而繁多的审批手续，并不是谁想飞谁敢飞就可以飞的，要经过周密的方案论证，对试飞员的资格技术水平进行严格审查，最终要经国家最高的主管部门批准。经过充分准备，邹延龄带领机组人员开始了中国运输机试飞史上首次全载重失速性能试飞。1990年11月26号上午，秦岭脚下某机场，跑道一头，巨大的空中骆驼昂首雄踞在起飞线上，它宽大的肚腹中装满了做配重用的沙袋。而在起飞线一侧，消防车、救护车和装载应急抢险装备的卡车一字排开，人们目送着邹延龄机组登上飞机。时间到了，跑道上传来巨大的轰鸣声，震得机场周围的空气都在抖动。邹延龄操纵着全载重的运八 C 冲上了天。飞机正常爬升，到了6000米高度的预定试验空域，放下起落架，襟翼增大至35度，油门减小。按行话讲，此时的飞机是非光滑型的，放下的起落架和襟翼增大了阻力，飞机的时速正大幅度下降。邹延龄双手紧紧握住驾驶杆，全神贯注，目不转睛地盯着倒退的时速表，机组的其他同志密切协同，时速表的指示一格一格地往后倒退，600千米，400千米，200千米， 已经超过理论设计的失速性能指标了。飞机出现抖动，机头下沉，邹元玲清楚此时飞机开始失速。这个时候透过他的头盔，你一定能看到他的脸上浮现出招牌式的微笑。迪斯在全载重失速性能试飞中的最低速度数据，邹延龄已经超过了。按飞行计划，邹延龄已经完成任务，可以停止试验返航了。但是通过多年的飞行，经验丰富的他和飞机之间已经产生了微妙的感应。此刻凭感觉，他知道这架大骆驼还有潜力，还没有进入极限失速状态，仍有减速的余地。他镇定自若，命令机组各号位注意协同。他轻柔的带杆，飞机的速度在1000米1000米的减小，当然危险也在一分一分的增加。失速还在下降，这时每下降1000米都无异于向死神靠近一步。有人在一旁提醒大队长：“行了，别捡了。”邹延龄一边密切注视着仪表板，一边紧握驾驶杆，他的声音异常沉静：“还有突破的可能。”飞机抖动加剧了，继而开始摇摆，机头倾斜35度开始坠落，下降率已达每秒40米。就在这时，他听到砰的一声响，这是飞机尾翼失去操纵的反应。他知道这一回飞机到极限了。此刻飞机正呈自由状态向下急坠，如果在12秒钟内不能改出，后果不堪设想。邹延龄猛吸一口气，迅速蹬舵压杆推油门，将正在下坠的飞机改平，加大油门后，飞机重新跃入蓝天，全载重失速性能试飞成功了。邹延龄兴奋地向地面指挥员报告：“我们飞出了 X-13000米的时速。”为了验证这一科目真实可靠的数据，邹延龄机组与机上科研测试人员一道，又在空中将失速动作重复了30次。邹延龄把美国人在同类飞机上试飞的每小时 X 千米的失速特性减小到每小时 X-13000米，这非同寻常的13000米差异，不仅表明中国的运八 C 飞机有着比国外同类型飞机优越的性能，而且填补了国产运输机试飞史上的空白。消息报告到塔台，正在现场焦虑等待的运八 C 总设计师徐培林立刻将这个喜讯电告千里之外的航空工业部。航空工业部发来贺电，赞扬邹延龄机组以超人的胆量和技艺飞出了外国试飞员没有超越的极限，飞出了中国军人的志气。
5: 他们是和平时期离死亡最近的人，他们被称为刀尖上的舞者，他们是直面生死的大勇士，他们是筑梦蓝天的真豪杰，他们的名字叫中国空军试飞员。请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作者张子颖，演播赵丽。
0: 试飞完全载重失速性能科目后，邹延龄没有止步。5年后，他带领战友们又创造新的纪录，将大吨位失速特性试飞由159千米每小时减小到 X-30千米每小时。不久，迪斯再次来到中国，这回是另一家公司请他来试飞。他走下飞机就提出想见见邹延龄。两人一见面便亲切地握手拥抱，比比划划开始说笑，也没翻译。 迪斯给邹延龄带来了国际试飞员驾驶协会的入会登记表，并主动提出当介绍人。参加该协会的试飞员在任何一个国家的科研试飞都签字有效。高大的迪斯用力摇着邹延龄的肩膀，邹，我愿与你这样的强者交朋友。

从市飞院大门出来，转过街角再拐个弯，有个小店，这是主人在自家屋子开的一间私人小店。朝街的小店店门不大，里面的东西倒也丰富，价格算公道。店主人姓秦，平时不怎么说话，眼睛老是盯着收银的机子看，但他对来往的顾客都很熟悉，即使顾客都是着便装，他也能一眼就从脸面上看出哪些是附近的街坊住户，哪些是前头大院里是非院的人。是非员们都身材匀称，行动敏捷，还有一个统一的特征，就是脸庞黑红且皱，这是长期受高空紫外线照射的缘故。老秦当然知道这些军人是干什么的，他们买东西不看价钱，而且一般只买那么几样，手帕纸、饼干、烟和打火机，后两者是每次必买。日子久了，老秦发现从他们买的东西上能看出他们的心情。这天下午快吃晚饭了，小店进来几个人，老秦一眼就看出是是非大队的是非员，他们一走进来直奔烟柜，每人买了三包红塔山，这是小店里最好的烟了。老秦的心揪了一下，他送给他们每人一支一次性打火机。三个军人都没有打开烟抽，而是把烟仔细地揣进兜里走了。老秦看着他们走出好远，觉得心还是紧的。他知道平素这些军人都是抽两三块钱的白沙黄金叶什么的，年纪大些的会抽红盒，只有在特殊的日子里他们才会买红塔山。老秦认得三个军人中年纪最大的那个小个子，他是这里的大队长。老秦知道他们都是了不起的人，做着关乎国家机密的了不起的事。罗秋秀这天下班回家晚了几分钟，因为他的市主任把他叫住，问了几句家里的情况，末了还说有什么困难和需要就吱声，如果忙不过来可以请假在家里休息几天。罗秋秀有点奇怪，没病没灾的请什么假呀？他惦记着赶紧下班回家做饭，也没多想，打了个招呼就走了。刚走到家门口就闻见一阵香味儿，他打开门听到从厨房传来热油在锅里的声音，哦，老邹已经回来了。女儿还没有放学，罗秋秀推开厨房门，看见邹延龄站在灶台边，手里举着锅铲，腰间系着他平时用的那条花围裙。罗秋秀边洗手边说，今天回来的早呀，明天飞行吗？邹延龄看着锅说，要飞。罗秋秀擦着手说，明天要飞行，那就不用忙活了，我来吧，随便吃点就行。邹延龄高举着锅铲，让过妻子伸过来的手，笑着说，我讲过，前些年你一个人带孩子吃了不少苦，现在我应该为你还债。罗秋秀笑了，你今天这是怎么了？邹延龄兴致勃勃地说，你去外头坐着，看我今天给你们娘俩做顿好吃的。罗秋秀有一点点不解，她觉得丈夫今天有点特别，可又说不上哪里不一样。她走到客厅，在沙发上坐下来，她看到

0: 面前的茶几上放着一盒没拆封的红塔山。几个月前的一幕浮现在眼前。那一次，丈夫将要试飞失速特性风险科目。飞行的前一天，傍晚在回家的路上，走在丈夫身后的她听见与丈夫并排走着的设计师欧阳少修副所长问：万一出事怎么办？邹延龄笑笑说：走就走了呗，发的保险费组织上会替我们安排的，父母、妻子、孩子各三分之一。邹延龄站下说：先不回家，我得去买两包好烟，如果摔了就把烟带走，如果没有摔下来就发烟。欧阳也跟了上去，他站在他们身后两米远的地方，什么都听得见，但他什么也没说。那天丈夫回到家，淡淡地说：回来晚了，和欧阳去了趟小店，各买了三包红塔山，两包他装在身上，另一包留家里回来抽。他看见他把烟正正地放在茶几上，他知道他不会说，所以他什么都没问。他想，从什么时候开始，丈夫会时不时地把红塔山放在茶几上呢？之前他居然一点也没有察觉，一点也没有多想。女儿回来了，放下书包，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拿起红塔山喊起来：呵，妈，爸爸抽上红塔山了。他厉声说：放下。女儿愣了一下，不明白地看着妈妈。她缓和了一下：哦，别动你爸的，快去洗手吃饭吧。今天一模一样的红塔山再一次静静地躺在茶几上。罗秋秀静静地坐着，听着厨房传来的丈夫炒菜的声音。开饭喽！厨房门大开，邹延龄左右手各端着一盘菜。罗秋秀扬起脸，努力绽放灿烂的微笑。
1: 我是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的作者张子颖。《是非英雄》我写了三年，但在此之前，我对书中主人公们的跟踪前后长达16年，用我的文字连缀起了那些无数金子般闪光的碎片，他们会在这些文字中重生，并且永生。
2: 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和安徽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欢迎继续收听。
0: 发动机空中停车再启动科目，要求飞机升空后，在规定的不同高度、不同状态下，先关掉一台发动机，三分钟之后重新启动。之前，国外的同类机型在这个科目中数次发生过机毁人亡的事故，所以航空界称这一风险科目为飞行禁区。也正因此，我国的运输机试飞中长达30年无人涉足这个领域。但是按照国际民航业的规定，运八 C 型飞机要想拿到民航总局颁发的试航证，这是必须完成的科目。人们把希望的目光再次投到邹延龄的试飞大队身上。运八 C 的试飞组是多成员机组，试飞需要大家互相配合，密切协同。邹延龄明白，光靠自己勇敢承担还不够，必须依靠大队和机组其他同志发扬英勇顽强的精神，共同完成。入夜，试飞大队的工作室里灯光明亮，几张桌子拼在一起，材料和图表堆了一桌子，邹延龄和战友们围坐一圈。邹延龄说：

0: 这个科目的重要性不用说了，我和大家一样，也知道它的危险性。说老实话，作为大队长，我可以去跟公司说，我们不接这工作，因为它不在我们是非大队承担的任务范围之内。但是，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不飞，国内再没有其他单位和人员能够承担这活，公司只能再次请外国人来试飞。邹延龄顿了一下，看着大家说，我算了一下，请外国人飞，时间耗费先不说，经济上要付出上千万元人民币的代价。中国的航空工业还不富裕啊，让外国人来试飞，这么大一笔钱，多少人得勒紧裤腰带攒外汇。作为军人，作为试飞员，我们得为国分忧。大家都沉默了。确实，大队长邹延龄的这番话诚恳朴实，没有一点大道理。邹延龄接着说，试飞不是傻飞，探险不是冒险。我仔细研究了这个科目，也和技术人员反复交流沟通过，我认为只要公司方面技术保障没问题，我们就有信心完成这个任务。一个老试飞员先举手表态了，飞吧，只要大队长在。其他人也都举起了手，大队长，我们跟着你飞。正当邹延龄和战友们紧锣密鼓地做试飞准备的时候，他们接到了一个通报，兄弟单位发生了一等飞行事故，牺牲的试飞员所进行的科目恰恰就是空中发动机停车再启动科目。按照相关规定，如果邹延龄此时提出他们小组的该科目试飞工作可以先搁置，邹延龄什么也没有说，每天按时带领小组成员继续进行技术攻关准备。这天上午，技术讨论正在进行时，小组成员中的领航员刘星的电话响了，是他的妻子王杰打来的。刘星迟疑了一下，还是接了。
1: 我上班，忙着呢。
0: 王杰说，
2: 我知道你上班，你在干嘛？
0: 刘星说，科目准备呗。王杰的声音变了，
2: 咱不飞了行吗？
0: 王杰就在出事单位所在的飞机制造公司工作，试飞失败这样的消息家属们是最不能听到的。王杰的声音带着哭腔了，
2: 别飞这个科目，你也飞了大半辈子了，咱们现在啥也不图，只求你千万别出事儿。
0: 王杰的声音很大，项目小组的同志都在一起，人人都能听到。刘星赧然。刘星是大队里的老同志了，也是邹延龄机组多年的老成员，以往的大部分风险科目都是他领航的。邹延龄伸手说，
1: 刘啊，让我跟小黄说几句吧。
0: 邹延龄接过刘星递过来的电话说，
1: 小王，谢谢你的提醒，你放心，试飞前我们一定认真准备，不会出什么事儿。
0: 电话里的哭声弱了。
2: 大队长，我知道你细心，我就是担心。
0: 邹延龄说，你的担心是正常的，而且你的这种担心更提醒我们要充分准备。
1: 你放心，先冷静一下，
2: 这样吧，我先飞，让你们老刘后飞，好吗？
0: 放下电话，邹延龄笑着问刘星，
1: 你敢不敢飞？
2: 你敢我就敢，刘星说，不就是陪你再走一趟死亡线吗？
0: 刘星转向大家，
2: 飞吧，只要大队长和我们在一起。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

0: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果乐。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

0: 集。
1: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3: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2: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6: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男人战争》。许乔在省里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全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民生福祉持续改善，生态环境明显向好，得到了省委省政府充分的肯定。男人战争，今天请听第82到第83集。
2: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楚正，演播王明君。
7: 省纪委副书记何克平在电话里毫不掩饰地告诉许乔，这次调查的问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软件工业园用地的问题，软件园基金的问题，还有小青山水坝工程竞标的问题。省纪委书记请示了顾书记，才做出这个决定的。经济问题一向是官员的雷区啊，省纪委这么做是本着对省委负责，对这些举报的人大代表负责，同时也对许乔个人负责的态度。他希望许乔正确的理解和对待，做好接待和配合的工作。虽然早就知道对手会从自己的两位同学的身上做文章，可是许乔听到这个消息还是有一些义愤填膺。他想起了上午赵文东陪自己去军营慰问部队官兵，这位市委副书记的脸上出现着罕见的和蔼。不用说，这种事情依然是赵文东的手笔吧，只有他才会玩这种最低级最下作的把戏。邱仲成虽然让许乔更加担忧，但是邱仲成要技巧和高级的多。但是许乔也不得不承认，这些下作的东西确实更管用一些，尤其是在这个时候。调查组虽然宣称是秘密的，但是现在这年头什么时候能够守住秘密呢？明天一早肯定会在一个圈子内传遍这个消息，那么在舆论上就会形成对市委书记的某种不利的风向，进而对这次事故的 土里带来无法预计的影响啊。何况在经过了刚才邱仲成意外的反击之后，许乔已经有些不太自信了。谁知道这次调查组的到来会出什么意外的情况啊。唯一值得安慰的是省纪委的态度。何克平完全可以不跟他预先通气儿的，或者说用不着原原本本地告诉他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作为省纪委副书记，他这么做多少表示出了省纪委对这些举报信并不认同。可是许乔却无法轻松啊，现在已经不是山雨欲来了，而是山雨已来啊。能够让省纪委派出调查组，对手已经达到了战术目的，现在该轮到他许乔见招拆招了。许乔看着手中的电话发了一会儿呆，他没有拨打那个熟悉的号码，此时他不愿意把聂冠军找过来，此时他也不愿意就这样在这儿等下去。许乔结了账离开咖啡屋，夜风起了，有些寒意却令人清爽。许乔叫了一个车直奔江北新区阮建园。此时聂冠军正在跟岳胜男讨论着市委书记许乔，讨论着这场商周的权力战争。岳胜男作为反方，他所持的观点是许乔很有可能输掉这场战争。岳胜男不是因为他拥有充分的理论依据，或者说是敏锐分析问题的能力，而是他从林明山那里得来的感性认识。我才知道啊，这些人叫我两宫皇太后，你想想，他们能把我跟两任书记扯上关系，这世界上还有什么污浊和卑鄙的事情他们做不出来啊。聂冠军呵呵一笑，并不吃惊也不愤怒，造谣的人似乎对学术上的研究并不准确嘛。历史上两宫应该是指空间啊，而不是时间上的延续，他们犯了一个常识上的错误。哎呀，行了吧你，可是这些人常常就会阴谋得逞，祸害千年。相反，好人短命，就像那个……岳胜男克制住了，他没有说出林明山的名字。聂冠军无力地反击道，但是当一个人不论是手段还是谋略一旦变得下作了，那他就会越来越弱，越来越没有影响力，这样的做法只能逞一时，绝不能逞一世。行了，你别嘴硬了，你没有办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的岳大小姐，咱们还是不要再争论这种虚幻的问题好不好，我们来点现实的吧。啊，我们一块想想能不能帮他一把，他是市委书记，我们怎么帮得上。不过我倒是真的觉得许书记是值得帮的，至少我身边的很多人都说他的好话呀，说他有理想，说他敢于承担，敢于做事。对呀，这不结了吗？我这个同学啊还真是一个挺牛的人的。咱们这些配角啊，哎，就像那个话说的啊，尽管不能伟大，至少要与伟大同行啊。哎，我还真有个办法。好办法呀。哎，我有个朋友是新华社政文部的记者，专门负责采访党委和政府的，还有什么公检法司。我要不请他写个内参捅到上层去，就算是言语也只有听命的份儿啊。再说我这个朋友跟我关系还挺好。哎，你这个朋友男的？你想什么呢？现在跟你谈正经事儿。哎呀，男的女的？行行行行行，我先不问啊。这个办法其实不好，首先能不能捅上去，其次捅上去有没有用，最后就是就算是有用能有什么用啊，是帮他还是害他呀，这都很难说呀。还有一点啊，用这种越级的办法来办事，就算暂时能够达到目的，那肯定也会得罪一些人的，而这些人一定会在一个适合的时机更加疯狂地来报复你。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这就叫做透支。 聂冠军想起许乔曾经提过这个女人多次不按常理出牌，现在甚至成为了岳胜男的一种不良的嗜好，所以聂冠军觉得必须要及时的制止他这种习惯，最终的目的是让岳胜男完全忘记这个习惯，完全忘记某些人。聂冠军正在考虑着继续怎么说，突然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许乔出现在了门口。有几秒钟的时间，三个人都有一些吃惊。许乔首先打破了沉默，他笑着开玩笑，没有打扰二位吧？聂冠军故作凶狠地说，打扰了，钱钟书先生说过，谈恋爱和拍领导马屁的时候都不应该有第三者在场。呸，谁跟你谈恋爱啊？岳胜男啐了一口。许乔关上了门走过去，正好闻，岳主任香水的味道不错啊。岳胜男吃惊地瞪大了眼睛，许书记，你对香水还有研究啊？他的确没有想到一向严肃庄重的市委书记竟然一张嘴说的是香水的话题。啊，有啊，有点研究啊，尤其是这半年我跟我们这个聂总接触多了一些之后啊，我从东方派变成西方派了啊。你这个香水不是香榭丽舍就是第五大道，我说的对吧？许乔摆出了一副学究的样子，装模作样的说。哎，岳胜男吃惊的张大了嘴，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出市委书记是如何知道自己香水的牌子的。聂冠军及时插了进来，哎，明天我们再讨论刚才的话题好不好？聂冠军当然知道许乔对于香水绝对是外行，他是在讹诈岳胜男。许乔知道聂冠军的车中有这个牌子的香水，这本是聂冠军一贯用来应付女孩子的伎俩，同时聂冠军也知道许乔为什么上来就这么做，他是为了向自己表示和好啊，所以许乔才会故意跟岳胜男开这种玩笑。可是现在聂冠军可不想让许乔曝出他以前的风流韵事了，他也不想让岳胜男泄露刚才他们还在谈论和关心着许乔。岳胜男拿起了手袋，站起身对两个男人点了点头，你们慢慢聊吧，我还有点事。说完乖巧地离去了。许乔在沙发上坐下，聂冠军依然站在办公桌前，两个人沉默着。彼时的情谊与分歧一一在两个男人心中流过，但是歉疚是不会说出来的，甚至连往事也不屑去提。在性情高傲这一点上，这两个男人完全一致，虽然一个表现的总是那样高调直露，一个内敛克制。许乔开门见山，好了，我们说点实际的吧。你在开发区干得怎么样？我是问你的主任助理工作还满意吧？如果你是以市委书记的身份来问责，那么我告诉你，我这个主任助理啊，就像怎么说呢，类似二奶吧，听着像副职，觉得是闲职，干的是正职，原来是兼职。许乔没有接话，他们都知道现在不是讨论聂冠军的问题的时候，现在应该讨论的是许乔的问题。最后聂冠军叹了一口气，摊开了双手，许乔能够亲自来到他的办公室，已经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的歉意了。一位好心人不能总是跟朋友过不去吧。聂冠军径直走了过来，站在许乔的对面。好吧，我们现在是不是先讨论一下许大书记的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啊？许乔愉快地笑了。 他知道这位学长一副奸商的精明模样，实际上却是一位心地善良的侠义之士。现在此时此景更加证明了这一点。什么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的，此话从何而来啊？聂冠军没有搭理许乔，像以前一样开始发表高论了。哎，我们常常用二元论来划分矛盾，所谓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呀，内斗最为残酷，内耗损失最大，在某种程度上远远超过敌我矛盾。就像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吧，贫富分化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哎，这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吧。可是这个问题啊，再过三十年依然解决不了啊。许乔连忙说，什么呀，乱七八糟的。哎，听我说啊，正义，多少人假借你的名字，政治斗争是毫无保留的，一切以获取权力为归宿，一切口号都不过是手段，绝不是目的，再没有比权力斗争更需要美丽装饰的事情了。聂冠军像一个文章高手，旁征博引之后还会要表达自己的观点。好了，不跟你争论这些了。刚才我跟于曼见了面，这位于同学，于董事长要出1000万买我对他俯首帖耳，或者说想买我这市委书记手中的权利。许乔虽然觉得这话有些不妥，但是聂冠军身份特殊，自己本来也想跟他商量一下，所以也就和盘托出了。他甚至有些自嘲地说，而且是我这个有些摇摇欲坠的市委书记手中的权利啊。聂冠军利索地断言，光你这个人就值这么多呀，我们许同学一向心高气傲，今天怎么有些妄自菲薄了？这个于同学出的价也太吝啬了吧，啊，真是的。行了，环境和身份不同嘛。哎，我说我的许大书记，你是不是有些难过呀？对，有一些。行了，还是扔掉你那许同学的身份，回到市委书记的角色中去吧，抛弃那些虚无缥缈的理想，回到现实生活中来吧。聂冠军看出了他这位同学真的很心痛，于是开始转移话题。刚才那个小月啊，教了我两句话，哎，我现学现卖，送给你啊。让我们忠于理想，让我们面对现实，明白吗？我当然知道，不过这两句话原本是让我们面对现实，让我们忠于理想，这顺序一变意思就变了啊。行了，我理解你的心情，你想不战而胜，不战而屈人之兵，想凭借你市委书记的权力就足以以势取胜，但是你这种不劳而获的想法，君子式的施政理念，只有在一种理想状态或者说是普通状态下才能够成立。我的许大书记，现在可是非常时期啊，不经过血淋淋的白刃战，不见真章，那是不可能结束这场战争的。何况对手的刀锋都亮出来了，你还在做什么白日梦啊？现场已经进入到了聂冠军的语言环境，他开始滔滔不绝起来。哎，许书记，你这招就叫做猛虎在山之势，听起来很威风，实际上一点用都没有。真正厉害的角色是不会被你吓住的，会一眼看穿你是个纸老虎的。你想当君子啊，但是你的对手已经把自己先摆在了小人的位置上，他们这种低姿匍匐会被武术高手嗤之以鼻。但是你想过没有，当这些人跃起扑向人的时候，你会发现是异常的凶狠和实用啊。我的许书记啊，小人和君子的区别就在于小人可以利用君子，而君子却不能利用小人，明白了吗？小人了解君子，而你们这些君子呢，却永远不了解小人。当一个人以其小人之心去夺另外一个人的君子之腹的时候，往往能够一击而中其要害。所以在小人与君子的战争之中，小人才是真正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革命者怎么样啊？ 革命者最重要的是信仰和勇气，至于慈悲怜悯和所谓的宽容大度，那不是一个革命者所应该拥有的品德。做大事者不应有妇人之仁呐。好了，我的许书记，我最后再送你一句话：男子汉大丈夫可以被人爱被人恨，但绝不可以被人怜被人笑。好吧，你说的对，那就这样吧。许乔没有再说什么，他站了起来。这是这个市委书记的宣战，在聂冠军的雄辩和驳论面前，很少有人能够抵挡得住。许乔似乎是被聂冠军说服和鼓动了，可实际上许乔本来就已经下了这样的决心。他来聂冠军这儿之前就已经表明了他的决定，甚至在他愤怒地向马副省长抛出有关水泥问题的举报材料，在他跟邱仲成见面，在他跟组织部长这些人一一打电话的时候，就已经下了决心了。许乔的矜持和迟疑只不过是他从前的某种思想的延续和影响。聂冠军依然热情洋溢地说：许书记，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让我们来看看该怎样打赢这场权力战争吧。啊，情况看起来不太妙啊，这似乎像是一个难度极高的通关游戏，每一步都不能出错，每一次错可能都是结束啊。聂冠军的情绪多少感染了许乔，许乔坐直了身子。正如许乔所料，省纪委的两人调查小组秘密到达商州，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在某个范围内立刻成了众所周知的新闻，再由这个圈子向外扩散，像无线信号一样迅速覆盖了整个商州城区，甚至波及遥远的黎光这些权力信号的接收区域。许乔感受到了这种无形的地震呢，就像在巴黎的空气中会飘荡着自由和浪漫的味道。那么此时在商州市委大院内涌动的是压抑和躁动，许乔明显地感觉到了这一点。他用不着去捕捉别人异样的表情，这也不是疑人偷斧，而是他的权威受到了怀疑。市委书记的权力基础似乎在松动，他不能无动于衷，他迅速采取了反击行动。他拨通了公安局长的电话，这一次他直接下达了明确的命令，拘押唐仲。毫无疑问，这是一种莽撞的行为，或者说是冒险，同时也是一个违背他一贯做事风格的命令。法律和组织原则一直是许乔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他的工作作风向来也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九分证据不说十分话，但是现在他违背了。他认为他必须要这么做，为赢得这场权力斗争的胜利，他只有这么做。并且水泥的问题，唐中的确是难逃干系。
8: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5: 作者意在刻画当代男性在事业征途上的初心与坚守，他不想单纯写权力争斗，而是借主角的仕途经历传递正直做人、踏实做事的处事理念，批判职场当中投机钻营、拉帮结派、以权谋私的不良风气，赞美坚守原则、心系百姓、沉稳睿智的实干者，同时也告诫身处名利场中的人，切莫被欲望迷失本心，无论身居何种位置，守住底线，心怀格局，方能行稳致远。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南战争正在播出，许乔始终保持头脑清醒，不骄不躁，谦虚谨慎，看到成绩的同时也清醒认识到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不断改进工作，提升水平，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男人战争精彩继续，
4: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5: 市委书记的权力基础似乎在松动，许乔不能无动于衷，他迅速采取了反击行动，拨通了公安局长的电话，这一次他直接下达了明确的命令，拘押唐仲。半个小时之后，公安局长温万明打来电话，汇报拘捕行动圆满完成，请求下一步行动的指示。市委书记许乔有些生气，万明同志，抓人的命令是我下的，但是难道审问工作也要我来亲自执行吗？明白了，我知道该怎么做。温万明不敢再纠缠了，他恭谨地回答，实际上他并不知道该怎么做，然而他似乎又知道该怎么做。他让执行拘押行动的警察直接把人丢到了看守所，然后不再过问了，就当没有这件事儿一样。几乎所有的政府官员都知道为官要诀中最重要的那个字，拖，尤其是在很多关键的时刻，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以及顾及自身的利益和权力平衡，总会以一种特别模糊的不反对不支持的模棱两可的态度来传达自己的意图，总是希望寄托于流逝的时间来最终见出分晓，从而左右逢源。公安局长温万明完全意识到了商州现在的复杂局势，也清楚地知道现在拘押唐中在程序上并不完全合法，这似乎是市委书记的一记昏招啊！反击虽然凌厉，但如果得不到确实的战果，那很可能作茧自缚，最后甚至授人以柄，成为自己给自己挖的陷阱。 但是温万明也非常的明白此时许乔内心的焦虑，他当然不能直接违背市委书记的命令，至少不能公开违背，但他可以采取另外的方式来规避自己的风险。他立刻安排得力的人员搜索了唐中涉黑的证据，这应该容易得多。如果某一天证明这个拘押行为是一个错误的话，那么他可以用这些证据来为自己行为做出合理的解释。温万明现在要做的就是观望和等待，而不是急于做什么。许乔当然能够感觉到公安局长的暧昧态度，但是他没有料到温万明会阳奉阴违到这种地步。他希望在唐中身上取得突破，进一步证实邱仲成的工作疏忽，领导责任的意图虽然不说是化为泡影，但至少在短时间内没有成功的希望。从事故发生到现在，如果说第一回合是邱仲成发难，许乔仓促应战，先发制人的市长扭转了自己的困境，取得了战略上的成功，那么这个第二回合的较量，市委书记许乔依然没有占到便宜。他的理想主义帮助他的对手们重新结成了联合阵线，像对付他的前任一样。邱仲成和赵文东非常默契地联手狙击了他想拿下郭建涛的意图。同时省纪委的工作组这个时候到来，也无形中为许乔的对手增加了声势。但是许乔并不这么想，他还是具有强烈的优势感的。首先，他和聂冠军取得了谅解，他们的关系虽然不说是立刻恢复如初，但在共同作战这一点上一如从前。然后他认为通过拘押唐中这个行动已经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意志和强调了自己的身份和权利，那就是只要他愿意，市委书记可以在这个城市彻底地贯彻自己的意志。他认为自己还是牢牢地占据着有利的地位的，应该毫无疑问地获得最后的胜利。事实似乎也的确是如此。无论是赵文东或者是邱仲成，在绝对权力的较量上，他们肯定都无法正面挑战市委书记。同时，以邱仲成目前的处境和困难，他的领导责任无可推卸，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正是因为这种心理，许乔忽视了一点。虽然接受了一些聂冠军的意见，但他还是没有从最严重的地方去想问题。他认为自己手里掌握着整副王牌的话，那么他就没有注意到对手有一张怪牌，那就是破釜沉舟的决心和毫无顾忌的手段。

是一直在机关工作的许乔从来没有见识过的。下午，许乔接到了荣建松的一个电话。荣建松在电话里向市委书记汇报了一些化肥厂的工作，但并不是很重要的工作。然后他毫不在乎地暴露出他真实的目的。他表示有一些关于企业改制的想法，希望市委书记能够安排一个时间让他当面向书记汇报。像荣建松这种历经宦海沉浮、见惯了政治风浪的官员，他越过了古月，直接把电话打到许乔这儿。这种行为传递出一种复杂的信号，或者可以看作是一种对市委书记权威的蔑视，但也可以理解成为一种他认为他跟市委书记有某种特殊的关系。如果许乔出现某种意外，这可会直接影响到他的命运呢。在这一场权力的斗争中，不仅仅只有许乔和邱仲成、赵文东才押上了重注啊，包括古月、杨青、郭建涛，包括市委组织部长，甚至还有公安局长温万明、芮静江、蔡志奇、苏文佐、丁志高、冯想想等等等等，这一大批商周的官员其实都是积极的参与者。因为这场权力斗争的主力可是商周的两位主官，再加上一位实力派的市委副书记啊，所以他的影响程度、波及的范围那都是空前的巨大，这决定了很大一部分的商周官员无法置身事外。荣建松的态度就是这样的一个证明，无论他对市委书记的关心是真是假。许乔此时是郁闷异常，先是温万明，接下来是荣建松，难道自己就这样不值得这些人信任吗？难道自己的市委书记的权威竟然不能对这些人产生威压吗？许乔平静地在电话中告诉荣建松，他的想法很好，希望他能够拿出一个书面材料来，然后自己会尽快安排个时间跟他见个面进行讨论。结束这个电话之后，许乔考虑了片刻，直接拨打了戴子庚的电话，请他来自己的办公室。纪委书记戴子庚像一位随时处于战斗状态的士兵，保持着高度的紧张。不到十分钟，他就出现在了市委书记许乔的办公室。的确是这样啊，这几天商周官场风云变幻，暗流汹涌，任何一位稍稍具有一点政治敏感的官员都应该能够感觉到，何况一位处在重要位置的纪委书记呢？但是令戴子庚有些郁闷的是，他虽然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可一时却找不到用武之地。杜玉民的案子由省公安厅的专案组，小青山事故处理小组光是从省上来的人员就已经组成了强大的阵容，他只有配合的份儿。就连今天省纪委下来的两人小组也只是向他通报了一下，并没有让他派人协助，因为是实名举报，两人小组这两天只要按图索骥一一寻找这些实名的举报人，就可以了解某些情况了。戴子庚经过考虑，决定要发挥主观能动性，要主动出击。他准备召开一个关于目前纪委工作的会议，向所有的纪委干部下达战斗动员令。当然，他肯定会通过暗示，让他们明白自己的工作方向和工作目标。就在这个时候，他接到了市委书记的电话。戴子庚挺胸阔步地走进了市委书记的办公室，他打量了一下，径直走到了许乔的办公桌对面坐下。许乔在心中笑了笑，他对这位从来都是斗志昂扬的纪委书记还真的有一些佩服。他起身为戴子庚倒了一杯水，迟疑了一下，没有招呼戴子庚去坐沙发，而是走回到了办公桌的后面。既然这位纪委书记喜欢这种一副严肃的样子谈工作，那就只好配合他了。实际上许乔一直对这位纪委书记有一点不满，他甚至认为如果让这个戴子庚来当一届市委
书记，其他的工作且不论，那么廉政工作肯定会获得巨大的成绩的。如果没有权力来约束戴自更的这种勇猛和粗率，那么这个戴自更会像唐吉诃德一样毫不客气地荡平一座座的风车。可是同时呢，真正的坏种巨人则完全可能躲过他毫无技巧的进攻。可是现在环顾自己身边的同僚，许乔还真找不到一位真正放心、真正能够帮助自己成为自己盟友的人呢、啊、所以他不得不依靠这位心地坦荡、信仰坚定的纪委书记。无论是杜聿明的案件，还是潘奎、王兴明以及现在已经拘押的唐中，郭建涛的位置似乎都占据了中枢要害，所以必须要拿下他才能取得突破。同时拿下郭建涛也能够促使温万明做出某种倾向性的选择，从而有利于全局。但是对手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如何处理郭建涛的问题上，邱仲成毫不犹豫地当面拒绝了他。赵文东阵营也旗帜鲜明地在这个问题上投了反对票。当他意识到无法通过常委会来解决这个难题时，许乔想到了戴自更。他不相信这位匪气十足的公安局副局长没有任何破绽，无论是经济问题还是其他方面，他希望戴自更能够找到郭建涛的违法乱纪的证据。许乔首先让戴自更看了他接到的有关小青山水坝工程水泥的举报材料，通报了自己如何让温万明对两位当事人潘奎和唐中的处理。现在唐中虽然被拘押，但是更重要的那个人潘奎却失踪了。然后许乔直接提出了自己的作战思想。老戴啊，你比我熟悉情况，能不能从检察院挑选一些政治过关、业务出色的同志补充到事故处理小组中去？或者这样，干脆由纪委牵头，你具体负责，成立一个单独的专案组。市委书记许乔装模作样地建议着，似乎只是一个临时动议，可实际上却是他老谋深算的考虑。这个专案组的主要目标呢，是配合事故处理小组，当然了，也要配合杜聿明专案组的工作。至于如何配合嘛，我看这个专案组要利用自身的优势，比如对地方的情况比较熟悉，就多做一些调查取证工作，多做一些外围工作、深挖工作，多发现一些线索，拓宽拓展办案的思路。啊，比如说这个水泥问题啊，虽然潘奎失踪了，但总的还有来龙去脉可查嘛。比如他的进货渠道、资金流向，还有牵涉到哪些人，都要一一核实嘛。谁在这些环节中有问题，都应该被绳之以法。另外，这个潘奎不一直是在向阳集团吗？那么这件事情跟向阳集团有没有关系啊？我们不冤枉一个好人，但也绝不要放走一个坏人啊，尤其是这种涉及到十几条人命的大案啊。许书记，你放心吧，这个向阳集团是一家背景复杂的民营企业，董事长王向阳在商州关系复杂，据说是所谓的黑道大哥，那么我们就可以做某种认定，这家企业具有黑道背景，同时也很有可能具有某些违法乱纪的事情。从前林书记就多次关照我，也要跟公检法等方面的同志打招呼，要注意这家企业的问题，可是一直没有取得突破呀。这一次我会马上成立专案组，集中全部的力量，争取在极短的时间内取得突破。戴自更声音洪亮地回答，这种毫不含蓄的话也只有戴自更说得出来，这种毫无保留的态度也只有戴自更才会做得出来。当然纪委书记是真心的欢欣鼓舞啊，因为他觉得市委书记许乔已经由最初的温和保守派变成了强硬的激进派，这让他感到非常的满意。在反腐败的问题上，戴自更一直认为就应该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冷酷无情，尤其是作为地方党委的一把手，要必须坚持这个立场，表明这个态度。经济建设再重要，也没有反腐工作重要。就像一个人的身体，清除病毒与补充营养谁更重要呢？这本来就是一望而知的常识嘛。许乔淡淡地笑了，
为了表示鼓励，他拿出了最后的底牌。大书记啊，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突破固然很好，但我们要有一场打艰苦的长期战斗的思想准备啊。这个向阳集团的社会关系复杂，那么到底有多复杂呢？我觉得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啊，是不是可以从他们的股份构成上去做一些调查呀？这一招是许乔和聂冠军昨天商量的成果之一。聂冠军可能对于政治斗争不太专业，但是对于利益、对于金钱却有一种天生的敏锐的嗅觉。他昨晚就建议许乔要先拿向阳集团开刀，这是迂回进攻，或者说是指导黄龙。因为一切权力的斗争都是为了某种利益，政治利益或者是经济利益。对于赵文东来说，他的政治生命已经做了某种确定了，也无法再创新高了，那么经济利益就毫无疑问是他目前最重要的追求，而向阳集团就是实现这种目的的最好的平台。赵文东和王向阳的关系在商州人人皆知，流传他在向阳集团中还拥有份额不小的股份，那么从这里入手应该能够抓住这只老狐狸的一些把柄啊。同时郭建涛这些年几乎成了王向阳手中一支指挥如意的枪，那么郭建涛也不可能不在其中分享某种利益，那么进攻向阳集团也许能够起到一石二鸟的作用。戴自更立刻明白了许乔的战略意图和战术，他感到很佩服，这的确是一个不错的进攻方向。当然戴自更也有他的考虑，赵文东一向谨慎狡猾，很难抓得到把柄，可是郭建涛未必这样啊。这个人更加年轻，更加自大，也就更加放肆，这都很可能让他留下任何蛛丝马迹。当然了，郭建涛的身份具备很强的反侦查能力和职业敏感，所以同样也是一个不容易对付的角色。这几年戴自更一直在寻找他们违法乱纪的证据，可都没有成功。现在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市委书记的任务，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但是纪委书记没有畏难情绪，更多的只是振奋。许书记，我们一定要消灭这些腐败分子，就像消灭流感一样，绝不允许他们肆意传染。戴自更说着，目光炯炯。许乔笑了，戴自更这句话把他差点逗得控制不住自己的表情。突然之间许乔的心情好了起来，他认真地看着戴自更。是的，这个人的理论素养肯定不如自己高，也不具备幽默感，也可能永远不具备一位市委书记的全局观，可是他是一位称职尽职的纪委书记，这就够了。我们的党和政府有无数这样的不起眼的干部，我们共和国的基石就是由这样一个个合格的却不起眼的干部构成的。许乔忽然想到了沉稳睿智的省委书记顾绍义，还有果敢开拓的言语、儒雅正直的李小舟。许乔的心里慢慢变得踏实起来。戴书记啊，我们共产党人要讲客观，腐败这种现象也许可能永远无法消失啊，但我们绝不会因此放弃对腐败的斗争啊。市委书记许乔在调兵遣将，市长邱仲成同样也没有松懈。邱仲成在分析完自己可能的盟军，并且如愿以偿地跟赵文东重新组成统一战线之后，他也分析了对手的战斗阵容，聂冠军和戴自更毫无疑问那将是许乔最得力最坚定的战友。虽然他并不知道许乔和聂冠军为什么有那么长一段时间保持了冷冷的距离，但是这两个人的关系是无法动摇的，他也就没有在这两个人的身上动什么心思。然后他开始考虑市委大院和政府大楼里的一些重要人物，这些人会在这场权力的战斗中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
他一一罗列。

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大家好，我叫吴彤。退休生活作为人生的新起点，既是生命阶段的转换，更是精神世界的重构与价值实现的再次升华。退休后，我喜欢上了书法，笔墨不仅是记忆，更是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在黑白相间的韵律中寻找生命的平衡。如果说退休是人生的顿笔，那么老年大学就是精彩的飞白。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让曾被搁置的人生选项重新渲染绽放。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7: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筑草为城》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方悦他们耗费心血想要恢复官窑技艺，世代相传的茶器与文脉在动荡的乱世之中要如何保全？请听《筑草为城》第18集。
6: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3部《筑草为城》。

0: 旭峰，演播杨晨，
1: 第十八集。看一看手表，现在已经是凌晨时分了。拱辰桥一带杭一棉和杭丝联的工人们，上中班的已经下班，上夜班的也已经上班了。周围是那样的黑暗，在黑暗上方的一盏路灯更衬出世界的荒凉，而路灯下的那只垃圾箱，那只垃圾箱旁的一条正在觅食的狗，更加衬出夜行人的凄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夜行人呢？在他的身上还能看出一个美术学院的风流才子的一点一滴的影子吗？他现在唯一还能思考的是缩到哪里去睡一觉。茫茫人世，哪里还有他方月的栖身之地呢？茫然地往前走去，他突然闻到了一股强烈的臭味儿。一条大河黑黢黢地躺在眼前。是大运河啊，又闻到你熟悉的臭味儿了。方月打起了几分精神，至少大运河的臭味儿接纳了他。还有拱辰桥，高高的大石桥黑暗中拱着身体，无声地横跨在运河之上。他晃晃悠悠地上了桥，站在桥头看着水面，远远的还有突突突突的拖轮驶来。死是多么容易呀，只要往下那么一跳。方月朝天空望去，一场大雨之后，夜空如洗，月牙儿弯弯又挂在天上了。方月下意识地回过头去，后面没有一个亲人，连忘忧哥哥也不在。他想起了他那洁白的身影，想起他当年把他送出山去时的担忧的眼神。他曾经一遍遍恳求哥哥和他一起回到生他的故地，到西湖边来吧，到山外繁华的都市里来吧。忘忧只是摇摇头，他说他喜欢山里，他习惯了生活在白茶树下。方月那时候不能理解哥哥，他以为忘忧是因为不能摆脱一个残疾人的自卑感才隐居山间的。他说哥哥，跟我回城里去吧，我会养活你的。忘忧笑了说，月儿，谁养活谁呀。这话没过多少年就让忘忧哥哥说准了。他当了右派之后，每个月都能够收到忘忧寄来的钱。救命恩人呐，几十年之后你还在救我，我想念你，没有你们我活不下去。绝望使他低下头，他在黑稠的河水中寻找亲人的影子。没有，谁也不会从这样浑浊的水中显现出来。我们行家人是洁净的，我们无法在浑浊中生存。大学期间，方月就曾到这里来写过生，画过素描。他那时候就知道杭州其实有三种水，西湖水、钱塘江水和大运河水，人们择水而居，那么杭州也就有三种人了，属于西湖的人，属于钱塘江的人，属于大运河的人，一种是雅的，一种是勇的，而一种正是卑微的呀。方月发起抖来了，背后有人轻轻拍了他一下，声音尖尖地问，喂，你在这里干什么？方月一颤，回过头来认了好一会儿，才认出他是杨坝头那个管电话的来采，突然拍拍脑袋说，我还欠你电话费呢，我这就给你，这就给你。来采就嗲兮兮地摇着肩膀说，

你倒头脑还清爽啊，我当你要跳河自杀了。方月这才想起来，问他跑到这里来干什么。来采说，我是这里人呐，你脚板底下这块石头就是我爹把我抱来的地方，我不到这里我到哪里去？原来来采的养父是拱辰桥的卖鱼人，一次赶早市就在这桥头捡了他这个女婴，养大后再卖出去的。尽管如此，来采还是念着养父的养育之恩。养父死了，他那间房子来采就理所当然地继承下来了。夜里12点以后不叫电话了，他有时会回来看看，次日一大早赶回去。没想到竟然在这里看见了右派分子杭方月。来采已经在后面盯了好一会儿了，以为他要自杀呢，见他没有死的意思，这才放心了。只是忘不了那老习惯，先手一掌拍在方月肩上说，哎呀，你可吓死我了，你要死了我明日怎么跟你爹说去？我跟你说，好死不如赖活，62年我从那边回来当我特务呢，鞋儿袜儿脱光，6月里吃一双脚，到这桥头来拉煤车，那个痛啊，脚底板起泡，真正弄得我活撞活颠。后来问我瞎子嫁不嫁，我心里想，什么瞎子，死人也嫁，先活下来再说。你看我现在不是活过来了吗？他就顾影自怜地环视了一下自己，又说，方月，你不要以为我这话对多少人说过，我只对你一个人说，因为我怕我一走你又要寻死，我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呀。再会。他就再一次嗲兮兮地向方月招了招手，扭着他那个细腰大屁股就下了桥。方月傻乎乎的还没回过神来呢，那尖嗓子又回来了，这一次是告诉他在拱辰桥的地址，说你什么时候到我这里来玩哦，不要以为你们行家有好茶，我这里也有好茶的。这才一扭一扭的消失在半夜里的大石头桥上。方月呆若木鸡，手抚被来采拍过的肩膀，女人的手掌又温暖又柔滑，她有一种心酸的幸福，一种活下去的勇气油然而生。她用手掌拍拍栏杆，冰凉骨硬，和女人的感觉完全两样。大运河的臭水闪着一亮一亮的白光，粘稠地铺在身下，一直伸展到遥远的看不到的地方。在这样短暂的时刻，杭方月修正了自己的想法。他想，大运河并不真正卑微，大运河影响所有的活路。杭方月决定了要做一个自觉的贱民。他已经找到了一个贱民入睡的地方，桥洞下运河旁，那里太臭，巡逻队不会到那里去的。第二天上午，杭州西郊茶乡龙井小学还算安静，学校放暑假还没开学，几个要革命的青年教师到城里活动去了。红卫兵陆陆续续来过一些，跑到烟霞洞砸了一些石雕菩萨。龙井茶多，四旧倒不多，昨日砸了一天，今日便放过一马。尽管如此，龙井小学教师杭盼还是心惊肉跳，他一边祈祷一边从脖子上摘下他那一枚小小的十字架，挂了几十年了，现在他要把它放在那把带回山中的慢生壶里。壶里还放了那只古老的怀表，那是当年小哭一郎在湖上自杀前交给他的，他从来没有动过它，甚至连看也没有再看一眼。现在杭盼拿起它来，看到了江海湖峡赵继克
七个字，眼睛就立刻闭了起来，头别转了过去。这几十年，他就是以这样一种姿态面对生活的，这一次也准备这样。他想把壶送到壶公庙去保存，当年接待过父亲的老师傅还活着呢，他们经常走动的。在杭布朗眼里，盼姐姐是一个非常古怪的女人，她比母亲要瘦小得多，眼睫毛特别的长，还喜欢不停地眨眼睛，一眨两只眼睛就成了毛茸茸的两团。季草母子的突然到来显然使她措手不及，她哆哆嗦嗦地让他们进来，又让季草对着镜子坐下，在他脖子下面围上一块毛巾，说是要先把他头上的那些柏油去掉。但他手里拿着一把剪刀，上帝长上帝短的念叨了半天，也不知从何下手。最后还是季草自己等不及了，接过剪刀说，自己来吧，我看上帝在这里也用不上。两个人就一声不响坐在一旁，看季草自己处理臭柏油。季草是大刀阔斧的，几剪刀下去，脚下就摊开了一地的沾着柏油的青丝。布朗捡起一缕叫道，妈妈，你有白头发了。季草说，早就白不过来了，这种日子能不白发吗？我给你上山采何首乌去。盼姐姐，你们这里有何首乌吗？季草说，那得先看你盼姐姐这里能不能收留我们。盼儿就急切地眨起眼睛来，脸上就只看到那两团毛茸茸。她说，除非我死了。季草放下了剪刀，严肃地看着盼儿说，定个规矩，从现在开始，行家人谁也别说死，日本佬手里都没死呢，共产党能让人随便死吗？说完这话，他就让儿子再取一面镜子来，放到他脑后，他就反背过手来给自己剪发。一会儿，剪完了，满意的看看前后，说：人倒是显得年轻了。他让布朗到门口自来水龙头去打水，他要好好洗一下头，把斗鸡眼的晦气洗洗掉。布朗走出门外，却发现自来水龙头前站着一个叫花子一样的男人，他汗臭熏天，朝他笑着，还露出一口白牙，结结巴巴地问，为人民服务，你是谁？布朗反问，你是谁？那人轻轻笑了起来，说，你应该说造访有礼，然后再说我是布朗。狮峰山下老龙井湖公庙内，老师傅以茶待客。这里早已不是香火鼎盛之处了，老师傅抱得一个养子，从此也过起俗家生活。只是龙井茶人心善，并不多去打搅他们。湖公虽在杭州名气不大，但在浙中一带可是以大地称之的，永康方言它的香火旺盛得很呢。只是香火到湖公的葬身之地却已经断了脉，一年到头竟然也没几个人来拜访，庭前那两株宋梅也就只管自己纷纷地且开且落，反倒让那从前庙里的师傅还能过上几天清静日子。盼儿把行家几个不速之客一起请到了这里，也是心想这里人少，造反派一时也不会抄到这里来。谁知一到庙门才发现情况不妙，湖公庙的一进院子已经被人扒了大门，显然已经被人破过了四旧。师傅一见他们就合掌念阿弥陀佛，说，你们可是来巧了，昨日还有一批红卫兵来造反，把大门也砸了，我跪在地上求他们不要再往里砸，真是菩萨保佑，小将们竟然退了，只把那里面

0: 老龙井的龙头给砸了。你们来看看，你们来看看。阿弥陀佛，总算门前的那18颗玉茶保住了。
1: 胡公庙前那块三角地带上的18颗玉茶已经被挖得七零八落，不成样子了。布朗不知那玉茶的来历，说：“
2: 什么玉茶？皇帝的茶吗？皇帝种的吗？皇帝能种茶吗？”
1: 茶倒不是皇帝种的，但也不能说和皇帝一点儿也挨不上边儿。红卫兵来破这里茶的四旧，也不是没有一点革命道理。原来乾隆六下江南到杭州，倒是有4次来过这西湖茶区，骑马来到了狮子峰下的胡公庙前时，于石桥边乐江下马，在西边那块三角茶地采了茶叶，夹在书中，一骑红尘差人送往京城，请皇太后品尝，因茶被书给夹扁了，从此龙井茶行扁。因乾隆亲手采过胡公庙前的茶，所以被封为18颗御茶。纪草刚刚活过一口气，就说：“哪里就真的是乾隆手里封的茶？不过是后人借了皇帝之名来抬高茶的地位罢了。若说他们都是封资修，那么中国人只好从此闭口不喝茶了。”见大家都没情绪响应他，又对垂头丧气的方月说：“
0: 别臭烘烘的站着说话，赶快到后面老龙井把自己冲一冲。”
1: 那老龙井就在胡公庙后面，一泓深潭生着年深日久的绿苔，浮其前一股寒气扑面而来。明代张岱曾有记载说此地的水是如何的好，泉眼上方还刻有老龙井3字，早已被杂草盖了，经师父指点众人才看出来的。师父说：“听说这3个字还是苏东坡写的。”那只龙头已经身首异处，从山岩上细细流下的泉水不再从龙嘴里流出，而是直接淌入潭中。杭盼这才捧着那慢生壶过来，对师父说：“
3: 我想把这把壶埋在老龙井旁边。”
1: 老师傅看看壶说：“
0: 慢生壶呀，真是可惜。”
1: 纪草说：“总比让人砸了好。”他小心捧过壶来，细心摸着。
0: 这把壶还是我义父当年送给我父亲的呢，他自己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陛下见了这把壶，怕不是要倒过来说宁为瓦全不为玉碎呢。
1: 方月却突然难得的来了一句讥讽，说：“
0: 本来就是瓦嘛，泥中来泥中去，倒也是物有所归。”
1: 纪草却说：“
0: 被你那么一说，你也不必去试制什么官窑了，制出来还不是等着被毁被埋。”
1: 方月听到这里突然心里一阵悲哀，没有了说话的兴趣。原来他们这个组自攻克了龙泉青瓷这个课题之后，就开始把目标定在了南宋官窑上。南宋官窑堪称陶瓷史上的世界级宝贝，南宋之后便神秘地消亡了，至今出土的还不足3位数。方月他们一群高智商的工程师技术员花了那么些年也没把他的配方找出来，可一旦要毁他，咣当一声就够了。他心里的荒诞感像一个无底洞，不知要把他的灵魂带到何方。为了不让自己陷入在这种向下坠的情绪中，他拿起铲子工作，就在老龙井旁挖了一个很深的洞，把用木板箱装好的慢生壶轻轻地放了进去，埋上土之后又在那上面移种了一株新茶。在做这一些的时候，他们中没有人再说过一句话。

0: 吧。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2: 《筑草围城》以杭氏茶人的家族起落为轨迹，勾勒出茶叶兴衰与民族命运相交织的壮阔历史画卷。稍后请继续收听《筑草围城》。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筑草围城》，德放带队赶往灵隐寺开展行动，这场风波又将给行家掀起多少未知的祸乱？请听《筑草围城》第19集。
2: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围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4: 第十九集，车过红春桥，入龙井路，神仙世界轰然中开，两翼茶园如对翻大书，千行茶棚绿袖长舞，直抵远方。江南的夏日清晨，骄阳初升，映得地绿天蓝，一面斜坡鹤立鸡群般突兀拱出数株大棕榈树，阔叶翻飞，像是风车轮转，衬得茶香平静如水。有一个男人一边双放手骑着自行车，一边歌唱：韭菜开花细绒绒，有心恋郎莫怕穷，只要两人情意好，冷水泡茶慢慢浓。不用问，那是杭布朗，他是一个心急功利的求婚人，原本两手空空一无所有，如今有了一枚戒指，就信心百倍地冲到翁家山去谈婚论嫁，且准备了满腹的情歌。小布朗对翁采茶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看得出来采茶是喜欢他的，但采茶总是生气，因为他为别的姑娘吹洞箫，他还为他的职业生气，他从不愿意到他的煤球店里去找他。尽管大人们早就承诺小布朗在煤球店里不过是过渡，以后一定会到国营企业里去的，嘉禾舅舅是已经答应过的，但他还是不放心，亲自去找了一趟嘉禾舅舅。他不敢找他未来的婆婆祭草，他有点怵他，可他不怵嘉禾舅舅，他才不管嘉禾是什么样的人呢。开门见山就说：大舅舅，你答应给布朗解决工作的。嘉禾用他的老眼看了看采茶，他记得从前采茶是叫他爷爷的，和他自己的爷爷一个辈分。现在
5: 解除婚约了，你们谁愿意和我结婚可以来找我，我有世界上最美丽的宝石戒指，我还有一颗宝石般的心。
4: 屋里屋外，山上茶坡，茶棚间，所有正在摘下茶的女人们都愣傻了，一只喜鹊横飞过他们身边，吱吱喳喳叫着。 空谷间突然就听到采茶一声嚎哭，
5: 哎呀，我的母妈哎！
4: 小布朗没有时间多生气，他跨上自行车骑出龙井路，便是另外一个世界。本来他是准备回城到家里去看看，扫地出门也不能不给他们一个栖身之处啊，这个地方看来还是要占领的。从刚才采茶的那些个尖叫里面，他也已经领悟到一席之地的重要性。可是一拐到红春桥，见一路上不断有人急匆匆地往灵隐方向赶，那是一队队的红卫兵，基本上都穿着黄军装，脚步声咔咔咔，有一副逼人的气势，夹带着陌生的恐惧和兴奋，直往人们的心里而去。他的自行车龙头就不由自主地转了向。布朗好奇问一个掉队的红卫兵，你们有什么行动啊？那红卫兵朝他看了看，说，到灵隐寺去啊。布朗这才发现，这个头发又短又乱的中学生还是一个女的，她的长脖子下面是一个斜斜的肩膀，把她那身军装也穿得不像军装了。那你还不快点跟上去？
5: 随便。
4: 布朗不知道这个女学生说的随便是什么意思，就说，
5: 要不我用自行车带你一段。
4: 这个女孩子突然睁大了眼睛盯着他，上下一阵打量，就飞跑起来，跑出了一段路，回过头来吐了一口唾沫，尖声喊道，
5: 流氓，
4: 然后背过身去，一下子就跑得看不见背影了。杭布朗撇撇嘴，在自行车上一个双放手，今天真倒霉，已经被两个姑娘骂过了。一抬头却看见了他的表侄杭德放，德放全副武装，皮带把腰扎得像女孩子的腰那么细，神气活现地喊着口号往灵隐方向赶。小布朗还在他们的那支队伍后面，看到那个男不男女不女头发的姑娘，他仿佛想跟上。

0: 上去又仿佛刻意的要与大部队保持一点距离。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2: 《筑草围城》以杭氏茶人的家族兴衰为脉络，在茶香氤氲中铺展百年时代风云。稍后为您带来105悬疑剧场，揭开层层迷雾，探寻隐藏的真相。

0: 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1: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幺八六五幺七七幺零三三。
5: 夜里十一点，现在是子时。
6: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十一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7: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八月六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察组，天赋异能的警察陆天峰率领麾下队员与不法之徒展开生死博弈，陆天峰和陈诺兰遭遇神秘歹徒挟持，这群来路不明的人究竟是什么身份？一切谜团，请听《逆时侦察组》第二部第23集。
6: 一场侦察与反侦察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察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11: 第23集，车上明明还有很多的空位，而那四个人却选择了靠近一对情侣的地方坐下来，多少不合常理。更奇怪的是，那四个人都没有摘下墨镜。陆天峰突然从前方的乘客身上闻到了一股奇特的香料味道，是东南亚国家特有的气息。他立即想起之前曾经在哪里闻过这股味道。在如今尚未存在的6月2日晚上，他在劫匪头目猪头身上闻到了同一种香气。窗外依然阳光明媚，但陆天峰的身子却像掉入了冰窖一样冷。这时候前座的一个男人缓缓转过身来，摘下了那副大的夸张的墨镜，露出一张平平无奇的国字脸。
12: 初次见面，陆警官，但也可以说一句，很高兴再次见到你。
11: 他果然就是猪头。

0: 还记得我说过的吗？你低估了我们，而我一定能找到你。男人将目光转向陈诺兰，微微翘起嘴角，露出不怀好意的冷笑。陈小姐，你好。陈诺兰皱了皱眉，他能感觉到来者不善，却猜不出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干脆保持沉默。是你。陆天峰只说了这两个字，握紧了陈诺兰的手。是我们。男人得意洋洋地指了指坐在陆天峰右边的两位同伴，可以隐约看见他们的运动服下藏着枪支，枪口正对着陆天峰的方向。顺带说一句，我们也算是熟人了，你可以叫我阿勇，永远的勇。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很抱歉，现在是我负责提问，你负责回答。
1: 阿勇假笑着做了个鬼脸，然后说，
0: 你把汪东林藏在哪儿了？把他交出来，我就可以放过你们俩。
1: 不好意思，汪东林早就逃跑了，现在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
0: 哦，是吗？
1: 阿勇耸耸肩，满不在乎地说，
0: 没关系，你去把他找回来。
1: 你们应该挺厉害的，干嘛非要指望着我帮你们去找人？现在全市的警察掘地三尺都找不到汪东林，你叫我怎么办？
0: 办法你自己想，我只要结果，用汪东林换回你的女人。
1: 阿勇一边说一边拉开运动服的拉链，让陆天峰看清楚那把放在他衣服里的枪，然后重新拉上拉链。
0: 你需要多长时间？
1: 半天够吗？
0: 你们真是强人所难。
1: 陆天峰咬牙切齿地说着，但光凭他一个人怎么可能应对这四个人四支枪呢？更何况他还要顾及陈诺兰和车上其他乘客的安全，根本就无计可施。
0: 看来给你小半天的时间就足够了，下午六点前把汪东林带到这地方。
1: 阿勇自说自话地将一张名片塞住陆天峰的手中，然后向陈诺兰呵呵一笑。
0: 陈小姐，有劳你跟我们走一趟吧。
1: 我可以拒绝吗？陈诺兰面不改色地问。
0: 你没有选择的余地。
1: 阿勇拍了拍衣服内的枪，接着又说，
0: 我这个人呢，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你男朋友亲眼见过一次的，他能证明我不是在吹牛。
1: 陈诺兰的手心一直在冒汗，而他能感觉到陆天峰的手越来越凉。陆天峰艰难地说道，
0: 我会救你出来的，等我。我等你。
1: 陈诺兰完全不管身边有多少歹徒在虎视眈眈，将身子凑上前，重重地吻上了陆天峰的唇，一个充满了力量和勇气的吻。
0: 我等你。
1: 陈诺兰又重复了一次，然后毅然站起身来。双层巴士正在平稳地减速前进，前方不远处就是一个车站。陆天峰感到自己的身体又要开始四分五裂了，脑袋嗡嗡作响，就像有虫子钻进去了一样。6月1日上午10点，华联路，一辆黑色商务车停靠在尚未开门营业的来吧烤串门前。车窗上贴着深色贴膜，因此路过的行人无法看清车内的情况。
2: 陈警官，我想上个洗手间。
1: 汪东林坐在后座处，双手被靠在车门把手上，完全没有任何自由活动的空间。驾驶座上的程拓头也不回地说，
3: 这附近没有公共厕所，忍耐一下吧。

0: 现在才十点钟，我约了陆天峰十一点，你让我怎么忍呢？
1: 哎，
0: 话音未落，程拓扔了个空的矿泉水瓶子到后座上，自己能解决吗？要不要我替你脱裤子？汪东林嘴唇抽搐了一下，低声嘀咕道：
1: 没事，还能忍。
0: 那就行。程拓手边的电话突然震动起来，他低头一看，又是那个自己不愿意看见的来电号码。我是程拓，请说。
2: 问题解决了吗？
0: 电话那端是周焕胜不带任何感情的声音。
1: 还没有，不过很快了。
0: 因为汪东林在旁边，程拓说话特别小心。
2: 汪东林在你手中？
1: 没有，没有。
0: 周焕胜立即打断了程拓的话，他说：
2: 程拓，你现在在华联路对吧？
0: 程拓顿时警觉地坐直了身子，手下意识地摸向腰间的枪套。
2: 你已经错过了向组织坦白的最后机会。
0: 这时程拓听见侧后方传来轮胎急刹车的声音，程拓反应极快，一手抛下电话，然后松开手刹踩下油门。然而程拓车子还没来得及离开停泊的车位呢，一辆白色面包车就在正右方停了下来，恰恰堵住了程拓的去路。程拓毫不犹豫，没等对方做出下一步举动，立即把方向盘向左边打到尽头，踩死油门。随着引擎的轰鸣和轮胎摩擦地面的声音，车子猛地冲上了人行道。幸好人行道上的行人并不多，有足够的空间让程拓顺着人行道狂奔了一段，然后又瞄准了路边的一个缺口，狠狠地一甩方向盘，让车子漂移着重新返回车行道上。这接二连三的特技表演一般的操作，让后座上的汪东林叫苦连天。
1: 哎呀，我说陈队，你可以开慢一点吗？哎呦，他屁股都快开花了。
0: 程拓头也不回，只是瞄了一眼后视镜，看到那辆白色面包车依然穷追不舍，淡淡地说道：
1: 要是被他们拦住，那就是你脑袋开花了。哎呀，再个至于吗？哎呀，
0: 汪东林的脑袋撞在了车窗玻璃上，因为程拓又出其不意地来了个急速右拐。身后的面包车虽然灵活性稍差，但也勉强地跟了上来，只是两车之间的距离越拉越远。要是程拓能够再来几次类似的急转弯，估计就能甩掉追兵了。砰砰砰的三声响，面包车上的人竟然不顾一切地向程拓的车子开起火来。
1: 坐稳，
0: 程拓喝道。与此同时，车子在他的操控之下就像蛇一样以 S 线路游走。
1: 程队，你这车技这够厉害的。
0: 汪东林弯下腰，紧紧地抓住门把手，哭笑不得。说话间，车子突然急转。
1: 这群人是疯了吗？
0: 程拓眼见对方并没有放弃的迹象，正想接通电台请求支援，耳边却传来了警笛长鸣的声音。程拓不由得心生警惕，这支援也来得太快了吧。要不就是有同僚恰好在附近执勤，要不就是一场早有部署的行动。从后视镜里可以看到，一辆蓝色小轿车顶上放着警示灯，以极快的速度接近。那并不是日常执勤的巡逻警车，恐怕是刑警队的便衣警察。白色面包车终于察觉到形势不对，在岔路口处突然向左拐，不再追击程拓，但紧随其后的蓝色小轿车并没有去追捕公然在市区开火的逃犯，反倒直奔程拓的商务车而来。很明显，对方的目标也是汪东林。
1: 哼，你怎么那么受欢迎啊？
0: 程拓揶揄了汪东林一句。
1: 我也不知道啊。
0: 汪东林好不容易才坐直了身子，程拓说道： 先甩掉他们再说吧。话音未落，已经重重地踩下了油门。6月1日上午10:05，大学城路段，刚才在华联路，严静和戴春华就一直远远地监视着程拓。那辆白色面包车一出现，他们立即就提高了警惕。当程拓强行开车冲上人行道的同时，严进当机立断实施行动。戴春华一脸严肃地问道，
1: 要不要呼叫增援？
3: 我们先看看情况吧。
0: 严进的车子紧跟着白色面包车，并启用了警灯。没跑多远，程拓的黑色商务车就和那辆白色面包车在岔路口处分道扬镳。严进稍稍犹豫了半秒钟，戴春华适时地提醒道，
1: 追程拓和汪东林。
0: 于是严进将方向盘往右打，并把油门踩到了最尽头，但是仍然离程拓的车子越来越远。
1: 程队开车怎么那么疯啊？
0: 严进觉得自己的车快要失控了，有点力不从心。
1: 程拓大概是我们警队里面的第一车手，你知道他大学时参加过业余赛车比赛吗？
0: 戴春华紧紧地抓住安全带，脸色苍白地说，
1: 这我还真不知道。
0: 说话间，程拓的车子突然变向，转进了一条小路。严进反应不及，一下子冲过了头，只好手忙脚乱地赶紧掉头。重新拐进小路的时候，程拓的车子已经绝尘而去，没了踪影。
1: 该死！
0: 严进狠狠地拍了拍方向盘。
1: 别慌，登录内网查查他的车子定位。
0: 严进马上掏出手机，熟练地登录内部系统，而程拓驾驶的车子已经关掉了定位，最后留下的位置信息就是他们目前所在的地点。
1: 他关了 GPS， 也就是说他故意要避开警察。严队，要上报吗？在街头发生枪战，那么严重的事件肯定得上报啊。我是说，我们要把程拓的事情说出来吗？
0: 严进一时无语，他现在有点骑虎难下了。如实把程拓的事情说出来，领导大概会追究他们知情不报、擅自行动的责任。但继续替程拓隐瞒的话，又可能导致事态进一步失控。何况现在他完全看不透程拓到底是忠是奸。万一汪东林最终在程拓的帮助下远走高飞，这个责任他可担不起。戴春华像是缓过气来，脸上恢复了血色，他慢吞吞地说，
1: 我们还是不要把事情想得那么复杂，简单直接一点。我倒是有个简单直接的办法，给程拓打个电话。
4: 我同意。
0: 两人对视一眼，心照不宣地点点头，可结果却让严进大失所望。拨通程拓的手机后，只听见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请稍后再拨的提示音。
1: 关机了。
0: 严进的话才说到一半，手机上突然显示出一个陌生来电号码。6月1日上午10:20，华联路来吧烤串附近，头戴棒球帽的陆天峰匆匆忙忙地赶到华联路，马上就察觉到不对劲儿，因为这条平日并不算热闹的马路上，此时此刻居然挤满了人。再一打听才知道，原来刚刚在这里发生了枪战，警方目前正在进行取证调查。而这辈子只在影视作品里头听说过枪战的八卦群众，里三层外三层的把事发现场围了个水泄不通。有一个大叔激动的唾沫星子四射，他说道，
5: 哎呀，我看见了那些人呐，真的是疯了，在车上拿着机关枪打打打打就往人群扫射。别胡说八道，哪有机关枪啊，他们用的是狙击枪。
0: 这是另外一个大妈在义正言辞地说呢。大叔非常不服气地大声反驳道，
5: 哎，那不叫狙击枪，你懂个啥呀，那是机关枪，哒哒哒哒哒哒。
0: 陆天峰暗暗觉得好气又好笑，这俩人明显就是在瞎说，但又都觉得自己才是对的。 也许人类就是容易陷入这种自以为是的误区。自以为是，误区，这两个词突然在陆天峰的耳边隐隐约约地回响起来。他觉得自己的思绪似乎擦出了一丝若有若无的灵感火花，但当他想去捕捉这火花的时候，他却一闪即逝，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但暂时却想不出来。陆天峰用力深吸一口气，硬着头皮走向不远处的来吧烤串，四周都是警察，大大降低了自己与汪东林碰面的安全性。不过也有好处，就是围观群众让他们更容易隐藏行踪了。只是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汪东林真的敢出现吗？无论如何，陆天峰都必须找到汪东林，否则陈诺兰性命堪忧啊。陆天峰下意识地拿出手机，打开点评平台上来吧烤串的页面，在下拉页面刷新了留言区的信息。在汪东林的那条留言下面有了最新一条回复，更新时间是8分钟前。留言说，这家我吃过，味道不太行，不如大学城二环路华普中心那家新开张的烤串店。 PS 冒号，我知道肯定有人会说我是拓，但是我绝对不是。陆天峰顺手查了一下电子地图，上面根本没有叫华普中心的地点。他又在搜索引擎里面查了一遍，才知道所谓华普中心其实是一栋正在建中的高层建筑，但是近期因为开发商破产的缘故已经暂停施工，正在走拍卖流程，等着下家接手。那样的一个地方自然不可能有什么烤串店，所以这应该是汪东林留给他的接头信息。但是这条信息里面还有一个让陆天峰在意的地方，那就是其中夹杂着一个碍眼的错别字，把那个拓写成了拓，拓展的拓。如果说是使用手机输入法的时候一不小心按错键的话，那这个拓字一般也会误输入为同音常用字拖地的拖，或者是脱衣服的脱，而拓是一个使用频率比较低的字啊，误输入的概率是很低的。如果陆天峰推理无误的话，那这个字是汪东林故意写上去的。对他而言，看到拓字的第一反应那就是自己的上司程拓。莫非汪东林已经被程拓控制住了？这是一个陷阱。不过陆天峰很快就否定了这个推论，如果是程拓利用汪东林设局的话，他一定会认真细致地检查汪东林发出来的每条信息，不可能错过那么明显的提示。看来现在只剩下最后一种可能性了，不管这种可能性是多么让人匪夷所思，它就是真相。汪东林和程拓在一块儿，他们两个联手了。6月1日上午10点30分，街角咖啡馆，张之奇和童瑶坐在最角落的卡座位置上，两个人面前摆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屏幕上是一大堆不停快速滚动着的数据。童瑶瞄了一眼屏幕叹道，你这玩意儿连我都看不懂。张之奇啜了一口咖啡淡淡地说，外行人看不懂很正常。我又不是外行人，我是警队内部最出色的情报分析员之一。童瑶气鼓鼓地瞪大了眼睛，哎，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啊，我可是全国最出色的情报分析专家，没有之一。张之奇边说边指了指童瑶放在桌面上的充电手机，我呀还是第一次看到做情报工作的人赖以为生的关键工具会没电。是，童瑶一时语塞，他至今没搞明白自己的手机是怎么回事，已经插上插座充了好一会儿的电了，但是屏幕依然显示电量为1%，无法开机。要不我帮你看看？
6: 不用麻烦你了。
0: 童瑶断然拒绝道：“
1: 还是聊正事儿吧。”“
0: 正事儿？那得等着严禁出现之后才能聊啊。”张之奇双手交叉，胸有成竹地说：“他应该差不多快到了。”“
1: 你确定严队会来？”
0: 在童瑶心中，严禁是个一丝不苟、铁面无私的人，很难想象张之奇光凭一通电话加上语焉不详的几句话就能够说服他前来赴约。90%的可能性吧。嗨，这人总是有好奇心的，他一定想知道我为什么会突然联系他，而且呢，我觉得他现在很可能陷入了麻烦了，需要人帮他解决。看着张之奇那副信心满满、得意洋洋的样子，童瑶忍不住冷笑一声：“
1: 哼，你也太盲目自信了吧！你不知道。”
0: 然而童瑶硬是把后半句话吞回了肚子里，因为他已经看见了严禁推门进入咖啡店了。
6: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7: 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讲述精英侦察队智斗神秘反派，步步为营，攻克连环奇案。稍后请继续收听《逆时侦察组》。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陆天峰能找到汪东林吗？汪东林接下来又会有什么行动？精彩内容让我们一探究竟，请听逆时侦查组第二部第24集。
7: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8: 第24集，童瑶的话还没说完呢，就看到严进推门进入了咖啡店，身后还跟着走路一瘸一拐的戴春华。张之奇就像是跟老朋友打招呼一样，自然地向严队挥挥手。
9: 严队在这儿呢。
8: 啊，
9: 你好。
8: 严进走上前，先是看了童瑶一眼，却没有显示出丝毫的惊讶，然后才向张之奇说，
9: 你就是猎犬张之奇？
8: 没错。
9: 你为什么会突然打电话给我？
8: 张之奇微微一笑，并没有立即回答，而是向童瑶抬了抬眉头，意思是你看我没猜错吧。童瑶哭笑不得，只好挪开目光假装没看到。
9: 啊，是这样，严队，我呢想跟你做个交易。
8: 严进脸色一寒，厉声说，
9: 交易？你知道汪东林这家伙有多危险吗？你知道他逃脱不足24小时就害死了多少人吗？如果你有情报，就请你尽快说出来，没有的话就不要浪费警方的宝贵的时间。
8: 张之奇

敲了敲面前的咖啡杯，说：我手上呢没有情报，但你如果能把警方掌握的第一手情报告诉我的话，也许我就能够帮你们找到汪东林的下落。严进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有问题。你是来寻开心的吗？啊？警方查案的机密资料，你凭什么问我要？就凭我的能力呀，严队。难道你就不想知道我为什么会主动找你吗？而且选择了一个那么凑巧的时间点。严静和戴春华交换了一下眼色，这个问题正是他们在赴约路上一直在讨论的，却百思不得其解的疑惑。张之奇大大方方的把笔记本电脑的屏幕转了180度，好让严静和戴春华看见屏幕上的显示信息。这个呢，是我自己研发的数据分析系统，屏幕上的数据就是正在执行追捕和调查汪东林逃脱案的所有车辆信息，包括登记使用人员和实时定位信息，所有数据每隔10秒更新一次，数据太多了看不过来啊，是吧？没错，所以需要有数据智能降噪和分析能力。看两位的表情是完全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吧，没关系，我只说结论。在今天早上所有参与追捕汪东林行动的车辆当中，只有两辆车的行踪不正常。 A 车先是在跟踪和监视 B 车，然后 B 车突然加速狂奔， A 车紧随其后，两分钟之后呢， B 车强行断开了 GPS 信息。这意味着什么？屏幕上疯狂滚动的数据加上张之奇滔滔不绝的一大番话，唬住了严进和戴春华，两个人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只好苦笑不语。这正是张之奇所期望的反应，于是他在键盘上轻轻敲了几下，调出另外一个窗口。要知道系统并不是孤立的，这个呢是警方内部的紧急情况通报，10:05在华联路发生枪击事件，事发时间呢与刚才那两台车突然加速追尾的时间完全吻合。很显然 A 车和 B 车上的人能够提供现场的第一手信息。再查一下用车登记表， A 车的登记使用人员是严进， B 车的登记使用人员是程拓，然而程队的电话我打不通，于是就只能找严队你了。严进从警多年，经验丰富，办案能力也很强，但一直遵从传统的侦查工作流程，对于高科技的玩意儿一向交给鉴证科和技术组的同事去处理，自己呢是不管其中的技术细节问题的，更没有见识过这种让人眼花缭乱的智能分析系统，甚至有点怀疑张之奇到底是不是在胡扯。至于年纪更大的戴春华更是皱着眉头一脸茫然。严进不得不问童谣，他搞出来的这是什么系统，靠谱吗？啊，这系统的功能之强大已经超出了我的认知范围，但是从理论上来说是行得通的，童谣老老实实地回答着。所以啊，在严队手里看似没用的信息可能会成为我这系统的强大数据支持，而那些你要花几个小时甚至几天才能查出来的东西，我只要几分钟就能得到同样的结果。张之奇把电脑屏幕重新转回到自己的方向，现在这选择权在你手中，相信我的话呢就把线索共享出来，否则就此别过吧。老戴，你觉得呢？严进犹豫不决，只好出言询问身边的戴春华。戴春华的目光有点呆滞，严进又提高了音量再问了一遍，他才如梦初醒，长叹一声道：哎呀，这世界变得太快了，我老了完全不中用了。虽然戴春华没直说什么，但不言而喻，他觉得自己比不过张之奇的。既然如此，严进决定将手上的信息

0: 息和盘托出，毕竟人多力量大，更何况张之奇猎犬的称号绝不是浪得虚名。好吧，事情是这样的。这时一阵短暂而悦耳的音乐响起，原来是童谣的手机终于从低电量状态中复活过来，可以启动了。但是张之奇竟然抢在童谣之前就拿起了他的手机，看了一眼手机状态栏后，一贯冷静的他突然露出如临大敌的表情来。糟糕！张之奇狠狠地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惊呼了一声。6月1日上午10:45，华普中心建筑工地，按照原本的设计思路，这将会是大学城区域罕有的商用办公一体化大厦。但世事难料，开发商的破产可能导致他永无完工之日。陆天峰绕着围墙走了一圈，发现工地的前后两个出入口都配有保安亭，但不知道是不是没钱发工资的原因，保安亭内一个看守人员都没有。围墙已经有好几处缺口，成年人可以轻易地钻进去。看来这栋烂尾楼有可能是附近流浪汉们聚居的天堂。到底是汪东林还是程拓选择了这个地点会面呢？陆天峰决定不再思前想后，弯下腰钻进了围墙。只见墙内的地面一片泥泞，还有好几串杂乱无章的脚印，看来今天起码有超过10个人通过这个墙洞进进出出。陆天峰稍花了一点时间辨认出泥地上最新鲜的两串脚印，这些足迹的方向跟其他人的不一致，并且不是通往建筑物本身，而是通向地下停车场，很可能属于汪东林和程拓。于是他跟随着足迹一路前行，走进了停车场。四处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空气中还弥漫着常年封闭的空间内部特有的腐臭气息，不知道是什么小动物在这里死掉了。地上有一层浅浅的积水，应该是昨晚那场暴雨留下的印记。正当陆天峰举棋不定，不知道该不该再往里走的时候，前方黑暗中出现了一丝闪烁的光芒，短长短短短，这是摩尔斯电码的特殊信号之一，代表的意思是等待。陆天峰迫不及待地信步向前走去，他已经不再有什么顾忌了，不管对方是谁，出于什么样的目的约他见面，他都不担心。他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陈诺兰的安危。在黑暗之中拐过一个弯角之后，就再次见到了光亮。原来在停车场的深处有一个正方形的天井，这里是难得一见可以接受阳光洗礼的地方。空地上甚至长满了茂密的青草。汪东林蹲坐在一根倒塌的水泥柱子上，双手被手铐铐住，但他的表情依然是悠然自得。看见陆天峰出现，他咧开嘴巴笑了笑，算是打了个招呼。而程拓的脸色阴沉，站在柱子的另外一端，冷冷地盯着陆天峰。光看两个人的站位和他们脸上的神色，一时之间还分辨不出他们是敌是友。阿峰，你终于来了。程拓的语气有点冷淡。程队，你为什么会在这里？陆天峰忍住了冲上前抽汪东林耳光的冲动，极力克制着情绪。我的任务是将你们带回警局，但我想给你一个机会，解释一下自己为什么要接救者。程拓将手放在腰间的配枪处。我不希望用枪口对着兄弟，不要逼我。程队，这个说来话长。
1: 不，很简单。
0: 汪东林尖声地笑了笑，强行抢过了话头。一句话总结，那我和陆队是组织想要对付的人，而程队呢， 是为组织卖命的人。
1: 什么？
0: 陆天峰全身一震，种种往事瞬间浮上心头。当警局内部人人都在猜测陆天峰那位神秘线人到底是何方神圣的时候，程拓则从来不过问这些细节问题，反而给予陆天峰完全的信任和支持。当各部门之间有人事调动的时候，是程拓主动建议让新加入的黄轩轩跟随陆天峰学习，而黄轩轩最终被证实是组织的人。当陆天峰因为封腾基因一案的调查陷入僵局的时候，也是程拓提议他千万不要完全依赖线人的力量，要相信自己的判断。这一切如果解释为程拓早就知道陆天峰的能力的话，那就顺理成章了。程拓的脸色一变，似乎是生气，又更像是烦躁不安，他大喝一声道：
2: 闭嘴！
1: 我说错什么了吗？烦请程队指示啊！
0: 汪东林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了。陆天峰终于想明白了，这才是汪东林的真正目的。他要挑起陆天峰和程拓之间的矛盾，然后找机会坐收渔翁之利。程拓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
2: 最初，我只是对阿峰的线人心存顾虑，这时候有自称是组织的人找上门来，想跟我谈一场交易。那时候我觉得有点搞笑，我是光明磊落的警察，他们是莫名其妙的非法组织，凭什么跟我交易呢？但他们却说不会让我做任何违法的事情，然而会告诉我阿峰那个线人的来历。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于是就答应了。
1: 答应了就没办法退出了，对吗？
0: 看来汪东林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程拓顿了顿，说道：
2: 没错，我一介凡夫俗子，确实没办法跟组织对抗，而且他们倒也说话算话，并没有让我做什么过分的事情，只是要求我将阿峰经手的案件情况透露给他们。
0: 陆天峰苦笑道：
2: 他们为什么要大费周章煞费苦心地监视我呢？我不知道，他们并不信任我，只是时不时地告诉我一些秘密，让我知道组织的力量有多强大，从而对我施加无形的压力。谁能想到这个世界还真的有超能力的存在呢？
0: 这时候陆天峰注意到在一旁倾听的汪东林神情变得迷茫而惊讶，仿佛听见了什么他原本不知道的东西。
2: 等等，
0: 陆天峰制止了程拓继续说下去，转而对汪东林说：
2: 汪东林，你先说出你所知道的关于组织的所有信息。
1: 为什么非要我先说？
0: 汪东林收起了那副嬉皮笑脸。陆天峰毫不客气地说道：
2: 因为我们是警察，而你是犯罪嫌疑人。
0: 我们这个词让程拓眼前一亮，因为陆天峰不动声色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接下来让我们再听听汪东林的过往。
3: 茉莉的尸体在三天之后被人发现，没多久警察就上门拜访了。毕竟那晚的同学聚会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众人面前，而我是他的前男友，当晚又去过同一家 KTV， 自然是难逃警方的一场询问。但我确信我表现得非常自然，我甚至主动向警方承认了那天晚上在 KTV 里面曾经碰上了茉莉，我们还聊了好几分钟，之后我返回家中，至于他接下来去了哪里我就完全不知道了。负责询问的警察用怀疑的眼光盯着我，问：当晚你们聊了些什么话题？我面不改色地回答说：
1: 都是闲聊，
3: 东拉西扯的，

他又问，你觉得当时谈话的气氛如何？我就说尴尬，但还是尽量保持礼貌。我们之前曾经在一起，分手的时候有点不愉快，所以呢，你懂得。我摊开双手表示无奈。你恨他吗？这警察问得毫无技巧，简单粗暴地直奔主题。我就说了，事情都过去那么多年了，早就没有任何感觉了。这些年来我完全没有联络过茉莉，也从没在朋友面前提及过她的名字。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人知道我对她的真实想法。警察在记录本上快速地写下了一些什么，又问，那么当晚你离开 KTV 之后就直接回家了吗？啊，是啊。哦，这一点我的女朋友未婚妻王小棉可以为我作证。我是晚上9:30到家的。然后呢？然后我假装听不懂反问了一句，然后我就一直待在家里没再出去过了。我很清楚他会再向小棉确认我证词的真实性，而小棉虽然会害羞，但是为了彻底洗脱我的嫌疑，他也一定会将当晚我们发生关系的细节和盘托出。身为我的未婚妻，小棉的证词虽然可信性存疑，不过要应付警方这种撒网式的排查，应该还是绰绰有余的。只要不出现新的证据，只要尸体上没有属于我的痕迹，我是不会被警方重点调查的，因为我在应对盘问的时候表现得非常棒。对整个社会而言，幸运的是像我这样心态强大的犯罪者只是凤毛麟角，大部分人呢都会在警方的心理攻势下土崩瓦解，选择坦白。不过在我接受警方询问的第二天，我的邮箱内突然收到了一封陌生人发来的电子邮件。邮件里说，跟前女友的相聚很愉快吧。我立即删除了他，并清空了回收站，但我的手却一直在冒汗。发件人是谁呢？5分钟后，我收到了同一个发件人发来的第二封邮件，里面也是只有一句话，杀死前女友的感觉很好吧。这一次我连删除邮件的勇气都失去了，我呆呆地坐在电脑前等待着第三封电子邮件的到来。我很清楚对方一定还会再联系我。又过了5分钟，这一次电子邮件内是一张图片附件，上面清晰地标注了我抛尸的地点，这个位置跟最后发现尸体的位置之间有好一段距离，因此这是连警方调查人员都不知道的绝密信息。然而我的一切秘密尽在对方的掌握之中。我的手指不受控制地颤抖着，我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绝对不能回复，绝对不能回复，这很可能是警方用来引诱我露出马脚的陷阱。但如果他们已经能够确认我的抛尸地点，干嘛不直接逮捕我，而在这装神弄鬼呢？我稍稍冷静了下来，想明白了，发件人一定不是警察。那么会是谁呢？第四封邮件告诉了我答案。王东林先生，现在你面前有两条路可选。第一，不是这些邮件，那么我们会将所有证据以匿名信的形式寄给警方，然后你的罪行将公布于众。第二，选择和我们合作，替我们解决一个小小的问题，具体内容参见附件。我们会给你预留一个星期的时间做出决定，一周之后如果我们发现需要你帮忙解决的问题尚未解决，那么我们将立即与警方联系。附件是一个压缩包，文件比较大，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

0: 带附件下载完成，打开一看，竟然是一位女生的详细个人资料，包括个人简历、家庭资料、学历证明，甚至还有一大堆她的生活照和个人博客文章。她就是那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吗？我注意到附件内还有一个文档，里面简单的写着几句话：这位女士应该属于你喜欢的类型吧，解决她，并将她随身携带的粉红色钥匙扣交给我们，以证明你完成了任务。钥匙扣请一周之内放到地城大学游泳馆139号储物柜里，将储物柜的钥匙带走，我们自然有办法收获，祝你好运。我倒吸一口凉气，对方真的要逼着我去杀人吗？
1: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2: 逆时侦查组讲述身怀时间异能的刑警陆天峰带领精英小队迎难而上，冲破重重阻碍，勘破连环奇案的惊险故事。接下来105幸福老电影带您重拾那些珍贵的回忆，感受老电影的温情与魅力。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

0: 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大家好，我叫刘苏平，退休后参加了模特班，系统地学习了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了自己的境界和气质，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4: 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1980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推出惊险悬疑之作《蓝色档案》，由梁廷铎执导，向梅、梁波罗等演绎。影片围绕一份日寇潜伏特务名单《蓝色档案》，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谍战较量。国民党军统、美国情报部门与我党地下工作者沈亚奇各方势力交织，斗智斗勇，情节跌宕起伏。沈亚奇沉着机敏，屡破敌计，却在最后关头为掩护战友而英勇牺牲。让我们一起走进蓝色档案，感受那段烽火岁月中的英勇与智慧。
5: 发生在1948年东北蒋战区。早在日本投降前夕，日本侵华军情报官冈田密藏了一份叫做《蓝色档案》的潜伏特务名单。现在，南京蒋政权为了挽救败局，设法要搞到这份名单。美国情报部门也特派要员，企图把名单搞到手。我党为了及时粉碎美蒋的阴谋，迎接全国解放，指派地下工作者潜入蒋战区，要抢先夺取这份蓝色档案。于是围绕着这份关系重大的档案，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错综复杂的斗争。1948年的东北，兵荒马乱。一辆蓝色轿车行驶在熙熙攘攘的马路上，司机老方是我党地下工作者，他把绥靖总队上尉队长王占奎送到了银行门口。王占奎夹着个大皮包走进银行大厅。
6: 李先生来了，王队长，昨晚在哪儿玩的？
7: 大打赌台。
6: 手气怎么样？
7: 没透。
6: 又取款呢？
7: 取款，我是指纳文出。
6: 经理，沈经理，你帮帮忙嘛，要不我们厂快要垮了。
5: 我党地下工作者沈亚奇是这个银行的经理，他从楼上看见王占奎又在找李华的麻烦，回到经理室打开了扬声器。
6: 王队长，
8: 可是令尊大人一再关照，凡是动用军统局的这笔专款都得经过他亲自批准。
7: 啊，没问题，这次是他亲自派车让我来取的。
8: 那太好了，不过王主任的签字好像……
7: 怎么不放心我？
8: 哎，这是哪儿的话？
9: 李华，什么事啊？
8: 沈经理，王队长来取那笔专款，您不是吩咐过，凡是动

0: 军统局的这笔款子，
1: 请他上来。
0: 好，请吧。我一个小职员不敢随便做主，王队长请多包涵。
2: 那笔生意行情看涨啊，
3: 漂亮。
2: 没什么，再见。
0: 经理，
2: 喂，我是沈雅琪。
3: 啊，吴老板，
2: 怎么一样掉头寸？好吧，行。
4: 沈经理，从你手下人那儿取款比从铁公鸡身上拔毛还难呢。
2: 哼，这恐怕是你自己造成的。
4: 这什么意思啊？
2: 我们发现有几次你拿来的取款单上的签名有点不像王主任的笔迹。请王队长放心吧，都是场面上走走的人，彼此得有个照应。
4: 沈小姐够朋友。
2: 其实军统局这笔专款也是前两年从日本人手里捞来的外快，王主任既能常常动用，你是他的亲侄子又是干儿子，花几个也是合情合理的嘛。
4: 哎，沈小姐，你刚来不了解，这个老头子就知道用这笔钱做投机生意，从来没把我这干儿子放在眼里。
2: 别说傻话，取款单呢？哦，这么大的书。
5: 啊，
2: 喂，是我，现在正忙着，请等会儿再上来。
4: 老实告诉你吧，这是军统局的招待费。
2: 哦，招待什么稀客？
4: 这
2: 啊，保密。
4: 啊，不，沈小姐自己人嘛，东京来的美国大亨，同行。哦，老头等着用车呢。
6: 沈亚琪在取款单上签了字。
4: 谢谢。
6: 沈亚琪转身走向窗口，撩开窗帘向外张望，突然他看见了轿车里的老方，他百感交集，眼睛湿润了。老方也正在深情地仰望着他。
4: 快走，

0: 王占奎得意洋洋，可老方的思绪却飞到了五年前的离别。那是一个雾蒙蒙的早晨，沈亚琪抱着四岁的玲玲在前面走，老方提着个小箱子跟在后面。他们默默无言地走了一段，老方放下箱子把玲玲接了过去。
1: 妈妈！
0: 可玲玲从爸爸怀里挣脱下来向妈妈奔去。
1: 妈妈妈妈！

0: 亲人离别的痛苦情景怎能忘怀。老方回到家里，拿出沈亚琪朴素大方的照片，凝神沉思。玲玲跑过来把照片抢了过去。
1: 哎，
2: 爸爸，这是妈妈的照片吧？
1: 不是，这不是妈妈的照片。
2: 爸爸，我妈妈到哪儿去了？
1: 你妈妈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以后你会见到她的。
0: 老方用打火机把照片点燃，扔到炉子里。
1: 玲玲，过几天

0: 爸爸带你到叔叔家去好吗？
1: 我不去。
0: 为什么？在那里可以见到妈妈。
1: 真的？
0: 真的。好了，在家别出去玩啊。
1: 爸爸，你不舒服还出去？
0: 爸爸还要出去接客人呢。
2: 几辆轿车在大街上鱼贯驶过，在蓝色轿车里坐着军统特务头子王周和美国情报局的特派要员汤姆逊。
3: 汤姆逊先生到过东北吗？
4: 没有。1945年底帮助你们运送军队，只到过秦皇岛。
3: 这次可以尽兴地玩一下了。
4: 尽兴的地盘不多了，才不到2年半的时间，就剩下几座大城市了。
3: 是啊。
2: 老方驾驶的汽车警惕地注意着他们的谈话。
3: 眼下的局势确实是美国朋友感到失望。
4: Mr. Wong， 我们要找的那个人不是在你们手里吗？
3: 在，我们一直把他当上宾对待。很遗憾，他就是不肯承认自己是冈田。
4: 这回恐怕他不得不承认了吧。啊？
3: 那蓝色
4: 啊，你这蓝色轿车很不错呀。
3: 哦、
4: 啊、
3: 哦
2: 在沈亚琪的卧室外间，正蹲在地上打蜡的女仆雷嫂十分注意沈亚琪的动静。
5: 喂，王主任在吗？请王主任听电话。王主任，你猜猜看我是谁呀？
3: 你沈小姐的声音我还能听不出来吗？
6: 恭喜你了，你太太那笔生意进行得很顺利。
3: 很感谢，一切都全拜托你了。
6: 不过你可不够朋友
3: 啊。
5: 汤姆逊先生飞来此地，你也不打个招呼，叫我们对美国朋友失礼了。
7: 你的消息可真灵通啊。
5: 怎么奇怪吗？汤逊先生是你们军统的客人，也是我们中统的客人吗？程老板会不来通知我吗？
3: 哦，
6: 听说今天晚上有个欢迎盛会。
2: 王周和赵康交流了一下眼色。
3: 这
6: 不欢迎吗？
3: 哪里哪里，今晚美星酒家一定请沈小姐光临。
6: 谢谢。
3: 好好，
8: 消息真快呀。
3: 是啊，据说他是程老板的亲戚，又是红人，关系是不一般呐。
8: 啊，来头不小。
2: 晚上，沈亚琪身着盛装，独自开着汽车向美星酒家驶去。这时他想起了在北平颐和园党组织向自己布置任务时的情景。
9: 那儿有一份藏得很严的敌特文件，叫蓝色档案，你一定要设法拿到它。那是当年日本特务头子在东北精心培植的，现在蒋介石为了挽救他们在东北的败局，亲自飞到那里进行军事指挥，同时指令军统局一定要搞到那份蓝色档案。所以这份档案如果落到敌人的手里，这对我们解放东北最后一些大城市，对巩固人民的政权，将会造成难以预料的困难。
5: 嗯，
9: 哦，老方同志在那儿工作得很好，这一次你会见到他的。我们只是带

0: 心，玲玲会把你认出来。本来组织上决定让他们撤回解放区，可是老方已经在那儿扎下根了，所以决定让他们继续留在那儿，帮助你们尽快地完成任务。
1: 我一定完成任务。
0: 你们要多注意安全呢。
1: 好。
2: 美清酒家的门前，车来人往，川流不息。国民党军官太太陆续赶来，送王周来的老方刚把轿车停在大楼旁边，忽然他发现了玲玲。
3: 你怎么来了？
4: 给你毛衣。
3: 真乖，快回家去啊。
5: 老方，
3: 哎，刚来啊？
5: 哎，来这边吧。哎，
3: 好好。
6: 这走开，这那边去，走开，走。
2: 沈亚琪的车也到了，雍容大方的沈亚琪刚一下车，王占奎就迎了上去。
7: 沈小姐，请。
2: 玲玲似乎觉得眼前这个人十分面熟，不由得脚步跟了上去。正和别的司机打招呼的老方转身发现玲玲跟在沈亚琪的后面，顿时焦急起来。
6: 玲玲！
2: 沈亚琪听见喊声，回头看见自己心爱的女儿，愣了一下，但很快地控制住自己的感情。玲玲一步步地往前走，追了上来，拉住沈亚琪的旗袍。沈亚琪回头看了一眼，用手把玲玲推开。这时阴险狡黠的赵康站在大门口，正窥视着这一切。
1: 你这么讨厌啊。
2: 迫于无奈，沈亚琪忍痛打了玲玲一个耳光。
3: 哦，沈经理，对不起，孩子太小不懂事，请你原谅。
1: 哦，是你的孩子，
8: 太不懂规矩，好好管教管教。
1: 啊，赵先生。
8: 哦，沈小姐，请一点。
2: 望着步入大厅的沈亚琪，赵康猛然觉得玲玲和沈亚琪的面貌十分相像，他连忙召来心腹朱一山，两个人窃窃私语，不知讲了些什么。舞厅里红男绿女翩翩起舞，王周赵康陪同汤姆逊走了进来，参加宴会的男男女女纷纷地站立起来鼓掌欢迎。
9: 汤姆逊先生，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银行经理沈小姐，我的太太。
3: 你好。
1: 你好。
9: 请请
1: 啊，请吧。
9: 诸位先生们、女士们，今天汤姆逊先生的光临使我们感到非常荣幸，现在请他演讲。
10: 哪里哪里。女士们、先生们，无论是严峻的世界局势，还是贵国微妙的政治军事，我都无从评论。这次我专程来是为了协助贵国把最后两批日本侨俘遣送回国，为了感谢主人的盛情款待，为了诸位的美好友谊，为了我们大家共同度过这样一个美妙愉快的夜晚，我建议干杯。
9: 干杯！干杯！为了友谊，
10: 为了友谊。
3: 好，
1: 沈小姐啊，请。我的那笔钱多亏你帮忙了啊。

0: 王太太，您的事不就是王主任的事吗？
1: 哎，不不，
2: 沈小姐。
3: 赵康端着酒杯走了过来。
2: 今天沈小姐为我们这个宴会增光不少、啊、
0: 这从何谈起呢？
2: 汤普逊先生夸你是标准的东方美人，怎么样？
0: 赵先生别开玩笑，
4: 沈小姐是我们这儿的明星啊。
5: 是金融界的明星。
4: 哎，财神爷、啊、
0: 我那个银行不过是个空架子，要不是在座的各路财神照应，我是一点活路也没有啊。
5: 哪里哪里，
2: 来来来，请。沈小姐才貌双全呀。王太太
4: 啊，
2: 给沈小姐做个媒吧。
0: 这事儿还用得着赵先生操心吗？
4: 老赵，你这可是找钉子碰，老王早就碰过了。
2: 这么说我迟了一步了。
0: 赵副主任，您向来是朝前一步的。
4: 沈小姐，你可是真会说话呀。
2: 啊论口才论交际手腕，沈小姐也称得上是出类拔萃，非同凡响啊。
0: 您过奖。
3: 美星酒家的舞厅里灯红酒绿，一对对舞伴在疯狂地旋转着，沈亚琪和王占奎在一起跳舞。
6: 在后面，谁知道他们在谈什么？
7: 在东京得到的情报绝对可靠，可冈田这个老混蛋一直矢口否认。请坐。
2: 多亏汤平先生带来这个好消息，到底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7: 别客气，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
3: 趁着舞兴正浓，沈亚琪故意向王占奎透露王主任已经知道白天取款的事。
0: 刚才王主任问起了钱的事。
6: 这回我没骗你吧？
0: 哼，可是你趁机多取了。
6: 你告诉他了。其实我也不怕，让不爱干事儿还得给小费呢。
0: 堂堂男子汉，与其偷偷摸摸，还不如痛痛快快的捞他一点。
6: 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8: 沈经理
0: 你好。
6: 哎，哦，请沈经理。
3: 沈亚琪和王占奎向楼上走去。
0: 后面谈的事可能油水就很大。
6: 你怎么知道？
0: 干银行的对金钱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汤姆逊可能是冲着那个日本人来的。
6: 冲着他干什么？
0: 听说他手里还有一笔特务经费。
6: 哦，他连自己的身份都不肯承认，那笔经费。
0: 你爸爸可比你聪明多了。
6: 哦，您坐会儿。
7: 这份蓝色档案太重要了，从目前的东北局势来看，如果我们能搞到它，就是得到了一支了不起的反共力量。
9: 是啊，总裁一再的催我们快搞啊。
7: 的确要快。
3: 王占奎站在休息室的窗外，拉开一点窗帘偷听里面的密谈。
7: 我们得到情报，共产党也正在想搞到蓝色档案。
2: 啊，共产党，
9: 哼，人在我们手里都拿不着共产党。
2: 主任可不能掉以轻心啊。
3: 爱钱如命的王占奎对这样的谈话毫无兴趣，他晃晃悠悠的又回到了舞厅。
6: 你死神，你的敏感不灵。
0: 什么呀？
6: 他们在谈什么蓝色档案，没提钱的事。
0: 你偷听了？
6: 嗯，
0: 那不就是谈钱吗？
6: 嗯，
0: 你没听明白也好，叫你爸爸知道了不得了。
6: 嗯，
3: 在一间豪华的卧室里，汤姆逊对赵康做临行前的交代。
7: 蓝色档案应该由我们中央情报局直接掌握， 更为合适。目前形势急转直下，老蒋有可能隐退以作缓兵之计，所以
2: 完全明白你的意思了，汤姆逊先生。
7: 对你的工作我们是一向很满意的，希望我下次再从东京回来的时候，蓝色档案能原封的给我，原封，懂吗？
2: 懂了。
7: 事成之后，你的愿望我们都可以满足的。不过，这件事别在王州面前留下任何痕迹。
2: 这好办，怕的是共产党啊。
7: 什么？
2: 那个如花似玉的东方美人啊！不要看她外表风流，据我观察，迷她的人不少。可是。在我们的同行里还没见过他这样的。
7: 你在侦查他？
2: 我很关心他。
7: 不过他在中统是确实有根底的。
2: 他真是中统的人吗？
7: 嗯，那我也得关心关心他了。喂，谁呀？赵副主任啊，他在你的司机。
2: 喂，挂了。奇怪，我没有坐自己的车来，司机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3: 在战俘管理所，冈田身着和服，正在练书道。
1: 先生，王主任和赵副主任看你来了，
7: 请。
9: 您好。
7: 你们好，
9: 请坐。冈田先生，
7: 二位主任，
1: 我多次声明我不是冈田。
9: 冈田大佐，不用再和我们捉迷藏了。
3: 赵康取出汤姆逊交给他的冈田照片，冈田看着全身军装、手扶指挥刀的自己，无可抵赖。
9: 冈田先生，我们给你带来了佳音，你们最后两批侨俘就要返回祖国了。
7: 这件事情早就应该办了，
2: 不是我们有意拖延呀。现在冈田先生能够平安的回国，和家人团聚，共享天伦之乐，总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吧。
7: 谢谢二位的关照。
2: 你想必知道中国有这样两句话，叫做投桃报李，礼尚往来。
7: 可惜啊，我早已一无所有，欲报不能啊。
9: 把蓝色档案交出来就行了嘛。
7: 我早说过，那个东西根本不存在，是你们想象出来的。
2: 冈田先生，打个天窗说亮话吧，从东京我们已经得到了可靠的情报。
7: 很遗憾，
9: 你不交出蓝色档案，在遣返问题上就别怪我们不合作。
7: 你们想继续扣留我？
9: 不，让你在病亡者名单里出现。
3: 冈田闻言失色，闭上眼睛默默地思考。
2: 大家何必把其作死呢？你们我们在反对共产党这点上利益完全一致。你的那些虎，与其让他们睡大觉，倒不如交给我们，让他们出来轰轰烈烈的干点事业啊。请你三思。
7: 好吧，我交。
9: 这才像话。东西在哪儿呢？
7: 我希望能够满足我一个小小的要求，请归还我的那把佩剑。
2: 佩剑是武器，战俘佩戴武器有所不便吧？
7: 一柄没有开刃的佩剑算不得什么武器，这是天皇陛下授给我的荣誉。当初你们盟军有个协议，要尊重日军的名誉，可现在你们作为武器把它来收缴，这在我们感情上无论如何也是接受不了的。
1: 这也是我长期不愿意
2: 啊，现在合作也为时不晚。
1: 也许这就叫做投桃报李，礼尚往来吧。啊
3: 大打赌台，赌徒们聚在一起，睁大眼睛，纷纷的向桌子上大小赌盘上压着筹码。
8: 小
10: 大皇上，
11: 二三三八点小啦。
8: 还有吗？没了。走，让开，让。
3: 王占奎和蒯大个儿离开赌场，来到了餐厅。
8: 又输了个精光，没事，搞到钱再翻本。哎，那天跟你说的那个买卖，到底干不干？二八拆场，
10: 我的风险比你大。
8: 三七开总行了吧？
10: 当天收。
3: 我党地下工作者，餐厅招待员于简端着菜盘走来。注意的听他们谈话。
10: 我是提着脑袋干的，成了，你可不能赖账的。
8: 妈的，老子是那号人吗？哎，录音机准备了没有？
10: 两盘钢丝录音带够了吧？
3: 李华走进餐厅，正好和王占奎迎面相遇。
12: 王队长，今儿个手气怎么样？
8: 哼，别提了。
12: 好，那再玩一会儿。
8: 我还有点事儿，不陪了。
12: 好。
3: 于简看见李华，忙过来招呼：“
13: 李先生这边坐。”
12: 好。
13: 您要点什么？
8: 李先生，
12: 哎，就十锦拼盘吧。
13: 好。
12: 赵康注意到玲玲，叫老方暂时不要把她送走。
13: 刚才我听到一个重要的情况，明天晚上他们要到战馆所。
3: 一辆吉普车开进了战馆所，李华、唐姐和几个宪兵从车上跳了下来。
10: 他妈的！
3: 唐姐领着李华和宪兵走进教室。
14: 国府规定，金银硬币严禁出口。今天有银行的人来帮你们办理兑换手续，
8: 早给你们抢光了。
10: 哪儿还有？
14: 你他妈的，走！
8: 这是什么？
3: 这时，王占奎和蒯大个儿正在岗田的小房间里安装窃听话筒，然后抱着录音机贼头贼脑的来到大楼的贮藏室。
10: 这是个储藏室。平时没有人来的。
3: 两个人胡乱地收拾起来。李华借故走出教室，来到贮藏室的窗口，观察王占奎、蒯大个儿的行动。王周和赵康带着岗田的短剑来见岗田。
1: 非常感谢二位主任。
2: 钢铁先生，现在
3: 贮藏室里，录音机在蒯大个儿的操纵下转动起来。
1: 蓝色档案在白龙山下的清源寺。
3: 李华爬上岗田的围墙向里张望，一条警犬东闻西嗅跑了过来，
1: 藏在大雄宝殿伏虎天将的背后。
2: 等一等。
3: 李华向警犬扔过去吃的东西。在战管所值班室里，老方陪着几个宪兵在划拳喝酒，借以稳住他们。
15: 六个
16: 人手啊，哥俩
15: 人手啊。
16: 哎，来，接着划，接着划。来点曲子啊。
15: 你先喝，你先喝。
3: 赵康不放心，出门看了看，没听见什么，又回到屋里。
2: 钢铁先生，蓝色档案密封吗？
1: 当然密封。
17: 啊啊！

李华轻轻地从围墙跳了下来，警犬已经死了。李华撬开贮藏室的窗户跳了进去，仔细查看着录音机，然后调换下录音机上的钢丝，

0: 你开关打开了没有？
1: 打开了。
0: 怎么没有声音？
1: 啊？
0: 怪事，走。
2: 在院子里，王占奎蒯大个儿发现被毒死的警犬。
0: 疯了，快报告王主任，毒死了。
2: 王周赵康在物色取蓝色档案的人员。
3: 这个事关重大，还是派个得力的人跑一趟吧。
4: 派谁？
3: 主任决定。
4: 嗯，好吧。
2: 王周的心腹谢德金被叫到办公室。
4: 谢德金，你带上这份指令，智能和尚是我们的人，会协助你的，请二位主任放心。
2: 在沈亚琪的卧室里，沈亚琪和李华也在商量着对策。
5: 那好，不过行情多变，你要当机立断。
1: 嗯，可要是他们
2: 从梳妆台的镜子里发现有人影晃动，沈亚琪故意装作亲昵的样子，抽出李华口袋里的手帕为李华擦汗。雷嫂推门进来。
5: 雷嫂啊，有事我会叫你。哦，快去快回。嗯，收到款子马上回来和我结账。
4: 是，经理。
2: 赵康把朱一山找到密室里，向他布置任务。
3: 王周已经派谢德金去了，你一定要抢先把蓝色档案拿到手。
4: 大哥，你我结拜弟兄，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3: 我也亏待不了你。
2: 白龙山下，夜色深沉，万籁俱寂。李华一身农民打扮，骑马沿山路飞驰而来。清源寺前一片宁静，谢德金和智能和尚在街头。
6: 请问长老，
7: 贫僧法号智能，
6: 在局里的排行？
7: 代号 BY139。
6: 我来是
7: 请。
2: 两个人一起向庙堂走去。李华赶到清源寺，从围墙的大树上跳进院里。在大雄宝殿里，又有个人影闪动，这是朱一山。他躲在托塔天王的塑像下。大殿的门被轻轻推开，智能谢德金悄悄走进来。
6: 伏虎天将在哪儿？

0: 哪儿。
1: 朱一山从圆柱后面闪出来，紧紧地盯住他们。李华从石栏杆跳上来，沿着墙边走到大殿门口向里张望。
2: 这就是
3: 好。
1: 智能帮助谢德金向天降的台上爬。从伏虎天降的背后，谢德金掏出了蓝色档案橡皮带。
2: 不许动！
4: 朱一山。

0: 杜一山开枪把灯笼打灭，又发几枪，气得金闪开，天将被打得残缺不全，两个人的子弹都打完了，谢德金急忙奔向门口，朱一山举着匕首冲过来拦住他。金滚爬起来，冲上去把朱一山举了起来，又狠狠地摔了下去。朱一山摔倒在烛台和大香炉中间，他猛地翻过身来，从香炉里抓起一把香灰扔向谢德金。谢德金捂住双眼，朱一山趁机把匕首拔了下来。谢德金被朱一山扎了两刀倒了下去。朱一山在谢德金身上搜索着，智能捡起匕首颤抖地向朱一山扔去，匕首刺中了朱一山的左手，智能慌张逃走，李华追过去开了一枪。智能中弹以后继续逃跑，李华紧追上来又开一枪，智能从台阶上滚了下去。李华走近一看，是个和尚，搜遍全身一无所获。李华跑进大殿，发现尸体是谢德金，引起了沉思。
1: 朱一山，
0: 朱一山完成任务回到赵康的密室。
2: 智能和尚不是我干掉的。
3: 什么？
0: 赵康把档案放进了保险箱。
2: 哎，会不会是王州派的副线呢？
3: 不可能。
2: 嗯，那就怪了。
3: 啊、哦，是他。
4: 沈小姐，李先生在客厅里等您呢。
5: 哦。啊，李华。
2: 早晨好，经理，有笔紧急的账目等着要您亲自看一下。
5: 啊、哦，
2: 虽然是星期天，也只好来打扰您了。
0: 李华翻着账本，雷嫂悄悄地凑过来在门口偷听。李华翻到账册里夹着纸条的那一页，递过去给沈亚琪看。
5: 这趟生意是不顺手，好在来往账目还清楚，以后再设法补救吧。
2: 嗯，明白。
0: 李华用背挡住门口，给沈亚琪点烟。沈亚琪趁机把纸条烧掉。
2: 那我……
5: 你先回去吧，快把账做好，要是客户查问起来也好有个交代。
2: 好。
0: 沈亚琪送走了李华，正碰上雷嫂拿起烟灰缸。
5: 雷嫂，啊，你没看见我在抽烟吗？
0: 啊！沈亚琪端起茶杯，向烟灰缸里倒了点茶水。
2: 他烧的什么东西啊？
3: 谁知道，连点灰都没留下。
2: 不是说他喝那个？

0: 小白脸勾勾搭搭吗？
1: 不那么简单，咱们军统局的事老是瞒不过他去。
0: 和蓝色档案有关吗？
2: 从小轿车里走出来风度翩翩、神态自若的沈亚琪。
3: 王主任，什么急事啊？还派个宪兵去，倒像把我抓来似的。
0: 哪里哪里，
1: 沈经理别误会，王主任有事请教。
3: 什么事请说吧。
0: 沈小姐，听说贵行的李华昨夜出了一次差，是吗？
3: 问这个干什么？
1: 有没有这个事啊？
3: 有啊。
0: 干什么去了？
3: 银行职员，还能离开本行业务？
1: 是什么紧急业务啊，需要这样连夜奔走？
3: 银行界历来归我们中统局监督。赵先生，您不觉得手伸得太长吗？
1: 现在谈银行里的事，沈经理不要回避吗？
3: 怎么，王主任请我来是让我接受审问的吗？
0: 银行的事儿没什么大不了的，你就说吧，免得彼此伤了和气嘛。
3: 这是笔特殊业务，不便说。
1: 正因为特殊才特地请你来谈谈的呀。
3: 很抱歉，银行有权利也有义务为自己和替客户保密。
1: 那对我们也保密。
3: 我要对银行的信用负责。
1: 如果我们一定要知道怎么办呢？
3: 这么说一定得说了。
0: 说吧。
3: 我说了你不会感兴趣的。
0: 说吧。
3: 我担心。
1: 沈小姐向来快人快语，今天怎么吞吞吐吐的呀？
3: 好吧，不过我想只跟王主任单独谈，赵副主任不会见怪吧？
0: 没什么大不了的，就在这儿说吧。
3: 那好，在我详细说明之前，有一份东西先请王主任过目一下。
2: 沈亚琪把账本交给了王周，悠闲地抽起烟来。赵康悄悄地绕到王周背后，王周马上把账本合起来。
0: 单独谈谈也好啊，请吧。
2: 王周和沈亚琪走进里间，赵康急忙走到办公桌，拿起电话。
0: 是。
1: 秦学士，我是赵康。李华招了没有？再狠点
4: 说，快说。
0: 沈小姐，今天的事儿别见怪呀。
3: 今天你怎么硬逼着我拆你的台？
0: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王太太再三关照，用这笔钱做黄金生意不能给军统局的任何人知道。我为你担了风险，你却让我难堪。
0: 真委屈你了，沈小姐。不过
4: 你到底说不说？上。
2: 在刑讯室里，李华被一脚踢倒，挣扎着爬起来，口角流血。
0: 沈小姐，听说你还烧了点东西啊。
3: 现在看来幸亏把单据烧了，要不然这把柄就让人家给抓住了。
0: 啊，误会，这简直是一场误会呀、啊！老赵，
1: 嗯，
0: 我们和沈小姐误会了。
1: 哦，怎么个误会啊？
3: 让王主任说吧。
0: 老赵，连我也不相信了吗？
1: 哎，哪里哪里，我觉得我们和沈小姐之间理应同舟共济，都是效忠党国嘛，总不应该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隐私吧？
5: 报告。赵副主任，李华开口了。
3: 赵先生，这是什么意思？
1: 沈小姐先别急，听他说嘛。
5: 他说他只能告诉王主任。
0: 我知道了，还不快去放人。
3: 慢，我们中统局的人，你们说抓就抓，要放就放，没那么便宜。
0: 老赵，怎么 之前也不和我商量商量的。
3: 既然你们对李华和我有怀疑，那就把李华叫来，打这把事情都抖开。
6: 那何必呢？
3: 不，一定得叫他来。
5: 他不能走动了。
0: 没那么严重吧？
5: 是不能走动了。
0: 混账！快送医院。
5: 是。
3: 你们欺人太甚。
0: 沈小姐，不必动气，这完全是一场误会呀、啊。
1: 都是为了党国的利益嘛。哼，
3: 那也不能乱怀疑呀、啊。你赵先生和汤姆逊的关系也有人怀疑。
1: 和汤姆逊的来往王主任都清楚的呀。
3: 不见得吧。我们局的人说你和汤姆逊曾经多次私下密谈，有这个事情没有啊？
1: 嗯，哪有这样的事，这纯属无稽之谈。
3: 说的倒是有鼻子有眼的，要向程老板报告呢。
0: 算了算了，这种捕风捉影的事不必惊动程老板了吧。啊，
1: 哎，咱们两局之间的误会应该在桌面上摆摆清楚啊。请沈小姐带约几位贵局的朋友找个地方咱们聚聚好吧。
3: 可李华不能这么不明不白。
0: 好了好了，回头让我的秘书给他封几条小黄鱼怎么样啊？我太太还要请你打几圈麻将哦。
2: 沈亚琪被请来和王周一家打牌，客厅里显得非常热闹。
7: 哎呀，我这牌不行，真糟糕。
0: 八条。
3: 胡了。
0: 哦。又
3: 了。哎呦，沈小姐，你手气可真好啊。
0: 手气不错，手气不错。
8: 今天就看沈小姐的了。
7: 沈小姐，谢大人不计小人过，今天的事别往心里去啊。
0: 对对。
3: 我是看在王主任份上，要不然我是不放他赵康过门。
7: 就是啊。
0: 难怪他出了大事了。
3: 哦。
0: 这事儿查不出来，没法向南京交账啊。
3: 啊、哦，怪不得王队长说，昨天夜里赵康亲自到赌场，把朱一山给拉走了。
0: 朱一山？
8: 赵康就是诡计多端，一肚子坏水儿。
0: 凤仙，把战坤叫来。
8: 战魁，老家伙叫你去。
7: 嗯，别老动手动脚的，我可是你的老娘。
9: 哎，我不是你的亲儿子，你也不是我的亲妈，逢场作戏嘛。
7: 好了好了，老家伙等急了，走吧。
0: 你要把朱一山昨天晚上的活动全部给我查清楚。
9: 干嘛？
0: 不要多问，这事儿不要叫赵康知道。
9: 嗯，爸爸，这两天手头，
0: 哼，你这小子早晚会死在钱上。
7: 沈小姐你放心，赵康这个事儿老王饶不了他。
3: 哎呀，谢谢你们了，我该走了
7: 啊。
3: 打个电话
7: 啊。刚才叫战魁干什么？
8: 谁知道呢？
2: 沈亚琪拨了号，又把电话按断，假装打电话。
3: 喂，是我，把车子放到王主任家来接我。什么？在修？
7: 哎呀，真糟糕！没关系，叫我们车子送一送。
0: 好好。
3: 哎呀，麻烦你们了。
7: 哎，
0: 没事。
3: 这有什么？谢谢，
7: 沈小姐，有空一定要来玩啊。
2: 老方驾驶着汽车，沈亚琪拍拍老方，然后用手指指耳朵。
0: 没有，放心好了。
3: 李华受伤了。
0: 哦。
3: 赶快通知玉姐，档案可能落到了赵康的手里。
0: 好的。
2: 赵康的黑车停在马路拐角的地方，小特务发现了蓝色轿车。
4: 车过去了。
2: 蓝色轿车从马路上驶过。
3: 玲玲长大了。

0: 真可爱。
1: 孩子越长越像你了。
0: 哎，那天在美心酒家门口差点出大娄子。
1: 孩子想妈妈都想疯了，他怎么也忘不了你，这也许是做女儿的天性吧。
0: 我也是一做梦就梦见他，还有
2: 沈亚琪深情地看着老方，老方回头激动地看着沈亚琪。
0: 那天我多么想叫他，抱他，亲他，听他叫一声妈妈。

0: 孩子会为这而自豪的。
1: 蓝色轿车在百货店门口停下，沈亚琪下了车向店里走去，赵康的黑车也停在马路旁。盯着。
2: 嗯，先生，来包烟卷吧，要不要？
1: 小特务盯住沈亚琪走进店门。不一会儿，沈亚琪抱着个大洋娃娃从店里走出来，这是送给玲玲的礼物。
3: 真好看。
4: 喜欢吗？
3: 喜欢。
4: 玲玲，你知道为什么送你这娃娃？
3: 知道，明天是我九岁生日。
4: 乖孩子，真聪明。你知道这娃娃是谁送给你的？
3: 爸爸。
4: 不是，是那天在美心酒家门口打你的那个人送的。
3: 他，我不是他的娃娃。
4: 为什么？
3: 他打我，为什么要送我娃娃？
4: 玲玲，他心里可喜欢你了，他是个好人呢。
3: 好人？好人为什么打我？
4: 他和你妈妈一样，是个好人。以后你会喜欢他的。
3: 爸爸，他就是我的妈妈，对吗？
4: 不，他不是你妈妈。
1: 老方搂着女儿。这时，小特务偷偷地溜进了院子。王占奎捧着一束鲜花在路上走。
5: 王占奎，
6: 哎，
5: 赵副主任，
6: 这几天你在到处打听朱一山是吧？
5: 没有啊。
6: 你们那点事瞒得了我？
5: 找他是为了翻本。
6: 他娘病了，回乡去了。
5: 哦，
6: 这花是送给密斯沈的吧？进展如何？
5: 哎，别提了，他像一只天鹅，看得见吃不着。
6: 你别白费劲了。如果我判断不错的话，他结过婚，还有孩子。
5: 什么？别开玩笑。
6: 啊，明天你约沈亚琪到美星酒家去好吧。
5: 干嘛？
6: 让你看一出好戏。
1: 第二天，赵康在美星餐厅休息室的门帘缝里向外偷看。餐桌旁，小特务哄骗玲玲吃冷饮，玲玲抱着洋娃娃四处张望。
3: 我妈妈怎么还没有来？
7: 啊，快来了啊！玲玲，你看，你妈来了。
1: 沈亚琪和王占奎走进了餐厅，玲玲马上离开座位向前走去。多么熟悉的面庞！

0: 以后不管谁问你，就说你妈妈在很远的地方啊。玲玲，妈妈都不认识了，快叫啊。坏人最恨你妈妈了。
1: 你弄错了。
2: 咦，赵副主任也在。
3: 沈经理，巧遇巧遇。
2: 爷，这不是老方的女儿吗？
3: 是啊，沈小姐好记性啊。
2: 这洋娃娃还是我买的呢。
3: 哦，是吗？
2: 上回我不知道他是王主任司机的孩子，失手打了他。俗话说，不看僧面看佛面，送他个娃娃，表示点歉意。
3: 哎，这种小事情，沈经理何必多做解释？
2: 因为你想知道的就是这件事。
3: 沈经理真喜欢猜测呀、啊，
2: 就像你喜欢盘根究底一样。
3: 哎，你可别冤枉我。
2: 冤不冤枉，你心里有数。
4: 沈小姐，
2: 可以肯定，这个死乞白赖请我吃饭的王队长，心里也有数。好啊，我买了个洋娃娃，你们就唱了这么一台戏。想暗中算计我，
4: 我可是一点也不清楚啊。沈小姐，
5: 沈亚琴听到女儿的哭声，见女儿嘴角鲜血直流，一阵心酸，怒不可遏。
2: 这回是抖给谁看呢？可笑了。

0: 赵康的阴谋没能得逞，他垂头丧气地从地道走进密室。
1: 大哥，这出安汤任务唱得怎么样？
2: 这娘们真难斗啊！
1: 哎呀，这场祸要嫁不出去，那王周一定会怀疑到你和我。
2: 那老混蛋已经派王掌柜在偷偷调查你了。
1: 啊？那我们怎么办呢？
2: 非得把杀手清源寺的人找出来，咱们才能脱身。
0: 赵康对那天狗叫的事儿一直不放心，他的黑轿车又驶到了站管所。

0: 快班长，那条狗呢？
1: 狗死了。
0: 什么时候死的？
1: 你和王主任来的那天晚上。
0: 混蛋，为什么不来报告？
2: 一场狗咬狗的纠纷开始了。
3: 朱一山到底到哪儿去了？
0: 回乡了。
3: 真是无巧不成书啊，把他叫回来。
0: 这么说王主任是怀疑我跟朱一山喽？
3: 在冈田那儿直到蓝色档案机密的只有你和我。
0: 有人搞窃听？
3: 谁？
1: 我是我装的窃听器。
3: 是谁让你装的？
1: 我王长奎。
3: 畜生，把蓝色档案交出来。
1: 我没拿。
3: 胡扯，你窃听？
1: 是窃听了，可机器坏了。
3: 你还狡赖？
1: 你问快大个儿，钢丝带上没有声音。
3: 你不说实话？
1: 不信你提快大个儿来，我可以跟他当面对质。
3: 你为什么要窃听啊？
1: 我以为你们谈钱的事儿香。
3: 哎，你这个没出息东西。那条警犬是谁毒死的？
1: 这我不知道。
3: 事情都被你搅混了。蓝色档案找不到，南京追查下来，我就拿你试问。
1: 爸爸，其实我是真的一点不知道。我看准是赵康在背后捅了刀子，他嫁祸沈小姐不成，又找上了我。蓝色档案丢失的事儿倒是应该问问他。
3: 为什么？
1: 朱一山的底儿我已经摸来了。他根本就没有回乡。

0: 银行有人找你，请。王主任，
1: 你来干什么呀？
0: 沈经理特意派我来的。王太太那笔生意账结算好了，经理让我把钱给您送来，请签个字。
2: 李华打开皮包，取出现钞、黄金和账单，递给了王周。
1: 不是说赚了不少吗？
0: 怎么？听经理说，王太太预支了不少。
1: 我太太没有预支过钱呢。哼，这是假的。
0: 假的？那不会吧？每次都是王队长亲自来。
1: 你军统局的专款你动用，我的钱你冒领，你
3: 花几个钱有什么？你们搞蓝色档案。
1: 住口！我的前程家业都要败在你手里了，你不配做我的儿子。别动。
3: 哼，你不认我，我还不认你呢。从今以后咱们一刀两断。
2: 王旦奎转过头，把现钞黄金拼命地往口袋里塞。
3: 这些就作为我的路费。
2: 王周突然朝王旦奎扑去。
0: 王队长，你王队长，
1: 去你妈！
2: 两个人在地板上扭打翻滚起来，王占奎占了上风，狠命地掐住王周的脖子。李华拿起红缨球向王占奎的头部狠狠打去，王周趁势迅速地捡起了手枪。螃蟹带领宪兵赶到王周办公室。
1: 这个畜生闯了大祸，畏罪自杀了
0: 啊！
1: 把他拖出去。
0: 是，
1: 来。老弟，今天多亏了你帮忙啊，往后我不会亏待你的。
0: 这是主任福大命大呀。
1: 哎，前次为了我生意的事吃了点苦头啊。
0: 没什么，主任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一定效劳。
1: 好，坐坐坐。今后就留在我这儿吧。
0: 好是好，不过沈经理那里，
1: 你还是总统的人嘛，
0: 这恐怕
1: 从今天起，王占奎的职务就你来接替
0: 啊。谢谢主任。
1: 好。通知各个关卡，发现朱一山立即逮捕，直接送来见我。
0: 是。

0: 夜色朦胧，一辆黑色轿车向公路哨卡驶来。
1: 赵主任，请。
2: 出去的什么人？
1: 是赵主任。
2: 车里还有别人吗？
1: 好像有个人影。
0: 李华急忙向碉堡走去。
2: 喂，我李华，货已经运出桥头了，快。
0: 赵康驾驶着汽车，朱一山坐在后面不安地回头看着。
2: 哎呀，后面有尾巴，
3: 快到了。穿过树林子，前面就是。你先下，我把车隐蔽一下。
2: 好。
0: 朱一山朝小树林走去，赵康赶紧拔出手枪，瞄准了朱一山。轿车仓皇逃走，老方驾驶的蓝色轿车急速赶到。
2: 走那边。
0: 老方和于简在树林中搜索，发现了半死不活的朱一山。老方把朱一山交给了沈亚琪。沈亚琪开着汽车回到寓所，驶进车库，突然汽车又倒开出来。趴在楼梯窗口的雷嫂疑惑不解地看着。

0: 小姐，这么晚了，汽车怎么还不放进车库啊？我还有事。啊。喂，我沈雅琪。哦，好。
1: 雷嫂盯着走出客厅的沈雅琪，沈雅琪来到了一家餐厅。
2: 沈经理，
1: 沈亚琪走进屏风阁开的特别间，在赵康的对面坐下。
0: 赵先生
3: 啊，沈小姐，找我有事啊？
0: 我刚才遇见朱一山了。
3: 认错人了吧？他回老家去了呀。
0: 不要太相信自己的枪法。
3: 什么？
0: 他还活着。
3: 在哪儿？
0: 在我手里。
3: 一只死老鼠你留着有什么用？
0: 死老鼠可以把瘟疫传染给你。他说他要见王周。
3: 他敢见王周？
0: 我可以安排他们见面。
1: 赵康伸手摸枪，一只枪口早已对准他。
0: 赵先生，这就不必了吧。
1: 赵康的手缩了回来，掏出手绢擦眼镜。
3: 沈小姐，你说这事该怎么了呢？
0: 公了还是私了？
3: 公了怎么说，私了怎么讲？
0: 公了把朱一山交给王周，私了把人还给你。
3: 沈小姐，开个私了的价吧。
0: 很简单，借赵先生手里的蓝色档案用你。
3: 啊，可惜你给汤姆带走了。
0: 汤姆还在东京吧？
3: 沈小姐要这个东西干什么？
0: 向程老板交账。
1: 两个人相互盯视不动，几件往事的联想引起了赵康的疑惑。
3: 你真是中统的人吗？
0: 那我倒要问问，你是军统的人，却和军统局争夺蓝色档案，你到底是什么人？
3: 随你怎么说，反正你要的东西不在我手里。
0: 看样子你是不想私了。
3: 这笔交易没法谈了呀。
0: 哼，那就走着瞧吧。
1: 沈亚琪傲然地向门外走去，赵康回过头来，脸上升起一团杀机。赵康正在向几个小特务布置任务。
3: 能用刀子就别用枪。你们到了那儿，一切听汤丽华指挥。
1: 夜深人静的时候，特务溜进了沈亚琪的院子。雷嫂已经换上女特务的衣服，在前面引路。两个手持匕首的特务轻轻地推开门，走进沈亚琪的卧室。帐子里，沈亚琪安详睡着，头发落在毛毯外。小特务揭开帐子，举起匕首就往下刺去。

0: 啊，
1: 原来床上并没有人，揭开毛毯是横七竖八的枕头。
0: 他不在。
2: 什么？搜，别动。
1: 沈亚奇手持微型炸弹，一个箭步冲向门口，把雷嫂和特务堵在屋里。
3: 自己人有话好说，谁要是动一动，就叫你们全部完蛋。
4: 自己人，哼，你别再演戏了，
3: 你别演戏了，康丽华。
4: 现在你知道我的底细也救不了你的命了。
3: 你知道我是什么人？竟敢暗算
4: 你是共产党？赵康已经告诉我了。
3: 谁是共产党？
4: 你，还有汽车库里藏的那个人。
3: 别上赵康的当。
4: 上当？
3: 他让你当了寡妇，
4: 死到临头了
3: 你还敢信口胡说？
4: 都告诉你吧，你为赵康卖命，他却让朱一山杀死你的丈夫谢德金。
3: 你胡说！
4: 别嚷嚷，你去车库看看就知道了。
1: 朱一山被蒙着双眼靠在轮胎上，雷嫂走进车库，冲上去一把扯掉蒙眼睛的黑布。
0: 啊，谢大嫂，
4: 谢德金哪里去了？
0: 这不能怪我，这都是少康叫我干的。
4: 你是这个坏蛋
3: 康丽华，
4: 不要胡来，你现在杀了他就便宜了赵康。
2: 沈小姐，我
3: 你们好好看住他，等王主任来了听候发落。
5: 是。
1: 蓝色轿车开进了院子，王周李华下车。
6: 沈小姐，多谢你的帮忙。
3: 谈不上，今天晚上我差点送命。
6: 怎么？
3: 你看吧，
6: 这都是赵康的鬼把戏啊。
4: 王主任，谢德金为您送了命，您要替我报仇啊。
6: 赵康这个混蛋，我饶不了他。逮朱一山。赵康给了你什么好处？
0: 他说要送我去美国。
6: 还有什么？
0: 还有
6: 啊，蓝色档案在什么地方？
0: 就在赵康密室的保险柜里。王主任，你饶了我吧。我
6: 饶你
0: 啊，王主任，饶命啊，饶命啊，我上了当了。我
6: 找赵康去。
1: 为尽快拿到蓝色档案，汤姆逊又来到东北。
7: 汤姆逊先生，
8: 你来得太及时了。
7: 蓝色档案现在在哪里啊？
8: 我就去拿。
1: 王周带领一伙特务正在赵康的办公室里搜寻。
5: 报告王主任，没发现密室。
9: 报告，密室没找到。
7: 哦，他能跑到哪儿去呢？
1: 赵康的黑色轿车疾驶而来，

赵康匆匆走进客厅，向通密室的门走去。李华、螃蟹躲在柱子和沙发后面，注视着赵康的动作。赵康走到门口，按了下电钮，地下室的门自动打开，赵康急忙下去，李华和螃蟹随后闪进门去，王周带领几个宪兵也悄悄地跟了进去。赵康走下地道阶梯，进了巨大厚重的机关门，向密室的保险柜走去。刚插进钥匙，忽然听见了声音，急忙向后一闪，拔枪射击。

0: 赵康想关大铁门，关不动，又想取档案，可是子弹向保险柜射了。他拉开大保险箱的门躲了进去，一滑螃蟹追了上来。螃蟹拉开了大保险箱，发现是个黑洞洞的地道。
1: 嗯，啊，他逃跑了，
2: 追，
1: 快！
0: 李华发现保险柜上的钥匙，急忙打开，从下层取出了蓝色档案。
3: 他还没来得及带走。
1: 哦，总算拿到手了，调专机去南京。
3: 是。
0: 蓝色轿车在郊区公路上急速行驶。
1: 老弟，你干得真漂亮，
3: 主任夸奖了。
1: 等我从南京回来，一定给你庆功。
3: 谢谢。
0: 老方刹住车，转身用枪对着王周。
3: 南京你去不了了。
1: 啊？你们？
0: 蓝色档案很快到了沈亚琪手里。
4: 这是假的。
3: 假的？
4: 这上面的人都是早已被我们抓到过的，新的一个也没有。
3: 哦，
4: 可能编着这份档案的人从一开始就捣了鬼。
1: 是冈田吧，这条老狐狸。
4: 那怎么办？找冈田。于简同志，请你把玲玲接出城来，搞到蓝色档案，我们就撤回解放区。
5: 好。
0: 赵康逃了出来，赶忙向汤姆逊汇报：“
2: 是王周带人把东西抢去了。”
6: 喂，我军统局王主任，我汤姆逊。啊？
1: 什么？王周失踪了？
2: 糟了，那一定落到沈亚琪手里了，
1: 赶快追查！
0: 李华抢先一步来到了站管所，
3: 通知他们做好准备。
7: 不是说明天吗？
3: 时局关系，提前了。
7: 冈田也走吗？
3: 我就是来接他的。他是重要人物，上级有安排。
7: 这，
3: 执行命令。
7: 是。
1: 提前动身，
3: 立刻动身。
1: 就是我一个人提前走。
3: 对。
1: 为什么？
3: 盟国朋友很关心你的安全，特派专机送你去东京。
1: 是吗？既然如此器重，二位主任为何不来呢？
3: 主任和盟国朋友都在机场等候。
7: 什么？王主任不见了？那要赵副主任，我有要紧的事情报告。
0: 冈田把旅行皮箱拿过来，李华帮助整理东西，并且注意观察冈田所拿的东西。
1: 没什么好带的了。
0: 冈田握住挂着的一把短剑，丽华思索了一下，过去拿起短剑就想走。
3: 冈田先生，为了安全起见，这把短剑应该由我们代管。
1: 这是你们主任亲自交还给我的，你是什么角色？哼。
7: 啊，你是赵副主任。刚才李华啊，什么？
1: 拦住他。
7: 到了。
0: 蓝色轿车向通往郊区的哨卡驶去，两个哨兵摇动小旗示意停车。
4: 冲过去。
7: 好。
0: 蓝色轿车飞快地冲过了哨卡。
7: 哎，快停下！
2: 快，快快快！快追！追！
0: 冈田心虚地看着短剑，李华和沈亚琪也都注视着这把短剑。李华的目光从短剑上移开，向沈亚琪点点头。
4: 请你把蓝色档案交出来。
1: 遗憾，已经叫王周拿

0: 不，他又被你换回到自己的手里。
1: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0: 你很明白这把剑的价值。冈田先生，把档案交出来。
1: 很遗憾。
2: 说着，冈田摸出手绢捂在嘴上，他的嘴角当即流血，头一歪死了。
3: 他服毒了。
2: 沈亚奇从冈田手里抽出短剑，仔细的观察。他拧开剑柄上的螺丝，用锡纸包着的微型胶卷露了出来。李华和沈亚奇用放大镜看着小胶片，随后脸上露出了欢笑。
0: 蓝色档案。
2: 为了取得这份蓝色档案，他们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啊！今天，胜利的喜悦在他们的胸间尽情荡漾。在盘山公路上，蓝色轿车飞驰，赵康的摩托车紧紧地追了上来。沈亚奇的蓝车环山而上，赵康的摩托车绕山紧追不舍。
3: 我们得设法脱身呢。
2: 老方脚踏油门加快车速，蓝色轿车疾驶而去。敌人的机枪开始射击。

0: 老方不顾一切地加快马力，沈亚奇、李华英勇还击。忽然，李华中弹受伤。
1: 老方，你快陪李华下车，我来掩护你们。
0: 沈亚奇掏出手绢为李华包扎伤口。摩托车越追越近，车上的机枪不停地喷射着火焰。
2: 大姐，
0: 不幸，沈亚奇背部受伤，殷红的鲜血从衣服上渗出来。沈亚奇忍着剧烈的疼痛，微微地睁开眼，挣扎着伸出枪向后面射击着。摩托车立刻失去了控制，向山崖猛撞过去。
3: 快追！
0: 沈亚奇把微型胶卷递给老方。
1: 你们快下车吧。
2: 不，还是我留下。
4: 亚奇，还是你们
1: 服从命令，完成任务要紧。
0: 汽车在山脚下停住，老方扶着李华下了车，依依不舍地回头看看。沈亚奇握住方向盘，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他驾

沈亚琪头晕目眩，汽车左右摇晃起来，在一个破庙的圆洞门前，车停下来。沈亚琪费力地下了车，他摇摇晃晃地往前走着，穿过破庙，又朝山上走去。沈亚琪一步一步地艰难地往上走，到一棵大树旁，他靠在树干上，微微地闭上了眼睛。晨雾中，霞光万道，沈亚琪靠在山顶的大树上，顷刻间，树干旋转。

0: 了起来。他支持不住，手枪掉在了地上，身体也滑跌下来。赵康带领着宪兵围向蓝色轿车，车里一无所有，他们又冲进破庙。
1: 玲玲，玲玲，你就要见到妈妈了。
2: 妈妈，妈妈。
0: 沈亚杰昏迷地靠在树上，他似乎听见了女儿的声音，微微地抬起了头。
3: 我多么想听她叫一声妈妈。

0: 这儿了，抓活的。
1: 赵康带领宪兵如狼似虎地向山上爬过来，沈亚奇发现赵康向自己逼近，怒火满腔，他从口袋里摸出微型炸弹，

0: 玲玲抱着洋娃娃，在山间小路上拼命地狂奔。老方把玲玲抱起来，和李华、于简一起站在岩石上，远眺崇山峻岭。他们默默地悼念党的好女儿沈亚琴，愿她与日月同光，天地共存。
1: 感谢大家的收听，105幸福老电影为您送上温暖回忆，我是张强。稍后在夜的深沉中，我们将一起拨开迷雾，揭示真相。记得2点钟继续锁定105悬疑剧场。

0: 八号。
1: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吴玲。退休后出入朗诵班时，我总把朗诵当作简单的念课文。老师一句“声音是情感的外衣”点醒了我。我学会了用腹式呼吸支撑声音，结识的同窗挚友，我们相互分享

0: 悬疑剧场，今天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高科技犯罪频发，刑警陆天峰组建精英侦查队伍，与不法分子展开殊死较量。汪东林提到的 U 盘里究竟藏着何等关键机密？僵持的危局又该如何破解？请听《逆时侦查组》第二部第25集。
1: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2: 第25集。
3: 我又认真地看了看那个女生的资料，她叫林佳瑞，27岁，名牌大学硕士毕业，目前在本地一家生物医学研究所内从事药物研发工作，看上去并不像是会跟别人结下深仇大恨的职业啊。是谁费尽心思非要将他置于死地呢？又等了10来分钟，还是没有新邮件发过来，看来对方不会再有进一步的指示了。于是我站起身来，在书房内焦急地来回踱步。一个星期的时限实在是太紧张了，我根本来不及好好的策划行动方案，更何况这个周末小明应该不会回娘家，我不能像之前那几次那样将目标带回家里再下手了。越是细想我就越是焦虑，我甚至觉得警察下一秒就要敲响我家的大门了。这时候门外还真的响起了敲门声，然后是小棉的声音：
4: 亲爱的，你要吃点水果吗？
3: 不了，谢谢。我赶紧关掉显示器，生怕小棉走进来看到我的屏幕画面。
4: 啊，你还在忙吗？
3: 啊，是，我有点事。
4: 啊，那不打扰你了。
3: 幸好小棉是个懂分寸的女人。小棉的脚步声消失之后，我才长舒一口气，后背已经被汗水湿透了。为了能够保住我眼前的幸福生活，我别无选择，我必须杀死与我毫无瓜葛的林佳瑞。我花了2天时间认真整理研究了关于林佳瑞的一切信息，让自己对他的生活习惯了如指掌，知道他喜欢什么颜色、什么食物，爱穿怎样的衣服，爱去哪里玩，对什么话题感兴趣。根据这些信息，我制定了一个虽然不太完美，但成功率应该还算高的计划。我决定利用周六下午他出门逛街购物的时间，安排一场偶遇，再用投其所好的话题来吸引他的注意力，然后再想办法约他共进晚餐。当然我也考虑了勾搭不成的可能性，如果出现那种状况，我准备尾随他，找机会强行实施袭击。为此我还购买了防狼电击器还有电棍。不过事情的进展比我想象中的要顺利，也许我天生就对女人有某种特殊的吸引力吧。当我在充满小资情调的书店跟林佳瑞一不小心撞了个满怀，他替我捡起掉落的书本，却惊讶地发现那是他最喜欢的作家推出的新书时，他眼中的光芒让我确定这一次行动十拿九稳。长期处于恋爱空窗期的林佳瑞对我的甜言蜜语并没有什么抵抗能力，出狱后2个小时他就答应了我一起吃晚饭的要求。等他红着脸羞答答地坐上我车子的副驾驶座时，一定没有料到这辆车的最终目的地是要送他去见死神。我一改以往的小心谨慎，选择了更加冒险的方案。在车子经过一段僻静无人的道路时，我声称发动机故障灯亮了，要停车检查。林佳瑞也跟着我傻乎乎地下车查看。哼，我趁他不备把防狼电

0: 机器启动的最大一档，撞向他的腰间。呜的一下，他的身子在一番剧烈抽搐之后软绵绵的脱力瘫倒，而我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把电击器放到他的脖子上再次启动。林佳瑞怪叫了一声，彻底的失去了知觉。我把他抱到后座上，然后迅速地驶往我一早就用假名预定房间的酒店。那家酒店可以从地下车库直通客房楼层，而且近期在做监控系统的升级改造工程，不少摄像头都停止运行了，正是理想的犯案地点。我搀扶着昏迷不醒的林佳瑞，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他带到房间里。坐电梯的时候还遇上了一对情侣，他们用奇怪的目光打量着我，而我沉住气抱歉地笑着说，不好意思啊，我老婆大白天就喝醉了。大概是因为我表现得太过镇定了，那对情侣竟然相信了我的胡扯，没有对我起疑心，这让我相信幸运女神今天又站在了我这边。把林佳瑞带进房间放到床上的时候，他突然惊醒过来，但是已经太迟了。在这个隔音极佳的房间里面，我无论对他做什么都不会有人知道。他又哭又闹，拼命地挣扎，但最终还是敌不过我的力气，被我死死地摁在床上打了几个耳光之后就乖乖地认输了。他战战兢兢地跟我说，
1: 我答应你的要求，但你不要伤害我。
0: 任何要求吗？
1: 是，是的。
0: 放心吧，我不会伤害你的。你只要乖乖的进浴室里面洗个澡。我咬着他的耳朵说了这番话。这应该是他这辈子洗得最干净最彻底的一次，可是我失去了这一段时间内的记忆。半个小时后，我从恍惚之中回过神来，看着沉睡在浴缸底部瞪圆了双眼的林佳瑞，身体莫名其妙地兴奋起来。没想到这次被迫的杀人行动竟然给我带来了比之前更为强烈的满足感。按照我原来的计划，杀人后我会返回家中，等到半夜四下无人的时候再回到酒店房间，偷偷地把尸体通过地下车库带走。可是当晚不知道是不是我太过紧张了，身体出了很多汗，回家的路上一吹空调竟然有了感冒的迹象。我昏昏沉沉地回到家中，接过小棉递给我的感冒药和温水，一口气吞下药片后直接就睡了过去。直到第二天的中午时分我才醒过来。醒来之后我发现感冒的症状基本没了，然而倒霉的是我没办法赶回酒店处理善后工作了。我赶紧摸了摸口袋，幸亏还记得把神秘电邮里要求的钥匙扣带在身上，我估计最迟下午两到三点钟酒店服务员就会发现尸体，到时候这个钥匙扣可会成为关键证物的。于是我就立即跑到游泳馆，将钥匙扣按照要求锁进了139号储物柜，并把储物柜的钥匙带走扔进了垃圾桶。我已经完成了一切的工作，剩下的就只能听天由命了。接下来的事情警方都知道了，酒店的监控系统虽然正在更新维护，但毕竟还是有一些能够正常工作的摄像头。两天后警察就抓住了我，将我送上了审判席。只不过谁也没有料到的是，精神鉴定的结果救了我一命。不过话说回来，我宁愿被枪毙，也不想在精神病院里当一辈子的疯子。6月1日 上午11:15，华普中心建筑工地地下停车场，汪东林长叹一声，终于讲完了自己的故事。他一反常态地低下了头，在讲述过程中，他时而语气淡定，仿佛事不关己，时而又从眼中露出极度的疯狂和喜悦，看得陆天峰胆战心惊。每当汪东林显露出那张恶魔的脸庞时，陆天峰都要努力克制住上前给他一拳的冲动。陆天峰调整了一下呼吸，尽量平静地问道：
2: 说完了？
1: 哦，刚才说漏了一件事，我杀人之后的第二天晚上就收到了最后一封电子邮件，里面只有7个字，代表组织感谢你。
2: 然后你就顺手删掉邮件了吗？
1: 是。
2: 不对，你还有所隐瞒。
0: 一直默不作声的程拓突然冷冷地插话道：
2: 王东林，你刚才向我提议希望能够联手对抗组织，但我听完你的故事后却不知道你凭什么那么说，你甚至连组织到底是干什么的都不清楚。
0: 汪东林干笑了一声，耸耸肩，没有答话。
2: 如果你纯粹是为了拖延时间的话，
3: 程队，我猜汪东林只是不想轻易揭开自己的底牌罢了。
0: 陆天峰向前踏出一步，他已经开始有点了解汪东林这个人的风格了。汪东林将人生视为棋局，将每个人都视为对手，所以凡事都留有后手，说话自然是点到即止，留下回旋的余地。但陆天峰决定将他逼上绝境。
2: 汪东林，你应该记得我说过我为什么要救你。
0: 汪东林的嘴角抽搐了一下。
2: 我记得。
3: 如果你不拿出点合作诚意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就一起回警局，我去接受上级的调查和处分，你乖乖地回精神病院里面等待组织发动的下一次刺杀行动。
0: 汪东林抬起头看着陆天峰的眼神，就知道他这句话是认真的。
1: 我大概想到组织为什么会派人来干掉我。
2: 那就说为什么。
1: 很可能是他们发现我曾经拷贝过 U 盘里的数据，林佳瑞随身携带的钥匙扣其实是一个迷你 U 盘。
2: 什么？数据在哪里？
0: 汪东林此言一出，陆天峰和程拓的反应都激烈起来，两个人都恨不得直接冲上前去摁住汪东林，撬开他的嘴巴，挖出所有的信息。
1: 陆队，你说的对，这就是我的底牌，绝对不能轻易打出去。
0: 汪东林看了看陆天峰，又转头看着程拓。
1: 好了，现在轮到你们拿出诚意来了吧。
0: 程拓厉声问道：
2: 你想要什么？
1: 自由。
0: 汪东林仰起头看着头顶那片蔚蓝明亮的天空。
1: 我不想坐牢，也不想去精神病院。
2: 哼，你杀了那么多人还想要自由？
1: 如果你们不能满足我这个愿望的话，那么就到此为止吧，
2: 我们大家一起毁灭。
1: 你的前途、家庭、你的未来、
2: 你们的一切。
0: 汪东林狞笑着，目光在陆天峰和程拓之间来回扫视，他想分辨出眼前这两个男人到底谁更容易动摇，谁能够成为他真正的盟友。陆天峰看了一眼程拓，正好迎上对方尖锐的目光。事实上，他还有一个在场另外两个人都不知道的软肋，那就是陈诺兰还在歹徒手中，他不可能随便地将汪东林交给警方。
3: 程拓又在想些什么。

0: 他会选择跟组织彻底决裂，还是按照组织的命令去办事，把汪东林杀死呢？还有一个更冒险也更诱人的选择，陆天峰甚至可以选择在此时此刻将程拓杀死，然后用汪东林去交换陈诺兰，交换的时候想办法迫使阿勇再次启动时间倒流，那么这两天所发生的一切将会抹除得一干二净，这大概是最理想的结果了。然而程拓显然也考虑得很周全，他掏出手枪，枪口稳稳地指向汪东林，并且不声不响地调整着自己的站位，尽量靠近汪东林而远离陆天峰，杜绝了陆天峰冲上前近身抢夺枪支的可能性。
1: 汪东林，把数据拷贝交出来。
2: 如果我拒绝呢？
1: 那你就会在这里因为拒捕而被击毙。
0: 程拓的枪口瞄准了汪东林的天灵盖。
2: 陆队，这么做合规矩吗？
0: 汪东林故意把问题抛给了陆天峰。陆天峰还没开口呢，程拓就先抢着回答说，
1: 陆天峰现在的身份也是逃犯。
0: 言下之意是，就算程拓在这里开枪射杀他们两个人，也能够找到足够充分的理由去向上级领导汇报解释。
1: 程队，陆天峰想劝说两句，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0: 一阵爽朗的笑声突然从三个人的头顶上方传来，吓得他们同时往上看。
3: 哈哈哈哈，终于吵到你们了。
0: 张之奇的脸出现在上方天井的边缘处，紧接着童瑶也露面了。半小时前街角咖啡馆内，张之奇看过童瑶的手机后脸色一变，紧张兮兮地拿出便携式工具箱摆开架势，看起来是准备把手机大卸八块。
4: 等等，你想干嘛呀？
0: 童瑶连忙护住自己的手机。
4: 你的手机已经被植入了黑客程序了，而且从硬件层面做的手脚。
0: 什么？童瑶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他毕竟也是警局里的技术专家，严进和戴春华又在场，要是自己的手机被黑了，还真是有点丢人。
4: 这不怪你，只怪那敌人太狡猾了。
0: 张之奇趁着童瑶发愣的时候，已经拆开了手机后盖，卸下电池，很快电路板就出现了。童瑶只好在内心默默祈祷张之奇不会拆机，还能把它装回去。
4: 看，这就是黑客程序芯片。
0: 张之奇很快就找到了问题所在，用镊子夹起了一块边长只有几毫米的小芯片。
2: 真的是。
0: 童瑶苦笑起来。张之奇说道，
4: 有人通过这芯片控制了你的手机，甚至可以利用你的账号登录警方内网，获取各种最新的信息。
1: 那么厉害。
0: 因为不太懂技术而陷入云里雾里的严禁听到这里的时候不由得发出了一声惊叹。
4: 厉害也就一般般吧，这程序啊肯定是有什么致命的 bug 导致进程死锁，陷入无限循环，不停地消耗手机的资源和电量，所以呢才会露出马脚来。按我们黑客的规矩啊，要动用修改硬件设备这一招就已经落入下品了。
0: 哼，绕这么大一个圈子，你是想表达自己的水平更厉害是吗？童瑶没好气地戳穿了张之奇的把戏。张之奇却大言不惭道，
3: 哈，那当然了，这芯片我晚点再研究，现在最要紧的事情还是得找到汪东林。
1: 严队，就别卖关子了，快说吧啊！
0: 严进真是哭笑不得呀，自己哪里卖过关子呀？还不是张之奇自顾自的在折腾手机吗？不过正事要紧，严进很快就言简意赅的将发现程拓可能已经控制住了汪东林，却没有及时汇报，他们对程拓实施监视跟踪，没料到又遇上了枪战的事情，原原本本。

0: 他说了一遍。
1: 啊，所以说最后程拓是靠着车技把你们甩掉了。
0: 是的，
1: 严禁点了点头。即使你错过了路口再掉头回去追的话，这前前后后也就耽搁不到20秒吧，那车子能够跑多远？
0: 张之奇非常的不解，严禁有点惭愧，觉得这是他在犹豫之间错过了良机。他说，
1: 因为我们没有请求总部支援，所以无法实施拦截措施。
0: 不不不不不，你没理解我的意思啊。张之奇连连摆手，他又说，
1: 当时程拓并不知道你们是谁，是吧？只知道你们的警察身份，因此呢，他制定逃跑策略时呢，一定会假设你们已经请求了总部的增援。
0: 张之奇看严禁的表情还是一片茫然，干脆在电脑上调出了大学城附近的地图，然后噼里啪啦地敲打了一番键盘，地图上就出现了星星点点的摄像头符号。
1: 啊，这就是程拓甩掉你们的位置，对吧？如果我是他的话，一定知道死命远跑那是没用的，每个交通监控摄像头呢都会记录下他的逃跑轨迹，所以更好的办法就是就近找一个隐蔽的地点躲起来，尽量避免被监控拍上啊，然后改用其他的方式逃走。
0: 严禁拍了拍桌子，恍然大悟道，哎呀，
1: 所以他还在那附近。
2: 把车牌写给我，我搜索一下这些监控摄像头的数据。
0: 这时候严禁已经对张之奇的能力极其信服，连忙报出车牌号码。张之奇搜索了一番，很快就在地图上用红线圈出了一个圆圈。
1: 程拓的车子只在两个路口的监控摄像头里出现过，因此他可以选择藏身的范围很容易就被推算，就在这个红色圆圈里面。
0: 童瑶按捺不住好奇心问了一句，
3: 这很容易推算吗？怎么算出来的？
0: 哼，商业机密。张之奇眨了眨眼睛，虽然因为缺乏实证，严禁万万不敢动用总部的力量搞什么大规模搜索，但也第一时间就把自己能调动的人手全部调到大学城区域，按照张之奇画出的范围开展排查工作。另一边，张之奇说是要帮忙找人，拉着童瑶就往外走。童瑶心里其实是不太情愿的，自己毕竟是个警察，不跟大部队行动，却跟着这私家侦探到处乱跑，成何体统啊？无奈自己的手机被张之奇拆成了零件，还得指望着他帮忙给装回去呢，只好默默地跟随其后。
4: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察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5: 刑警陆天峰凭借特殊能力与队友通力协作，寻迹追查，揭开连环奇案背后的重重谜团。稍后请继续收听《逆时侦察组》。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汪东林与神秘组织究竟达成了什么交易？司徒康为何要拉拢陈诺兰？他的真实目的到底是什么？请听《逆时侦查组》第二部第26集。
3: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6: 第26集。童瑶没想到，刚一出咖啡店的大门，张之奇就凑到童瑶的耳边悄声说道，
7: 我们得赶在严禁他们之前尽快找到程度和汪东林。
6: 你知道他们在哪儿？
7: 那当然，
6: 要是我只能在地图上画圈圈，那凭什么收费那么贵啊？张之奇不无得意地说，
7: 在那个范围内，真正完美的藏身地点只有一个，我相信严禁和戴春华很快就会想出来的。
6: 哪儿啊？童瑶感觉自己在张之奇面前就成了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小学生。
7: 本市著名的烂尾楼盘华普中心。
6: 6月1日上午11:30，华普中心建筑工地，地下三人，地面两人，这五个人之间形成了微妙而复杂的格局。按道理来说，现场有两名在职警察和一名停职警察，这三个人都有将汪东林抓捕归案的责任。然而陆天峰心系陈诺兰，程拓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童瑶完全不清楚地下停车场内发生过什么。这三个人一时之间都不敢提出带走汪东林。至于汪东林，双手戴着手铐，无法自由行动，看上去只能听天由命，任人鱼肉。但实际上，他藏起来的那份数据就是一张最有力的底牌。他很有信心，陆天峰和程拓都不会轻易将他交给其他人。但棋盘上的局势已经很被动了，他只能等待着对手犯错，绝对不能主动出击。反观张之奇，他的心理负担最小，汪东林对他来说就相当于是300,000的悬红而已。无论是谁将汪东林送进警局，他都有机会拿到悬红。但他同样不敢轻易开口发言，大脑飞速地运转着，因为他已经察觉到问题所在，明白眼前要是一招不慎就会满盘皆输。最大的问题是，就是陈诺兰的莫名缺席，加上陆天峰一副魂不守舍的神情，张之奇猜测一定是有什么不得了的事情发生了。张之奇已经将陆天峰视为朋友，既然是朋友，有困难的话他可不能坐视不理。令人尴尬的沉默持续了好一会儿，最后还是程拓主动打破僵局。
7: 汪东林，你跟我回警局一趟。童瑶，你来协助我押送犯人，其余无关人等可以散退了。
6: 童瑶还没有回答，就听见陆天峰斩钉截铁地说，
7: 不可以。为什么？
6: 程拓的声音中带着几分怒火。
7: 因为汪东林在撒谎。
6: 陆天峰伸出手直指汪东林的鼻尖，
7: 他还隐瞒了某些非常关键的信息，这搞不好会害死我们所有人。 汪东林先是愣了愣，继而苦笑了起来。陆天峰果然是个不容小看的对手，这盘棋的局势

还真是风云变幻呢。6月1日中午12点，未知地点，陈诺兰先是闻到了一股淡淡的清香，然后一直戴着的眼罩被取了下来，他终于可以重见光明，然而马上整个人便愣住了。在被阿勇等人强制掳走后，他很快就被蒙住眼睛，感觉好像一直在车上颠簸，不知道到底走了多远。他不停地猜想自己最后会被带到什么地方，废弃的建筑物，偏僻的旧仓库，还是伸手不见五指的地下室。陈诺兰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但出乎意料的是，睁开眼睛后，自己正身处一间装修豪华而舒适的屋子内，柔和的光线，清新的空气，屋外还有阵阵鸟语传来，这应该是帝城郊外某处高档别墅区。陈小姐，欢迎大驾光临。一名40多岁身穿笔挺西装的中年男子从白色的真皮沙发上站起身来，向陈诺兰热情地伸出双手。你好。陈诺兰平静地应了一声，却没有别的回应了。中年男子不以为伍，自然而然地将手缩回去，又向押送陈诺兰而来的阿勇一行人打了个手势。短短数秒之内，这屋子里就剩下陈诺兰和他这两个人了。阿勇他们都是粗人，如有冒犯之处，还请陈小姐多多包涵。中年男子拿起桌上的紫砂茶壶，替陈诺兰倒了一杯热茶。陈诺兰倒真的是有点口干舌燥，于是也没有顾忌那么多，接过杯子就慢慢喝起来。反正对方要想下毒手的话，早就能把他杀死10遍8遍了。这茶叶还是上好的新茶，新嫩芬芳的气息扑鼻而来。这茶不错。陈诺兰放下茶杯，淡淡地说了句：陈小姐请坐，鄙人司徒康，初次见面，希望能和您交个朋友。陈诺兰心里纳闷，嘴上却不饶人。司徒先生喜欢用暴力手段和别人交朋友吗？这纯属无奈之举，如果不用点手段，怕陈小姐根本不会理我们呢。司徒康微微一笑，摊开双手：您的男朋友陆天峰也不可能让我们接近你。没必要拐弯抹角的，直说吧，你们到底想怎么样？哈，我们手头上有个基因技术的项目，想请陈小姐来当我们的技术顾问。不好意思，没兴趣。身为科学家，不应该那么草率地下结论呢。司徒康又斟了一杯茶递给陈诺兰。这个项目跟 RNAX 可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呢。陈诺兰心头一震，几乎没有接吻杯子。 RNAX 是封腾基因的最高机密，连陈诺兰都只是对其一知半解，这个男人又为什么会知道他的存在呢？更何况陆天峰提醒过他，关于 RNAX 的一切他都要假装不知道。我不懂你在说什么。陈诺兰匆匆忙忙地回答道，连他自己都觉得太过刻意，掩饰不住内心的慌张。司徒康自顾自地说下去：3年前基因技术专家雷科斯塔发表了关于利用基因技术增强人体免疫力的大胆假设，论文中将其命名为科斯塔设想。这篇论文曾经在业内引发了一波热烈讨论呢，但是很快世界各地的研究者们就纷纷找到了论文中的一处致命错误，把科斯塔设想彻底推翻，文中的观点也很快被学界所遗忘。陈诺兰越听越惊讶，雷科斯塔的论文他研究过，甚至之前还和老板骆腾峰讨论。

0: 讨论过其中一些有思考价值的地方，但万万没想到，这司徒康竟然非常熟悉圈内的学术研究动态，他绝对不是个普通的劫匪。然而，还是有些执着的研究人员深入研究和挖掘科斯塔设想背后的各种可能性，从而推导出属于自己的新理论。要知道，地城是国内基因技术研究领域的前沿阵地，这座城市有两个人在科斯塔设想的研究工作上取得了重大突破。陈诺兰沉默不语，但他已经猜中了其中一个人就是已经死去的洛腾峰。除了洛腾峰之外，还有另外一位年轻的女研究员林佳瑞另辟蹊径，提出了改良版的科斯塔设想。只不过他在业内资历尚浅，人微言轻，所以没有引发太多的关注。但最可怕的事情是，这几位研究人员全部死于非命。雷科斯塔在美国遭遇车祸身亡，洛腾峰在封腾基因一案中被杀死，林佳瑞则死在了纪念品杀手汪东林的手中。死了？陈诺兰突然真切地意识到，陆天峰对自己的提醒和保护并不是杯弓蛇影。有人在杀死研究这项技术的人，他们不希望这项能够大幅度改善人体免疫力的技术免世。司徒康双手交叉放在胸前，他说：陈小姐，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吗？陈诺兰默不作声，但他知道这一行的潜规则，当一项新技术能够廉价而安全地治疗某种顽固疾病时，通常会影响到许多既得利益者的赚钱之道，所以会迎来各方面的多重打压。有些新技术会因此延迟数年甚至数十年进入公众的视线范围，运气更差的话，可能会彻底在历史舞台上消失。可即便如此，医药技术人员也未曾停止过研发的步伐，他们内心坚信总有一天高性价比的治疗方案会冲破层层阻挠，成功拯救那些经济条件并不富裕的病人。而司徒康现在正在暗示，有人通过杀人的手段残忍地阻止一项新生技术的问世，这可以说是打破了陈诺兰能够容忍的底线。不过他内心还有一个声音在提醒他，他并不清楚司徒康这个人是什么来历，他说的话未必可靠。陈诺兰依然冷冷地拒绝道：既然是那么危险的工作，司徒先生还是另请高明吧，是我无能为力。
1: 在下一番好意，还望陈小姐三思啊。
0: 司徒康虽然连吃钉子，却还是面不改色，语气平和。
1: 又或者，你可以看过项目相关资料后再做决定。
0: 陈诺兰知道这是个危险的诱饵，所以他没有回应。
1: 不过嘛，现在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
0: 司徒康眼中第一次露出凶光。
1: 林佳瑞的研究数据并不在我们手中，而是被汪东林藏了起来，因此我热切期盼着陆队能够尽快带来好消息。
0: 6月1日中午12点，环城公路上，一辆外表残旧、开起来也是摇摇晃晃的小面包车里，张之奇负责开车，陆天峰坐在副驾驶上，程拓和童瑶则坐在后排，一左一右地将汪东林夹在中间，紧盯着这位危险的连环杀手。半小时前，当陆天峰说出他的惊人推测之后，众人惊讶万分，每个人都有无数的问题想问，但还是张之奇最为冷静，他建议立即转移阵地，否则严进等人很快就会找到他们。
1: 于是五个人相互提防监视着，一起离开了华普中心的工地。张之奇倒是办法多，只花了十来分钟就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一辆运货搬家用的面包车，车子破旧低调，绝对不会引人注目。程拓有点沉不住气了，
0: 我们已经跑得足够远了吧，前面找个地方停车，让我们好好聊一聊。
2: 程队啊，在这儿停车怕警察很快就能找上门来。
0: 少废话，
1: 程拓打断了张之奇的话，别在我面前耍花样，开你的车。
2: 行行行，开车。
1: 张之奇也不再争辩，眼见前方有个露天的停车场，就把车子驶了进去。车刚停稳，程拓就急切地问汪东林，
0: 你到底还有什么瞒着我们，说。
2: 哎，该说的我已经都说过了，信不信可由你。
1: 汪东林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不紧不慢地说着。程拓转而问陆天峰，
0: 阿峰，你为什么觉得汪东林在撒谎？
1: 陆天峰先是直直地看了一会儿汪东林，才开口说，
0: 因为汪东林所说的故事里面有一个明显解释不通的地方。
1: 哦，是吗？
0: 他说组织只是通过几封电子邮件来怂恿他去杀人，除此之外并无联系，但这无法解释他为什么逃脱之后会想方设法赶往魔云镇，到酒吧里跟调酒师朱迪见面。
1: 汪东林的眼中闪过了一丝动摇。陆天峰继续说，
0: 显然他认为朱迪可以帮助他远走高飞，他跟组织之间还有一场未公开的交易，我想应该是组织给了他某种承诺和保证。
1: 程拓皱着眉问，
0: 但是之后朱迪却被人杀死了，根据现场的线索分析，行凶者很可能就是这汪东林。
1: 汪东林不置可否地哼了一声。陆天峰接着说，
0: 这意味着汪东林和组织之间的协议被打破了，朱迪并不是汪东林的救星，而是他的杀星，组织要将汪东林灭口。
1: 灭口？
0: 童谣失声惊呼。
1: 陆天峰盯着汪东林逼问道，
0: 所以你和组织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协议？
1: 汪东林抿紧了嘴唇，死活不肯开口。
0: 好，既然你不肯说，那就让我来猜猜看吧。组织许下的这份承诺能够让你甘愿冒险杀人，甚至选择了对自己而言完全陌生的环境进行犯罪，最终因罪行暴露而被捕，到底是怎么样的承诺能让一向冷静理智的你做出这种不理智的选择呢？
1: 张之奇突然插话说，
2: 能够保证他不死的承诺。
0: 没错，组织跟汪东林说，如果不合作的话就会告发他的罪行，证据确凿之下他必死无疑，但如果合作的话，组织者会有办法替他脱罪，就算法院判了他死刑，他们还能安排一场劫狱来救他。
1: 童谣不解地问道，
3: 但是汪东林为什么会相信组织的保证呢？万一他深陷囚笼之后，组织的人却不来救他呢？
0: 陆天峰伸出三个手指头说，有三点原因。第一，汪东林的把柄在别人的手里，他不得不接受组织苛刻的条件。第二，他万一被举报了也只能是死路一条，还不如拼一把，赌组织真的会安排人手去救他。
1: 第三，
0: 他还给自己买了份保险，将组织想要的数据拷贝了一份，要是出现什么意外情况的话，这份数据可以作为谈判的筹码。
1: 汪东林的脸色阴晴不定，似乎在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
0: 昨天上午的劫囚车事件发生的时候，我注意到汪东林一开始是很淡定的，他大概觉得那些雇佣兵是组织派来救他的，
3: 但是很快他就意识到那些人是来要他命的，所以就开始对组织有所怀疑了。昨天晚上他去魔云镇和朱莉接头的时候是带着戒心去的，一旦情况不对立马翻脸，最后的结果就是他杀了朱莉，凭借一己之力继续潜逃。这时候他很清楚，要是孤立无援的话，他肯定逃不出警方组织的双重搜索网，因此在微博上发布挑衅信息，同时用暗号给我留言，希望能和我合作。这时候程拓冷冷地说了一句，只可惜被我捷足先登了。王东林，现在你面前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就是向我们坦白一切，你跟组织之间的真正交易是什么，他们给了你怎样的承诺，还有你知道的其他所有事情都要一五一十地说清楚。汪东林就像哑巴一样一言不发，车内的气氛顿时降到了冰点。程拓有点懊恼地说，看来问不出什么来，就只能把他带回警局了。汪东林突然对陆天峰说道，我要跟你私下聊聊。
4: 我不同意。
3: 程拓立即拒绝，那就算了，那大家一起等死啊。汪东林呵呵地冷笑着，闭上了眼睛，重重地把后背靠在了座位上。程队，陆天峰看向程拓，欲言又止，他们曾经是彼此最信任的伙伴，如今却发现当初的信任只不过是互相间的试探与算计。而更让陆天峰纠结不安的是，眼前的程拓真的还站在警察的立场上吗？童谣说道，程队，就让陆队去试试看吧。他小心地避开了老大这个称呼，以防程拓会误会。张之奇说，
5: 死马当活马医呗。
3: 程拓沉吟片刻，终于缓缓地点了点头，
4: 那就试试看吧。我们三个下车，把车钥匙拔走，汪东林的手铐不能解开，我就在不远处盯着，一旦车子里有什么风吹草动，我会立即开枪。
3: 放心吧，我会看好他的。程拓没有再说话，也不知道对陆天峰是放心还是不放心，轻轻地叹了口气，就跟童瑶和张之奇一起下车了。面包车里终于只剩下陆天峰和汪东林这两个人。没错，你很聪明，看出了我的故事中有另外的隐情，以我的小心谨慎是不会为了几封莫名其妙的邮件就去随便杀一个人的。有些人光看报纸上诸如某某人连续杀害多人后才被警方抓获之类的消息，就会武断地认为杀人原来是那么轻松简单的事情，而警察都是笨蛋。实际上要杀人而不被警方所抓获太难了，所以当我收到那一系列奇怪的邮件时，我的选择是将他们彻底删除并且清空回收站，根本连看都不想多看一眼。不过有一封带有若干图片附件的邮件还是吸引了我的眼球。
6: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7: 小说《逆时侦查组》讲述异能刑警陆天峰带领精英小队直面谜团，揭开连环奇案背后的真相。接下来105小说联播将带给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凌晨3点，现在是寅时。
8: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9: 105健康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11: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男人战争》。许乔与于曼、聂冠军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们在各自领域继续发展，相互支持，相互成就，成为事业上的好伙伴，生活中的好朋友。请听《男人战争》第80。

的时候，邱仲成意识到自己可能犯了一些失误，他忽略了对这位位置非常重要的市委书记秘书的笼络，而现在他需要古月继续配合他的工作。邱仲成考虑了一下，找了一个理由拨打了古月的电话。邱仲成的担忧果然变成了现实，在电话中古月的语气依然恭敬，但是那种礼貌中似乎有了一些客气，而这种客气又是疏远的代名词。仅仅随便交谈了几句话，邱仲成就洞悉了这位秘书的心理，他在埋怨自己啊，他对自己有些不满啊，因为在对付凌明山的战斗中，古月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最后，他们这些人没有对古月论功行赏，古月没有得到他预计中的回报，因此心生怨恨，进而导致了某种立场上的动摇。邱仲成立刻明智地打消了试探和征询的想法，简单敷衍几句之后，他马上结束了跟古月的通话。邱仲成发了一会儿呆，他有些生气，这种时候他是不能放弃古月的，他是需要古月的帮助的，他必须要对古月进行一些说服的工作，让这个年轻人犯糊涂的脑子清醒过来，或者说是威胁利诱，这种时候自己亲自出面无疑是不明智的。他考虑了一会儿，决定按照一贯的稳妥和技巧的工作方式，让赵文东来做这个工作。依然是电话，一个个的电话把一些短促而关联的信息最终汇总成为某个具体的指令，变成了实际的行动。晚上八点半，古月打了个车，在距离菲菲休闲会所两条街的地方下了车，然后他蹑手蹑脚地溜了进去。其实古月完全可以不必这样，就算他堂而皇之地在六点这个时间，也就是在时刻齐聚的时间，他来到这里也不算是一种会遭到指责的行为。但是古月意识到今天晚上家人有约，肯定会跟以前不同，他因此感到有些心虚，这种心虚进而影响了他的行为。这个时候正是菲菲休闲会所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古月提心吊胆地跟一个个醉醺醺的食客擦肩而过，他目不斜视，老马识途地径直走上了四楼，在歌城最边上的一个房间停下，镇定了一下心神，然后推门走了进去。朦胧的红光和绿光，柔缓迷醉的音乐，另有一种幽静的味道，与外面的喧嚣鲜明对比，恍惚之间别有洞天。坐在沙发上的人站了起来，在暗淡的灯影里显出几分神秘。这个人走了过来，默默地看着古月，你来了？古月点了点头，他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每次看见莫菲菲那高挑曼妙的身材就会心摇神荡，并且更让他心悸的是这个女人脸上那种变幻不定的表情，每一种都让古月沉醉，吸引着他去探寻，每一次当他面对莫菲菲的时候都会变得迟钝而呆木。莫菲菲把古月迎了进去，小心地又把门掩好，两个人在沙发上坐下。莫总啊，有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啊？非得现在就见面啊？莫菲菲迟疑了一下，这些天你能把许书记的行动全部告诉我吗？越详细越好，如果有许书记关于小青山水坝事故以及杜雨民这个案子的想法和安排，那就更好了。莫菲菲直接了当，因为再怎么迂回曲折，最终还是要回到这个问题上。同时莫菲菲对于自己的魅力和眼前这个男人充满了自信。古月没有吃惊，他其实早就已经料到这一天是迟早的事了。实际上这一段时间以来，就在他跟莫菲菲之间的电话聊天中，面对着莫菲菲的一些询问，他都装作不设防地
故意透露过一些他想要的信息。

但是现在莫菲菲这样直露的要求，说明这场权力斗争的紧迫性，也说明某些人的关系网络令人恐怖啊。他们居然知道自己跟莫菲菲这种隐秘的关系，才想得出这种办法。古月沉默了片刻，谁让你这么做的？你只有回答我愿意还是不愿意。莫菲菲抓住古月的手，目光炯炯地看着古月，显示出了一种不容拒绝的威压。但是此时莫菲菲犯了一个错误，首先因为这个女人毕竟是权力斗争的外行，其次就是这么多年莫菲菲虽然在这些男人群中打滚，可实际上有些男人并不是她真正能够了解的。莫菲菲的咄咄逼人让古月产生了一些愤怒和反抗，但是手中那种舒服的温软感觉让她克制了自己。是你那个男朋友跟他有关吗？不说他，过去了，现在他的事情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现在在这儿只有你和我，就算我求你这件事吧。莫菲菲停了一下，也许觉得是瞒不过古月的，或者是觉得告诉古月也无妨，他轻轻一笑，好吧，我都告诉你，我欠王向阳一些情，他让我帮这个忙，人在江湖总是要还债的嘛，欠债必须要还的，这是基本的道理吧，所以我只有请你帮我这个忙了。古月笑了起来，不是王向阳吧，是赵文东。才华出众或者运气好的人容易招人记恨，而品行有过某些恶劣的过失，则会给自己打上某种致命的烙印。不幸的是，这两条古月认为自己都占了。两年前他被凌明山赏识，一举成为商州权力圈子中举足轻重的人物的时候，不知有多少同僚记恨他。而他后来背弃凌明山，虽然谁也不知道真实的情况，但是仅仅这种传闻就足以毁掉他了。幸好新来的市委书记继续使用了他，让他没有一下子跌入权力的深渊。这半年来，古月已经清楚地认识到邱仲成是无法兑现承诺的，或者说这位商州市长原本就没有任何承诺，这就是他现在还把自己捆绑在危机四伏的市委书记的这条船上的根本原因。在他接到邱仲成电话的时候，心中有一种报复的快意，但是如果当时邱仲成能够委屈一下，跟他进行坦诚的交流，他很可能就像从前那样再次背弃市委书记，跟这个市长联盟。但可惜邱仲成没有这么做，同时邱仲成自作聪明地让赵文东来做这个工作，毫无疑问这是对他古月的一种轻视。邱仲成肯定认为他这个市委书记的秘书虽然重要，但还不值得他亲自放下自尊来招降他。古月感到沮丧和愤怒。还有一点，赵文东比邱仲成更加轻视他，并且一直看不起他。以前是这样，以后也肯定不会有什么改变。他们两个人都肯定认为随便动动指头就足以把这个小秘书搞定，随便让莫菲菲解解衣裳就足以让他就范。一种强烈的羞辱感笼罩了古月，一股神秘的怒火从古月的心底燃烧。他叹了一口气，什么叫做乱世啊？乱世就是人人都明知不对头，但是为了求得眼前的利益却不得不狠心去做坏事的时代。同样的道理，什么叫做非常时期啊？非常时期就是人人都可能做出与平常不一样的事情来，做出与别人的预料完全相反的事情来。莫菲菲怔怔地看着古月，古月说话的表情镇住了这个女人，这是她从来没有见过的一种表情，异样的冷静，异样的坚决。莫菲菲虽然也是精明能干，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政治斗争中所包含的那些复杂深刻的内容远不是一个女人能够理解的。
看着莫菲菲蹙起的眉头，这真是能够让古月心荡神漾、魂飞魄散的尤物啊。古月在心中叹了一口气，他放弃了捉弄这个他从心底喜欢的女人的愿望。你让我这么做，这算什么呀？无间道啊，人生到底不是戏啊。或者在你的眼中，我还不如一条狗吧。其实我也常常看不起自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是不如一条狗，很多人都不如一条狗，因为狗不会骗人，不会隐藏他的敌意，不会耍诈，他们不会半夜躺在床上计划如何抢夺或者是谋杀其他的狗。背叛这两个字永远也不会出现在这些狗的脑子里。莫菲菲问道，那你的意思是要拒绝我了？古月沉默了，没有回答。也许这种沉默本身就是一种回答。莫菲菲的神情冷了下来。没有医保和寿险，不要在天黑后管闲事，这是我在广州的时候学到的一个宝贵的人生经验。古月有趣而专注地看着这个女人的表情，忽然笑了起来。对于一个政治人物来说，人身威胁是最没有用的一种手段。古月没有因为这个女人的威胁而减少了对她的喜欢，反而更加增加了对她的一种渴望。美丽的女人再加上聪明，那几乎是任何男人都无法拒绝的嘛。就在这一瞬间，莫菲菲显示出她闯荡社会所历练出来的应变能力。她身子前倾，把古月的手放在了自己的胸脯上。不威胁，那么利诱呢？现在坐在你面前的是一个美丽的女人，也是一个自由的女人，只要你愿意，她就是你的。她的眼睛看着古月的眼睛，闪着悠悠的波光。如果你想在这里就可以，如果你觉得刺激，需要刺激的话，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因为权力诱惑得了我。有几秒钟，古月的脑中一片空白，他吞了吞口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苦笑起来。菲菲，你太美了，任何时候你都可以诱惑我，面对你我无法不投降。可是如果仅仅是为了你，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但绝不会为赵文东或者其他的人这么做。你错了，你这是在找借口，你只是为你自己，你从来都是为了你自己活着，对吗？感受到了古月的冷意，莫菲菲尖刻地说着。古月哼了一声，把手从莫菲菲的手中抽了出来，站起身走到门口，干脆地说道，对啊，你说得很对。他伸手去拉门把，莫菲菲猛地从沙发上跳了起来，扑向了古月，从背后抱住了他。这个时候门突然从外面打开了，一个人瞪着他们，正是潘奎。古月和莫菲菲都愣住了，潘奎的表情渐渐聚起了愤怒，然后他扬起手，他的手中不知从哪里有了一把匕首，在古月来不及躲闪，莫菲菲来不及阻拦之前，猛地捅进了古月的身体。20分钟之后，许强面色严肃地出现在了市二医院的急救室，商州市市长邱仲成也差不多紧跟在他身后到达，他们对望了一眼，都没有说话。先到的常务副市长玉书礼向两位领导汇报情况，古月在急救室中正在抢救，公安局长翁万明正亲自监督着给莫菲菲做笔录，马上也

根据初步的了解，应该是莫菲菲的前男友潘奎看见古月和莫菲菲在一起，产生了误解，持刀刺伤了古月。莫菲菲立刻和菲菲会所的工作人员把古月送到医院抢救，但是潘奎已不知去向。许乔心中恼怒异常啊，但是脸上还无法表现出来。他不明白自己的秘书怎么会跟莫菲菲这种商州有名的交际花扯在一起。虽然他一直对自己的秘书保持着必要的戒备，但总的来说，在工作上古月还是让他觉得比较称职和满意的。就算在邱仲成已经宣战的这几天，古月也在为他出谋划策，让他感到还不是所有的人都在与他为敌。虽然也许这只是暂时的，但是现在看来，这位秘书不知道还有多少事情隐瞒着自己。这场权力斗争的背后又有多少暗流汹涌啊。同时无论如何，古月在这个时候出事，那对他都是一个重大的打击。都说秘书多多少少代表的是领导的意志，就算是一般的争风吃醋吧，对于许乔来说那也是非常难堪的管教失责呀。况且这行凶之人竟然是小青山水坝事故重要的嫌疑人，这会让省委如何看待他这个市委书记呢？十分钟之后，温万民赶到医院，没有什么新的情况。莫菲菲语言不详，他征求两位领导的指示，但许乔和邱仲成都保持了沉默。过了一会儿，许乔才说，一切要看古月的情况再定。半个小时之后，急救医生出来告诉他们，经过抢救，古月已经脱离了生命的危险，但还需要急救室观察12小时。许乔和邱仲成简短地交换了一下意见，决定等明天古月清醒之后再说。然后两个人分别离开了医院。邱仲成感到心满意足，他也很想知道在菲菲会所到底发生了什么。看来潘奎的出现是一个巧合，但是在无形中却帮了自己的忙啊。他现在是希望形势越复杂越混乱越好，但是唯一让他意外的是现在还没有接到赵文东的电话，或者是赵文东自己也正充满了疑问。毕竟现在唯一的一个当事人莫菲菲还暂时拘押在公安局。想到温万民和郭建涛，商州市市长的脸上情不自禁地露出了微笑。许乔回到办公室，发了很久的呆。他感到强烈的不安，刚刚建立起来的胜利的信心似乎又变得动摇了。他有一种非常不好的预感，这不是一个意外。这起伤害案并非看起来那么简单，更严重的是，这似乎只是一个开始啊。很有可能有更多更加意外和残酷的变化会一一接踵而至，需要自己一一面对，其中也许包含着更多的血腥。第二天上班的时候，许乔立刻感到了古月的重要性，现在他必须要自己泡茶了，而在这以前总是古月代劳。茶还没有开，陆进超过来报告说，市人大一大早打了电话过来，上午省人大的辜恒副主任要来商州检查今年上半年市人大的工作，询问市委书记和市长能否抽出时间参加中午的接待酒宴。许乔只考虑了一秒钟，就让陆进超回话，他将亲自出面，代表商州市委欢迎省人大的领导同志光临商州检查工作，同时把他的意思也传达给政府那边。这是不用想的。辜恒两年前从省委副书记退下，属于那种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的老同志，有着大把的时间以及浑身的干劲儿，基本上连一所希望小学的落成也会应邀去剪彩，同时脾气和做派远比以前当副书记的时候更大，顾忌却少了很多。许乔在省委机关工作的时候，秘书处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不愿意跟这位辜副书记打交道，甚至有时候故意装作疏忽，隐瞒一些无关轻重的情况，不向他通报，免得

0: 加无用的工作和挨骂。但不知道赵文东用了什么办法，一直把这位古板而粗暴的省委副书记恭维得很好。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小说跳出单纯权谋争斗框架，有着极强的现实参考意义，他直面职场与官场存在的利益纠葛、派系矛盾、形式主义等真实问题，也展现出基层发展、民生建设、产业转型中的现实难题，让读者看清名利场上的规则与底线，明白权力与责任并存，思绪终究难抵民心所向，同时折射出现实社会里成年人的生存压力，让人读懂职场相处之道，看懂人情世故背后的处事格局。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2: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正在播出。于曼的企业不断发展壮大，成为行业标杆，他积极汇报社会责任与担当。男人战争精彩继续，
5: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6: 不知道赵文东用了什么办法，一直把这位古板粗暴的省委副书记孤恒恭维得很好。如果不是言语锐意推行干部的年轻化，并且得到了顾少义的支持，而赵文东的学历素养和年龄都不具备什么优势，当时的辜副书记很有可能建议并且促成赵文东在仕途上再进一步。在这个时候，这位西川官场有名的古板要来商州，

用想，肯定是赵文东的功劳。许乔不会笨到去责怪苏长春，虽然猜到了对手是谁，但还是令人郁闷呢、啊、这真是不顺呢、啊、一天开始就碰上这么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真是闲乱的还不够吗？已经有大小三个省里的工作组驻扎在商州，幸好黄鹏志目前还没有添乱，否则省政协也来一个视察团，那才真是热闹了。但是无论如何，他不仅惹不起，也躲不起这位辜副主任呐、啊。年纪越大的人，心眼总是特别的小，尤其是这种刚刚失去权力却没有退出政治舞台的官员。刻薄一点的说，他们在省里很难再像以前那样呼风唤雨了，一到下面，因为祈求重温从前的盛景，也就更喜欢摆架子，更喜欢吹毛求疵的去挑毛病，显示其权威，同时更喜欢斤斤计较一些简单的礼遇，甚至一个无关轻重的陪同官员的笑脸。都说外交无小事，其实内交同样也是丝毫马虎不得呀，魔鬼就藏在一些细节当中。何况当年这位辜副书记发脾气的时候，连顾少义都要照顾他的情绪，许乔自然不敢在这种时候犯这种不必要的错误。为了特别显示对于辜副主任大驾光临的重视，提前十分钟，许乔亲自去高速公路出口处迎接，但是邱仲成比他到的还要早。辜副主任到达的时候刚好是中午，车队直接驶进了商州宾馆，许乔、邱仲成、赵文东和玉书礼加上人大的几位主任坐了一桌。刚刚上热菜的时候，一个爆炸性的坏消息通过市政府值班的工作人员和众人的手机传到了这个酒宴上，小青山事故遇难家属围在了市委门口，打出的标语是严惩肇事凶手王兴明，严惩官僚领导。另外在有些标语中明白地写出了市委书记许乔的名字。许乔没有多大的震惊，或者说这几天坏消息已经够多了，早就失去了轰动效应了，他只是在心中叹了一口气啊，觉得自己再次中招了。毫无疑问，这是赵文东的杰作，是这位市委副书记献给自己的套餐吗？赵文东既然能够把辜恒副主任忽悠到商州来，那是不会没有后续的手段的，只能怪自己一时疏忽吧。他知道这顿饭自己是不用吃了，他必须要亲自去解决这一起突发的群体事件。当然，不用在这里无聊的陪吃饭，对他来说算是一种不幸中的补偿。但是他知道，在这走之前，他还得好好品尝一下赵文东这套餐的滋味。果然，辜副主任没有辜负他脾气暴躁的名声，当场就把杯子摔在了桌子上。同志们，我们在这里大鱼大肉，可是我们的老百姓呢？他厉声地责问着，怒目扫视着在场的商州官员。在座的各位党和政府的干部同志们，你们是否还记得，在你们成为党和政府中的一员的时候，就有人告诉过你们，我们的党和政府以及所有的机构都是属于人民的，党和政府的一切权利都是人民赋予的。我们每一位党和政府的干部同志，除了当好人民的公仆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权利和高高在上的地位。毛主席早就告诫过我们，我们的一切工作人员，无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嘛。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对待人民的态度问题，是检验领导干部是否称职的试金石。许乔默默地听着，一边带着几分恶意地想，这道理大家都懂啊，但是凭什么他就可以这样理直气壮地站在这里高谈阔论指手画脚呢？仅仅是因为他拥有某种权利吗？实际上身在权力圈中的人就像一群不成的和尚，每个人都可能犯过戒，每一个人的身后都隐藏着不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谁也没有指责别人的权利。就像此刻正在高谈阔论的辜副主任，难道这一桌的酒席你就不吃了？
难道刚才看见那样隆重的迎接队伍，那样殷切的招待，你没有露出满意的笑容？可是转眼之间你就一脸正气地夸夸其谈，批评别人，真是所谓的马列主义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啊。腹诽完孤恒，许乔开始考虑如何应对眼前的局势。辜副主任可以在这里发脾气骂得痛快，但具体解决问题还要靠自己去做。他横扫了一眼一脸平静若无其事的赵文东，心中突然充满了愤恨。他已经在小青山事故遇难家属这方面做了足够的预防工作，但对手还是从这里强硬突破，这让他觉得难以想象的厌恶。实际上这完全应该是他打击对手的要害之处，他如果把有关水泥质量的问题透露出去，相信那些愤怒的家属们会恨不得把有关的责任人员撕成碎片，而邱仲成也会理所当然地成为首当其冲的对象。但是他没有这么做呀，他也永远不可能这么做，这是对商州的稳定大局不负责任呢。但是像赵文东这样的人，为什么从来就不考虑这些问题呢？反而每每无中生有的发难呢？许乔深深地体会到自己跟这些人的差别，但是他并没有后悔。趁着辜副主任一段话中的休息，许乔站了起来，态度诚恳地说：辜主任，我现在亲自去处理，这是你应该做的本职工作。辜恒沉着脸严肃地说，看着急于离开的市委书记，他不甘心地再次发表指导意见：但是我要提醒你注意工作方法，要学会运用工作的艺术。家属们在市委门口来示威是坏事也是好事，表明我们的人民还是相信党和政府的。同时不要什么事情总是捂着骂，人家一发怪议论，一罢工一请愿，就把人家一棍子打回去，总觉得这世界上不应有这种事情，这是不对的嘛。对，你说的对，我会按照辜主任的指示去做。许乔沉重地点了点头，又对同桌的人点了点头。邱仲成和玉书礼也站了起来，跟随着许乔一起离开。许乔上了自己的车，他有些茫然。正在这个时候，他的电话响了起来，来电显示的是他的秘书。他接了电话之后，就给邱仲成打了一个电话：老邱啊，我刚刚接到小谷从医院打了个电话，他有重要的事情向我反映，家属这边你和老于先顶着，多费心了。许乔毫不客气地安排着工作，这本来就该是邱仲成去解决的问题，况且他说的勉强还算是事实。打完电话，许乔让司机直接把车掉头开往了医院。有些出乎许乔意外的是，古月的精神还不错。实际上像潘奎这样的黑道老手是不可能一下子把人捅死的，除非他真的对某个人有着深刻的仇恨，或者已经做出了某种决定必须结果对方的性命。昨天晚上他虽然很愤怒，但还没有失去理智。古月受到的打击更多来自精神上的强烈创伤，远远超过肉体上的，而医院里的医生们又被市委书记和市长同时到场的阵势吓住了。从万一的角度出发，他们进行了一种低调的保险治疗，夸大了伤势。古月苏醒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护士要来了自己的移动电话，他首先给蔡志奇打了个电话，在确定莫菲菲已经取保回家之后，他才给莫菲菲把电话打了过去。在经过短暂的沉默之后，古月淡淡地询问莫菲菲在公安局中说了些什么，然后他告诉莫菲菲自己将完全配合他的口供。他并不怪他，他甚至还希望莫菲菲提高警惕，防备潘奎还潜伏在他的身边，试图对他不利。在结束了与莫菲菲的通话之后，古月又甜甜地睡了一觉，然后直到中午饿醒过来，简单地填了一点肚子，考虑了一下，拨打了许乔的电话。古月依然喜欢莫菲菲，不愿意莫菲菲受到伤害，甚至不愿意把她威胁利诱自己的真相向市委书记如实汇报，以邀功或者是表示忠诚。
但这并不妨碍古月做出某种莫非非不愿意看到的选择。同时古月也认为潘奎并不是凶手，至少不能算是最大的凶手，凶手一定是另外的人，是赵文东，是邱仲成。这个道理就像是马车行走，主要的原因在于马而不在于车，潘奎只是车，他是被赵文东和邱仲成牵着走的。当许乔来到病房之后，古月首先向市委书记承认了他对莫菲菲的喜欢，但这显然不是他急于找许乔谈话的重点。官员的绯闻现在已经不是什么重磅的杀伤武器了，他不顾身体虚弱，是因为满腔的愤怒，急于向他的敌人展开报复。古月寻找着切入点，许书记，我刚刚听说市委又被人堵上了。好了，你先好好养伤，伤好之后再考虑工作的事情。许乔套路地安抚着，目光审视着这个脸色苍白的秘书，一点病态的红晕在他的脸上时隐时现。因为没有第三者在场，古月的话没有太多的委婉和掩饰，而且毫不客气地把自己和市委书记捆绑在了一起。这只能说明有些人心急了，也说明我们的工作方向是正确的。许强没有说话，未置可否。但是从这件事情起，在我们已经做了大量安抚工作的情况下，还能够鼓动这些家属，也说明这些人的能量不容小觑啊，说明我们不能轻视他们。而且我个人认为，要对这些人进行坚决的反击，必须坚决打击这些带有个人目的的功利主义的不良思想和行为，这也是对党和人民的事业负责。我们不能只做消防员和救火员，要主动出击啊。古月开始做铺垫了，他准备亮出自己的主张。昨晚的惊心动魄促使他做出了决然的选择，在这之前他一直还在犹豫，犹豫着是否应该提醒市委书记。他也曾经感到过奇怪，许乔怎么会被这简单的一个问题难住了呢？古月继续说着，镇定自若地说着，同时许书记，我为我昨晚的行为感到抱歉，我希望不会因为我的过失和受伤影响您正常的工作，就像常委会不会因为某些人的缺席而无法召开一样。许乔心中一个机灵，豁然醒悟，古月这个比喻不伦不类，看起来是在反省自己的错误，实际上已经不是含蓄的提醒了，而是赤裸裸的建议啊，只是顾忌着不能表现的比市委书记高明而故意如此来说的。许乔有几分钟的沉默和震惊，他想到他和聂冠军在讨论的时候，因为不知道对手还会从什么地方发动进攻，所以他们认为只要抓住现在的线索，那就是咬紧破案，尽快把水泥事件、王兴明、方共和杜玉民这三个案子查清楚。但是在这三个案子中间，郭建涛都横挡在中间，所以要展开工作必须拿下这位公安局的副局长。对手显然也明白这一点，正如围棋棋决中所谓，敌之要点即我之要点，所以邱仲成和赵文东不约而同，或者是有约而同的，在这个问题上坚决地阻击他的行动。他在召开常委会前的通切工作反馈回来的消息令人沮丧，而现在古月为他提供了另外一个解决这一难题的办法，虽然有些另类，却似乎是切实可行的。突然之间，许乔强烈地感到不自信呢，他为什么就没想到这种办法呢？或者说他从来就没有这么去想过。他感到沮丧和疲惫，如果真的需要用这种办法来开展工作解决问题，如果权力斗争全部都是阴谋诡计，他可能要真的重新反省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了，反省一下自己是不是真的再适合待在官场上进行这种尔虞我诈没有底线的算计了。那么一位市委书记的抱负，一个男人的理想，
又该如何去做呢？许乔离开医院，直接去了阮建元聂冠军的办公室。无论那些示威的家属是否被劝走，至少今天下午他不再想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了。他把和古月见面的情况告诉了聂冠军。聂冠军考虑了一会儿，如果单纯从专业这一点来说，我是外行啊，古月是内行，一个内行的意见是值得考虑的。同时我不知道古秘书这个建议是不是违法和违纪啊，违不违反组织原则，你自己考虑吗？这是聂冠军委婉地表达了自己鲜明的意见，他的询问实际上是强调古月这个建议的可行性和合法性，当然他唯一没有问的是是否违背了你的良心和道德。许乔闭上了眼睛，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在心中做着选择，做着激烈的交战，似乎有两个人拿着刀在他的心里对砍，每一刀都砍在他的心上。聂冠军没有说话，也没有再逼他，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时刻，他认为应该由许乔自己来做这个决定。真正关键的时刻，一个男人绝不会由别人来左右自己的思想，甚至是任何的行为都是他自己的选择。接下来他们谈论了一些比较轻松的话题，大部分都是有关飞宇高科的新工作。这几天生产顺利，下线的产品完全符合设计标准，为了配合新的产量，他们计划下半年加大在全国的广告投放，虽然按照他们现在的销售势头完全用不着，但是聂冠军认为应该未雨绸缪。同时还有一个可喜的消息，飞宇高科的技术人员在电脑与设备的无缝交互技术上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创新，很有可能获得商州开发区设立的科学技术进步奖。就在这个时候，许乔接到了市委办公室主任陆进超的电话。上午辜副主任在跟许乔见面之后，许乔上了辜副主任的车，在从高速公路出口到商州宾馆的那段路途中，许乔简短地汇报了一下商州市委的一些工作和思路，其中提到了即将作为国企股份改制的商州化肥厂。辜副主任听到商州化肥厂恢复生产，非常吃惊和感兴趣，提出下午要去看一下。许乔没有理由拒绝，同时也没有什么怕看见的，甚至在午餐的时候他还准备下午花一些时间来陪同。但是现在陆进超汇报说，他刚才跟荣建松联系，荣建松居然宣称刚刚把工人放回家了，理由是工人们这些天来消极怠工，反对改制，他怕强迫这些工人会惹出更大的乱子。许乔克制着自己的愤怒，平静地问道，那吴厂长呢？吴厂长是新提拔的那个化肥厂的厂长，难道这个化肥厂的厂长就放任荣建松的荒唐行为吗？陆锦超说道，许书记，当时分工的时候，小吴只管财权，生产和销售都是由荣建松全权负责的。陆锦超没有多说任何一个字，但市委书记似乎从中听到了这位稳重的办公室主任对自己以前工作的含蓄的指责。许乔无言以对，不该来的都堆到一起来了。陆进超似乎知道许乔的尴尬，继续汇报说，幸好辜副主任有中午休息的习惯，没有直接到化肥厂去，他已经安排好了，下午等辜副主任醒来，他会找借口让辜副主任先到柴商或者是凤凰集团去。许乔挂了电话，发了半天的呆，这真是脸面扫尽啊。这位唯恐发现不了问题，找不到事情做的辜副主任回到省城，还不向省委大肆渲染啊。聂冠军笑了，嗨，天知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知道损不足而补有余，所谓祸不单行嘛，你在接受一个坏消息的时候，就要有继续接受另外一个坏消息的思想准备。雪中送炭那是奇迹，雪上加霜才是惯常啊。似乎是为了证明聂冠军的唠叨，许乔的电话再次响了起来。

0: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1: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蒋雪梅，有幸来到了老年大学学习书法、舞蹈和才艺，感受着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从一个舞蹈小白逐渐找到了音乐的节拍，在品茶中学习，把茶学知识与诗意交融，让人回味无穷。当你拒绝向岁月低头，时光也会为你让路。爱自己，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3: 105幸福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春雨惊春清谷天，
5: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6: 一条长征路串联起十几个省的山野村落，有超级大桥飞越山谷天堑，有老区靠特色产业闯出新路，有一代代人传承长征风骨，也有普通人活出属于自己的人生长征。同样的精神内核，不一样的乡村蜕变，每一处都藏着不重样的惊喜与感动。那长征出发的地方现在还留着什么样的印记？曾经为长征做出巨大贡献的乡亲们现在过着怎样的生活？又开发了哪些新的产业？
7: 这是红色的部分啊，我们讲的是那个中富村红色的部分。那绿色的部分就讲到了当前这块儿，我们去了这个

0: 去榨油。现在我们去看，还是就还没到时候，还是得秋天，还是青的、绿的。但是现在这个季节，7月末已经开始，他们的当地的那个百香果已经开始上市了。我尝了一下，非常非常好，并且，
1: 这个视频我看着了，你
0: 那对对对
1: 发那
0: 对
1: 个视频，它
0: 对，
1: 这个是
0: 并
1: 那
0: 且。
1: 种特别甜的百香果，是吗？
0: 对，就可以直接吃的，因为我以前认知是百香果是不能直接吃的，
1: 你必须
0: 因为
1: 得
0: 它
1: 是
0: 得
1: 泡
0: 水
1: 酸
0: 加，
1: 蜂蜜。
0: 对，泡水加蜂蜜。现在这不需要了，它这个品种是直接可以入口就吃，酸甜很适中，非常非常好，并且当地的这个现在这个收购价12块钱一斤，就是已经很高了。仓
1: 对。
0: 储的你知道，然后你那个你像一亩地，从7月末开始收。就是结果开始可以收百香果，一直可以收到11月中旬、中下旬，就差不多是3到4个月的一个收获期吧。然后可以产2000斤到3000斤左右一亩地，那整体算下来，一亩地能够有12000到13000的收入，已经很高了。
1: 哦，一亩
0: 那
1: 地一
0: 你。
1: 万多哦。
0: 对你像我们住这一家，就是我们采访这一家吧，他们家是有120-130万的收入啊，一家人啊，一家人，你比如说一家人，他们家是5口人，还包括小孩5口人，那你看看人均收入就不得了，
1: 确
0: 是
1: 实
0: 不是？
1: 啊，这个，那
0: 对，
1: 这个产业是怎么兴起的？是本来当地老百姓们一直就有这个百香果产业，还是专门为他们开辟的这样一个产业的模式？
0: 这个故事就长了，这个故事就长了。当地啊，就是特别长汀和这个中富，就是那个和田镇这附近，在怎么说呢，在70、80年代、80、90年代的时候，当地的还是水土流失非常严重的地方。
1: 水土流失非常严重。
0: 对，水土流失就是山都是秃的，
1: 哦，
0: 没树，
1: 没有植被
0: 啥
1: 覆
0: 也。
1: 盖。
0: 啥也没有，对，
1: 啊。
0: 就叫什么？因为土是红的，他们就当地叫赤山，赤山就是土都露出来，都是红的赤山。
1: 那
0: 然
1: 含
0: 后
1: 水
0: 呢，
1: 量比较高。
0: 对，就是那个上去什么也不长，种树树不长，种庄稼不长，果树不长，什么都不长。然后你像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3伏天，如果再去那个山上的话，中午那个地表温度能达到70度。
1: 哇，
0: 就是当地老百姓说你脚放上去是烫脚的，
1: 那
0: 那
1: 肯定啊！
0: 你要打个鸡蛋上去，鸡蛋都能熟。
1: 天哪，
0: 对，
1: 那这个对于大家的生存，那你又
0: 对呀，
1: 不长粮食，然后你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怎么办啊？
0: 所以当地的现政府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号召大家多植树、多种树，然后进行水土流失治理，但是一直没效果不是很明显。后来他们就逐渐摸索怎么摸索呢？他那个，我们采访那个当地水土流失治理的那个治理产业园的那个负责人说，他说就是先种草，因为种树树死了不行，他先种草，草完了之后呢，通过草第一年种草，草就能留下来，第二年就还能发起来一点，然后继续种，种完之后呢，到第三年的时候，草基本能把这片，比如这片山能覆盖了。覆盖完了之后，他就逐渐种那个小的灌木，然后种完灌木之后，第二年灌木是活了，活完之后，然后再过一年，他种乔木，种大一点的，比如种松树，就是那种需水量不是很大的，啊，逐渐才把整个的山到什么时候？到2001年、02年、03年的时候，逐渐。山上才恢复了这个绿色，从70、80年代到现在，到20年左右时间才变成绿色，然后从2000年、2000年初开始，逐渐摸索在山上，一个是种松树、马尾松，然后开始种一些果树，比如说种那个油茶，种一些柑橘，然后逐渐再到2020年左右开始逐渐种。百香果，
1: 几十年如一日的完成了一件事儿，
0: 对，
1: 现
0: 是
1: 在
0: 的，
1: 才有了大家可以通
0: 才
1: 过
0: 有
1: 看
0: 现
1: 起
0: 在
1: 来
0: 我们
1: 很
0: 这个
1: 挣钱的百香果
0: 很
1: 产
0: 挣钱
1: 业。
0: 的百香果，很香甜的百香果，才是这样的。然后就是百香果，其实它也经历了这种更新换代种子的这种更新，就像我们说的之前。

0: 严重的也是那种酸的白腔果，不能直接吃的。到近几年，前年开始吧，改了品种，然后又种了这个直接可以入口吃的白腔果。所以，就是这种绿色，其实也是他们艰辛奋斗一代接一代的，这个过程。就像我们采访这个村的中富村的副主任钟主任，他就说，他说我父亲。他在他当那个村主任的时候，就带领大家上山治山，治理这个水土流失。然后到我这儿，等于是我，吃到了我父亲那一辈儿治理水土流失的红利了。
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啊。
0: 对，就是他把这个山治理好了之后，我们才能在这个山上，比如种油茶叶呀，或者是种油茶也好啊，或者种百香果也好，我们才把这个他们的红利给继承下来，然后才有现在的我们这个好的生活。所以这个绿色也是他们的一个特色，
1: 而且这个绿色，您刚才说到一红一绿的时候，我大概能想到这个绿色可能跟现在当地的自然条件有关系，就是可能比如环境比较好啊，但没有想到说背后竟然还存着这么一个像愚公移山一样的故事。
0: 对，然后我刚才说了一红加一绿
1: 这是咋回事？
0: 什么意思？因为有了红色的资源，因为有了绿色的环境，所以当地这个特别是中富村办起了自己家的这个民宿，他们叫零公里民宿，就讲的是就是长征从这零公里出发嘛，每年特别是这个时候一个寒假一个暑假，厦门的、福州的。甚至全国各地的大中小学生都来这儿，所以伴随着全部是儿童的欢笑。我们在这儿拍摄了在6天了吧，已经你看厦门大学一起跟我们拍摄了有一波学生，华侨大学的有一波学生，再加上这个很多这个就是中小学生，我们都厦门来的、福州来的一起跟我们拍摄，就是既是我们的拍摄的伙伴，又是我们拍摄的对象，就是这样的。特别逗，然后就是，整个这个民宿里面就充满了这种孩子的就欢声笑语，在这旅游的，在这研学的，然后我们还那个当地村还组织这什么篝火晚会，还一起演节目啊什么，特别热闹，特别好，
1: 这些内容我们在之后的片子当中会看到吗？
0: 对，我们都拍下来了，
1: 太
0: 我们
1: 好
0: 都
1: 了，
0: 拍下来了，
1: 我有点期
0: 所以
1: 待。
0: 说他也是我们的拍摄对象，估计片子里面我们也会浓眉重彩的要展现一下。
1: 明白，明白，明白。哦，一红一绿加孩子们的笑声，这是一红一绿是当地应该本身就有的一个产业方向。这个笑声是您真实在拍摄的过程当中突然发现的一个好的地方哈。
0: 就是因为有了一红一绿，所以孩子们的笑声多了，有了多了，
1: 对，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
0: 景
1: 开
0: 象，
1: 心和爽朗的景象。刚才咱们说了，其实当地的一个产业之一就是百香果。现在百香果大家是种植面积也很大。
0: 基本上每家差不多找有个30-40亩吧，
1: 都有。
0: 因为它是山地嘛，它大概多少不齐，但是至少有30-40亩。
1: 那当地一每家大概三四十亩，那一年每家就是三四十万。
0: 差不多，
1: 哇，那
0: 所以
1: 收入就
0: 这
1: 很
0: 儿的，
1: 可观了。
0: 对，这儿的收入，这儿的那个农民很富的，很富的。这个小吃我就不说了，反正到这儿你就那小吃还是挺多的，并且很好的小吃。
1: 这个变化是不是跟其实在之前这些年的变化是会比较大的？
0: 对，特别是就刚才说的，就是在70、80年、80、90年代，因为这个水土流失比较严重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都是到外面去务工的，也见那个村里面也是留不住人的。但现在很多回乡创业，像我们采访那个钟副主任。就是这当地的一个村的一个副主任，那今年才30多岁，也是返乡创业的。
1: 哦，年轻有为啊，跟我差不多大，人家就已经，哎呀，弄着这么大的产业了。是的，是的，这个真是能够在家门口田间地头就能够过上很好的生活，能够有自己施展才华的空间，你总比觉得背井离乡要更舒服呀。没
0: 是
1: 错，
0: 的。
1: 啊，这个是一个产业，还有一个咱们刚才提到过啊，就是龙岩的油。龙岩的山茶油，这个是算是当地比较著名的一个产业，而且全国的油茶产区的话，据我所知，龙岩也算是一个比较中心的产区。 那像在长汀县是不是这样
0: 是。
1: 也很多？大家的种植啊，包括。
0: 对，长汀县整个，因为它这边就是一个小的一个丘陵区嘛，比较适合油茶的这个种植吧。整个这个环境啊、气候啊，都比较适合。然后呢，产量相对它是在全国也算比较高的。然后，它这边不光是这个种植的问题，它其实也在延伸自己的产业链。据当地的这个同志给我们介绍啊，就是他们甚至做了。不光是比如说大的这个茶油，还有他们做了这种茶油的口服液。这种口服液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可以直接喝。
1: 保健油。
0: 对，有点那个意思，有点那个意思。那就可以直接直饮的，可以直饮的，不用说你比如说炒菜，不是，他就直接就喝了。然后比如说他可以做那个女士的那个化妆用的那个油。
1: 嗯。

0: 不破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也有，因为我不太懂啊，我不太懂，反正就跟我说是有这个，然后还有，并且他们那个出口的量很大，他们说那个就是现在是一半一半，说长汀县的整个这个柴油产量吧，一半是国内消费，一半是国外消费，它能出口到日韩，就是东南亚那边有很多。然后并且是人家很认这个东西，因为茶油的这个叫什么营养成分还是比较高的。
3: 嗯，是的。
2: 嗯。
3: 所以这个也是当地一个很好的产业。而你刚才提到了说可能通过比如说对海外贸易啊出口啊等等。就是关于这个我还好像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当地的特色是也是依托于红色旅游、包括依托于当地的自然禀赋和农业经济之外，有一条电商街。
2: 有，但是不是在这个村子
3: 哦，
2: 在那个在另外的村子，反正也是长汀的那个。说实话，它这离着，比如说离厦门啊，离这个整个的那个漳州、泉州啊也比较近。他们这边很多人出外创业打工啊，也都是做外贸生意的，嗯，所以他这块儿、特别是依托这个当现在这个电商的这个，他们做电商经济的人也很多。嗯，然后呢你像陪着我们这个宣传部的同事就说他有他的侄子侄女现在都是在那个厦门，就是做什么生意呢，就是做外贸生意。
3: 嗯，
2: 对，
3: 其实是个沟通的桥梁，就是把我们好的东西能够通过这样的东西让更多的人见识到吃到。
2: 对是的。
3: 你像刚才就是牛老师就向我们深情的推荐了百香果，是因为他吃完以后好吃。
2: 对，好吃好吃，确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3: 然后我记得您之前前采的时候，好像也当时看到了一些有意思的物件，有一个是一个盆还是一个什么，在视频里面您也发过。
2: 当地有一个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个老人是叫钟明，他也是红军的后代，就是他也是祖父辈是红军，然后那个他是义务讲解了将近十多年了吧，一直讲解着，一个是红军桥。然后那个关寿公祠，包括零公里处，包括那个松堡岭战役，义务讲解了。然后他有很多这个手上的物件啊，手上就是老红军留下的物件。然后呢，包括这个也有一个传承，就是他的二儿子跟他一起在这个做免费的这种宣讲，每天是固定的。接待这个就是各地来研学的人，然后到这个红军桥啊，到这个整个村子里面去讲解这个红色的遗迹这块儿。
3: 这个是这个老人当时你们关注到的故事。
2: 对。
3: 然后您看就是有好多其实我们是通过牛老师在自己去拍摄一些花絮，包括他看到的一些挺有特色的东西，我们才关注的。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长汀那儿的这个水土流失治理之后，大家现在还专门保留了一块没经过治理的那个样态作为对比一小点，是吗？
2: 对，就留了大概就是一个20亩左右的一个山头吧，这么说就是二十亩左右的一个对比区，就是它就是原来那个就是水土流失的样子，就是上面什么都植被都没有，然后裸露的这个土地也是红的，然后呢旁边或者说它对面就全部都是绿的了，
3: 对比很鲜明，
2: 就是很非常非常鲜明，非常非常鲜明。就是你这么说吧，你左边往左边一看，那就是全是秃的，往右边一看。

0: 就全是绿的，就这种对比。
1: 但看完左面以后，其实是能够想象出来当时这个地方的自然条件的恶劣程度的。
0: 对，是的，就是原来就是这样。他们那当地人说，原来就是真就是这样。往右面一看啊，那就是现在治理的，就是这样，就是郁郁葱葱的，全部都是植被覆盖，非常非常好。但是左边就什么都没有，
1: 哎呀，这个就有点，
0: 对比非常强烈。嗯。
1: 对，这个有点像我们在那个之前看到一个很有意思，就是在治理沙漠，然后治理沙漠成功以后，也就是它已经现在覆盖着绿洲，甚至山上面还种了很多土豆啊等等这样的农作物，然后还专门留出了一小块一个小沙丘，没有完全完成治理，就是告诉大家曾经这个地方的那种沙漠的样态是什么样的，然后现
0: 对，是
1: 在
0: 的。
1: 千年沙漠变沃土，然后整个都从金黄色变成了翠绿色的时候，留下一块来警示后人，
0: 对，
1: 对吧？
0: 就是告诉你，我当初我这个是从这个地方走过来的样子，对吧？就是原来这样的。另外一个告诉你，我们当初治理确实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对
1: 是的，
0: 吧？
1: 是的。
0: 这也是一个对大家的一个警醒。那今后更应该是更多的是保护这样的环境，维护好我们的生态系统，是这样。
1: 对。前车之鉴，后车之师啊，这个
0: 对，
1: 是确实有意思的一个地方。然
0: 对，
1: 后，今天呢，牛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在这一次拍摄当中遇到的两个地方，一个是在瑞金，一个是在龙岩，对吧？龙岩长汀。然后，我在之前上一期节目当中跟徐巍老师聊的时候，他就特别提到了两个瑞金的故事。这次我想跟您再聊聊这事儿。您已经来到当地了，已经拍到了，对于这个故事是不是有了更多的发掘？
0: 不是两个瑞金了，现
1: 哦，
0: 在已经是三个瑞金了，
1: 三个，又加一个，
0: 又
1: 我
0: 加
1: 听
0: 一
1: 到
0: 个
1: 了又加，这怎么回
0: 我
1: 事
0: 再
1: 儿？
0: 是怎么回事啊？就是长征路上其实有三个瑞金，这个瑞金是什么呢？一个是我们这个采访拍摄的这个叫江西省赣州市底下的一个县级市，叫瑞金市，它是一个县，对吧？就是一个县级市嘛。
1: 对，
0: 就是
1: 是的，
0: 叫瑞金，然后另外两个瑞金，一个瑞金是湖南省郴州市底下的一个叫瑞金村，它是一个瑞金村，然后还有一个瑞金是陕西省安康市底下的，什么关系啊？首先都是瑞金，对吧？
1: 字儿一
0: 都是
1: 模
0: 瑞
1: 一样，
0: 金，字儿一模一样，就是这个瑞雪兆丰年的瑞。金字的金，
1: 对，
0: 然后源头都是从江西瑞金开始的，
1: 从
0: 就是
1: 苏
0: 最
1: 区
0: 早
1: 开始的，
0: 叫瑞金的，最早叫瑞金的是这个叫江西的瑞金。那后面两个为什么叫瑞金？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从瑞金出发的这红军战士一路上走，通过长征路走到了当地的村子，被当地的村民认识了。特别是你别像湖南那个瑞金村啊，就是因为当地的老乡在红军到那儿，因为那地方要过湘江嘛，救了6个红军战士，然后就不知道这个红军战士叫什么名字，但是知道这个红军战士，他说我来自瑞金，救过这个瑞金的战士之后呢，然后走了之后。然后又怀念这个瑞金的这个战士，所以把这个叫什么？这个村子原来这个村子不叫瑞金。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就是这个救了这个六个战士呢，但是这个6个战士受伤了，受伤了之后呢，就不幸就在这个村子里面就去世了。去世之后，然后当地有一家这个人家特意给这个6个战士守了墓，一直守到今天。守
1: 哇，
0: 到今天，一直守到今
1: 这个
0: 天，
1: 情
0: 守到，
1: 谊啊！
0: 对，是守到今天之后，然后，好像我记不太准了，2016年还是2017年的时候，为了纪念这个给他守这个墓的一个人，以及这个来自六个来自瑞金的战士，所以当地村民集体投票同意，然后申请把这个，村子名字从一个别的一个村子改名叫瑞金村，现在。这一家为这个红军守墓的这个人家还有后人在，还在为这个红军在守墓。第三个就是陕西安康那个瑞金村，也是有红军战士路过了这个村。

0: 子，然后跟当地那个村民说：“我是红军，我来自瑞金。”所以当地的人把这个村子的名字也改为叫瑞金村，是这个意思。所以这是长征路上的三个瑞金村，也其实也代表了我们长征路线的一个过程，对吧？
1: 对的，
0: 长
1: 对
0: 征
1: 的，
0: 是
1: 对的。
0: 从瑞金，等于是从瑞
1: 经
0: 金出
1: 过
0: 发，
1: 了湖
0: 啊，经
1: 南，
0: 过了湖南，然后又经过了陕西那个陕南那一块
1: 最
0: 儿，
1: 后
0: 然
1: 到
0: 后
1: 达陕
0: 又
1: 北。
0: 对，又走到陕北去了，是这个。
1: 这
0: 然
1: 其
0: 后
1: 实是
0: 呢，
1: 一种红色精神的传递的过程，哈。
0: 对，是传递的过程，就是其实就是跟我们路线一样，然后把红色的精神、红色的这种血脉传到了湖南，传到了陕南，对吧？一直往下传着。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我从我们拍摄的角度来说，我们其实也是在一站一站的接力。什么意思呢？我这个拍摄的组呢是在江西、福建，等于是出发地啊，或者说长征的开头。那我们其他的这个组，其他的长征路上新乡村的其他组，比如湖南组、陕西组，也会接力去拍摄，比如说瑞金村，两个瑞金村都是在他们的这个拍摄计划当中去。那我只看到了一个瑞金，我们其他的同事也会沿着这条长征路看到第二瑞金、第三个瑞金村变成了什么样子，也会记录他们的这个变化，更好的这种发展。那其实也是对长征的一种传承，也是沿着长征路线去传承红色、绿色的精神。所以这也是一种精神的传承。我也希望能够，通过比如说像陈宇这个播客，能够让更多的故事接续的发生。
1: 也就是说，其实刚才我们讲的是一个三个瑞金的故事，在上一期节目里面，我们其实还聊的是两个瑞金的故事，然后这一期节目里面，我们就再跟大家去分享三个瑞金的故事，也这是一个很巧合的，并不是我们故意设置说上次不告诉大家有这么多，是没聊到。然后呢，但是这种巧合也好像有一种寓意似的，就是感觉好像我们在每一次在重走长征路的时候，好像都会有新的发现，在每一
0: 是
1: 次
0: 的，
1: 大家关注到长征路上的人和事儿的时候，也都会有新的感动。就像刚才我已经是第二遍在听湖南这个瑞金村的故事了，但是依然还是很感动，依然对于这种情谊还是会被它震撼。然后再到大家会发现，在陕西也有一个这样的瑞金村，说实话。对于中国人来说，知道长征历史的人来说，谁的心里没有一个向往瑞金的那样一个地方？大家都想去看看，这个我觉得也好像是我们心里也有一个这样的瑞金，都想知道一下当年的这个开始的样子。这个还真是不一样。哦，这个故事有意思，我觉得我这个故事特别适合把它单独摘出来给大家再分享一遍。
2: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3: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4: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2: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4: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2: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4: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2: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5: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春雨惊春清谷天，
5: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对，是的，是的，是的。
1: 然后在您的那个这些故事当中，我还看到有两个我还比较好奇的，一个是应该是在宁化是吧？有一个擂茶的一个场景，但是这次我们拍摄会到那边去拍吗？
0: 我们宁化是 去拍摄了一天，但是没有到那个雷塔那个地方去。我们是拍去了宁化，然后也拍摄了一天，但是内容上没再涉及到那儿。
1: 那正好这个肯定就不会在我们整个长征路上新乡村的节目里面去播出的东西。那我们可以聊聊，就是当时雷查这个我还是挺有兴趣的，就是您讲到说那个里面还会有艾草啊，这个跟当时可能红军长征的伤员的救治啊也会有一点的关系，能跟我们的朋友再说说吗？
0: 对，那个宁化那个地儿呢，那个村子它是那个红军的第四军医院的所在地。
1: 我想起来，宁化的陈塘村。
0: 陈塘村啊，对对对对，陈塘村。就是它是红军当时那个第四军医院的一个所在地。然后你知道当时那个红军的这条件也不是特别好，就缺医少药。对吧，那你给伤员救治拿什么救他们呢，对不对？那当地的这个就想着一些叫什么应急章或者叫土办法。因为当地呢客家人是有这样的传统的，客家雷查是有这样传统的。然后当地也会用一些草药，比如说你像我那个说过的艾草，车前草，什么鱼腥草，这其实都是中药嘛。这就是中药，药是同源的东西。然后它放在那个雷查。雷查什么意思？雷查其实就是拿一个大钵子，钵子里面是粗糙的。然后等于是个研磨器，然后拿那个把那个车前草啊那些药啊都放里面，然后拿那棍子去搅，搅完之后等于就给它研成那个沫沫了，就是碎的。然后在里面放一点比如说花生啊黄豆，炒熟的花生炒熟的黄豆，然后也是磨成那种碎碎的，然后拿那个开水一冲，这样呢其实起到了一个类似于草药的作用吧。就我们不能说它一定会有什么疗效，但是其实是还是有一定的功效的。然后给伤员喝完之后，它其实借助了既是有这个雷查的传统，又是有这个草药的这个作用，所以其实给这个伤员补身体是非常好的，也起到了一定的这个效果。然后当地就把这样的一些土的办法土的方子留下来了，作为当地群众自己就是保健啊，这个增强体质的一种方式的，也挺好玩的。
1: 这个有意思的是在于你说他是喝呀是吃啊，吃茶去
0: 对，就是他那个雷茶的状态呢，就是不像我们现在喝的所谓的茶是茶水嘛，
1: 它是糊状的，
0: 对对，
1: 是吧？
0: 对对，他那个是糊糊，就是全是糊糊，就是是稀的，但是里面是稠的，就是
1: 又吃饱了，又治病了。
0: 对，是有内容的，是这么说，并且内容是有效的是这样的。
1: 懂了，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就是红军在当年长征路上的时候遇到的很多困难，是跟老乡们有很多交流的，然后老乡们为了能够帮助到红军，也做了很多创新，真是费心了。
0: 是的，结合了一些就是民间的智慧嘛，
1: 对，
0: 是不是？
1: 看起来像是个土办法，但现在听起来这事儿还是挺有搞头的。
0: 对，
1: 另一个是我看到的，在您现在所在的长汀是吧？有那个多肉的种植。
0: 那个也不是长汀，那个也是在宁化，
1: 也是在宁化
0: 啊，宁化。多肉的种植，它是从叫什么？从那个漳州引进的这个多肉的资源。然后在这个宁化那叫什么乡，一个乡里面形成了这种大棚，已经是将近400亩的大棚了，就面积非常非常大，并且那个各种多肉，就是我们到那里面去参观去看了一下嘛，就大的大概能有篮球那么大，大的多肉啊，小的多肉就跟比空调遥控器还要小一点。
1: 哦，一小个。
0: 对，小个，就大大小小什么样都有。然后呢你进去里面就心情会非常愉悦，因为什么颜色的什么状态的都有，然后就是那种萌萌的。
1: 可爱。
0: 所以我就说对，我就是老爷们儿，我就但凡是个小姑娘，这完全是长在我的这个所谓的心巴上，是吧？完全我看了都觉得特别心动，那你小姑娘看了不就特别喜欢这个事儿。我觉得这个如果说正片呢，就是我们那片子里面呢可能体现的不一定会体现那么丰富，但如果有机会比如说到那儿去开一场直播， 是吧？然后是那种完全是种美的环境，然后美的那种东西，我觉得这个至少会吸引很大一部分女性群体，就小姑娘就我觉得特别喜欢，应该是啊。
1: 嗯，也成了当地的一个致富产业。
0: 对对，你像他们说就是一个多肉，小的多肉可能就是不到2个月吧就长成了，然后一个多肉他说卖10块钱。它的利润就能有个3、4块钱。他然后我说你们从哪卖，在哪卖？他说我们不用走别的量，我们在网上卖就行了，我们都有自己的直播间。
1: 是的，牛老师，
0: 对，
1: 我就在网上买多肉。
0: 是吧？你看，
1: 我回头
0: 这
1: 帮
0: 就
1: 我
0: 相当于
1: 问问，
0: 这是
1: 他这
0: 渠
1: 十
0: 道
1: 块
0: 了，
1: 钱的多肉是在哪儿买？我怎么买的都30、40呢？
0: 对他就说他那个就抖音，他那天跟我说一个什么事，我没记住，那个抖
1: 我
0: 音
1: 明
0: 的
1: 白了，明白。
0: 一个平台，
1: 他其实是能够在通过电商去帮他电商直播销售这些他种植的东西，然后这
0: 对，
1: 些种植的多肉本身它的售价好像也没那么高，可是它的利
0: 没
1: 润
0: 不
1: 却
0: 高，
1: 也很可观。
0: 对，很可观，很可观，
1: 消费者能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又没有那么贵，然后呢，对于农户来说，对于农商家来说，又给大家一个就业和增收的渠道，很重要。
0: 对，非常好，
1: 哎，这个就是我发现今天在跟您聊的过程中，我突然有一个突发奇想，就是觉得两个词儿，就是一个两个字儿啊，就是丰富。我发现其实，在红军长征出发地的这两个地方，包括沿线的部分，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一些我了解到的啊，我们的节目一定还会接着往下做，还会跟更多老师去聊一下，在我们拍摄过程中的这些故事，就是确实现在的生活和大家的产业是特别丰富的。这个可能跟当年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因为有了跟长征相关的故事，人们关注到了这里，然后因为有了这些精神的传承，所以大家愿意再去做更多的努力，才会有了这么丰富的产业，才会有了这么丰富的风景。还有一个，我也是关注到您，我觉得跟这个丰富也很有关系，就是来的人和他们做的事儿。到一个红军红色旅游地，大家不一定非得是来这儿旅游，或者非得来这儿吃吃喝喝，或者非得来这儿去做红色教育，还会有一些我在您视频看到的有写生的这些孩子做美术的。
0: 对，为红军画像。
1: 这个是你们是偶然碰到的，还是您拍摄组织的？
0: 那不是，是我们偶然碰到的，因为当地就是很多红军的后代呢，是我知道自己是红军的后代，知道自己的，比如说父亲、爷爷，特别现在就是上了年纪70、80岁的这个老人，他知道自己父亲是红军，但是因为那种条件不允许，就没有留下父亲的，就是他们的父亲的画像或者照片，这是他们的遗憾。然后呢，我们有一个叶老师，叶庆华老师，他是那个专门来组织全国各地的这个高校来给的学生来给这些老人们画他们的父亲的画像，就是这些老红军的这个画像的，这个也是我们在采访时候遇到这个叶老师的，因为叶老师每年都去什么瑞金呐、去长汀啊，就无数次，然后我们这碰上了，碰上之后呢，然后他们说他们就是暑假期间，因为正好也是暑假嘛，他们也是专门会到这个瑞金啊，到长汀给这些红军的后代们画他们的这个父亲啊、祖父的这个像。我们也觉得挺好的，这其实也是一个精神传承，并且现在这种传承里面还多了一些新的高科技的味道。就是国防科技大学的有一个老师，傅老师，他专门有个团队，他带领了一群这个大学生做了一个什么呢？AI 复原的图像，就是比如
1: 复
0: 说，
1: 原老红军的形
0: 复原
1: 象。
0: 老红军的图像，它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这个老人已经70多岁了。他父亲是70、80岁了，他父亲是红军，但是没有画像。OK，我给这个老人照一张照片，然后输入到他的一个 AI 大模型里面去，然后通过这个老人的这个照片去复原他父亲的图像。然后并且是因为我们以前那个所谓的画像都是那个黑白的嘛，都是素描嘛，是吧？那你用通过 AI 生成的这个画像呢，其实是彩色的。并且是年轻时候的，还可以根据比如说家属的这种描述进行微改。 就比如说你可能眉毛
1: 不断的
0: 会
1: 去修改的更像一点，
0: 更像。就比如说这个

0: 原来这个的图片是眼睛小一点，那稍微大一点，眼睛大一点，然后鼻梁稍微高一点，耳朵稍微往后一点，是吧？就大概是这样的，并且这个任何都很高啊，就是那个，你看那个红军的后代一说，哦，那我父亲，我有印象，可能就是这个样子。他现在已经用上这种高科技的这种手段了，确实也跟以前完就是只是照着这个，比如说那个描述去素描啊、速写啊这块的这个就手段还是有进步的。
1: 这个也给大家很多人弥补了遗憾，哎。
0: 对，是的，是的，是的，就
1: 啊。
0: 是你像家里面确实就是没有这个，你像那个很多你像赣南闽西的这些老红军们出去都很早，然后回来牺牲了，就是家里就没有他的这个图像，只知道他是以姓名，只有姓名，没有影像。那现在这个活动或者这个举措就是留下了影像嘛？
1: 哦，这个还真是，尤其是对
0: 对。
1: 于中国人来说很重要的一个，比如说，如果对祭奠先人的时候，缅怀先人的时候，就需要有一个照片儿啊，会需
0: 对，
1: 要有一个影像，对着他能够去说说心里话，能够寄托自己的哀思和思念。这个很重要。然后说到这，其实也让我想起来，好像在，是不是在长汀那边有一个习惯是，中秋节要提前一天过。对，如果有那个听过的朋友，我们可以一块儿留留言。也是我听说的，中秋节要提前一天过，原因是中秋节那一天要去，相当于是要去缅怀那些牺牲的红军。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栖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3: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轻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哦，
1: 所以大家把这一天提前了。然后就刚才咱们说到说对于先人的缅怀啊这些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了，我好像是听说过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有了解的，可以给我们留留言，我们来看看是什么情况。
0: 对，
1: 所以其实是不是沿线目前这些城市对于当年的这些牺牲的红军的纪念啊，这些事情做的也是比较完整的，比较多的，
0: 活动还是蛮多的，活动还是蛮多的，就是怎么说呢，这个红色基因的传承还是挺多的。然后这么说吧，就是首先是我至少是这样的，我一去采访某个人或者跟某人聊的时候，首先第一个问说你们家跟红军有什么关系吗？
1: 第一个问题。
0: 第一个问题。那基本上得到答案，在不管是在瑞金也好，在长汀也好，得到答案就是，然后我比如说我的那个叔公就是红军，我的谁谁谁就是红军，就都是红军后代，只不过就是比如说红二代还是红三代还是红四代的问题。
1: 明白。
0: 就对，可能现在就是红二代是越来越少了，基本上都是红三代、红四代多一点，是这样的。所以整个的红色的基因的传承、红色的基础，我觉得在这两个都不用提，都是潜移默化的，都是就是在那儿的啊。一说家里都是有红色红军的这个关系的，
1: 好的，
0: 今天聊的还挺透的。
1: 那我们就等牛老师拍摄结束之后，如果有新的这个内容或者有新的发现，我们可以一起来再聊一聊。同时呢，我也真的是再次向大家推荐 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拍摄的这个系列的纪录片叫《长征路上新乡村》，它未来我们会在播出的时候也会跟大家再去预告它的播出时间。但事实上其实通过我们跟牛老师的聊天，大家会发现在拍摄的过程当中会有非常非常多这些又细小但是同时又非常动人的故事，而且在这些路上的沿途乡村的变化可以说真的就是旧貌。

0: 换心眼。不管是现在日新月异的变化，还是在过去90年当中，因为有长征的途经，所以当地被赋予了红色的基因，然后现在大家还依托这样的资源禀赋，不断的去改良，不断的去做着努力，这种精神的传承有时候没有办法用语言去表达，它就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也会对于所有来到这儿或者是关注这里的人慢慢的去传递，也会成为大家共同心中的那一只火把。也要再一次感谢牛莉老师跟我们今天分享了这么多好玩或者是感人的故事。
1: 好，谢谢，谢谢陈宇，谢谢大家。
0: 再次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又陪伴我们一直完成了这一期的播客。如果大家对于在长征路上新乡村有哪些好奇的，有哪些希望去沟通的，也都给我们留言。同时我们的播客这一次我们怎样重走长征路，还会继续跟更多的老师们去沟通，去了解在长征路上那些新乡村的新样貌。下次见，拜拜。
1: 好的，再见，再见。
2: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陈宇。遵义这座城注定是长征路上无法绕过的关键坐标。其实遵义的故事不只有遵义会议的历史转折，还有千年土司治编，文脉延续，代代治世报国，更有新时代普通人传承长征精神，逐梦报国的动人篇章。那这片红色热土还藏着哪些感人的过往？咱们接着往下听。
3: 位于遵义市中心的杨柳街是一条充满着红色记忆的街区。遵义会议陈列馆、红军总政治部旧址、红军遵义警备司令部旧址，老街上的一块块匾额无不诉说着当年的杨柳街曾孕育出了怎样一颗熊熊燃烧的革命火种。每天老街上都会迎来无数游客，他们穿着红军军装，在这里缅怀难忘的革命岁月，也感受着这方土地谱写出的恢宏乐章。
4: 每当说起遵义，人们都会想到那段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当年红军在长征的途中辗转来到遵义，就是在我身后的这座小楼当中召开了举世闻名的遵义会议。直到今天，杨柳街的人们依然把这段红色的记忆视作珍宝，无比珍惜。而这段历史也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愈加想要亲近它、走进它、了解它。
3: 杨柳街历史文化街区，东起凤凰山，西至老鸭山脚下，北起新洲坝，南至万里路，占地面积达4.67平方公里。80多年前，一群满怀理想的年轻人曾走进这条老街，他们的到来不仅改变了这条街的命运，更是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命运。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开始了艰苦卓绝的25000里长征。长征初期，敌人调集重兵四处围追堵截，红军损失惨重，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中国革命陷入了最危险的境地。1935年1月，红军渡过乌江，抵达了遵义。
5: 第二天早上，老百姓推开大门一看，几千红军呢、就在街边睡着了。他们5天没睡觉了，冲入乌江，所以这个老百姓就对这支部队高看一眼，哪儿有过这样的部队啊？半夜进来不扰民，不进群众家，不喝水，不吃饭，悄悄地睡了。

0: 红军的到来让遵义人看到了一支不同以往的军队，无论购买生活用品还是看病就医，只要是需要交易的买卖，红军都坚持付银元。街道上张贴着无事不进群众家、洗澡避女人、不随地大小便等八项入城纪律，彰显着这支疲弱之师崇高的道德力量。这让遵义人一下子对这支队伍亲切了起来。
1: 1月9号听说中央纵队进城，所以3000老百姓呢自发的打着锣鼓，放着鞭炮，拿着三角旗，欢迎中毛红军进城。
0: 为了迎接红军进城，遵义人民以最高的礼遇，在当时的丰乐桥接官厅用清水和镜子摆起了香案，汉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清如水明如镜。老百姓自发组织起来为红军筹集资金，充实军费，药店老板捐献药品和医疗器械，筹办太平洋医院，救治红军伤病员。遵义百姓的支援如同寒冬里的暖阳，让一直处于被动的红军在这座西南小城感受到了温暖。
2: 当年红军来到这儿啊，都哪些人住在老街上？
3: 当时在杨柳街住的有周恩来、朱德、秦邦宪、张闻天，他们都住在这里，主要集中就在那个白家。这边是唐家，当时唐家家很宽，他那个祠堂全部都让出来让给红军住。
0: 一条老街无尽温情，杨柳居人无私地接纳了红军，让红军得到了一段宝贵的短暂休整时间。1月15日晚上，在杨柳街这座中西合璧的老宅里，召开了一次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为期3天的会议中，中共中央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进行了分析和总结，结束了左倾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事实上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4: 遵义会议最大的成果就是改变了领导，改变了政治路线，确定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政策领导之后呢，从危险的局面中走出来，开阔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所以我们讲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挽救了红军。
0: 如今这座2层小楼被改建成了遵义会议陈列馆，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可以在这里追忆历史，而杨柳街也以其不可替代的经历成为了一个独特的红色记号，在遵义乃至中国的历史长河中闪耀着光辉。历史之所以选择了这里，绝非偶然。遵义古城播州位于贵州省的北部，是川渝南下的咽喉要道。唐朝末年，云贵高原的南诏国起兵叛乱，原属大唐的播州被叛军占领。为了收复失地，朝廷下诏招募骁勇之士，组织军队前往征讨。当时的会稽太守杨端听到消息后，决定领旨参战。当时朝廷派给他的兵马不足4000，杨端便召集了与杨氏家族血脉相连的8姓家丁。
2: 当时他在自己家族当中征召了多少兵丁呢？
1: 加起来关羽已经征召了2万多人了。
2: 当时2万人对抗南诏来说也是
1: 还是不行的。南诏他已经在这个地方，在播州这个地方已经是10年左右了，他的基础都很强大了。
0: 临时拼凑起来的部队缺乏训练，武器装备也非常简陋，军事实力远不如敌军，战事一旦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4: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3: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为您带来健康知识和幸福生活小贴士。饮食不节，情志不畅，都会伤及脾胃，如果总是反酸烧心，又要怎么办呢？
6: 说到胃酸过多呀，我相信很多人呢都不陌生。这一旦反酸呐，这个滋味啊确实很难受，没有过胃酸的人体会不到，有胃酸的人呐就知道了。因为胃酸不仅仅的是那一股的味儿让我们接受不来，而且呀还容易出现食道炎、慢性的咽炎等等。那说到这儿呢，我却想起了我一个表姐啊，她大我2岁，小的时候呢我经常去姨妈家玩。我这个表姐大我2岁啊，她叫小丽啊。小丽呢她是一个男孩子的性格，大大方方的啊，也是大大咧咧的。在今年的端午节的时候啊，我正好呢回家了啊，看到了我们的亲人啊，当然呢也包括了我这个表姐。见到的时候啊格外的亲，但是呢我又很诧异啊，为什么呀？说2年才没见到我这个表姐，一下子啊可能都让你有一点不曾相识的感觉了。为什么呀？因为他怎么说呀，变样了。2年时间大家说能变成什么样啊，他憔悴了，你看上去啊这脸色特别差，跟过去活泼可爱的啊性格开朗的小丽姐不一样了。后来我问他，我说你这怎么了呀？我还没等说呢，他的眼泪就出来了。其实我小时候啊跟我这个表姐关系还非常好，你说他的性格也很好，怎么瞬间就哭了呢？我想他肯定是有什么事儿啊。结果他说这2年呢被疾病折磨的，然后呢他爱人呢身体也不行，

一下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说本来啊，这个脾胃就不太好啊，这回呢彻底不好了，因为情志也不好嘛，心情也不好嘛，再加上呢这个过去生意比较忙，压力也大，女人的心思呢比较细腻，操心也多啊，这两年又亏了不少钱啊，确确实实是这样子的。那么我们就想起了李东垣所说的饮食不节，情志不畅，那直接伤的是哪儿啊？伤的就是脾胃啊。所以说小丽姐伤及脾胃是越来越严重啊！刚开始的时候呢，她只觉得胃胀，后来呢胃里有点反酸啊，反酸水，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呢，感觉这个酸水一直往出反啊，特别是有那种烧心的感觉，然后呢嗓子眼儿里边呢有窒息的这种感觉，特别难受啊，睡觉的时候都不敢平躺，只要枕头高一点还好啊，如果说震得太低了，睡着了可能这个一股酸水马上就上来了，哎呀特别严重啊，总是就是反酸，严重影响他睡眠了，不能睡个好觉，不能睡个安稳觉。后来呢他整个手啊脚啊都发麻啊，大便不成形，每天干啥就是没精打采的，身体总是特别乏力，有时候晚上啊经常会出现头痛失眠。那你想一想，说晚上睡不好觉，白天过去呢还做生意，稍微遇点不顺心的事啊，他就啊特别容易生气，莫名其妙的烦，经常跟她老公啊那不叫吵架啊，那真的呀就是吵的呀翻天覆地的。

0: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脾胃虚弱又伴随胃酸过多，中医会如何进行调养呢？
1: 有时候呢，哎呀，小丽姐对她老公呢也很理解，但是有的时候呢突然就不理解了，因为一点小事啊就跟他去吵闹。结果呢到医院去检查一下才知道，小丽姐原来呢是消化功能不好，而且呢浅表性的胃炎，做了碳13啊检测呢查出了还有幽门螺旋杆菌，因为饮食也不规律嘛，情志也不畅嘛啊，然后呢整个人呢吃饭吃得很少，导致身体里边的胃酸分泌过多，而且有时候啊胃酸浓度特别高，他烧心的时候呢就赶快吃点东西缓解一下。结果呢小丽啊就是因为反酸的痛苦啊一直难受睡不好觉，然后呢一难受了吃点什么东西垫一垫啊感觉马上缓解了。这种方式呢是可以缓解一些，但是如果说经常吃零食到饭点就没有饥饿感了，更是不想吃饭了，最后发展到什么呀，就是打嗝啊胃酸反到嗓子眼儿，还有的时候呢食物反流。所以说呀按他说呀就肚子里边跟翻江倒海一样的难受，导致胃黏膜呀防御能力遭到了破坏。最后医生告诉他，如果不及时解决，胃酸太多了容易伤到胃，包括幽门螺旋杆菌的出现都可能跟他的溃疡啊炎症啊有关系的，对他来说就是雪上加霜。如果这样任其发展下去，严重的话还会导致胃癌出现。这时候小丽姐才开始重视啊，就是医生的一句话也让她感觉到啊，哎呀，担心了，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了。之后呢，她开始配合着吃一些西药、四联来杀灭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小丽姐听了医生的话，回到家里之后呢，开始吃药了。症状虽然缓解，但高兴不起来，她老是惦记，哎呀，说这个药一停了，会不会再出现老毛病啊？这个老毛病会不会再找上她呀？总是这样的去想。而且吃药的情况虽然是有好转，但是一停啊症状可能又出现了啊，真的就像他所说的不能停药啊，一停就不行。所以说自己心里边也郁闷啊烦躁啊啊，再加上这几年做生意的亏啊，所以呢他就会反反复复的啊，反反复复的，最终啊回到家里才跟我说。我说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说呢？他说我知道你啊天天也够忙的，我这点事儿呢我本来也没想有多大的事儿，就不想给你添堵。其实呢我也明白小丽姐这个心思啊，她不想呢让我替她操心啊。我说你要是早点调调啊就好了，没什么大事。结果呢我就让大夫啊给她通过了综合的辩证啊，让她呢来食养啊加医养，就是药食同源啊，治养病重的一种方式。后来呢就给她呀来一个建议，说一天呢三顿饭一定要定时定量啊，不要吃太饱，让他配合了特养超级益生菌。另外呢又给他说不要吃零食的，如果说胃酸过多的话呢，你可以啊吃一点苏打饼干，或者自己烤一些干馍片啊，这样呢来综合。饭前饭后呢吃饭的时候啊不要喝太多汤啊，入睡前两个小时呢最好不要吃东西了，否则容易影响睡眠。肚子呢如果喝水太多，浓茶汽水或者酸菜或者碳酸饮料，这些都会伤胃啊，一定要少吃，最好不吃。这个脾啊它喜燥啊恶寒，因为寒冷血高啊也要戒啊。我这个表姐说哎呀烧心热得很，就想吃凉的。这食物啊大家都知道说以热为好啊，除了冰凉的东西以外呢，寒凉的东西啊就不要吃了。这饮食寒凉，饮食不节，都会导致脾胃内伤。脾胃内伤以后呢，对我们的身体啊都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说要想治病啊，首先要遵循着治养病重的原则。所谓的就是三分要治，七分是靠大家养的，关键就是每天的调养。关键在调养脾胃的时候呢，大家才注意啊，注意调好脾胃，那么人才会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另外呢我还告诉小丽姐，平时啊吃饭呢一定要吃一个70%或者60%，别吃太饱。经常反酸的话呢，一定要煮饭的时候啊记住了，给自己煮软的，别煮太稀了，可以啊吃一点山药啊薏米啊，对，养养胃。 如果胃酸的时候呢，可以喝点小苏打水或者苏打饼干，综合一下胃酸。我分析了我小丽姐的情况之后呢，我让她自己在家里啊做这个六神健脾养胃散，然后让她常年吃，家人都可以吃。早上呢吃了十味早餐糊啊，家人吃的是六神养胃健脾散。那么坚持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啊，小丽姐发现这个胃啊没有以前那么反酸了啊，手脚发麻的问题也得到解决。

为什么呀？因为手脚发麻，中医讲到是因为啊气血不通嘛。那么大便比过去好了，又没螺旋杆菌呢，让他坚持三个月以后呢去复查啊，也明显的比过去强一些了。所以说小丽姐按照这个方法呀，就是要长期养脾胃。我经常告诉他，你就常年今后后半辈没事就要养脾胃了啊，因为免疫能力太差了，脾胃功能不好，免疫能力就差呗。那最终啊，他呢就把自己的这些问题得到了很大的改变啊。那你看我在春节的时候啊，回到家里看到他呀，完全呢就不一样了，因为注重养护脾胃的呀啊，脾胃呢它是化生气血之源呢，所以呢也让我呀松了一口气。所以呢我们说呀，哪里是最宝贵的呀？什么东西是最宝贵啊？一是时间，二是生命。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注重自己的身体，养护好自己的脾胃啊，身体健康才是生命之本。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茶叶如果过了保质期还能喝吗？不同品类的茶叶各自的最佳赏味期有什么不同呢？
7: 茶叶过期了到底还能不能喝呢？其实不同茶叶各有最佳品味期，有的茶需要尽早品尝，有的呢可以放一段时间再喝，越沉越香。当然变质的茶肯定是不能喝了。那么如何判断茶叶是否变质呢？一看是否明显变色，二闻是否有明显的异味，三摸是否干燥。泡茶后观察茶汤颜色，绿茶是否变红，汤色是否变褐变暗，喝茶时尝味道是否浓郁鲜爽。一般未开封和按照包装说明正常存放的茶叶，只要没有发霉、异味、受潮，都是可以正常饮用的。再具体看看每种茶叶的赏味期和保存方式。一是绿茶，新制的绿茶呢，放1-2个月后口感最佳，绿茶保质期相对较短，常温下一般1到1年半，如果放入冰箱中低温保存，可延长至2年左右。二是白茶，不同阶段的白茶口感各异，刚制作出来的口感接近于绿茶，存放2-3年的白茶香气醇和，茶性转温，存放5-6年后香甜醇厚，品质好的白茶适合长期保存，以陈为贵，但是要注意常温、干燥、避光、密封。三是乌龙茶，洞顶乌龙短时间内喝完较好，武夷岩茶、台湾炭焙乌龙等最好呢放一段时间再饮用，不同焙火程度需要放置的时间也不同，低焙火放1到2个月，中焙火3到5个月，足焙火放半年到1年。乌龙茶的保质期一般为12至24个月，最好能用铝箔袋抽真空包装好，放在干燥、避光、无异味的地方。四是红茶，存放过久香气会减弱，汤色也会变差，保质期一般呢在1到3年。正山、小种等熏焙过的茶可适当存放1-2个月后再饮用，存放1年的红茶色香味俱佳，存放2年以上陈花户的红茶香气稍寡淡，但味见醇和，也更耐泡。普洱茶无论是生茶还是熟茶都可以长期保存，生茶呢在前5年品饮鲜爽度好，饱满度高，熟茶越陈越香，5年以上的口感层次更丰富，滋味更浓醇。

0: 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老年人常感到皮肤瘙痒，要如何进行预防和护理呢？
4: 65岁的张先生平时身体健康，但总是全身发痒，身上也没有什么疹子，这是怎么回事呢？这种情况属于老年性皮肤瘙痒，是指6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天或几乎每天都出现皮肤瘙痒，持续6周以上，而且仅有皮肤瘙痒而无明显原发疹。皮肤瘙痒是老年后的一种生理变化，由于皮肤汗腺和皮脂腺萎缩，分泌功能退化，皮肤缺乏润泽而干燥，引发瘙痒。长期反复挠抓又可使皮肤肥厚苔藓化，甚至继发感染。情绪激动、寒冷变化、饮食不调、衣物摩擦等刺激都可引起皮肤瘙痒发作。那么老年人如何预防皮肤瘙痒呢？要做好以下4点。一、皮肤护理，保持全身皮肤滋润，加强皮肤保湿护理。淋浴水温不要过热，控制在35至37度，避免使用肥皂等碱性洗浴用品，少搓澡。洗浴后在全身或者容易发瘙痒的地方涂抹保湿效果好的润肤乳。二、衣物选择，贴身衣物应尽量选择舒适松软的棉制品或丝织品，避免选择化纤衣物，避免产生静电使皮肤水分减少，皮屑增多，并注意勤换洗。新买的衣服要水洗后再穿，防止衣物中的甲醛成分刺激皮肤。洗衣用品应选择中性洗涤剂，清洗要彻底，减少洗涤剂残留。三、合理饮食，新鲜蔬菜水果富含维生素和植物纤维，有助于保持大便通畅，促进新陈代谢，对老年性皮肤瘙痒病患者有益。适当增加奶、蛋等优质蛋白的摄入。此外，刺激性食物可诱发或加重瘙痒，应忌烟酒，同时少饮浓茶、咖啡，少食辣椒等食物。此外，适量补充维生素，多喝水，对于老年性皮肤瘙痒症的治疗和预防也极其重要。四、生活规律，皮肤瘙痒在生活不规律、休息不好、睡眠不佳、心情不舒畅时会加重。老年人要注意生活规律，保持排便通畅，睡好觉，保持心情愉悦，不要过度劳累。
3: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一直是105幸福健康会的追求。感谢您与我们一同探寻。接下来的6点，请继续关注我们的105田园牧歌，与您一起领略生活的美好。我是小雅，明天我们再次相聚，不见不散。

0: 友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牛艳霞。退休前忙于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兴趣爱好，退休后努力把自己活成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参加了模特队，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我告诉自己，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7: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山间桃花漫坡盛放，夏日葡萄藤蔓爬满农家架栏，秋风吹过院落漫溢着桂花香，寒冬万物沉寂，唯有傲骨梅花凌霜独自绽放，日子伴着花开花落缓缓流淌，褪去都市浮躁，只剩山野四时独有的清静诗意，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梁菠萝卖汤圆儿。

当梁波罗的歌声响起，这首歌曲的独特魅力便扑面而来。歌曲巧妙地融入传统民俗元素，使得整首歌充满了浓浓的中国味儿，让我们仿佛看到了街头卖汤圆的小贩挑着担子吆喝着那热气腾腾的汤圆，温暖了每一个人的心田。梁波罗卖汤圆，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驱彼阿呜。

0: 云龙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1: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首歌诞生于长江的滔滔浪涛之间，凝聚着纤夫们与湍急水流、险峻礁石顽强抗争时发出的声声呐喊。为明伦作词，王世光作曲，仿佛带领我们穿越回那个船工们凭汗水与坚韧丈量江河征途的艰苦岁月。熊家园，船工号子，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飘雪，陈慧娴。

0: 飘雪，陈慧娴。这首歌的主题原本唱的是一路繁花盛开，香港填词人简宁重新填词，以离别为主题，描绘了面对感情时的挣扎和不舍。陈慧娴深情的演绎也把对心爱之人的那份想念展现得淋漓尽致，成就了这首经典粤语歌曲，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费翔、程方圆与唐彪的美妙歌声《飞扬的青春》。
1: 有一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说起80年代香港乐坛，很多作品大多是先发表粤语歌，为了开拓国语市场，再重新填国语词发行国语专辑。而这首《半梦半醒之间》恰恰反过来，台湾音乐人梁鸿志专程为谭咏麟量身创作国语歌曲，之后才填上粤语歌词，有了粤语版《半梦半醒》。有趣的是，当年的粤语版本比国语版还是抢先发行了2个月，也能看出当时谭咏麟事业重心放在香港乐坛，国语唱片更像是拓宽市场的补充之作。谭咏麟《半梦半醒之间》，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永恒的爱地久天长，巴基斯坦电影《永恒的爱》插曲。

基斯坦电影《永恒的爱》插曲，永恒的爱地久天长。巴基斯坦电影《永恒的爱》影片讲述了富家少爷哈迈德与穷职员女儿罗西的爱情故事。这部电影不仅歌颂了坚贞的爱情，批判封建门第思想，其跌宕起伏的情节、演员的出色演绎以及动听的插曲，都让它成为一代人心中的经典。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孙悦心情不错。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航天旗，黄土高坡，有着鲜明西北风音乐风格的这首歌曲，在当时的中国乐坛可以说独树一帜，引领了一股风潮。歌曲通过激昂的曲调和深情的歌词，传达出对陕北黄土高原的热爱，同时也表达了对劳动人民的敬意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王杰《向太阳怒吼》。

向太阳怒吼，王杰不止超越自己，还要追上太阳。这是当年如日中天的王杰逐梦自己音乐事业的真实写照。不管自己有多忙有多累，一年两到三张专辑的承诺始终如约而至，也让他自己与太阳并肩，带着自己怒吼式的唱腔持续向上。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张正仪，生活的美酒为我飘香。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8年了。
2: 3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3: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八月六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7: 财经市场如同一片变幻莫测的大海，每一个数据就是一朵掀起波澜的浪花，此刻这些浪花如何翻涌？我是张驰，带你一探究竟。105财经早知道现在开始。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财经早知道的冠名支持。
8: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福江。
9: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
8: 今日财经头条，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在辽宁大连举办，为期3天，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各界代表齐聚这里，共同探寻全球经济复苏与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多位与会嘉宾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看好中国科创领域长期投资价值。
10: 从稳健的经济基本面到不断涌现的增长新动能，中国经济增速居世界主要经济体前列，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庞大内需市场与完整创新制造体系持续吸引外资深耕中国，看好中国长期投资价值。标普全球评级首席经济学家保罗·格伦·瓦尔德说
11: Yeah, well, China continues to be the country that contributes most to global growth.
10: 中国依旧是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正如我刚才所说的，中国已经实现产业链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在清洁能源技术领域表现尤为突出，这同样是一大核心优势。
11: That's a big plus as well.
10: 瑞银财富管理亚洲区主席卢彩云说
12: Sectors we favor are China semi
10: 我们看好中国半导体和人工智能产业链，这受益于中国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政策支持，还有人工智能资本支出的上升，以及芯片国产化的趋势。

0: 十大新兴技术呈现出三大趋势。第一，向个性化发展。以个性化 mRNA 肿瘤疫苗为代表，这种疫苗可根据患者肿瘤的独特基因突变定制，训练免疫系统识别癌细胞。早期临床试验显示，在胰腺癌患者中，免疫系统产生应答者的六年生存率达90%。第二，向分布式部署，万物皆可接入电网，将每一栋建筑、每一辆汽车、每一座工厂转变为电网中的智能节点，既能用电，也能在需要时回送电力。第三，向资源高效利用，被动辐射冷却材料无需任何电力即可被建筑降温，在炎热干燥气候下最高可节能42%。精密发酵利用微生物生产蛋白质，用水量比传统畜牧业减少87%。直接提锂技术将锂提取时间从数月缩短至数小时。新兴技术走向规模化落地，关键难题就是成本控制。中国在多个科创领域中积极实践，积累了可向全球分享借鉴的宝贵经验，为共同化解全球性发展难题提供了切实可行的中国方案。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兼首席技术官马思远，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国在清洁能源和电气化方面经历了巨大转型，我们需要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在许多新型经济体中大规模部署这些技术，我们需要降低这些技术的成本，而过去几年中国的大规模部署已经为此做出了贡献。
1: In China has contributed to that over the past years。
0: 我查阅了历届年会发布的新兴技术报告，发现世界经济论坛首次在报告中列入人工智能相关技术是在2014年，当年入选的技术是基于机器学习算法的量化自我，这甚至要早于 AlphaGo 引发的 AI 讨论热潮。本场发布会的主讲嘉宾指出， AI 技术的快速发展的确带来了颠覆式改变，但一切技术的创新都需要以人为核心。一句话总结，就是新技术的规模化应用不仅要投资于物，更要投资于人。
2: 近年来，中国创新药研发能力持续提升，创新成果加速涌现，逐步从跟随创新向源头创新转变，并深度融入全球医药创新体系。在2026年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罗斯论坛上，嘉宾围绕中国创新药发展、研发协同机制以及药物可及性等议题展开讨论。特别报道达沃斯里的中国答案，今天请听从跟跑到并跑，中国创新药如何跑出加速度。
3: 在论坛现场，多位嘉宾提到，中国已成为全球创新药研发的重要国家，越来越多创新成果正从中国走向世界。诺华集团董事会主席乔恩里表示，
4: China is the second operation in the world。
5: 中国是诺华在全球的第二大运营地，我们也是中国的第二大跨国药企。我们刚刚公布了一项重大计划，
6: 将投资6亿元在海南建设新的放射性配套设施。
5: 我最兴奋的是，我们目前在中国开展了超过100项临床试验。
3: 从仿制药生产大国到如今的创新药强国，中国医药产业的角色正在发生转变。越来越多跨国药企将中国纳入全球同步研发体系，本土药企也开始参与国际竞争。创新能力提升的背后是科研、人才、资本和产业链的持续积累。中国生物制药首席执行长谢承润表示，未来将持续拓展全球合作，这不仅有助于本土市场发展，也将推动全球市场布局。
5: 目前创新药已经占到公司营收的50%以上，早期研发投入占总收入约6%，现在已经超过20%。我们现在每年在研发上投入超过60亿元，未来将有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具备搭建全球研发管线的能力，通过各类国际合作打通全球销售渠道。我十分看好中国药企未来将逐步参与甚至主导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同步布局全球市场，搭建海内外互通的医药研发桥梁。
3: 药物研发的每一次提速都意味着患者能够更早获得新的治疗机会，但论坛现场反复提及的关键词并不是速度，而是可及性。对于患者而言，一款药物研发成功只是第一步，能否进入医疗体系，能否负担得起，能否覆盖更多人群，决定了创新成果最终能够释放多大价值。乔恩里说，
5: 对于病患来说，医药可及性是一个跨学科问题，需要创新者、政府部门、医院以及医药企业等多方协同合作，也包括公共卫生体系共同参与，推动整个体系围绕患者进行设计，确保新技术能够真正触达患者。
3: 从肿瘤治疗到罕见病治疗，中国创新药不断实现突破。如何将更多治疗方案和药物推向全球市场？

0: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任明辉说
1: I think because the great progress
2: 中国取得如此巨大的进展源于长期持续投入，这不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可以一蹴而就复制的。其次，需要有强有力的监管体系。第三是人才问题，需要长期稳定的人才队伍建设，不能依靠短期投入完成。同时，中国拥有14亿人口的超大市场，并具备从原材料到终端产品的完整制造体系。对于其他规模较小的国家，需要找到自身优势，才能在区域乃至全球建立共享资源体系。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1: 欢迎回来，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我是张驰。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

0: 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1: 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是我国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的重要抓手。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各自重点改革创新方向。
2: 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的40个城市名单覆盖了全国各地，将结合每个城市的本地产业特色和资源禀赋，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等堵点问题，完善改革创新的举措。比如浙江杭州的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是优化汽车限购，建设汽车流通消费综合改革承载区，而四川成都则以汽车赛事、传统经典车和二手车流通为改革重点。四川省成都市副市长陈志勇：
3: 目前成都的二手车年交易量在80万辆以上，搭建检测评估服务平台，推动检测报告赴任，还将探索二手车经营主体分类管理模式，营造交易规范、质量可靠的二手车市场环境。
2: 浙江省杭州市副市长张登峰：
4: 大力开展汽车以旧换新，配套出台杭州新车促消费政策，已经累计投入超100亿元资金扩大汽车消费。杭州呢已经成为全球第4个新能源汽车推广规模超100万的城市。
2: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
5: 支持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经上级授权或者地方授权范围内大胆改革创新，比如支持试点城市研究简化房车营地用地审批流程，降低企业行政成本，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6: 此外，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政策共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带动超过800万辆老旧汽车报废回收，使钢材、铝材等近1000万吨的再生资源实现循环利用。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7: 指导各地持续提升兑付效率，让补贴资金高效直达消费者，迭代升级以旧换新信息系统，进一步便利补贴申领和审核。
8: 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后市场是一个万亿产业。据国际专业机构的报告，全球汽车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预计今年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中国乘用车平均车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
1: 日前，商务部、工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聚焦汽车改装、房车露营等6大领域，提出17条举措，激发汽车后市场活力。来听报道。
9: 这17条举措包括：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等方面。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相关举措将破除汽车后市场行业发展障碍，扩展消费场景，优化服务供给。
5: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贴、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9: 此外，政策提出将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培育丰富汽车运动消费新场景、新业态，并完善安全保障措施，支持具备条件的城市举办汽车展览、传统经典车巡游和汽车文化展示等等。
8: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造车趋势。不知道您有没有觉得啊，现在路上的车呢块头是越来越大了。以前一个标准车位停进去两边开门很宽松，现在停好一辆新能源 SUV 车门打开都得侧着身子挤出来，这还真不是错觉。数据显示

0: 2000年前后，市场常见的家用新能源汽车车宽呢多在 1.7 米。2015年宽度增加到了 1.8 米。如今家用热门新能源中大型 SUV、MPV 车型宽度普遍接近甚至已经超过了2米。而我国现行车位的标准宽度呢是 2.4 米。一辆2米宽的车停进去，两边各剩不到20厘米，开门确实挺费劲。那除了越来越大，新能源汽车也越来越重，不少车型重量都在2吨以上，有的甚至超过了3吨。
1: 总的来看，新能源汽车的确是越来越胖了。对此，有人觉得这样的车辆乘坐更舒适，也能缓解里程焦虑，但是也有人觉得这会带来种种不便。那么站在全社会和公共利益的角度，该如何看待新能源车长胖这个现象？新能源车的这个肥又到底该怎么减呢？来听记者一言对话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市场营销研究分会秘书长崔东树。
2: 大空间、大电池、长续航，消费者确实喜欢哈、啊。但车大了、重了，也带来一系列的外部问题，比如停车位不够宽、立体车库进不去、路面损耗加快、刹车距离变长等等。那这些代价看起来是消费者在使用中承受的，但是也有一部分转嫁给了公共财政和社会成本。您怎么看这个问题？谁在真正为大车买单？
3: 应该说为大车买单是全民买单的一个问题，由于大车带来了停车难、刹车距离变长、路面快速破损等这些外部成本的增加，而成本的分担个人承担停车、像轮胎和制动损耗，但从公共层面来看，市区的道路、小区道路按照轻量燃油车标准去设计，重型的电车破坏力呈大的一个增长，大幅提升了财政养护以及小区的维护资金的输出，燃油车主通过燃油税去负担全部的养路费用，而大量的重型的电动车零燃油税上路，损耗与付费严重不匹配，最终导致了车企赚钱，个人公共财政几方面买单的一个情况。
2: 那今年一月落地的电耗强制国标，能耗与车重挂钩，车重不达标无法生产销售，您认为这能管住增重竞赛吗？
3: 应该说电耗的国标往往与车重的强挂钩，能够约束这种无序的增重，但无法立即终结这种车辆的大型化，新规倒逼车型放弃单纯靠堆电池的一个线路，倒逼轻量化往往高密度电池的研发，短期之内大中型车型的需求仍然增长，大车不会消失，中期我们认为随着高强动力往后一体化工艺的压住，往后固态电池的发展，还有国家配套追踪体系的完善，行业会从重量的竞争转向能效的以及这种大型化机制会得到一定的改善，从重型化到轻量化会成为研发的主要的发展方向。

0: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生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5: 电信好宽带，许多人真信赖。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6: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9: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在通勤的路上，让财经知识为你赋能。我是张弛，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欢迎继续收听。
1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接下来关注近期剧烈波动的国际贵金属市场。国内多家银行最近相继发布公告，上调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

0: 交易延期合约保证金比例。
1: 广发银行公告称，将黄金、白银延期合约保证金比例由100%上调至140%，并拟于本月底全面停办代理上金所个人贵金属交易业务。华夏银行公告称，上调该行代理的多个个人贵金属延期交易品种保证金比例。中国银行也发布公告，自6月24号收盘清算时起，黄金延期合约的客户保证金比例由99.9%调整为120%，白银延期合约的客户保证金比例由99.96%调整为119.91%。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2: 近期国际贵金属市场剧烈波动，国际现货黄金价格已较年内的高点大幅回落，单日振幅超百美元已经成为常态。高杠杆的延期合约交易在金价过山车式的行情当中啊，非常容易触发爆仓，银行需要通过上调保证金的比例来降低客户的杠杆率，防止市场出现踩踏式的连环爆仓。
1: 据不完全统计，本月中旬工商银行将多个品种的延期合约的标准交易保证金比例由120%调整为140%。本月初，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也将黄金、白银等延期合约保证金比例从100%上调至120%。而今年2月，工行、农行、建行等多家大行已将保证金比例由80%统一上调至100%。
2: 我们建议投资者不要盲目追高，要谨慎投资高风险产品，应该将黄金配置比例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与其他低相关的资产进行搭配，构建抗波动的投资组合。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5月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成交5521.8吨，同比增加2.8%。
0: 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后市场是一个万亿产业，据国际专业机构的报告，全球汽车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预计今年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中国乘用车平均车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
3: 日前，商务部、工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聚焦汽车改装、房车露营等6大领域，提出17条举措，激发汽车后市场活力。来听报道。
4: 这17条举措包括：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等方面。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相关举措将破除汽车后市场行业发展障碍，扩展消费场景，优化服务供给。
5: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贴、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4: 此外，政策提出将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培育丰富汽车运动消费新场景、新业态，并完善安全保障措施，支持具备条件的城市举办汽车展览、传统经典车巡游和汽车文化展示等等。
0: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卸载了还在扣钱，记者实测揭秘好用遥控的自动续费陷阱。
6: 消费者英先生发现家里的空调遥控器没电了，想再下载一个万能空调遥控器来应急。英先生在苹果手机应用上搜索到了一款名叫好用遥控的空调万能遥控 APP， 下载后却发现这个应用是收费软件，弹窗显示第一周要收费48元，英先生认为收费不合理，于是便卸载了这个软件。可是让英先生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软件竟然偷偷的连续扣费15次，总计720元。英先生说，查询后才发现是自己的苹果手机默认开通了免密支付，才导致被软件连续扣费，而且续费时这款应用也没有再通知消费者。
7: 说审核没通过，在系统审核没通过，但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因为让我要收钱的话，你网上这个都要有个提示，或者有个协议，有个勾选，然后要确认支付，这样嘛，就是都没有，他就直接把我扣走了。
6: 英先生向苹果公司提出要求退款，但是苹果公司拒绝了消费者退款要求。苹果公司客服表示，在使用过程中，消费者已经通过苹果 ID 的确认，授权苹果公司进行扣费。
8: 只要是通过苹果的支付的话呢，它没有所谓的验证码哈，它只是需要要么输入苹果账号的密码，要么扫面容或指纹，就代表您授权就可以扣费了。
6: 记者查询发现，这款 APP 的开发者是一家注册在海外的公司。记者尝试联系这家公司，但是在苹果应用商店里找不到联系到开发者的方式。这款软件到底是从哪一步开始扣费的？扣费前是否真的没有任何提示？记者决定亲自尝试一下。我现在在苹果应用商店下载这个 APP 后发现，如果要使用软件功能，必须选择每周48元的订阅付费服务。那按照 APP 页面引导，我连续按动两次手机侧面的按键，那这个操作呢是苹果手机的快捷操作，相当于确认操作。但是苹果手机的老用户都知道，在应用商店里，无论是下载付费软件还是免费软件，都需要这个操作来完成。那我完成这个操作后呢，立刻就收到了账户扣款的短信通知。接下来呢，想要主动关闭这项订阅服务呢，其实没有那么容易。首先在 APP 内部是无法直接操作的，需要用户手动进入手机设置的订阅项目中才能关闭。那其次呢，我也注意到这次付费呢并不是单一支付一周的使用费，而是默认开启自动续费。换句话说，那消费者在页面看到的是一周48元，实际上这款应用的扣费逻辑是每周48元自动续费。此外呢，我在 APP 的用户手册中呢找到了一行小字，卸载或删除本应用不会取消订阅。记者在测试中发现，目前苹果应用商店默认使用免密支付方式。记者向苹果公司了解免密支付扣款后能否要求退款，客服人员表示，能否退款以苹果公司的审核为准。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裘烨认为，苹果公司默认免密支付的设置涉嫌违规，因此拒绝消费者退款的理由不充分。
9: 实际上正常情况下，消费者是有权利来进行选择我要不要开通免密支付，而不可能一上来就直接选择就是默认你开通免密支付，这种设置都是违反相应规定的。所以我们认为，无论是苹果应用商店也好，或者这款 APP 的这个相关的守则中的一些词字，其实对于消费者权益都有重大的影响，但是它并没有向消费者进行相应的权益义务的告知。现在苹果公司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是有一定过错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认为它现在拒绝消费者的理由并不能成立，它自身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0: 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最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5: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6: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5: 聊聊微信。
6: 老李啊，最近好吗？
5: 再来一次找朋友。
6: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5: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6: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5: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3: 幸福105。

0: 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1: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早餐面包片弹出烤面包机的那一刻，财富机遇也可能同时闪现。105财经早知道，和你在早餐时光里一同挖掘隐藏的财富热点，欢迎持续收听。
2: 花费上万元购买治愈童年的课，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却在直播间里真实的上演着。多名消费者向天天315栏目组反映，被临近原生家庭直播间的内容所吸引，豪掷数万乃至十几万元抢购所谓的原生家庭创伤疗愈高阶课程。这些消费者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要么深陷育儿焦虑，孩子厌学躺平，沟通困难，要么临近退休，希望找到一份既能够自我成长又能够带来收入的第二职业。然而当这些消费者交了大额学费之后，等来的不是孩子的改变、亲子关系的改善、稳定的工作，而是一轮又一轮的交费通知。更加令人担忧的是，部分家庭在盲目践行这家机构传授的育儿理念之后，孩子还出现了生理和心理方面的问题。赵女士今年50多岁，2023年她14岁的女儿正值青春期，苦于和女儿沟通不畅，她一心想找到化解亲子矛盾的方法。偶尔在社交平台上刷到了一个叫做原生家庭创伤疗愈的直播间。
3: 那我是一个比较好强的人嘛，就想着那可能就是要去学习，而且当时我也快退休了嘛，40多岁了，说我生小孩比较晚嘛，那我就想着退休了之后我就可以做这个家庭教育。其实有点焦虑了，我那时候已经，因为本身又中考了，然后孩子又担心他考不上公办高中，上私立的又有很多钱嘛，因为退休了就着急，所以就经常会听一些关于心理咨询啊这些的心理学方面的那种直播。有一天我刷到他这个直播之后，感觉他说的跟其他的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去这个临近原生家庭这个直播间了，他就是在直播间全程就是他这个是潜意识治疗的，进入潜意识看见及疗愈，还有一人学习全家改变，然后你学习好之后你可以做这个家族的改命人，然后又说你就担心什么钱没钱的，你可以到时候只要你学了999报名进来，进来以后华金有大把的工作岗位给你等着安排。我当时觉得他这个课999太便宜了，你知道给我感觉，我这是一定要去学的，我毫不犹豫我就报了999。那我先后报了他两次这个引流课，为什么呢？因为我第一次报了我就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潜意识，他又进入这个课之后老师给你讲一些东西，就在那里好像催眠一样，他短视频就叫你反反复复的听，晚上也听白天也听，那我就感觉我就任何的情境任何的什么都没有，就是没有他那么神奇的效果，就是没有这样的潜意识。然后他就老师就叫我报他这个系统课嘛，那时候是69800，然后叫我报这个系统课的话，我就想着我几万块钱我没有这么多钱，而且我要退休了没办法报这么多课的情况下，我就又报一次999。但是我就觉得他直播间那么多人连麦啊，就是那些人就说哇一下就改变了，我就觉得是我的问题。后来我想想我还是不放弃，我就又报了一次999，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2: 赵女士先后两次报名参加引流课，一次交费999元，两次一共花费了1998元，但是并没有体验到宣传当中的神奇效果。赵女士介绍，课程内容只是反复的听短视频，就像催眠一样。负责代班的所谓的老师告诉她，之所以没有效果，是因为她创伤太深，必须上价值69800元的系统课。于是赵女士付费并且开始上系统课，然而在上课的过程当中，赵女士发现所谓的潜意识练习更像是心理操控。当她按照课程当中的育儿理念实践之后，原本成绩尚可的女儿彻底躺平。
3: 对，我又在整天听他那个直播嘛，直播间那些同学又在连麦，又就是很神奇很神奇的故事就在那里，哎呀听得我就感觉

0: 报这个课就不行，可我就一定要做这个家族的感命人，而且我还要进去可以有工作做，我要赚钱。所以在这个工作，其实如果他不安排工作，我可能我就退缩了，因为我真的没有这个钱去交。但在这个情况下，我才交的这个钱79800了。我上这个课，上这个，我就感觉不对了。哇，耽误了我，为什么我就不行呢？每天我自己关在自己房间里，他一天6次那个跟练，教我们练习这个打坐冥想。我都跟着他去做，我每天就哭，又在那里做这个功课，做到还是见不到一点点潜意识，我都不知道潜意识是啥。然后呢，就上这个课上的，我就感觉到有点不对劲了。这个课每天就是睡觉，然后我就听这个课内容是重复的、空洞的。我那时候就反思了，同学他们分享的那种潜意识是很神奇的那种感觉。我跟你说，我听了他这个课之后，我就哎呦，我任由女儿了。那时候因为很相信他嘛，哎，什么都不管了，然后就搞得我女儿就是让我上学本来成绩还可以的，结果你想想，那孩子能自己管住自己吗？回来就是玩手机，我也不管了。那孩子就全部玩手机，玩手机，真的是离不开手了。这个我就感觉我也有责任了，我就找这个老师了。你现在我上了你这个课之后，我潜意识是什么我都不知道，安排工作给我也没有工作，我投了那么多简历，我也参加了培训，他也不录取我。20多个人，谁交了会员费了就录取谁，我没交会员费他就不录取我，因为当时他就说交了个系统课就可以录取的嘛。
1: 消费者赵女士就此止步，而临近退休的徐女士渴望找到实现自我价值的第二职业，她不仅购买了系统课，还又购买了后续的课程。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有消费者此前入职的就是有消费者或者说有家长吧，花了数万元甚至十几万元，最后承诺学了就能够入职当老师赚大钱，结果呢是钱交了，工作也没有得到。那么从法律上来看，这样的行为到底算不算是诈骗？
2: 这种行为是有可能构成诈骗罪的。那么首先我国的刑法规定，就是诈骗罪主要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即属诈骗。那么如果是犯罪，就是涉案的金额达到一定的标准，那么就要追究刑事责任。那么具体从本案来说，相关的经营者也好，组织也好，个人也好，他首先承诺啊，学了就能入职赚大钱，但事实上他从始至终相关的经营者都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具备履行的能力，或者是根本不打算履行，也就是涉嫌构成虚构事实。而相关的家长或者是本案的消费者，他基于这种错误的认识，那么交付了数万甚至是十几万元，那么这种数额应该是从数额上来说应该涉嫌达到了诈骗罪的这种金额的要求。那么在相关的司法实践中，我们也看到虚假承诺包就业引导缴费的案例，那么确实在符合其他一些条件下是有以诈骗罪来定罪量刑的。主持人，
1: 从前面我们所听到的有消费者的这个讲述以及这个从业者的这个讲述来看，您怎么样来看待这家机构的这种运营的方式，这种方式是否有可能会涉嫌违法？
2: 那么我们看到他的方式很有意思，就是说他的多项的表达实际上都有可能违反了我国的广告法的明确的规定。那么我们广告法是明确规定除了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外其他所有的任何的广告都禁止涉及医疗疾病治疗功能，也不得使用相混淆的用语。那么他使用了疗愈这个词，那么疗就是治疗，愈是痊愈，显然是和医疗用语是高度混淆的。那么其次，他在相关的培训也好或者是这种承诺也好，那么他往往会提到说我对你的未来的效果做出了保证性的承诺，或者是暗示保本无风险或者保收益，这些实际上也是广告法明文禁止的。而这些行为他按照广告法的规定都是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包括行政责任，行政责任是有可能要罚到100万或者是吊销营业执照的。所以我们的消费者在这个

0: 是可以向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如果涉嫌构成犯罪，是有可以向我们的公安机关进行提起刑事控告的。
1: 好啦，105财经早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幸福105精彩持续，8点钟您将收听到航风热线。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顿。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6: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7: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5: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7: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现在是北京。